0: 老陈，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还是你有福哟，你家崽和孙子都回来喽。
1: 哎，大龙可是咱们村寨第一个大学生呢，边儿待着去，都是你俩看着长大的，不管他多大都得管你们叫叔。
2: 哦，对对对，叔，那我们就等着侄儿带我们过好日子喽。哎，你那小孙子快上初中了吧？
1: 是啊，听说要上那个回浦中学，平时要
3: 多看书，少碰 pad， 暑假作业不要拖，懂得时间管理，要自律。
2: 还有，
3: 手表保持畅通，早警示晚汇报，篮球不要丢，每天都要练。
2: 辛苦了，师傅。
4: 不客气。
2: 怎么样？这里变化大吧？
3: 这是小时候的地方吗？
5: 传球传球传球，
6: 盯着他盯着他。
5: Yes， 有了，盘龙必胜，盘龙必胜。
2: 怎么样，他们打得不错吧？
7: 盘龙必胜。盘龙必胜，盘龙必胜，盘龙必胜，盘龙必胜。
8: 闭嘴。
5: 俊了，
8: 烦死了，还让不让人睡了？哼！啊，进了，嘿 ，yes。
6: 喂，
5: 喂喂，小心，球球。喂。
9: 嘿，接好了。啊！
3: 哇塞，开挂了！
5: 刚才是不是又进了一个？
2: 怎么样？还行吧。走，今天村里有喜事，咱们去热闹热闹。
3: 爸爸，今天怎么这么热闹？是结婚吗？
2: 哦，今天回娘家。
3: 回娘家？
10: 哎，是咱大龙回来了。
0: 大龙，是陈大龙
6: 回来了。
11: 哟，这不是那叫谁吗？
0: 回来多久了？
2: 刚到，刚到。
0: 老陈，老陈，你们家崽回来了。
1: 我的大孙子回来了。长高了，来，爷爷瞅瞅。
3: 爷爷，扎。
1: 大龙，哪个时候走啊？
2: 爸，我刚回来。
10: 哎，大龙啊，别愣着，赶紧吃饭。
1: 走，让爷爷好好看看。
10: 大龙啊，你毕业后一直在浙江工作。
5: 你就是茶壶掉了底儿，光是那张嘴，弹簧打的都比你厉害。
8: 是，大不了咱吃完再来一场。
5: 怕你啊，哼。
1: 哟，哪个家的小崽啊？来，喝一杯。老张，莫闹，还小呢。呀，这是你们家程程啊，都这么大了。哎，跟你家差不多。
2: 哎呀，差多了，这娃看着就乖巧。你看我们家这个，
1: 小孩嘛，活泼得很。
2: 不管了，不管了，你看看。不是抱着个鸡满山头窜，就是个球打一天。
10: 哎，打球好啊，咱们村哪个没得打球啊？
5: 要我说，男篮厉害，
8: 中国女篮也不差。
5: 男篮出过姚明，中国第一个 NBA 状元。
8: 有什么了不起？女篮也拿过世界杯亚军。
5: 切，又不是冠军。

0: 强词夺理。
1: 你是词穷了吧？
0: 喂，那个新来的同学，你过来评评理。
2: 我
0: 对。
2: 嗨，大家好，我叫程程。
0: 你是新来的，最公正，你来评评理。
2: 评理？
0: 我问你，你打篮球吗？
2: 我打呀。
0: 那你说哪个最厉害？
2: 男篮和女篮还是有差别的，没法比较啊。
1: 哟，小朋友听懂了，看来你也喜欢篮球啊。
0: 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点头又摇头，什么意思啊？
2: 喜欢看，自己也玩，后来报了个篮球兴趣班，就没什么兴趣了。
0: 兴趣班？没兴趣？有意思。喂，干脆你加入我的队伍吧，我来教你。
1: 喂，小涛涛，没准随便往队里加人。
0: 凭什么你说没准就没准？还有，没准叫我小涛涛。
1: 就凭我的队员多呀，看看你队里还剩几个。哦，对了，好像只剩一个小淘淘了。
0: 真单挑起来，你又不是我的对手。
1: 是，你投篮可能比我准一丢丢，速度呢快一丢丢，但是在绝对力量面前，一撞你就飞了。
0: 我不会躲吗？再说撞人那是犯规。
1: 躲？
0: 你干嘛？怎么欺负人啊？
1: 我不是故意的，他又没躲开。
0: 你就是。
1: 我不是故意的，有本事比比。明天下午老球场，咱们比试一场，你赢了就让他参加，怎么样？
0: 一言为定。
2: 那个，我能不能问一下，什么队伍，参加什么啊？
0: 我俩是两支球队的队长，当然我比他强一点。
1: 胡说，明明是我赢得多。
0: 可惜我的队友都进城看爸妈了。你到底要不要加入我队伍啊？好，我就当你答应了。明天来篮球场，让你看看本姑娘是怎么赢他的。对了，我叫桃福，桃子的桃，福气的福。
1: 我叫牛奥运。
3: 我叫弹簧。
4: 我叫闪电。
0: 明天见啦。
5: 宝贝，今天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想跟妈妈分享的？
2: 妈妈，今天村里可热闹了，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还有，明天我要去看别人打篮球了。
5: 哎呀，这个好啊，正好你可以多练练，回来以后还可以还课。对了，今天学霸刷题了吗？
2: 有些累了，我先睡了。
5: 这就困了。
0: 加入我的队伍吧，我来教你打篮球。

0: 一寸光阴一寸金，写到啥时候才算停啊？
1: 我是马扎，我是马扎，我是马扎。你好呀，你好呀。
2: 哎呦，怎么了？怎么了？崽怎么了？
1: 那好呀，
2: 嗨，不就是个虫吗？
0: 它咬我鼻子。
1: 你好呀，你好。哎，
2: 你都长这么大了，怎么害怕这个呀？
0: 爷爷，干嘛还留着它？
2: 啊？哎，这山里呀，可不就是老人和虫子住在一起？你爸从小就喜欢抓这个，只有虫怕人，哪有人怕虫的呀？

0: 啊，对了，爷爷，我爸爸呢？
1: 一大早就走了，说要跟村民们去山上看看。啊，都撤回了。哦，对了，下午还要看他们打球呢。可这作业，
2: 可这作业，可这作业。
1: 可这作业，语文习题册，
2: 速战速决，
1: 速战速决，
2: 可这作业。
1: 可这作业，可这作业，可这作业，可这作业，可这作业，准备出发！爸爸说我是男子汉了，我怎么能怕虫子呢？小蚂蚱，你也想出去玩吧？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爷爷，我出去玩会儿。
4: 哦，好啊。准备去哪儿啊？啊，
1: 我去逛逛，顺便看他们去打篮球。
4: 城里孩子是该出去玩玩。
5: 哎呀，这是老陈家的娃娃，都长这么大了。
1: 是啊，阿婆，篮球场是往那儿走吗？
5: 那，谢谢阿婆。
6: 行了，赶紧开始吧。
7: 你确定？今天还是你一个对我们三个？
6: 应该说你们三个都不够打。
7: 哼，别太自信了。来吧，输了可别又哭鼻子。
6: 是吗？呵。嘿。
7: 嘿。
1: 地与我们那儿的塑胶地差别太大了。
7: 哼，投不进球怪场地。
1: 也不完全是场地问题，就是，
7: 陶夫，就这水平，你确定要招他？
6: 牛奥运，谁都有失误的时候。我们继续。
7: 傻子，莫鬼扯呀！你输了。
6: 我没输。
7: 哼，我们三个都封盖到你脸上了，你根本投不出那个球。
8: 就是，我们这招就是村里祖传的。
9: 村里祖传的
10: 解锁连环阵，
8: 不管是上面，
9: 还是从下面，
7: 还是前后左右，
10: 我们都能防住，滴水不漏。
6: 哈，哪个村子没几个显眼包？
7: 怎么了？你这是妒忌？干嘛？
1: 你们三个男生欺负一个女生？
7: 什么？我们哪里欺负人了？
1: 那人多打人少也不公平嘛。
7: 哼，那你来替他打呗，一对一，敢不敢？不敢了吧？嘴上说的厉害，真要打又怂了。
1: 谁怂了？来啊！
7: 来啊！一对一，一球定胜负。你先。
1: 不好意思啊，先接个电话。
11: 乖宝宝，怎么样啊？村里还习惯吗？吃得惯吗？住得惯吗？有没有勤洗手啊？山上的蘑菇可别乱吃啊。作业做完了没呀？对了，还有，有没有想妈妈呀？
1: 做了做了，都好。不说了，打篮球呢。妈妈再见。
7: 哎呦，乖宝宝，坐。

0: 加油，嗯，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你别说，咱们房子还挺有特色的。
1: 加油！
3: 特色？住了大半辈子，我怎么没看出来啊？还有，现在条件好了，全搬下面去了。
2: 我觉得咱把它修缮修缮，租出去怎么样？
3: 租？哎呦，别闹了，你住还是我住？你看这帮孩子，从早打到晚，像咱小时候吧。
0: 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
2: 这小子，
3: 走，咱们去上面看看，那几间照你话说啊，更有特色。
1: 漂亮！
4: 耶耶，有了，1-0。
1: 什么？
0: 加油！完胜！
5: 好厉害啊！
4: 这球要是不进，可就算输了啊！嗯，
6: 这不是昨天来的那小子吗？
5: 这地可怎么打呀？球怎么乱跳啊？可恶，像堵墙一样。
4: 怎么样？要是认输还来得及。拿来吧。吼吼！年度最佳防守球员，牛奥运！
5: 你犯规了，刚才不仅冲撞，而且打手，你还走步。
4: 哦，有吗？我们在村里都是这么打的。
1: 你没事吧？嗯。
5: 你们这儿真的这样打球吗？要是在我们篮球班，教练肯定得罚我们跑上20圈。
1: 打篮球在我们这儿已经有几十年的传统了，但确实没有这么多规矩。哦，那个手表，你爸妈不会怪你吧？嗯，我知道牛奥运的弱点，我教你怎么打败他，把手表赢回来。欢迎，从现在起你就是正式队员了。
5: 要不现在就开始吧。
6: 不好，主人有危险。
5: 怎么回事？
1: 阿杜，快停下。
6: 想躲，没门儿。

0: 还算有诚信，等赢过我就还给你。
1: 太近。这里的虫子、鸡，还有乱打篮球的人，怎么都这么凶啊？
2: 哎呀，我也三年没回来了，咱们这儿变化很大呀。
3: 是啊，日子确实好多了，大家都从这搬到了山下，盖了新房子。
4: 大龙啊，你一直在浙江工作，得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啊，听说那可是个好地方啊。
2: 还真是，取到不少经。
3: 哎呦，这瞅着要下雨，要不明天咱们再接着看吧。
2: 我这次啊去了很多地方，不得不说，同样都是山娃娃，他们
5: 好像是我爸。爸爸，
3: 哎，大龙怎么了？
2: 可能我听错了吧。
5: 嗯。

0: 怕别怕，是我。你还好吗？对不起对不起啊。
1: 你怎么来了？
2: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1: 他听你的。
0: 他叫阿杜，是陪着我一起长大的。
1: 好好好特别的鸡啊。
0: 你别看他毛不多，他小时候可是十里八乡斗鸡的常胜将军，是我们村有名的山大王。阿杜，不许这样。
1: 哇，能跳这么高啊。
0: 嗯，当年阿杜就凭着自己跳得高，冲得猛，不知道赢了多少场呢。可是阿杜平常不是这样的，从来不追人，今天不知道怎么就追着你跑，真的对不起。
1: 嗨，可能因为我长得比他高，他嫉妒我吧。
0: 你这个小朋友还挺有意思的。哎呀，你看我都忘了，黑咕隆咚的。有这个就好多了。
1: 你好像对这里挺熟悉啊。
0: 那当然，这是我小时候的家呀。
1: 啊，
3: 好像又要下雨了。
4: 哎，要下雨了，孙儿出门没带伞呢。
3: 啊，程程还没回来，
4: 下午就出去玩了。
3: 这小子玩起来没边了。爸，我去找他回来吃饭啊。
0: 这里是我们家的老屋，你看那边，那是爸爸以前给我做的。
1: 你从小就开始打篮球了？
0: 嗯，在我们村大家都很喜欢打篮球，我爸爸也是，他以前也一直陪我打球。
1: 哦，怪不得你打得那么好。
0: 后来爸爸妈妈去了城里，我们村也盖了新房子，大家都搬到山下去住了。不早了，我带你下山吧。这山里的雨就是这么说下就下，霸道得很。
1: 那我们是不是回不去了？
0: 嗨，没事儿，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会儿就停了。你等等，先坐会儿，这样走山路可不行。屋里没水了，不过屋后有小溪，你在这等我。
1: 怎么了？
0: 好久没用了，不太熟练了。来，先给你清理一下伤口。
1: 谢谢你啊。
0: 没事，这个可能会有点疼，你忍一忍。好了。
1: 也不用这么多吧。
0: 那可不行，包得多好得快，我妈妈说的。
1: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0: 看天色应该不早了。
1: 这个点估计我妈应该要来电话了。你爸妈不找你吗？
0: 咱们村有很多大人都在外面打工，我爸妈也是，半个月都不一定能来个电话，还有人忙起来过年都回不来呢。
1: 那你们可以每天玩多好。不像我妈每天都要盯着我的学习。好多星星啊，我在临海也喜欢在海边看星星。哎，你知道那颗最亮的星星叫什么吗？
0: 星星还有名字吗？
1: 当然了，

0: 那颗最亮的星星叫做启明星，也叫做金星，那是猎户座，那是北斗星。我们国家自己的导航系统就是用北斗星的名字命名的。
1: 你懂得还真不少。
0: 对了，你知道怎么找到北极星吗？
1: 嗯，
0: 顺着北斗七星，你看北斗七星的形状好像一把勺子，将勺口的两颗星连成一线，并向前延长五倍，在延长终点处有一颗和大熊座差不多亮度的星，就是北极星了。
1: 真的有啊？
0: 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看这些科学课外书，在宇宙地球上都有很多科学原理，比如篮球为什么会弹起来，是因为篮球里面充满了空气，空气压缩后具有弹性，充气越足弹力越强。
1: 打球一般，说起来还挺像模像样。
0: 对不起啊，我好像讲得太多了，也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1: 感兴趣？我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给我讲星星的故事，不过他们已经很久没跟我讲了。你说的这些也是你爸爸妈妈告诉你的吗？
0: 有些是，有些是我自己看书学来的。
1: 真好，我也很想看看这些书。
0: 你也喜欢吗？这次妈妈让我带了课外书，可以借给你看。
1: 好啊，一言为定。这样吧，你借我看书，我教你打球。
0: 一言为定。看，流星！
1: 哇，流星！看，前面就是村口。
0: 这么快吗？怎么感觉比我上山的时候少走好多路啊？
1: 那是你还不熟，上下山的路好多都是固定的，等你熟悉就好了。
0: 对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训练篮球呀？
1: 那就看你好得有多快了。

0: 对不起叔叔，是阿杜把程程追上了山，才害他摔倒的。
1: 啊，你被鸡追，没事吧？
0: 爸，爸。
1: 嗨，没事就好。桃福，你也快回去吧，我带程程回家了。下雨路滑，注意安全。今天还发生了啥？啥？你篮球还输了？看来你今天过得很精彩啊！赶紧和爸爸说说。
0: 不要，我饿了。
1: 爷爷晚上做了大鸡腿。
0: 爸。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哎，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十年为了畅智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天啊，不过是特价又不是免费，这还不到中午呢全没了。
2: 战果累累啊，收拾收拾吧。
1: 好。
3: 怎么了大妈？
2: 这大米怎么没了？
3: 我们这特价米啊今天卖完了，不过我们特价活动搞6天，明天您早点来啊。哎呦，
2: 明天可不成，我家住得远，你看我大早就往这儿赶，路上要堵车，估计明天也不行了。
3: 你没事儿吧？
2: 没事儿，我这腰跟腿啊都有毛病，为了买这几斤米啊，我刚才走得太急了，这儿有点疼，我歇会儿就好了。谢谢你啊
3: 大妈。要不这样吧，您先回去，等晚上我给您送些大米过去。
2: 真的？
3: 我是这儿的经理，这事儿我说了算。

0: 闺女，我就买几斤米，没多少钱的，犯不上。
1: 大妈，这是我们这个超市的惠民服务，您算是赶上了。
0: 真有这样的好事啊？
1: 您把地址留给我就行了。
0: 哎，好好好，哎，你可帮了我的大忙，谢谢你啊，姑娘，谢谢谢谢。
2: 妈，帮我一把。
3: 啊。来我来我来，
2: 什么呀，那么沉啊！
3: 哎呀，我刚进的货。来，你一大早进货去了？
2: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吗？哎呀，累死我了。
3: 喝喝水。真好看呢。咪子，怎么看着像旧的呀？
2: 哎呀妈，我说什么呢？就这儿，我还是托关系弄过来的呢。
3: 你卖的是旧衣服啊？
2: 这哪是旧衣服呀，人家就穿过一两回的，洗洗不就成新的了？
3: 咪子，这不合适吧？我听人家说旧衣服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万一沾上细菌病毒什么的，不是害人吗？
2: 哎呦妈，我说你怎么什么事都往坏了想啊，那不就几件旧衣服吗，能害了谁啊？
3: 咪子，这你别嫌我啰嗦，昧心的钱咱不能挣。
2: 妈，您看啊，这两张钱，这哪个是有良心的，哪个是没良心的呀？
3: 啊？
2: 嗯，好了妈，我是说啊，您就别操这闲心了。我这不是刚开张嘛，需要节省成本。我答应您，等我站稳了脚跟啊，我一定卖新衣服，行吗？
3: 那行吧。
2: 哎，妈，妈，来来来，您坐您坐，我有事儿跟您商量。
3: 什么事啊？
2: 妈，我这店里不是刚进货吗，还缺人手，要不您帮帮忙，帮我把这些衣服都洗了，回头我自己熨就行。
3: 这……
2: 哎呀，就这几天，等店里招了新人啊，您就歇着。
3: 咪子，不是我不想洗，这旧衣服去……
2: 哎呀妈，您就帮帮您儿媳妇吧，等我挣了钱啊，买个大房子，咱仨一块住，我天天孝敬您。
3: 那好吧，
2: 好妈，我店里还一堆事儿等着我了，来不及了啊！晚上我不回来吃饭啊。哦，对了妈，您记得帮我把这衣服给洗了啊，再见。
3: 哎呦，
4: 叔啊，
5: 哎，
4: 您这房啊，贷10万没问题。
5: 同城房价低，你看我这屋子又这么小，真能贷那么多啊？
4: 那您得感谢政府，为了让老年人老有所养啊，政府提出以房养老政策，这老年公寓啊就是响应政府号召建立的，有政策倾斜，您就放心贷款就行了。
5: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从来没欠过人家钱，这一下子欠10万，我这心里啊总不踏实，这我又还不上怎么办？
4: 放心吧，叔，您肯定能还上。等2年之后，老年公寓建好了，您这房也升值了，到时候您给他一卖，不但贷款还上了，手头还有富裕，2全其美，是不是？
5: 小陈啊，
4: 啊，
5: 你可千万别蒙我，我的全部家底儿就是这套房子，这是我命根子。
4: 叔，我怎么可能蒙您呢？不瞒您说，我也是通过贷款，替我爸妈也跟这儿买了一套房，以后啊，咱都成邻居了。
5: 那个，行，那就办手续吧。
4: 哎，好。

0: 小芝啊，啊，瓤豆腐我都做好了，就等你来了。
1: 哦，老姜，你真要去接我呀？
0: 可不是，哎，你订的是哪天火车票啊？
1: 我。

0: 真不好意思，能不能下回再去吃啊？怎么，走不开啊？是
1: 孩子，孩子有点事儿，我……
0: 哦，我明白明白。哎呀，孩子们的事情啊最重要了，哎，你忙你的啊，哎，等空闲下来的时候啊，哎，你就过来，哎，我随时给你做这个瓤豆腐。
1: 那好，
0: 好好，到时候你给我打电话啊。
1: 啊，挂了。

0: 妈妈。
1: 哟，小佳，真是你呀、啊！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0: 怎么会呢？说好了给您送大米的。
1: 哎呦，快请进，快请进。
0: 您这灯坏了。
1: 嗨，憋了，这不是刚买回一新的来吗？正准备换呢。
0: 那我给您换吧。
1: 那肯定太好了。小心啊，哎，慢着啊，慢着慢着。好嘞。哟，真亮哎。
0: 行了，那我先走了啊。
1: 哎呦，我还没谢谢你，小张，你待歇一会儿吧。
0: 不用了，谢什么呀，这举手之劳。
1: 哎呦，真是谢谢你。哎，家来客了。我妈。您慢点啊。妈，您看看。这个是啊，普丰莲花超市的经理小江，给咱们呀、啊、送大米来了。
2: 哦，你要去买大米呀、啊？今儿太晚了，明儿一早再去吧。
1: 不用去了，咱们家呀有大米了。
2: 哦，大米呀、啊、好吃，明儿你一早就去买。
1: 不好意思啊，小江，我妈呀这耳朵有点不太好使。
3: 没事儿。奶奶，您高寿啊？
2: 哦，我多高啊？
1: 91了。
2: 不对，我1.5米。
3: 奶奶，您可是老寿星了。
4: 大妈，这家里就你们两个人啊？
1: 是啊，我妈呀没劳保，就靠我这点退休金，那花钱可不就得精打细算吗？听说你们超市的大米打折，我呢起了个大早还赶了个晚集，多亏碰上你这么好心眼的姑娘，真是谢谢你了。
4: 以后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给我打电话。
1: 哟，每次都送啊？
3: 只要您需要，每次都给您送。

0: 是不是啊？
1: 独守空房一整夜，孤枕难眠呐。
0: 德行。
2: 哎，我说江大山人，我发现你自从爸走了以后，你这爱心是越来越泛滥了啊。
0: 嗯。
2: 今儿给顾客送大米，那明儿你打算送什么呀？
0: 把你送出去呗。
2: 我一定特别抢手。
3: 其实吧，每次我帮一个老人，就像在帮我爸一样。哎，你说我是不是有毛病？
2: 你要真那么惦记爸呢，咱就把西洋新城那房啊给买了。
3: 嗯，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我想明白了，燕郊虽然远吧，可还是比桐城近。
2: 你终于开窍了。
3: 可是我们存款加起来才10万块钱，
2: 嗯，
3: 交首付都还差5万呢。
2: 5万块钱而已嘛，这难度系数就小多了。
3: 嗯，从哪挣这5万块钱去？
4: 再生一孩子。

0: 干嘛呀你有病啊！我是看你呢，一个人太辛苦了，是吧？照顾两个老人，咱们要是再要一个，也算是为月月将来减轻一下负担。哎，
1: 你这，你这逻辑一下死你！
0: 重要的不是结果，是过程。来，
1: 你干嘛呀？我叫了，
0: 你。
2: 曾经理，换新车了。
3: 啊，这不赶上促销吗？买车送保养，我印很心，就把车给买了。够漂亮的，多少钱啊？啊，不贵，也就20多万吧。
2: 把那小子嘚瑟成什么样了？呵，讨厌吧你？眼红人家了？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别往家里拿东西了。哎，就我和你爸两个人，吃不了多少。
4: 单位发的，不花钱。
5: 李来啦，
2: 来嘛，
5: 吃梨。
2: 哎，
3: 田爸。
5: 嗯，
2: 儿媳呀。
4: 嗯。
2: 前两天你和木兰是不是闹别扭了？
4: 嗯，没事啊。
5: 我们早就看出来了。 因为木兰在，我们没敢问。
2: 哎呦，
4: 爸都猴年马月的事儿了，你们要不提啊，我都快忘了。
2: 没事就好。我就说嘛，这夫妻吵架呀，床头吵，床尾和，
4: 你妈呀，尽瞎操心。
2: 哎，
5: 对了，
2: 这个木兰啊，想把他爸还有爷爷接到北京来。
4: 好啊，
2: 早就该把他们接到北京来玩些日子了。
4: 不是。
5: 前些天呢，在北京做手术，时间太短了，我和你爸都没来得及请他们吃饭。
4: 木兰的意思呢，就是以后都不走了。
2: 啊？
4: 这样啊？那他们住哪儿呢？
5: 我跟木兰呢，在燕郊已经给二老啊看了一套房子，60平米的小两居，一共呢是50多万，首付啊是15万，我和木兰手里面呢有10万，还差5万块钱。
4: 这木兰家那边呢也挺困难的，我想来想去，只能请父母帮忙了。
5: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上个礼拜我和你妈刚看好了一块墓地，正好5万，定金都交了。现在我和你妈除了平时的生活费，没有富裕的钱了。没事，就当我没说啊。来嘛，您吃礼。
6: 大家了，宝贝儿，进屋吧。妈妈回来啦！妈妈，哎，宝贝儿，回来啦！哎，你看，这两套喜欢哪一套？等你长大了，妈妈留一套给你。
2: 妈妈，真漂亮，是送给我的吗？
6: 当然了，来，挑一个。
4: 哎呦，这是怎么了？今天啊，这平时连碰都不让孩子碰呢。
6: 哎，这些东西平时也不带，留着也没什么用。你看我们闺女一选就选钻石。
4: 哎呦，真行！你这不会是……哎呦，
6: 哎，你干嘛呀？
4: 丧不了什么钱，自己留着带吧。
6: 这是黄金。什么黄金呢？听我的，自己留着带。
2: 妈妈，你没钱，我借给你。
6: 哎呦，我的小宝贝，妈妈吃没白疼啊。
2: 嗯，你怎么知道妈妈缺钱啊？妈妈
6: 两天老说呀。你个小鬼子，你要听妈妈说话呢。
7: 怎么能懂事啊？
2: 老婆，今儿又想起哪出了？
8: 一条大河波浪宽。
7: 嘿，又改唱了。

0: 为什么呀？咱把钱给了孩子们，他们买房不是缺了5万吗？不行，定金我都交过了。哎呀，那咱俩又不急着住进去是吧？这亲家买房，怎么也轮不着咱们掏钱呢。话是那么说，可眼下呀，除了咱们，谁还会帮孩子们呢？反正都是借。
1: 那还不如借咱们的呢，还不用给利息。哼，等过上1-2年，孩子们手头宽裕了，咱们再商量买墓地也不迟。
2: 你看，料子下了，还是怎么撤销合同啊？石同志，真是对不住，我们实在是急着用钱，不是万不得已啊，我们也舍不得离开这儿。你看这周围青山绿树的。
1: 就是死了躺在这儿也值了。你现在要是放弃啊，再来地儿可就没了。要不这样吧，你先把这杯的3000块钱交了，剩下的钱等你手头宽裕了再补上吧。
3: 哎呀，那感激好。哎，石同志，真是太谢谢你了，谢谢谢谢。
2: 来，儿子，拿着。
3: 什么呀？
0: 哟，说爸，你哪儿弄这么多钱啊？我们有笔存款，今天刚到期。你妈的意思是，
2: 这笔钱你们先拿着，把燕郊那个房子跟买了，月底不是还有2个点的优惠吗？别耽误了。
0: 就是，爸妈也就只能帮你们这些了，拿着吧，啊。
2: 爸。
0: 这钱不是你跟妈买墓地的吧？那我们不能要。
1: 给你们就拿着，我们也不急着往墓里搬。
0: 不是，爸，你不是都跟我说你那定金都交了吗？啊，
1: 碑钱是交了，地的钱嘛可以再还还。
0: 爸，这钱我们真的不能要。要是我爸知道，把你们买墓地的钱拿来买房子，那他绝对不会住的。
1: 那你就别跟他说不就完了吗？
0: 可是，木兰。
4: 你要再推三阻四的，妈可就生气了啊！拿着，爸，来，快吃吧。妈，谢谢你们啊！哎呀，说的是，不说了，
5: 来吃。
4: 家人还净说这种话。半个月的特价促销活动结束了，效果还不错。这一仗我们不算输，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办？门对门的竞争是长期的。 我们不能天天搞特价，还得想办法提高营业额。大家有什么想法，尽管提。
6: 店长，我有个想法。
4: 说。
6: 零售终端竞争这么激烈，价格战也没得打了，现在要拼的还是服务。前段时间，我给一个只有2个老人独居的家庭送过大米，感触很深。
7: 像这样的空巢老人家庭还有很多，我们能不能考虑给65岁以上的老人家庭提供送货上门服务？这样不光能够解决一些老人的实际问题，还能够引起大家对我们超市的重视。这个主意好，我赞成。
8: 我反对，这纯属劳民伤财啊！我们不是电商，是实体店，送货上门是吧？这明显可以增加超市的这个成本的。你看。
7: 送一趟货，这利润还不够油钱的，人家就要半斤肉，你说送还是不送？
4: 送啊，为什么不送？良好的信誉和口碑就是从小事做起的。刚开始的时候成本是会高一点，但是如果将来形成了规模，在送货上合理的安排，成本就是会降低。
7: 当务之急不是降低成本，是提高营业额，别让对面的这联合超市给比下去。
4: 你有什么想法？
7: 走大客户路线，我建议咱们做高档礼品，哎，让大单位啊把它作为这个员工的福利。另外呢，咱们可以给星级酒店做礼盒，挣富人的钱，这叫钱生钱。
9: 可是我们开的是超市，是给普通老百姓开的，不是富人的专卖店。
7: 做生意就是为了盈利啊，生意面前人人平等，赔本赚吆喝，还不如不跟这儿待着呢。
9: 哎，曾经理，你什么意思呀？

0: 好了，不用吵了。依我看，两条腿走路，你们两个各自按照各自的计划分头去做。一个月之后，我来检查成果。散会。张经理，你等一下。 这次促销活动很成功，总部表扬了。供货商积极配合，说明你平时工作到位。现在关键是业绩。
1: 我明白。
0: 家里面的事儿都安排好了？都挺好的，
1: 谢谢店长关心。那就全力以赴，再打一个漂亮仗。
2: 没什么事，我出去了。喂，妈，你怎么还不来接我呀？不是说好12点吗？
0: 不是，妈，哎呀，只有不是卫星上天，一分一秒都不能差呀。这叫承诺，这叫信用。哎，好，来来来来来，来了。
3: 妈，我接进来了。我这就好了，小三子。我姐他们家没洗衣机啊，非攒着上我们家洗去。我愿意上哪儿洗，我就上哪儿洗。我乐意。哼。
0: 妈就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对你怎么这样啊？
3: 偏心了，偏到嘎着窝里去了。我那是惯性，不接茬，他拿我没招。不像你，一硬碰硬。一退休老干部在家买家子给谁看？这当领导一辈子了，这是惯性。你们家小妹怎么样啊？
4: 最近有点忙，让我过去帮着照顾点彬彬。
3: 拿着，这是妈常用药。
4: 你就是当姥姥的人了，照顾点你们家小的吧，把妈就交给我了。
3: 你多让他点就行了。
0: 知道了，大不了让他给气死。妈，好了没有啊？
5: 好了，
0: 走啊。

0: 哎呦，三儿啊，你看看这么些土，你们家不是有保姆吗？怎么这么脏啊？
1: 小丽，
2: 哎，怎么了？
1: 一切行动听姥姥指挥，姥姥让干啥就干啥。
2: 知道了。
1: 什么知道了？是保证完成任务。
2: 保证完成任务。
0: 海洋呢？不在家？
1: 上班去了。
0: 那豆呢？
1: 豆也得上学嘛。我这是开着半截会请假出来的，我得回去继续开会。
0: 走走走，你们都忙，成天的不着家。那晚上饭回来吃吗？
1: 没准儿，争取。
0: 走走。
1: 小丽，
2: 哎，
1: 过来。听姥姥话啊，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听见没有？
3: 嗯
1: 啊，妈，我走了啊。
3: 嗯，走吧走吧，小丽啊。
0: 你看这儿这么多灰，快去拿抹布。
2: 啊，来了。
0: 哎呦，这怎么能搁这儿啊？晒不着太阳。小丽，把这搬阳台上去。
2: 好嘞。
0: 你这沙发这么摆着多别扭啊！小丽啊，
2: 啊，
0: 来把这沙发，来来，全都靠墙，靠墙。
2: 姥姥，这沙发太沉了，我也搬不动啊。
0: 我帮你搬，先把这东西搬走。
2: 姥姥，哎呦，姥姥，我自己来。哎呦，你小心。
0: 哎呦，
2: 哎呦，你还是先回屋歇会儿吧，好吧？我自己来。
0: 啊，
2: 哎，放心。

0: 揉揉，
1: 这面呢得揉透了，哎，再揉，哎，
0: 揉，使劲揉。
2: 行吧，姥姥。
1: 不行，差远了，再揉，再揉，再揉。
2: 哦，
1: 揉。
0: 揉揉，
1: 哎，你阿姨最喜欢吃我做的烙饼了，我不在都没人给她做。揉，
0: 揉，揉，揉，揉，
1: 哎，揉，使劲，
0: 揉。
3: 都六点半了，都不回来。
1: 忙什么呢？连电话也不接。
4: 喂，小豆啊，我是姥姥，你什么时候回来吃饭呀？
5: 我跟同学吃，不回来了。
4: 你跟同学吃，不回来了？那好吧。哎，回来了，回来了。
6: 你好，我是怡宝送水的。
4: 哦，小丽，
2: 哎，
4: 送水
2: 了。

0: 谢谢啊。
1: 没事，
2: 不吃了。三弟，
3: 哎，
2: 我不吃了。
0: 您就吃这么点儿啊？
2: 我不饿。一会儿你吃完了，把这饼还有这菜放在冰箱里，万一你阿姨晚上回来要饿呢。
0: 哦。

0: 阿姨回来了，姥姥呢？回去睡了吧。谁说我睡了？我一直等着你呢。妈，原来这沙发摆的挺合适的，您怎么给搬了？没抻着您吧？那盆花呢？哎呀，
1: 你这沙发悬空搁在那儿，看着多别扭啊！ 还那盆花，搁那儿能晒晒太阳吗？搁凉台上多好啊！
0: 三儿，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烙饼。妈，我都吃了，这都几点了？
1: 就你们公司那盒饭呢？
0: 没，我们美国公司来了一个副总，带着我们开会，说了一下午的话，是口干舌燥的。小丽，给我倒杯水。
2: 好，
0: 别，
1: 我特意给你炖了枸杞银耳汤。
0: 小丽，给阿姨盛一碗银耳汤。
1: 妈，我不想吃，我只想喝口水。哎呀，我特意给你炖的。日出千言不损也伤，喝碗银耳汤补补气。
2: 来，阿姨，
0: 给。哎，好喝吗？好喝。哼，要不是妈在家。 你能一进家门就喝上银耳汤吗？
1: 谢谢妈。
0: 你真不想尝尝烙饼了？咱留着明天当早饭。好，喝汤。哎，三儿，我今儿下楼遛弯，发现二号楼那个小马变年轻了。我上次来的时候看见他，还满。

0: 满脸的褶子，这回来啊全平了。
1: 是吗？
0: 后来一号楼那个温小妹告诉我啊，小马原来是拉皮了。
2: 不会吧妈，那小马都70了，他拉皮干什么呀？
0: 哎呀，那个人就爱臭美，他还跟他儿子要貂皮大衣呢。哎，对了对了，楼底下那块绿地有人圈了一小块种菜了，
2: 我得去洗个澡，累的。
0: 跟你说几句话就不耐烦了。
2: 妈，我今天真是累了，开一下午会说了成千上万句话，我这唾沫都干了。
0: 不就给洋鬼子打工吗？至于的吗？
2: 我这工作吧是真不至于，比起您以前那妇联工作也没什么意思，但这是我的饭碗，我不工作就没法糊口。打小不是您一直教育我和我姐，这一辈子都不能手心朝上跟男人要钱花吗？
3: 妈来了。哎
0: 呀，海洋回来了。
3: 哟，这怎么大变样了？
2: 妈的杰作。
3: 好好好，不错。妈，不好意思，今天我单位一天的会。
0: 我知道你们都忙。
2: 妈，您什么意思啊？
0: 没意思，睡觉。
3: 哎，妈说的对，该睡觉了。妈，晚安。
0: 晚安。
2: 晚安。

0: 30年传统酱制老工艺，真材实料大力蒸牛肉，南方盖饭吃，北方拌面条吃，蘸酱卷饼吃，炒菜焖炖烧，加塔味更好，熬夜加餐不怕胖，美味营养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蒸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蒸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他家的牛肉酱这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10几年了。
2: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啊图省事儿，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3: 是啊，真好吃。
4: 这魔蘸牛肉酱做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又省事啊又好吃，营养还开胃。
5: 一到饭点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爱立德牛肉酱拌面吃，又省事儿又好吃。咱自个儿呀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牛肉酱老香了，全部都是大块的牛肉粒儿，我孙女儿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吃得好那个头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6: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呢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爱吃大米饭，哎呀做路啊太费死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牛肉酱就全搞定了，盛上2碗蒸熟的热米饭，放上2勺牛肉酱，保证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儿子呀那么挑嘴，每次来看我们都能吃上2大碗牛肉酱盖米饭嘞。
7: 酱中精品必吃牛肉酱，营养还不发胖，早上做个简餐，晚上加班的夜宵，这牛肉酱啊抹上大饼再搁个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特别的香。这牛肉的脂肪啊还特别的低，晚上加餐也不怕胖，特别适合我，所以啊我在家里还有办公室都备了几瓶。
8: 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0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纯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还能够为

0: 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红烧肉酱炒长豆，牛肉酱炒酸豆酱，牛肉酱青椒炒莲藕，茄子肉酱炒面，香菇螺肉酱，烟熏肉酱焖土豆，牛肉酱烧豆腐，牛肉酱烧包菜，牛肉酱鸡蛋饼，牛肉酱烧茄子，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喷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不怕胖。
2: 这一瓶牛肉酱有百种吃法，客家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吃得美吃得好。那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面食，咱们就做一个牛肉酱面，只需要煮熟面条，几分钟的事儿，拌上2勺牛肉酱，这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就做好了，比外面饭店里的还要好吃，还要卫生。那如果您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的，咱们就来一个牛肉酱焖饭，这大粒的牛肉粒粒看得见啊，可都是真牛肉啊。那孩子不吃青菜的怎么办呢？咱就炒一个青菜的时候放一勺咱的牛肉酱，保准啊孩子啊不用您催不用您喂啊，吃麻麻香。那还可以再来一个经典的魔蘸酱，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不怕胖。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的客人都说是大厨水平，我们家可以开饭店了都。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的那个大把的牛肉啊，哎，不干不柴不塞牙，我还就喝这一口。
4: 以前呀，买这一瓶都得20-30块钱，这一瓶一顿都造完了，还真有点心疼呢。都是真牛肉，大牛肉粒的，那还不得好吃，那还不得贵呀。
3: 现在可逮着机会了。厂家做的活动是太实惠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抢了2箱。哎，我后悔了，买少了。这样的好事就一次机会，你就买的多就赚的多。
4: 我看呀，这2箱还不够一个人吃的，你呀是1天3顿都想吃。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
0: 为什么爱立德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只选用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生态黄牛。草原黄牛也是一样，土生土长，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的牧草，喝山泉水，饮山雨，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
5: 我最拿手的啊，就是这牛肉酱焖米饭，这大牛肉粒啊，实打实的都能吃出来。现在我的儿子了也喜欢吃这一口，中午呀也愿意回家吃饭的嘞。
6: 工地上都是大锅菜，吃不好，下回

哎呀，媳妇来看我，给我烧了几瓶艾立德牛肉酱，吃饭的时候啊，往碗里加一勺，那立马好吃多了。面条里啊拌一下，那立马吃起来，那真是真叫香啊！你看这牛肉粒多大啊，真材实料啊，特别好吃。我现在离开它都吃不下饭。 俺媳妇说了，现在活动可优惠了，比网上买的还便宜呢。俺这工地上，人家还给送到，服务啊，真是好。

0: 中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煮熬六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喷香，一瓶鲜香百搭的艾里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商超价一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30年传统酱制老工艺，真材实料大力蒸牛肉，南方盖米饭吃，北方拌面条吃，蘸酱卷饼吃，炒菜焖炖烧，加汤味更好，熬夜加餐不怕胖，美味营养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蒸牛肉酱，艾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蒸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一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他家的牛肉酱是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10几年了。
2: 这艾立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啊图省事儿，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3: 是啊，真好吃。
4: 这魔蘸牛肉酱做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又省事啊又好吃，营养还开胃。
5: 一到饭点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艾立德牛肉酱拌面吃，又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呀，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牛肉酱，老香了。全部都是大块的牛肉粒儿，我孙女儿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吃得好，那个头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6: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呢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爱吃大米饭。哎呀，做了我太费死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笔牛肉酱就全搞定了。盛上2碗蒸熟的热米饭，放上2勺牛肉酱，保证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儿子呀那么挑嘴，每次来看我们都能吃上2大碗牛肉酱盖米饭嘞。
7: 酱中精品必吃牛肉酱，营养还不发胖，早上做个简餐，晚上加班的夜宵，这牛肉酱啊抹上大饼再搁个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特别的香。这牛肉的脂肪啊还特别的低，晚上加餐也不怕胖，特别适合我，所以啊我在家里还有办公室都备了几瓶。
8: 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0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纯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红烧肉酱炒长豆，牛肉酱炒酸豆角，牛肉酱青椒炒莲藕，茄子肉酱炒面，香菇卤肉酱烟熏肉酱焖土豆，牛肉酱烧豆腐，牛肉酱烧包菜，牛肉酱鸡蛋饼，牛肉酱烧茄子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艾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艾立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煮熬六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喷香，一瓶鲜香百搭的艾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夜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不怕胖。
7: 这一瓶牛肉酱有百种吃法。

0: 家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吃得美，吃得好。那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面食，咱们就做一个牛肉酱面，只需要煮熟面条，几分钟的事儿，拌上两勺牛肉酱，这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就做好了，比外面饭店里的还要好吃，还要卫生。 那如果您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的，咱们就来一个牛肉酱焖饭，这大力的牛肉，粒粒看得见啊，可都是真牛肉啊。那孩子不吃青菜的怎么办呢？咱就炒一个青菜的时候啊，放一勺咱的牛肉酱，保准啊，孩子啊不用您催，不用您喂啊，吃嘛嘛香。 那还可以再来一个经典的魔蘸酱，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不怕胖。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
2: 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具型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600大瓶，130元，现在打击电话1600大瓶，只要69元，整整六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定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在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
3: 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我老伴儿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啊！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的客人都说是大厨水平，我们家可以开饭店了都。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的那个大把的牛肉啊，哎。 不干不柴不塞牙，我还就靠这一口。
4: 以前呀，买这一瓶都得20-30块钱，这一瓶一顿都造完了，还真有点心疼呢。都是真牛肉，大牛肉粒的，那还不得好吃？哎、那还不得贵呀？
3: 现在可逮着机会了，厂家做的活动是太实惠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抢了2箱。哎，我后悔了，买少了。
1: 这儿的好事就一次机会，你就买的多就赚的多。
5: 我看呀，这2箱还不够一个人吃的。你呀是一天3顿都想吃。
6: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
7: 为什么爱立德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只选用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生态黄牛，草原黄牛也是一样，土生土长，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的牧草，和山泉水引山雨，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汁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
8: 肉质美味，
9: 我最拿手的就是这牛肉酱焖米饭，这大牛肉粒啊，实打实的都能吃起来。现在我的儿子了也喜欢吃这一口，中午呀也愿意回家吃饭的嘞。
10: 工地上都是大锅菜，吃不好。上回俺媳妇来看我，给我烧了几瓶爱立德牛肉酱，吃饭的时候啊，往碗里加一勺，那立马好吃多了。面条里啊拌一下。 那立马吃起来，那真是真叫香啊！<笑>你看这牛肉粒多大啊，真材实料啊，特别好吃。我现在离开他都吃不下饭。俺媳妇说了，现在活动可优惠了，比网上买的还便宜呢。俺这工地上人家还给送到。
1: 服务啊，真是好！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油六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朵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芳香，一瓶鲜。 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老人孩子都爱吃。商超价1600大瓶，138元，现在打。

0: 机电话一箱六大瓶，只要69元，整整六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油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喷香，一瓶鲜香百搭的艾里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六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2: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3: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4: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5: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自尊，我们重新开始。

0: 你回来就分横，横在谁看？沙发放那儿怎么了？我的家，我想怎么放就怎么放，多管闲事儿！年龄大了，管的可不就是闲事儿吗？他爱弄就弄呗，没准过两天看烦了，他又给挪回来了。
1: 还有，来就来吧，干嘛把那些脏衣服、脏床单子都在咱家来呀？我姐他们家没洗衣机啊？
2: 看你说的，洗了不没法带嘛，搁这洗了不正好晾着？
1: 你帮谁说话呢？
3: 我能帮谁呀？我就帮我自个儿呗。你们两虎相争，总喜欢伤及无辜，我再不和稀泥，最后倒霉的肯定是我呀。
1: 你才母老虎呢！
3: 哟，我容易吗我？
1: 我爸在的时候，他折腾我爸；我爸走了，该折腾我了。
3: 将来啊，肯定像你妈，到时候啊，我可就惨了。
1: 赵阳，
3: 嗨，你看，我不就说说吗？
4: 哎，老人在横，又有几年精神头啊？就由他去吧，啊！你咒我妈哈，我告我妈讲。
5: 好，我不说了，行了吧？
4: 路过进来看一下了啊，国际名牌伟大，应有尽有。美女进来看一下吧，美女，看一看不要钱了，看一看不要毁了啊！看我们家衣服都漂亮啊，进来看看吧。美女进去看一下吧，都是最新款，进来看一下。 看看有喜欢的吗？可以试一下，这件不错，这件啊，好，给你了，拿下来啊。哎，哎，试一下，放放这儿。衣服啊，绝对要上身才知道好不好看。哎，镜子在这儿，怎么样？这剪裁针面料多合适你啊！哎，这个可是东莞工厂的尾单货，我特殊渠道才拿来的，一般人都拿不到。
5: 多少钱啊？
4: 姐们儿，这样我也不跟你玩虚的，这件衣服啊，在商场怎么也得一两千，这样给你300，最低价。我啊，这也是刚开张，走个量，绝对划算，你放心吧。嗯，好吧，不要了。行，那我给你包起来啊，你看一下还有好多新款。

0: 哎呦，咪子回来了！哎，今儿生意怎么样？你猜？100。
1: 欧巴，江南 style，
0: 小1000呢！这么多！哎，老婆你太厉害了！我说咱家媳妇就是个做大老板的料。那当然了。哎呀，
2: 老公，
0: 哎，
2: 今儿我挣钱了，我买了大虾，咱回家搓一顿去。
0: 走，回去。
2: 媳妇挣钱了。
3: 妈，我们回来了。啊，看，
0: 咪子今天买大虾了。啊，
1: 好，一会儿我来做。
0: 妈，你就甭管了，今天我来做。
2: 嘿，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会说话吗你？
2: 哎，老婆，我来给你打下手。

0: 蜜子今天挣钱了，1000呢。是吗？啊，那当然了，这才刚开始呢，以后会越来越多的。来，先来吧。哎呀，
1: 这自己当老板，挣的钱全落自己手里，爽啊！
0: 蜜子，没让人看出来吧？
1: 看出什么呀？
0: 哎呀妈，饿死的都是你这种胆小的，只要你洗干净了，谁会发现啊？蜜子，真没看出来你做饭的手艺这么好呢。那当然了，等我以后挣了钱啊，我再多留两手给你看看。哎，对了妈，店里啊又进了一批货，要不您再帮我个忙？
2: 还有啊，不是就卖完这一批吗？
3: 妈，你就再帮帮蜜子呗。哎，妈，吃下。好。哎，走着。
0: 行啊。
3: 一点问题没有。我现在啊，壮得像头牛。来。哎。来，行了。来，盖上。盖上。哟，这手别冻着了。
4: 没事儿，来，
3: 把垫子给我放到后面。哎，来了。哎，好，这样是不是舒服点儿？嗯，来，喝口奶。哎，
4: 好。
3: 你慢慢的喝，慢慢的看。洗个澡，马上就回来。
4: 去吧，我当真。你们就把这句话，我不能再说了。院长，走，待会儿，是。老婆，你在这请示。
3: 请乘坐。你为什么还不到来？

大叔，你怎么了？

0: 我们现在只能通过脑部出血点已经止住了，病人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具体情况呢，要等到病人苏醒以后才能知道。谢谢你，谢谢，不客气。放心。
1: 月月回去睡觉了，我看钢琴课今天也别上了，给老师打个电话。

0: 小心小心。
1: 哎，来来，试试。
0: 哎，好了。哎呀，老师傅，你技术这么棒，这东西本来要完蛋了，结果让你给救活了。
2: 哎呀，我呀就会干这个。
0: 行，那我给你拿钱啊。
2: 喂，
3: 喂，
2: 老刘啊，
3: 开工啊，
2: 我这完事儿了，你在哪儿呢？
3: 哎呀，出大事了，咱房子开发商跑的了。
2: 什么？什么跑了？
3: 完了，全完喽。
2: 啊？
4: 怎么回事？
5: 老姜啊，人都跑了，
4: 跑了，
5: 人都跑了，
4: 怎么都跑了？
6: 哎，安静安静，大家安静一下，别砸了，安静一下，听我们说，安静一下，大家安静安静，听我们说，
7: 这里的情况我们已经基本上了解清楚了。这个生态老年公寓实际上就是一个诈骗项目，而开发商华建公司注册人的姓名和身份也全部都是假的。
5: 啊，这不是假的，警察同志啊。
7: 老刘，
5: 我们家一辈子的积蓄啊全得到里面去了。
7: 大叔别着急别着急，大叔大妈都不要着急，这个案子我们公安局已经立案了，大家也都是当事人，现在我想请你们一起到公安局去做一下笔录。
8: 好。

0: 签个字吧。
1: 我怎么办？我的房子都抵押给银行了，那他们跑了，我怎么办呢？
2: 老师傅，你们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可这破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0: 不，你去找那小陈，陈国庆，是他给我们贷的款，你找到他了一问，这事情不就清楚了吗？
2: 这个具体的情况啊，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我看你们还是先回去吧。
3: 有了消息，我们会马上通知你们。不是，我跟你讲啊，我先回去吧。
4: 回去吧，走吧。啊，给我拿。
3: 走走走走走。
4: 老姜啊，这可是我们老两口子一辈子的血汗钱呐，怎么办呢，老姜？

0: 妈，你怎么了？妈，你怎么了？妈，你抓我手试试。妈，你抓我手试试。妈。
1: 从目前检查的情况来看，病人是出现了中风后的最严重后遗症，丧失所有能力，
2: 语言能力、行为能力全都丧失了。换句话说，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完全失能的人，需要24小时的看护。完全失能？是的，
1: 你母亲已经不可能有任何一方面的生活自理能力。 他所有的动作都需要别人来帮他完成，包括最隐私的事，比如进食、大小便。你们二位要做好长期服侍的心理准备。
3: 大夫，还有什么治疗办法吗？
1: 基本没有。

0: 怎么才回来呀？修个电扇这么半天，干什么去了？
1: 怎么了？哎，我闯祸了，我闯大祸。
0: 那已经，就连老年公寓，它是个骗局，是个大骗局，我们都被骗了。
1: 那么，那售楼处的大牌子挂着，那工地那么多人忙忙碌碌的，怎么是骗局呢？
0: 全是假的，那警察都去了，把那围起来，人都跑光了。
1: 那咱的钱呢？
0: 不能啊！那么多人参与铺了那么大的摊子，他怎么造假呀？假的，假的，他全是假的。

你不能不吃东西啊！来，我过来吧。妈，这是您最爱喝的小米粥，可香了！啊，你喝点，喝点身体才能好。

0: 木兰，怎么回事啊？把你怎么了？
1: 李希的爸去世了。什么？昨天晚上洗澡的时候摔了一跤，医生说是心梗。
0: 那怎么可能呢？这老李希的身体这么好，怎么会心梗呢？
1: 我也不知道。
0: 前几天跟他吃饭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孩子，木兰，你别哭啊，你别哭，你慢慢说。这李希他妈妈怎么样啊？
1: 他妈中风了，还不说，完全失能了。
0: 这怎么都往一块儿赶呢？
1: 木兰，木兰，你听我说啊，你要记住，天底下没有过不去的坎儿。遇到困难了，一定要扛住啊！何况你们现在是两个人，
0: 对了对了，你一定要好好的安慰安慰吕西啊，他这个时候啊，他肯定比你更难受。
1: 要是我们能够早点关心两个老人，就不会出现这种事了。 爸，我要把你和爷爷接到北京来养老，我要好好照顾你们。
0: 爸知道你的心意啊，我明白，我明白。

0: 江经理，店长，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一个超市最重要的部门经理，上班的时候跑到冷库哭鼻子，这能叫没什么事儿？哭完就没事了。
1: 说说吧。我公公昨天去世了，婆婆中风了。
0: 在医院，那你还来上班？今天不是布朗先生来检查吗？您说天大的事都得来，我说过这话吗？我有那么不近人情？谁让你们家的事比天还大呢？走吧，我放你一礼拜假。店长。
2: 家里的事儿安排好了，才能安心工作。赶紧走，趁我还没改主意。

0: 从明天开始，咱俩从头再说一遍。
1: 咱俩都不是名人，录给谁听啊？
0: 给你听呗。
1: 啊？给我听？
0: 你想啊，我这身子一天不如一天，我肯定比你走得早。要是哪天我走了，一个人待着没事儿，就把这录音笔打开听听，就好像我还陪着你呢。
1: 别瞎说啊，我没同意呢，走什么走，你走一个人。

0: 睡不着觉呢。你得好好的活着陪我。
1: 妈，爸还在。为了爸，也不要放弃。李希需要你，月月需要你，我也需要你，我们都需要你。你是我们的精神支柱，你不用怕成为我们的负担。您在，我们才有生活的动力。妈，能活着就是最大的胜利。

0: 这就是你父亲当初选好的地方。谢谢您，还给我们留着。这老爷子上次来这才几天的事儿啊，身体看着挺好的呀。怎么？我父亲这几天就火化了，碑的事情，还请师傅抓紧时间。啊，
1: 你们放心，一定尽快刻好，不会耽误的。
0: 钱我们都带来了，是去哪儿？
1: 去办公室吧。你们放心，一定尽快刻好。
0: 谢谢，
1: 一会儿见。
0: 爸找的地方还真不错，蓝天白云，青山绿树。
2: 那夕阳新城呢？
0: 再等等吧。这是爸生前就找好的地方，你得先让他老人家高兴。为了爸妈，我们一定要好好活着。
3: 老刘啊，你怎么样啊？
4: 我身体倒没得什么，我这心里太难受了。
3: 现在什么情况？
4: 确实就是一诈骗集团，他们这个老年公寓啊，就是个圈套，干脆说就是个阴谋。他们把当地的镇政府全都给骗了，在这儿租了一年的地，说是要搞什么生态研究。谁知道啊，就是专门来蒙我们老年人的钱的。
5: 真是缺德，老天有眼，劈死他们。
6: 对，劈死他们。
7: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耐心点听我说。这位呢，就是给你们办理抵押贷款的银行行长，他今天也是来报案的。当时在售楼处给你们办理贷款手续的那个陈国庆，他也跑了。
8: 什么跑了？
9: 他也跑了。
10: 这个陈国庆四天没上班，手机也停机，租房子也没人，看样子呀，跟开发商是一伙的。
11: 那什么是一伙的？陈国庆是你们银行的人，是他代表银行跟我们签的合同，给我们放的贷款。你现在说他跟开发商是一伙的，你什么意思？
12: 对呀，
13: 什么意思？
10: 他给你们做的这个贷款是违规操作，要不然怎么可能几天就把钱放给你？
11: 可是我们房子抵押给银行了，我们钱怎么办呢？
10: 老师傅，这10万块钱是我们银行借给你的，你还得还，还得付利息。
11: 可是我跟你说，我
14: 钱都被骗走了，
15: 房子押了。
10: 你这钱是被那诈骗集团给骗走了，跟我们银行没关系。
16: 怎么没关系啊？
10: 况且我们银行也是受害者，他们在合同上做了手脚。全都是100%按照市面价放款，这是我们银行呀，不知道要多多少个呆坏账。
17: 大哥，别着急，不管怎么说，身体要紧，你们的心情。

0: 我们理解，现在我们已经对诈骗公司立案侦查了，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将他们缉拿归案。
1: 那要等多长时间？
2: 对啊，
3: 那要等多长时间？
4: 我们也不好说，但是我们一定会尽力的。我看你们还是先回去等消息吧。
5: 那我们怎么办？
4: 先回去吧，先回去吧。
6: 老姜，怎么办？
7: 老刘，走吧。
8: 军部主任，
9: 走了，
10: 碰干了，
11: 这就走了，
12: 这就走了，
13: 就走了，
14: 这就怎么抓紧了？

0: 美女，进来看一下吧，都是新款新品，有喜欢的可以试一试，进来看看呗。
1: 同志，就是这儿。
2: 你是老板？
0: 对啊，怎么了？
1: 就是你把旧衣服当新衣服卖。
0: 你别胡说八道，谁卖旧衣服了？我这卖的可是新衣服，全新的。
1: 你看看，你卖的衣服上面有血迹。来，大家看看啊，他卖的衣服上面有血迹。同志，他这卖的是旧衣服，太恶心了。这衣服都不知道是从哪儿扒下来的，说不定上面还有什么细菌传染病。
0: 嘿，有血迹你就赖我呀？啊，谁知道是不是你自己弄上去的？我卖给你的时候是新衣服，你弄回来就来赖我，想干嘛？想敲诈呀你？
1: 同志，你看看这人也太不像话了，欺骗了顾客还敢这么嚣张？
0: 嘿，没证据别在这胡说八道啊你！我这可是全新的商品，全新的。
2: 行了，别吵了，我告诉你，这件衣服我们已经检测过了，确实是二手的，上面的血迹形成时间已经有半年了。这是检测报告。
0: 什么意思？我看不懂。
2: 把你的营业执照出示一下。
0: 营业执照？
2: 出示一下。
0: 我还没来得及办呢，同志。
2: 无照经营，出售假冒伪劣商品，我们现在要依法对你进行处罚，马上关闭店铺，假冒商品全部没收，并处以2000元罚款。
3: 妹子，
4: 干什么呀？爷爷，你这是干嘛呀？
3: 哎，
5: 妹子，这么早就收了？
0: 彻底收了。
3: 哎呀，妹子，这好端端的，怎么把我洗干净的衣服都给扯了呀？
0: 洗干净的衣服，你根本就没洗干净。
5: 哎，妹子，你这是干什么呀？妈天天给咱洗衣服，你不能这么跟她说话呀！
0: 你知不知道啊？你那衣服上还沾着血迹呢，让人给告工伤了。
5: 啊？那然后呢？
0: 没然后了。
5: 那咱的钱呢？
0: 赔了，
4: 全赔了。
0: 这……
4: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过，这烫手的钱是不能挣的，
0: 还不都是因为你。你要是把衣服洗干净了，会出这事儿吗？
5: 咪子，没多大事儿，那店关了就关了呗。
0: 你说的倒轻巧，店要是关了，我就得跟着你们挨穷，挨穷知道吗？
4: 穷穷穷，穷又怎么了？不做亏心事，再穷也是心安理得的。我们家虽然不富裕，可是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嘛。咪子，你摸着良心说说。你嫁到我们家里，我要钻戒给钻戒，要彩礼给彩礼，我们让你委屈过一天吗？
0: 于淼，你听听，你听听，你妈她在教训我。
5: 我，
0: 你听见了没？怎么不委屈了啊？我委屈大了，那什么破钻戒啊，就这么大一点儿，我都不好意思带出去。还有那彩礼，你还好意思跟我提那点彩礼呢？我告诉你，我嫁到你们家就是最大的委屈了。
5: 哎呀，好了好了，别说了别说了。
0: 别拦着我，让我说。我让你干什么事儿了啊？不就洗点衣服吗？你洗不好还倒打一耙，多好的生意啊，全让你给毁了。
4: 你一次冲。

0: 好，再好的生意也是要出事儿的。
1: 我不要你管。
2: 哎呀，好了，妈，你就别火上浇油了，先回屋去吧。哎呦，哎呀，老婆，哎呀，那钱赔了就赔了。
1: 他就是我克星，我嫁到你们家就是

0: 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

0: 逢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费正。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费正。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

0: 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他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费正。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费正。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

0: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天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在线。

0: 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他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从爷爷那里

0: 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哎呀，怎么会出这种事儿呢？连银行也被骗了，这帮家伙天都敢捅啊。
5: 我自己惹的事儿，我自己解决。
4: 怎么解决？你上哪儿弄钱去？哎呀，心也太狠了！明明知道我们靠那点养老金可怜巴巴的过日子，他们也下得去手。
5: 要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就把这房子卖了。
4: 卖房？卖这房？
5: 爸，那你跟着我受罪了。不过银行的人跟我说了，这破案呢归破案，这笔钱呢是一定得还。既然要还，还不如早点还。还能省下点银行的利息，咱们家也就这套房子了，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4: 把房卖了，咱住哪儿去啊？
5: 我琢磨着，把这个房卖了，把钱呢还给银行。我算了一下吧，大概呢还能剩下个两三万块钱。我想用这笔钱啊，在郊区找个便宜点的地方过。
4: 别急啊，这么着，我呢到合肥找你妹妹去，你上北京找木兰去。
5: 我呀，前两天刚跟秀梅通过电话
4: 啊，
5: 这老两口呢现在也跟孩子们挤在一块儿。再说了，秀梅都嫁出去快30年了，咱们跟她也就是逢年过节呀，这么走动走动。你住不过去。那不行的。
4: 那倒是啊。秀梅呢，从农村来的，在城里也没个工资，也没有保险，住在那儿还得看人家那个媳妇的脸色。那就依着你。
5: 对不起，老了。我都让你都没个住的地方，
4: 你说的哪儿的话呀？你这是，都不怪你，是那骗子手段太高明了，你这不是谁也没猜到吗？不急啊！我跟你说，实在没办法了，我还有最后一条路呢，咱们就住到那乡下那个老破房子去，这破是破了点儿。能遮风挡雨。

0: 小丽啊。
1: 哎。
0: 你阿姨怎么还没回来呀、啊？
1: 叔叔，您别急，越急您又觉得时间过得越慢。那先喝点挂。
0: 啊。哎，对了，上次我回来带一瓶特好的红酒，忘记放哪儿了。
1: 哦，在厨房柜子里呢，我给您拿去。
0: 啊，拿来吧。
1: 叔叔，你看是不是这瓶？
0: 哎，对对对，就是这瓶。啊、哦。亏你有个好记性，晚上我带走，招待客人。
1: 好
0: 啊，啊，
2: 跟小保姆倒有的话说。
1: 阿姨回来了，
3: 可算是把这美国佬送走了，这两天就累死我了。
0: 你可回来了，怎么电话关机了？
3: 我没电了。
0: 哇，
3: 你干嘛？有应酬啊？
1: 阿姨，叔叔等着你都快冒烟了。
0: 你这小丫头，临时有个重要饭局，人家指明了一定要带太太。你不换件衣服？
3: 我还用换吗？甭换了，
0: 那赶紧走，
3: 走走，拿这个。
0: 嗯。

0: 干嘛呢？干嘛放那么大声啊？
1: 我耳朵背，大点声听得清楚。常回家看看，唱得多好，这首歌真的是唱得太好了。
2: 我觉得吧，我们家就应该多听听这歌。生活的
0: 烦恼跟妈妈说，那您就听吧。我跟海洋晚上有事儿，不在家吃饭了啊。爸爸谈谈，
3: 阿姨放心，我看着呢。谈谈，回家谈
1: 谈。妈，小丽。
3: 哎，姥姥，姥姥，炒菜吗？
2: 我们家东西搁在哪儿，你都知道哈。
3: 差不多吧。
2: 我都不知道。
3: 啊。
2: 炒菜去。
3: 哦。

0: 睡啦。
1: 你先去洗澡啊。
0: 哎呀，这一天累死我了。

0: 干嘛呀你？
1: 妈，这都几点了，您该睡了，您不怕吵着邻居啊？
2: 怎么在你们家我一点自由都没有啊？连歌都不让听。
1: 我没不让您听，但您也不能这么来回听啊，还这么大声。
2: 我乐意，我喜欢这首歌。
1: 妈，我们得工作，我们得挣钱养家。我们也想天天在家陪着您，但我们真的没有时间。您怎么就不能体谅体谅我们呢？
2: 知道你们应酬多，可总得有几天在家吃饭吧。我来这段时间，你自己想想，有几天在家？
1: 我前天在家吃饭了呀。
2: 那天你是在家，可我怎么就像跟一个哑巴吃饭呢？想跟你多说几句话，你都嫌烦。那饭吃的还有什么劲呢？没词儿了吧？我不是编吧？跟老公就有说有笑的，跟你妈就装聋作哑。我不指望你有什么大笑，有点耐心总行吧？
1: 妈，我说不过您，我累了，我得睡觉去。
3: 您也得

0: 早点休息。
1: 什么狗脾气，也不知道像谁。
2: 姥姥起来啦，
3: 那叔叔阿姨呢？
2: 已经走了。姥姥，早饭是小米粥配馒头片儿，我给您盛去。
3: 我不吃，没胃口。我出去溜达溜达，你忙你的吧，别跟着我啊。
2: 哦。

0: 看看怎么了？又没说要买。
1: 小姐，请问有什么需要吗？哦，随便看看。
2: 如果有喜欢的，可以试一下。哎，
1: 我想试一下那个红色的包。
2: 好啊，走。哎，
1: 刚才放这儿的包呢？
2: 小姐，你眼光真好。这款包啊，是我们这个季度的海报款，就这么一个。刚才已经让那个小姐买了。

0: 马夏，
1: 甜蜜蜜，
2: 真是你呀、啊！
0: 凭什么呀？
3: 怎么在这儿啊？
1: 太巧了，太巧了，咱多少年不见了？
3: 对呀、啊。哎，姐妹儿啊，现在混得不错呀，都买上那包了。
1: 喜欢就买呗。
0: 走，小队坐回去。
1: 走，
0: 走，
1: 走，走，走。
4: 两位弟子，甜点请慢用。
0: 谢谢。
1: 尝尝。
3: 真好吃哎！
5: 好吃吗？
1: 嗯，
0: 我跟你说，这儿英式下午茶特别有名，光这一盘点心才多少钱？
1: 多少钱？
3: 300多。啊，
1: 这么贵啊！
0: 你尝这个白巧克力，特别好吃。
1: 嗯。嗯，好吃好吃。哎，
0: 你还是那样啊。哎，你说今天也够巧的啊，咱小学毕业也得10多年了吧？
1: 就是呀，太巧了。哎，你现在在干什么呀？
0: 卖药呢。
1: 卖什么药呀？能挣这么多钱？
0: 我跟你说吧，我们这工作还就是提成特别高。就这月光提成10000多，还不包括底薪。
1: 是吗？啊，什么公司啊？能提那么多成？
0: 就一保健品公司，我是销售代表。我这还都算干的一般的，就我们公司干的好的销售，一个月提个3-5万根本不成问题。
1: 这么好呀？哎，马夏马夏，我能去吗？
0: 行了嘛。来呗，跟我去公司，我做你推荐人肯定没问题。我们公司不怕人多，就怕你不会来事儿的。
1: 那都要干些什么呀？我能行吗？
0: 嗯，说白了这工作也不难。这样吧，你要有心，一会儿就跟我走。
1: 好呀好呀好呀。那我再吃点啊。
0: 接着吃你的。

0: 坐这儿啊，你上来不就知道了？走吧。来，进来吧，这对我们公司办公室。
1: 您觉得不起眼儿啊？来，先放你这儿。
2: 啊，行，对对对。
1: 我们老板呢是不愿意把钱花在那些虚面上，租个高档写字楼什么的，这样啊就能降低成本，这样才能给我们更多提成。你们老板人真好哎。
0: 走吧。哦，
3: 陈经理。进了。副经理。来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小学同学田咪，
0: 他想上咱公司当销售代表。经理好。啊，田咪是吧？
1: 嗯。
0: 马夏跟你说了我们的工作性质了吗？
1: 说了，卖药呗。
0: 怎么卖知道吗？
1: 嗯。
0: 你这个同学口才怎么样啊？口才绝对没问题，从小就特能白话，死的都让他给说成活的，是吧，铁明？
1: 对，我特能说。
0: 能说就行。哎，做我们的销售啊，不但要能说，还要特别有自信心，要相信啊，我们的产品是最棒的。你有这样的自信心吗？
1: 有。
0: 哎，行，那个让马夏。
4: 给你做个专业的培训。哎，谢谢经理。
0: 忙去吧，啊。
1: 走了，经理。嗯。你呀，就跟着我，看我怎么做，你照着学就行。
4: 大爷。
1: 大爷。您好，大爷。
4: 哦，您好。
1: 大爷，您看身体真不错。哦。方便问一下您年龄吗？
4: 哇，今天70岁了，
1: 哟，那可真不像。大爷，您看上去就跟60出头似的。哎呦，
4: 是啊。
1: 那可不，您看着就少像。哎，大爷，您身体一直都挺好的。
4: 我身体挺好的，就是腰扭啊，有时候疼几天就好了。
1: 那腰不好，那可不好啊，大爷。这人一上了年纪，腰可是最重要的部位了。大爷。 我是正光保健品公司的，我叫小夏。我们公司啊，正好这个星期六要有一个专场活动，请的都是各大医院的老专家，都是名医。您来了以后啊，可以给您免费的检测身体，然后根据您身体的个人需要啊，给您制定一个小建议，还有礼品赠送呢。
4: 哎呦，有这好事儿？
1: 对呀，
4: 哎呦，不收费啊？
1: 不收费，完全不收。我们公司搞的那都是敬老爱老活动。
4: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宣传册，
1: 看一下，回家好好看看。嗯，好好好，哎，真的不收费。我能骗您吗，大爷？您回家好好看看啊，上面有我电话。
4: 好好好，
1: 嗯，
4: 再见。
1: 搞定。就这么简单，一个月挣10000多，
4: 就这么简单呀。
1: 你呢，就到大街上去拉人。 什么公务员啊，菜市场啊，总之就是那些老头老太太扎堆的地儿，他们就是咱们的目标人群。啊，当然了，你也得分人。你像那种特别精明、特别爱问的那种就算了，你得找那种又好说话、耳根子又软，而且还特别好面子那种。你让他们去参加咱们的专场活动啊，简单的很。这不就是忽悠吗？
4: 是啊，是忽悠啊。
1: 那忽悠不就是您强项吗？
5: 要不你能嫁北京二环里，嫁给北京户口，我看这工作最适合你了。哎，那我什么时候能上岗啊？您这不就在岗上了吗？<笑>走吧。哎，你昨晚那个老年公寓也叫意境？
6: 对啊。
5: 不就在东西吗？
6: 对啊。
5: 就是这个老年公寓。
6: 不会吧？

0: 奶，你一个人散步呢？
1: 你干嘛？
0: 我大老远就看见您这一头银发了，我还以为碰上大明星了呢。
1: 大明星？
0: 不是有个大明星，就是我妈我姥姥那边特熟悉的，也是一头银发，叫什么来着？叫
1: 田华吧？
0: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田华，就是田华。您大老远的走过来，我还以为就是呢。哎呦，奶奶，您这一头白发，一万个人里头才有一个人有吧？真是太漂亮了。
1: 还行吧。
0: 我要是到了您这个岁数，头发能不掉，还能白得这么一根不掺杂色，哎呀，那我就是谢天谢地了。
1: 嗯，个小姑娘，嘴还挺甜，还挺会说话的。
0: 奶奶，您气质非凡，形象太好了，我想请你担任我们公司的形象代言人。
1: 形象代言人？啊。哎呦，这可新鲜了。你们什么公司的？
0: 哎呦，您看，我都忘了介绍我自己了。我是正光保健品公司的销售代表。啊，这个是我们公司的宣传册，您看一看。
1: 哟，这什么？
0: 奶奶，您今年有60了吗？
1: 20年前的事儿了。
0: 对吧，您今年看起来最多60。
1: 真的？
0: 嗯。您身体挺好的吧？
1: 挺好的呀。哎
0: 呀，简直太合适了，您要是不做我们公司的形象代言人啊，那简直太没天理了。我们公司啊就需要您这样有说服力的形象代言人。我们这一周六啊正好有一个推广会，哎，就在新华礼堂。您看啊，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营养品的具体功效啊。
2: 罗先生，您看这房子怎么样？
3: 还行吧，不过这个价钱是不是能再便宜点呢？
4: 罗先生，这个我这个房子啊虽然是不大，但是它挺实用的，你家三口的足够用了。再说我这方便，什么附近呢有超市还有学校，这个价格上啊我已经比市面上少要10000多了。那个，你要是有心的话，我屋里的这些东西啊，这都归你。
3: 这样子吧，我回家和咖喱人再商量商量。
4: 好，好，
2: 行，那江先生，我们先走了啊，再联系。
4: 好嘞，
3: 好，好，
5: 好，
4: 哎，好好，
5: 留步留步，
4: 哎，好，那个。
6: 你慢点走啊。
7: 哎，哥，哟，
6: 你们来了。
7: 啊。哎，哥，逛着登那个老年公寓的事是真的。
8: 哥呀，哥，你是不是想把房子给卖了啊？
4: 刚才那俩就是买房子的，我欠银行10万块，得还。
8: 10万块，要死人了！
4: 喂，
9: 喂，江先生啊，我是小徐啊。罗先生啊，挺诚心想买您的房，不过他手头真的不宽裕，您又马上要全款，罗先生就问12万含家具，您看行不行？
4: 好，咱们签字。
2: 哎，哥，哎，哥。你还真要把房子给卖了吧？
4: 我都答应人家了，这就去签字。
2: 哎，哥，哥，
8: 爸呀，大哥这么糊涂，你怎么不拦着点呢？
10: 不卖房，你给开国借钱呢？

0: 说我大哥他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这把房子卖了，他住哪儿啊？怎么了？
1: 不行，这事儿啊，得给木兰打电话。
0: 他们家的事儿，你打电话合适吗？
1: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不合适也得打呀。你想啊，他们把房子卖了，那他们住哪儿去啊？哎，你大哥会不会是想把老头子扔给咱们呀？
0: 怎么会？
1: 那会不会呀、啊？就得看你了。哎，你说，那老爷子来到咱们家，你是养还是不养啊？
0: 我给木兰打个电话。
2: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7: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8: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

0: 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
3: 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

0: 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0: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
3: 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还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 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 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 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4: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5: 咱们这款铜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 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
3: 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6: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
7: 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8: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乐宝。
3: 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 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

0: 免费的，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7: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8: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9: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10: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1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江先生，您在这签字就可以了。

0: 喂，木兰，
1: 你没在家，你干嘛呢？
0: 我在外边呢。
1: 你是不是把咱家房子卖了？
0: 哎呀，没有的事儿。
1: 到这会儿了，您还骗我？买老人公寓那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能不跟我商量呢？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您别管我怎么知道的，反正咱家房子不能卖啊。
0: 房子的事儿啊，你就别操心了。
1: 我不管谁管啊，爸，您想想，您把房子卖了，您和爷爷住哪去啊？
0: 我们住哪儿？我们自。

0: 当哒哒哒哒哒啦哒滴，当哒哒哒哒哒啦哩哒当，当哒哒哒哒哒啦哒滴，哒滴。
1: 阿姨回来啦！
2: 滴滴滴，姥姥怎么这么高兴啊？
1: 姥姥都唱一下午了，而且好多歌我都没听过。
2: 你听过什么呀？
0: 哟，闺女回来了，当哒哒哒哒哒啦哩啦哩，哒滴滴滴滴滴滴啦滴啦滴啦滴
3: 的。就您这行头都搬出来了，
0: 怎么样？还挺合适的吧？嗯，
3: 60岁大寿那年做的哈。嗯，
0: 有嘛？小20年，您这身材可没变。我再到楼下美发厅去吹一个头发就齐了，
3: 还做个头发？嗯，什么事儿这么隆重？
0: 有人要找我做形象代言人。
3: 形象代言？嗯，什么形象代言啊？
4: 等着。就是这个老年人保健品，资料我都看过了，是一个挺正规的单位。
3: 这咏春口服液吗？这您也信？大部分的保健品它都是骗人的。
0: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就那么难听呢？
3: 妈，这事儿怎么来的？怎么让您去当形象代言啊？
0: 他们就
3: 不是，你听我说，这有正规的检验手续吗？产品合不合格呀？到底有什么功效？没有啊！妈呀，这您什么都不知道，俩眼一摸黑，您就给人家当形象代言去了，您不怕上当啊？
0: 什么上当？上什么当啊？我看你就是见不得我好，人家看见我形象好，跟产品合适就找我了，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吗？你怎么就不会说一句我爱听的话呢？
3: 您是不爱听，但这是礼。街上随便一个人拉您，您就去给人做代言。您的革命警惕性往哪儿去了？
5: 一进家门就听见吵吵。宋华，你又惹妈生气了？
0: 海洋，啊，把你媳妇儿气走。

0: 你让老太太自话自说，她说什么是什么，你就什么真儿啊！感情不是你妈你不闹心，就算她不爱听，我也得说。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没说完呢，你拉我干嘛？你拉我干嘛呀？
1: 你妈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不会跟你服软的。
0: 你真该学学你姐，哄子当头，哄得老太太高兴的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老太太糊涂的时候你也哄，那你跟她一样糊涂。你知道不知道现在社会上有多少种骗局是针对老人的？咱小区门口派出所贴那告示，列举了多少针对老年人的骗局，今天早晨重新更新了，20多种了，防不胜防。
2: 什么事都有理。
3: 小优，店长呢？他去总部开会，今天不回来了。谢谢啊。
0: 喂，
3: 店长，我是江木兰。
0: 什么事儿？
3: 我需要请假回去2天。
2: 你怎么又请假呀？
3: 我要请2天假回去一趟，
2: 老家出了点事儿，
0: 你跟我。

0: 说说，就这一个月，你请了几回假了？我上回没请假呀，是您特批的。你不要以为我放你假，你就可以得寸进尺。
1: 店长，您不是说了吗？家里的事情安排好了，才能安心工作。
0: 怎么就你们家里事儿多呀？
2: 对不起啊，店长，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家里最近的事儿特别多，可是我也
2: 没办法，我老家。
0: 不用跟我解释，我不要听你们家里事儿。
2: 你家里的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跟超市也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告诉你，家里的困难一点都克服不了。超市还开不开？你家里事儿多，谁家里事儿不多？
0: 工作和家事儿本来就是一个矛盾。
2: 如果你家里事儿要影响工作，江经理，我劝你辞职回家，专心料理家事儿，不要出来工作。
0: 你自己看着办吧，其他的我也不想多说。
3: 谢谢店长。宗华，你说话也太狠了。我错了吗？这是我最看好的经理，我严格要求他哪儿错了？哪个想当店长的不得蜕层皮啊？是啊，你把对你妈的火都发到他头上了，换我，得两层。
4: 行了，卖都卖了，就别想了。
5: 我这老了，怎么还傻了？
4: 不怪你，那么多人都上当了。

0: 等一等呢？
1: 木兰，别怪你爸。
0: 你为什么什么都不愿意跟我说呢？做青光眼手术你不愿意告诉我，你想买老年公寓你也不愿意告诉我，现在你把咱家房子都卖了你还不跟我说，我是你女儿啊，为什么你什么都不愿意跟我说呢？
1: 你爸，这也是为了你，你一个人在外边打拼不容易，他想把什么担子都自己担起来，
0: 自己担起来，最后的结果就还是我来担着。
1: 木兰，要怪都怪我吧，
2: 是我拖累了你们爷俩。

0: 对不起，爷爷，刚太着急了，话说重了，对不起。木兰，是爸对不起你，爸错了，爸真的错了。
1: 没事儿啊，爸，跟我去北京，你们都跟我去北京，我们全家人在一起。

0: 我也知道，真的想送你们两个，可是我们真的不想给你添麻烦。你一个人在北京已经很不容易了，再搭上我们两个唠嗑，不值当的。
1: 爸，你们都是我的亲人，我为你们做什么都值得。
2: 这时候他们就把合同给签了，
3: 还能毁约吗？
1: 不能啊！人家买家还着急让我爸交房屋，买的多值啊！再说十万块钱，虽然用不上了，
2: 你别怪爸啊，也别太自责了，他们得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我先把他们接北京来。
2: 你接吧，不然他们能去哪儿？
1: 西洋新城没买上，只能先跟咱们挤挤了。挤挤就挤挤吧，再攒一段时间的钱总能买上的。这不到年底了吗？也该发年终奖金了。你说听着心里特烦啊。
2: 接二连三的出状况能不烦吗？可是再烦，该解决的事情也得解决。
1: 老公，你说我们能扛过去吗？
2: 已经扛上了，不能搬到扔下呀，能扛一段是一段呗。
1: 你早点休息吧。
2: 好吧，也不早了，你早点休息。

0: 妈，我回来了。哦，怎么这么多药啊？什么药啊？这都是保健口服液，里边都是名贵草药，好着呢。
1: 您在哪儿买的？
0: 就是今天的展销会呀。多少钱呢？5000。我看了说明书了，真的挺值的，用的都是整根的虫草。
1: 妈，您知道现在虫草什么价钱吗？就这玩意儿，它里边给您搁整根的虫草，5000啊，妈，您让我说您什么好？
0: 最好别说。
1: 对呀，妈，您不是做形象代言人去了吗？这就是您代言的产品吧？
0: 啊，
1: 那买这药怎么能还花钱呢？您都形象代言人了，这药他应该送。 不送。

0: 朋友，那咱行前的年费呢？没钱吧？我就说他是个忽悠，让您别上当，别上当！您怎么就不听劝呢？
1: 你怎么那么不爱听我说话呢？我要睡觉了。5000块钱是您一个月的工资吗？您就买这些三无产品呢？
0: 你胡说八道，人家是正规单位，正规产品。 什么三无啊！就你能耐，我就一定会上当。行了，行了，行了，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2: 妈，您还没吃饭，
0: 不吃了，我
2: 气都气吧。您没吃。爷爷，别看了啊，我先收起来了。

0: 木兰树，也出生那年我种的，长这么高了，三十年了。
1: 是
0: 啊，人家都说少小离家老大回，我呢，老了老了反倒要背井离乡。胖啊，人也说啊，亲人在哪哪就是家。我们去了北京，北京就是我们的家了。

0: 您不爷爷先进去。好，来，来，咱俩啊，爸，怎么样？我俩家不错吧？
1: 嗯，好，好，好看，真好看，
0: 就是。哎，爸，这地不用换鞋啊。
2: 爸，爷爷自己家没那么讲究，来，爸，来，进这屋。
0: 好。您跟爷爷先睡这屋，等我把主人房都腾出来了，我们再换过来。
2: 换什么呀？ 这不是挺好的吗？我住小房子住惯了，真换个大房子，我还别扭，那多空的慌。
0: 是，
2: 你和李希啊，每天都得上班，需要好好休息啊。
0: 我爷爷奶奶每天都在家闲着，啊，我那个找个能躺的地方就行了。
2: 那这样吧，把这个钢琴就放到这儿吧。 然后那个位置放个折叠床，到时候您跟爷爷就可以分开睡。
0: 哎呀，弄折叠床干什么呀？这能放得下吗？哎呀，太麻烦。打个地铺就行了。
1: 爸，这嫌什么麻烦呀？这地下那么潮湿，到时候您再得个关节炎什么的。
2: 哎呀，这是六楼，这还是地板，这北京多干燥啊，哪有那个湿气啊？啊，这另外这个地铺，早上起来这个坡眼儿一卷，这多宽敞啊！哎呀，行了行了，别愣着了。
0: 我还想找你时间啊，看看你婆婆。
3: 爸，
2: 那我陪你去。爷爷，您在家休息吧。
3: 哎，我休息。哎，您快去吧。
0: 妈，爸来了。
3: 爸，您来了。
2: 哎，星姐母。 还好吧？咱不哭啊！你看孩子们都在这儿，咱们要给他做个榜样。啊！你呀，要放宽心，只有你好好的，这孩子们才能安心呢。
0: 妈，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0: 季大夫，我妈的情况是不是恶化了？不是，她可以出院了。
1: 出院？可是我妈现在还不能动呢。病人已经完全失能，动不了，是正常的。现在各项指标都比较正常，剩下的就是长期护理了。另外啊，医院的床位比较紧张，后面还有好多病人等着呢。希望你们能理解配合。
0: 季大夫，这些呢，我们都明白。可是出院之后，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1: 最好还是送到专业的护理中心。
2: 比如康复护理中心，特需养老院什么的。
3: 谢谢，谢谢你们理解。不过还得尽快。成，
4: 我知道了，我马上办这事儿。站走过来吧，站着，站着过来，站着。
2: 出来了。
5: 啊，弟弟，月月，
6: 站着来。
7: 是谁？我外公，我妈那个爸爸。那不是老爷吗？叫外公，真的。妈妈。叫月月。外公来接你来了。
8: 叫外公。外公真难听。
7: 嗯，月月。
9: 为什么不能叫老爷呢？
7: 外公啊，是外地的叫法，老爷啊是北京的叫法，不一样。
10: 哎，月月叫什么都行。
7: 月月叫老爷是吧？来，走，老爷，走走走，哎，
11: 月月，
7: 爸，没事，小孩熟悉熟悉就好。爸，爷爷，这顿饭啊，给您二老接风，北京欢迎您。
11: 来，
7: 好，
11: 爷爷。
7: 月夕啊，嗯，给你们添麻烦了啊，等我租好了房子，我们就搬出去。 爸，我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哎，本来呢没有这事儿，我跟木兰啊都已经商量好了，就要把您二老呢接到北京来。现在倒是随了心愿了。我觉得呢，有老人在身边啊挺好的，我们心里面啊安心，工作起来呢也踏实。您跟爷爷哪儿都不用搬，就踏踏实实的住在这儿。
11: 爸，您看这姑爷都开口了，您就别想开溜了。<笑>
7: 好，听你们的。
11: 啊，听你们的。哎呀，来来来，哎呀，我来吧。哎，哎呦，月月来了。
5: 爸。哎。
11: 站着干啥呢？
5: 月月，干嘛呢？快起来。我不，这是我的床，我和小熊的床。
11: 月月，来，起来，起来！不是说好了吗？今天跟爸爸妈妈睡。我不。你干什么呢你？你想干嘛？
5: 宝贝儿啊，今天晚上跟爸爸妈妈在一块儿睡，爸爸给你讲故事。嗯。我不，我不，我就不，这是我的床，我和小熊的床，我不喜欢别人睡我的床。嗯。我要自己睡。
11: 好了，乖，别闹了啊，走，跟爸爸走。你们都走，这是我的房间，是我的。
7: 月月，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11: 起来，哎，你在这儿呢，你听不听话？你听不听话？
7: 哎，木兰，好了好了好了，宝贝儿，好了，不哭。哎呀，好了不哭不哭。哎呦，有话好好说嘛，动什么手啊？
11: 就是给你宠的。
7: 好了，让月月在这儿睡啊。
11: 我们睡这个客厅就行。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您别这样了啊！不哭了，这就平时给惯的。拜拜。爸，我带月月啊到公园玩一会儿，您跟爷爷赶快休息。啊，不哭了啊！拜拜。好了好了好了，宝贝儿，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爸爸。哎，这垫子好像还是不够多呀。
7: 木兰，教育孩子要讲究方式方法。从小到大，我打过你没有？今天你当着我们打月月。

0: 以后我们跟月月怎么相处？啊，
1: 我那吓唬他呢，我也不真打他呀。行了，你们早点休息吧，我下去找他们了。
0: 好好把他接回来。
1: 知道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

0: 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证，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治，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

0: 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3到1.8米，渤海海峡浪高1到1.5米，黄海北部浪高1到1.5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3.1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9.4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14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14.1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12.2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12.1度。
2: 接下来是瞭望向前。
3: 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施工、科研为一体的国有建筑工程总承包企业，具有丰富的施工经验、雄厚的技术实力和卓越的工程业绩。
4: 特邀嘉宾：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杨振勇。
5: 葫芦岛冷链机配中心项目是辽西地区冷链物流产业升级的重点工程，总建筑面积11万平米，其中一期工程含办公中心、信息化中心、农产品加工车间、全自动化立体冷库等7个建筑单体。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图纸深化、材料市场调研、施工方案论证等施工前期的各项筹备工作，确保项目高标准启动、高质量推进，全力以赴确保项目按期竣工、早日投产，为京津冀协调发展和辽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新闻脱口秀，
7: 妙语说天下。
6: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7: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天全省阳光充足，天儿不错。各地的最高气温在19度到24度之间，体感呢是温暖舒适的。
6: 这后天周日部分城市呢可能会有分散性降雨，大家伙适时要调整着装。
7: 眼下正值春耕的关键期，在我省广袤乡村，大量新型智慧农机大显身手，让播种效率大幅提升。
6: 下面记者就带您现场感受黑土地跑出的智慧加速度。
8: 今年春耕，新型智慧农机成主力，全省投入北斗导航智能农机超20000台套，高性能精量播种机、自走式高速插秧机等装备广泛应用，作业效率普遍提升50%以上，人工成本降低30%以上。
9: 在我身后这台机器就是价值五十万

0: 万的高速精波机，这也是这台机器第一次投入使用。别看它是一个大块头，但是它对猪具的控制可以达到厘米级。
1: 猪具啊，特别均匀，真，它们越均匀，整个作物它吸收的光和水分是一致的。如果给这个两个种子放到这一起，它会争养分和争光和作用的。
2: 以前用的都是两行机，像这样式的两个单体为一个车带啊，这样式的就是你走四个来回才盯算我这个走一个来回。传统的播种机要比它行驶速度还要慢，才能达到它的精准度，能根据我们那个车速实时调节。你车速快了，它就是下籽的频率越高。
3: 李中华现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这台农机虽然贵，但它一天就能播500亩地，绝对物有所值。
1: 我们传统的播到90，它能播到99，一亩地就能多到400到500株苗。我们一年呢，这台机大约能播到10000亩左右，我们就能多收入100万左右，说一年就能回来设备成本。
3: 目前我省有超过1000万亩采用秸秆环田保护性耕作的黑土地，这些专门设计的免耕播种机就派上了大用场。他们以更高的作业效率、更精准的播种精度，为黑土地保护和亩产量提升提供了坚实保障。
4: 一次完成这个开沟、播种、施肥、覆土、镇压作业，就一次性就完成了。这免耕播种机的动土率是10%，你普通播种机的动土率呢，可能50%以上，或是100%。再说动土越少，我们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土壤，保证这个土壤的伤情。
3: 本台报道。
0: 下面再来关注中超联赛。两天前，辽宁铁人队官宣韩国籍教练徐正元接替李金宇出任主教练，他也将肩负起带领近期遭遇5连败的辽宁铁人队重回正轨的重任。
5: 昨天下午，徐正元进行了执教后的首堂训练课。
6: 对于中国球迷来说，今年55岁的韩国籍教练徐正元并不陌生。2020年，徐正元来到中国，5年间，他带领成都荣城队从中甲球队冲到中超季军球队，在2025年历史性的将成都荣城队带入亚冠精英联赛。无论是成绩的硬指标，还是球队技战术方面的软实力，徐正元都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认可。5月10号，辽宁铁人队主场与云南玉坤队的比赛将成为徐正元执教辽宁铁人队的首秀。
7: 作为中超联赛的升班马，我们将以挑战者的姿态，保持谦逊心态，一步一个脚印克服当下困难。我也有信心能带领好球队。
6: 辽宁铁人队当务之急就是重整旗鼓，触底反弹，尽早完成保级目标。
8: 今天主要还是恢复训练为主，我想明后天可能练主客，作风和这个精神面貌肯定一定会有所改变嘛，赶紧脱离这个现在球队的这个困难时期吧，把各方面都做好。
6: 本台报道。
0: 6号晚上，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创排话剧《祖传秘方》在沈阳中华剧场上演。
5: 这是辽宁省第5届大河之南演出季的首场大型话剧展演，该剧全国巡演的序幕也由此拉开。
3: 舞台上，地道的东北方言、鲜活的市井人物，瞬间把观众拉回9·18事变后的奉天城。这个讲述医馆与百姓共同守护祖传秘方、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展现着东北人的民族气节与关东风情。
9: 他们这种朴实的演出让我感觉到不是在演戏，我也能沉浸在那里边。
3: 祖传秘方由辽宁人艺本土主创制作，10位主演均为一级演员。这次巡演，主创团队对舞台呈现、表演细节做了精细化打磨。年轻演员的加入让老剧焕发了新活力。
10: 它像大江东去，也像潺潺流水，这种风格是我们辽艺非常独有的。那老一辈的演员带着我们新一辈的演员，这样做一个传承的交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3: 自2014年首演以来，祖传秘方已走过国内20余座城市，斩获多项国家级大奖，今年再度入选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
11: 我们接下来呢，还要到石家庄、天津等地进行全国巡演，总计呢是10场，把我们带有这种浓浓的关东演技学派的这种表演方式，让更多人感受到、体会到。
3: 本台报道。
0: 说了一下，说全网都在找的几个高中生是咱们沈阳的，
5: 对。

0: 五一假期，一段发生在北京天坛景区的暖心画面刷屏全网，还收获了新华社的点赞关注。
1: 这一名男孩呢，在景区走失，焦急无助的时候啊，四名少年主动上前伸出援手。为了让孩子看清人群，方便寻找家人，他们干脆把小朋友就扛在了肩头，穿梭在拥挤的景区人流当中，耐心帮忙四处寻亲呢。
2: 谁家小孩掉？谁家孩子丢了？假期期间，我和小伙伴在天坛游玩时，发现一位与家长走散、慌张不安的小孩。我们立刻上前陪伴，并帮助寻找家长。为了能让家长更快找到孩子，我们将他扛在肩膀，并最终成功寻找到孩子爸爸。身为沈阳人和湘语学子，帮助其他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0: 这视频走红之后呢，很多网友啊都以为这几位热心的小伙子是大学生啊。你看身形挺拔、沉稳有担当，格外的靠谱。其实这几个小伙啊，那是咱沈阳高中生啊。他们去北京呢，是去参加篮球比赛的。
3: 咱必须得好好认识一下这四位少年。
0: 嗯，
3: 他们是来自沈阳翔宇中学的高二学生刘明浩、郑依林、安俊豪、童宇博，青春正好，善意满满，真的是太出彩了。
0: 哎呀，视频当中呢，这。
3: 郑依林的一番话也是朴实又动人。他说：“身为沈阳人，帮助他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希望能把这份正能量传递给更多的同龄人。你看，说的多好！”
0: 是啊，没有刻意的做作，没有张扬的炫耀，只有发自内心的伸手相助。
3: 嗯，
0: 网友们也是点赞说：“东北孩子真仁义呀，真诚又温暖。”
3: 这少年自有担当，青春自带光芒。几个帅小伙平凡假期里的小小善举，彰显的是年轻一代的。
0: 美好品德也是刻在东北人骨子里的热忱与善良。再次为这四位帅气的沈阳小伙子点个赞啊！也愿这份纯粹的正能量持续传递，温暖更多的人。
3: 说一下，
0: 下面来说走红。最近呢，咱们沈阳森林动物园是火出了圈。很多游客去游玩，本来呢是想去看熊大熊二，结果啊，反倒被一只演技爆表的披着熊皮的人给圈粉了。这只真人扮演的棕熊。
3: 动作逼真，神态自然，行为是灵动可爱，太卷了。<笑>
0: 你看沈阳啊，为了好好招待来得起，这动物园都开始玩这个 NPC
3: 互动了，沉浸式体验嘛。这只棕熊呢，有的时候就悄悄藏在了树林里，有的时候呢慢悠悠走在步道上，还会特意的走到熊园的后方，主动跟游客伸手打招呼。那遇到小朋友，他还会温柔的靠近。这不少游客啊，一开始都以为这是一只真熊呢。
0: 这没心理准备啊！这远远一看，妈呀，吓得一激灵啊！呀，真熊跑出来了，咋的？这是？
3: 所以说呀，就火了。那这只网红棕熊 NPC
4: 火了之后呢，有媒体采访，工作人员也给大伙揭秘了背后的故事。来看，这什么东西？近期很多游客反馈啊，说这个没看到熊，因为有的时候熊要休息嘛。所以我们动物园的领导为了满足这个我们广大游客的这个需求，然后就推出了一个真实度非常高的这个假扮熊的这个 NPC， 拥抱啊、合影啊、拍照啊，然后包括小朋友一起握手啊、对拳啊。
0: 你看看啊，
3: 这个新奇的互动模式呢是特别受家长和小朋友的欢迎的。
0: 哦，
3: 每天呢都有游客专门打电话来咨询假熊的出场时间，就是为了专程过来打卡合影。那目前呢，真人棕熊主要是集中在上午出没，园区暂时还没有固定的互动时间表，后期会进一步的规划，方便游客前来体验。
0: 这很多人呢也好奇，说你看动物园为什么要专门设置这个真人扮演动物呢？
3: 是呢，
0: 那是跟真熊抢活吗？<笑> 其实这个沈阳森林动物园呢，本身呢人家就有七八只真的棕熊啊，这些棕熊性格温顺亲人，聪明还听话啊，还能听懂这个简单的指令。之前呢就吸引过大量的游客，但野生动物作息不固定啊，游客经常扑空，所以园区啊特意增设了真人 NPC
3: 啊，弥补游客看不到棕熊的遗憾，就俩字儿哈，安排。
0: 目前的园区一共是有两名扮演者，分别负责扮演棕熊和大熊猫。其中抱火网络的棕熊扮演者身高1米83，身体素质好，体力充沛，能够长期承受2-3十斤重的厚重熊服。
3: 而且啊，各位，这套熊服用料真讲究，采用人工养殖动物的皮毛制作的，安全合规，质感逼真。游客想要近距离和
0: NPC 棕熊互动的话，不需要额外花钱，只要购买动物园的基础门票，哎，就可以免费偶遇合影打卡。
3: 沈阳动物园把真人 NPC 沉浸式互动融入了园区，既增加了游玩的趣味性，又能给游客带来满满的惊喜体验。
0: 啥都别说了。

0: 啊，这么
1: 怎么
0: 多
1: 呢？
0: 年啊，我一个本地人去野生动物园也没有这待遇啊。
1: 哦，
0: 你看别人家那是待客，沈阳是哄孩子呢，这是。这企业呀都不知道咋宠好了，热情到令人发指啊。
1: 啥也别说了啊，赶紧去吧。但是你刚才说完呢，我确实有一个问题，你
0: 啥问
1: 看
0: 题
1: 哈，
0: 啊？
1: 就是现在呢各地都在重启，
0: 对呀，
1: 那谁更胜一筹呢？
0: 哎，别挖坑啊，这个
1: 不
0: 我
1: 好
0: 可不
1: 回
0: 敢
1: 答。
0: 说啊，关键咱候选城市太多了。
1: 是啊，那我来提名一下，就比如说。
0: 啊，
1: 九省通衢武汉，
0: 武汉，
1: 这个五一假期，武汉地铁梨园站内一排整齐的行李墙悄然的走红网络，让无数人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温柔与善意。
0: 没错，这并不是景区打造的网红打卡点啊，只是假期出行的游客们自发的将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整齐靠墙摆放，所有行李箱有序排列，完全不遮挡站内通行通道，形成了一面特别的无人行李箱墙。
1: 出行的人们卸下了沉重的背包与行李，轻装上阵打卡游玩，无人值守的行李却全程安然无恙。素不相识的游客用最朴素的自觉，在地铁站的小小一隅筑起了一道满是信任的屏障。
2: 中午2点多放在这里，然后就是因为一会儿要赶车了，去东湖溜达一圈，然后骑自行车感受一下生活。看到大家都把那个行李箱放在这里呢，然后也是出于一种安全感吧。然后因为当我看到这里非常顺序的摆放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定是我们大学生群体放的。去过这么多城市的话，感觉武汉给人一种就是比较温暖的感觉吧。
0: 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彼此恪守分寸，相互体谅，大家呢放心将行囊就地安放，坚信路人不会随意的触碰挪动，这份双向的信任与默契就是最踏实的城市安全感。
1: 其实这份暖心的秩序不只是市民和游客的自觉，更离不开城市治理的用心担当。五一假期客流量暴涨，地铁站呢人流量密集，面对大量临时存放的行李，地铁工作人员也是时刻的在岗值守。
0: 大家伙儿一旦间出现了行李拿错、遗失、错乱等突发问题，工作人员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为出行游客兜底保障。
1: 正是人与人的善意相守，加上城市服务的坚实兜底，才造就了松弛又安全的出行氛围。既有出行的便利自由，又有井然的公共秩序，这也是一座城市最难得的底气了。
0: 其实呢，不只是武汉啊，这湖南长沙地铁五一广场站同样也出现了整齐的无人行李箱墙，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点赞，大家伙纷纷留言呐，说敢放心寄存行李，就知道这座城市是值得奔赴的。
1: 那还有咱们的辽宁锦州呢，五一假期为了方便自驾的游客出行，是直接开放了市委大院免费提供停车位，用真诚包容来迎接八方来客，获得了全网点赞。
3: 这里边停车还有人给指导哈，大家这加班哈，给我们那个，提供方便，我觉得挺好的啊，感受特别好。
4: 保安也特别体贴，还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卫生间可以用，还可以免费的通电。
0: 这些散落各地的暖心小事儿，却没有什么华丽的包装，却远比网红景点啊更让人是印象深刻。
1: 我想，真正的城市名片从来都不是恢宏的建筑和华丽的风光，而是藏在烟火细节里的温柔。
0: 说得好哈，把游客的便利放在心上，用善意温暖陌生人，用服务守护出行，这才是一座城市最动人、最持久的魅力。
1: 说天下，下面来说热点。5月4号下午，峨眉山雷洞坪区域的步道边上，一只藏球猴正老老实实地蹲在护栏上，安安静静地剥橘子吃东西，安分守己，是一点都没招惹路过的游客。可是呢，谁都没想到，一名黑衣男子突然就冲了上去，双手是使劲推了这只猴子一把。
0: 哎呦，
1: 这一推这力度可不小啊！猴子呢是直接一个趔趄，差一点就摔下去了，看着特别的惊险。
0: 哎呀，最让人无语的是哈，做完这个危险举动之后，这名男子啊，没有丝毫的愧疚，反而嬉皮笑脸的跑开了，就连拍视频的路人都被吓到了。那这只猴子，你想想，那更是被吓得不轻啊！
1: 是啊，这段视频传开之后呢，网友们的态度那是高度统一的，全都在吐槽这名游客的行为。很多人评论说这真是比猴还欠了，
0: 闲的，
1: 这根本就不是开玩笑，就是赤裸裸的漠视生命。猴子的命也是命啊，而且这还是保护动物呢，绝对不能随意的伤害，必须要有相应的说法。
0: 这随后呢，峨眉山景区管委会、公安还有林业部门也介入了调查。这里呢，要跟大家伙呢小小的科普一下啊，峨眉山的猴子可不是普通的野猴啊，他们的学名叫藏球猴，平时

0: 觉得大家伙呢也都叫他们峨眉猴、大青猴，
1: 而且他们还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整个峨眉山景区里大概有500多只这样的猴子，都是受国家法律明文保护的。
0: 也许呢，有人觉得说，你看，不就是推了一下猴子吗？至于这么严肃吗？我跟你讲，还真至于。
1: 嗯，
0: 有律师就介绍了，说后果远比大家伙想象的严重。如果当时这一推失手，猴子呢不幸坠崖身亡，那这名男子的行为就不只是不文明了，而是涉嫌违法了，轻则罚款1到10万元，情节严重的话，构成犯罪的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1: 那除非说是有例外的情况，比如说呢，如果是猴子先主动攻击人，威胁到了游客的人身安全，大家为了自保采取的应急措施是不用担责的。但是啊，咱们刚才也看过视频了，回看这件事儿，猴子是全程乖乖在吃东西，
0: 对呀，
1: 没有任何攻击挑衅的行为。这名男子纯属是没事找事儿，恶意捉弄伤害，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昨天呢，这景区正式发布了官方通报，涉事男子已经被找到了，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主动认错道歉，但他的行为确实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规定，还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所以呢，景区做出了处罚决定，这名男子被列入景区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
1: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不是一句空话。咱们大家出门游玩，尤其是在野生景区，最基本的就是敬畏生命，守住文明底线，
0: 和野生动物保持安全距离，不打扰，不伤害，不捉弄。一时的玩笑，万一越过了底线，不仅丢了素质，还有可能会触碰法律，最后啊，只能自己为自己的任性买单了。
1: 人与动物和平相处，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云南。
0: 嗯，
1: 近日在云南普洱市思茅区，一头成年野生亚洲象闯入了村寨，
0: 村民紧急避让，确保人象平安。
2: 画面中，这头野生亚洲象径直朝村民家走来，村民迅速从1楼撤离到2楼。大象进入院内，先用鼻子玩了会儿地上的遥控车，约10分钟后扬长而去，到村里其他地方寻找食物。
3: 大象进来了，大象那个玉米子可带不见了，昨天才买一袋呢。
2: 这头野生亚洲象凌晨2点闯入村寨，直到早上7点才从村子离开，返回山林。其实早在今年3月21号，纳吉村的另一户村民家也曾闯入2头野生亚洲象，一头象隔着栏杆用鼻子探摸东西，另一头则试图打开村民家的房门。由于村民紧急转移，没有发生人象冲突的情况。据了解，由于象群频繁下山进入村寨觅食，不仅损毁农作物，也给村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为此，当地组建了护象队，对象群进行动态监测，一旦发现大象靠近村寨，第一时间发布预警，组织人员安全避险转移。如果大象觅食时损毁粮食或造成其他财产损失，村民则会通过保险理赔的方式获得相应补偿。相关部门提醒，野生亚洲象攻击性较强，如果户外偶遇，切勿进行驱赶恐吓，务必保持安全距离，尽量远离。
4: 说强者从来不抱怨环境。近日在浙江温州，一根越狱春笋穿透房屋地板，硬生生把屋顶撑到变形。
5: 春笋生长很快的，20天就长大了。因为是活动板房，常年无人居住，发现时就这个样子了。不过房主已经锯掉，顶上的嫩笋喂猪了。
4: 大自然的力量真的超乎想象，小小春笋都有着不服输的生长韧劲儿，太励志了。说太治愈太可爱了，北京湖边小姐姐投喂鸭子，一旁的金色锦鲤竟然自觉排起队，安安静静等候投喂。金灿灿的身姿在水里慢悠悠游动，乖巧又温顺，自带氛围感，被这只规矩的小可爱萌化了。说动物园里的狞猫上演买家秀卖家秀，安徽皖南野生动物园的狞猫宣传牌上明明写着四肢纤细，实际上却胖成圆滚滚的一团，连舔毛都有些许费劲。网友笑称伙食太好胖成球，园方回应狞猫目前身体状况良好，还没到减肥的程度，饲养员会科学控制它们的饮食。说治愈系卖菜，近日在贵州安顺，一位老爷爷把卖的每一根胡萝卜都清洗得干干净净，摆放得整整齐齐，没有敷衍将就，全是认真和匠心。平凡的街头角落藏着老人质朴的生活态度，将平凡的小事做到极致，一样了不起。说新手大礼包上线，浙江金华一位萌娃拿着坏掉的迷你钓竿钓鱼，压根

0: 儿没走心，就在水面随便划了两下，居然轻轻松松上鱼了。新手保护期，钓鱼佬又要破防了。
1: 说一下来说网购猫腻儿，就是您有没有

0: 给偏远地区啊维权成本高的消费者呢发劣质货。
1: 有消费者就吐槽说，同样是买凤梨爬爬柑，寄到一线城市的就是新鲜饱满的，但是寄到县城农村的就是青黑干瘪的。
0: 还有一个博主呢就做了一个测试啊，从同一家店下单同款粉色拖鞋分别寄到了深圳、山东和湖北黄梅县，结果各位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寄往山东和黄梅县的产品跟寄往深圳的相比，颜色不对，做工粗糙。
1: 那更离谱的是，同款的发夹，三个地址收到了三款不同的。
0: 你看，
1: 只有深圳那个才是对版的。
0: 这江苏消保委呢是明确指出啊，这种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本质上是消费歧视。目前这种乱象主要集中在生鲜、服装、鞋帽、家电、数码、日化美妆等多个领域。
1: 律师表示，商家发劣质货属于擅自变更标的物，构成了违约。如果存在以次充好、刻意隐瞒质量差异，一旦被认定为消费欺诈，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那情节严重的话呢，商家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0: 这种乱象背后呢，是电商行业低价、恶性竞争、平台主体责任缺失、消费者维权成本高等多重因素叠加的。更可恨的是哈，就有些平台算法反而成了地域歧视的帮凶了，而且这种行为隐蔽性强，跨地域监管有难度，处罚力度也不足。
1: 2026年4月10号，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正式施行，首次明确禁止大数据杀熟等价格歧视行为，最高可罚500万元。不过呢，对于 AB 货这种同价不同质的地域歧视行为，目前还是没有专门的法律条款来明确界定和处罚。
0: 所以呢，一些地区的消保委就呼吁说，相关部门呢要加快出台认定细则，明确差异化发货、减配未标注的法律责任。平台呢也要优化算法，弱化低价导向，强化品质权重，建立跨地域品质对比投诉机制。
1: 那咱们消费者万一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0: 对呀，
1: 咱就记住三点。第一呢，就是下单时截图保存商品详情页、商家承诺聊天记录。第二，收到货之后，咱尽快的核对商品的质量，看一看跟页面描述是否一致。第三，先向平台投诉，万一平台处理不了，就打12315或者12345热线来维权。
0: 这商家分 AB 货发货，不仅辜负了消费者的信任，更败坏了行业的风气。这营商之本呢，在于诚信，平台与监管需从严约束，才能让商家坚守诚信经营的底线。
1: 说天下新闻继续。如今这指纹解锁、人脸识别远程授权开门，智能门锁凭借着智能高效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不少现代家庭的标配产品了。不过呢，你有没有想到过，就是这些智能门锁也有安全隐患呢？
0: 京津冀3D 消协组织近日联合开展了智能门锁比较试验，共采集了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智能门锁。在这其中，有3款产品用一张打印照片就能够轻松打开。
2: 在具备面部解锁功能的样品中，有3款产品可被红外相机拍摄的平面照片解锁，安全防护存在明显缺陷。
3: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我来试一下。
2: 可以开。随后，我们换人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也顺利地打开了门锁。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这其实是在便捷性与安全性之间做了一个侧重性的选择。
4: 现在这个门锁有采用这种 3D 结构光的模组，然后也有双目识别的模组。双目识别的摄像头呢，它有可能是有的企业啊，为了便捷性，它可能把阈值调到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1: 为了给消费者更好的体验感，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
0: 但是呢，你可能会没有想到啊，就这个 IC 卡带出家门之后，不仅大多数可以被复制，甚至有可能被隔空复制。

0: 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这类 IC 卡是智能电子门锁的一种备用解锁方式，实际检测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极易被复制开锁。不法分子使用简易破解设备，无需接触，靠近卡片即可读取信息，就能快速复制出一张万能卡，轻松打开房门。
1: 模拟我们在携带这个 IC 卡的时候，如果要是不是很留意，让它暴露在外面，或者说是别人比较容易获取的地方的话，它是通过这种是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然后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所以相对来说这样的话会比较危险。然后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如果不使用这种 IC 卡解锁的话呢，我们就是在这个机器里面就不启用这个功能。
2: 那除了刚刚上面说的这些智能门锁，还有很多容易忽略的安全隐患，测试人员也进行了提醒。
0: 这次检测中还发现，部分门锁有远程开门的功能，但实际使用过程中，数据传输并没有加密，隐私与远程控制存在风险。少数产品在传输账号密码、远程开锁指令时，采用明文传输，黑客可在同一网络环境下截获信息，重放指令实现非法开锁。此外，专家还特别提醒，电子锁需密切关注电量，提前了解紧急情况下如何给电子锁充电。
3: 咱们也要了解咱们门锁的这种应急电源接口的类型，以防门锁呢，因为电池耗尽没法开门的时候，咱们可以用对应的充电宝进行应急开门。
0: 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提示，智能门锁是家庭安全的第一道屏障，安全永远比便捷更重要。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的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近日，一艘名为“红迪厄斯号”的极地探险游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疫情，并引发全球公共卫生系统的密切关注。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游轮汉坦病毒总病例数为8人，其中确诊病例升至5人。
11: 涉事航运公司7号发布最新通报显示，在这起疫情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
12: 据西班牙卫生部通报，运营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荷兰航运公司证实，这30名乘客在邮轮停靠上一个港口或疫情预警发

0: 发布前已结束行程下船。由于目前已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安第斯病毒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批离船人员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西班牙卫生部强调，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确认这些乘客的行程轨迹及目前的健康状况，以切断潜在的社区传播链。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及相关国家卫生部门已针对这批人员展开紧急追踪与健康监测。据悉，邮轮上出现呼吸系统症状的人员已从船上撤离，前往荷兰接受治疗。目前，留在船上的所有乘客和船员均无症状。阿根廷卫生部6号公布洪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将在洪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乌斯怀亚开展啮齿动物捕捉与检测工作。美联社报道说，由于汉坦病毒可以潜伏1到8周，因此很难确认邮轮乘客是在4月1号离开阿根廷前往南极洲之前感染了病毒，还是在南大西洋岛屿停留期间感染，或者是在船上感染。世卫组织专家表示，汉坦病毒不是新病毒，传播率很低，且感染并不常见，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1: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o create panic.So transmit, as I said, this virus is not new. And the fact that people are hearing about it or them for the first time means the transmission is very low. It doesn't happen often. So I would suggest the public not be informed, get information from the right media.
0: 专门从事汉坦病毒研究的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副教授史蒂文·布拉德福特说，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安第斯病毒确实具有人际传播能力，但通常只会通过密切接触传播，比如同床共枕或共享食物。以前从未发生过汉坦病毒的大规模人际传播，目前没有理由担心疫情会大规模爆发。
2: 说了一下来说紧急救助，5月5号上午，长白山开往沈阳北的高81522次列车眼看就要抵达抚顺站了。负责车厢巡视的乘务员孔迪在检查车厢时一眼就发现了异常。
3: 一名独自出行的女性旅客眉头紧锁，身体还在不停地发抖，整个人状态特别的差。孔迪立刻快步上前询问，这位旅客说自己实在撑不住了，想让120在车站接她去医院。
2: 情况紧急，孔迪赶紧上报给了列车长侯小云。侯小云一边是火速赶往旅客所在的5号车厢，一边呢通知列车上的红十字救护人员赶紧到场处置。
3: 而此时呢，生病的旅客是脸色惨白，浑身冒冷汗，整个人瘫软在座位上，眼神里全是痛苦和无助。再仔细了解才知道这位旅客连着3天都没有好好睡觉了，休息严重不足，再加上早上着急赶高铁，一口早饭都没吃，身体虚弱到了极点。
2: 乘务人员一边为这名旅客补充能量和水分，缓解低血糖和体虚的症状，一边广播寻找医护人员。可是连着拨了好几次都没有医护人员回应。
3: 这看着旅客越来越不安呐，这侯车长是紧紧握住了他的手，安慰地说：“请放心，有我在。”
2: 17分钟后，列车抵达抚顺站。这段时间里，乘务人员一直守在生病的旅客身边，帮他按摩胳膊和手，帮他提升体温，缓解肢体僵硬的不适感。
3: 他们呢，也提前跟抚顺站的工作人员联系，把120急救和站台接应的事儿呢都协调好，确保列车一停就能够马上交接。
2: 等列车抵达抚顺站，列车长把旅客是直接背在了背上，交到了车站工作人员的手里。后续呢，旅客被120救护车及时地送到医院治疗，身体状况也慢慢平稳了下来。
3: 这感谢高81522次列车的全体工作人员，用专业的应急处置、默契的分工协作，还有最质朴的温情守护，为旅客打通了生命救助通道。
2: 下面再来关注一场救援。
3: 说就在不久前在浙江温州瑶溪风景名胜区，一名6岁男童在家长拍照时独自跑开玩耍，不慎滑落山崖，家人立即报警求助。
4: 接警后，当地派出所和巡特警大队民警赶到现场，并联动民间救援力量，组成一支30余人的搜救队伍，采取人力拉网加无人机空中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沿着崖壁和江岸线

0: 展开搜索。原来孩子被困在了江边的一处岩石夹缝中，一边是不断上涨的江水，一边是陡峭的岩壁。此时孩子全身已被海水浸透，冻得瑟瑟发抖，惊恐地蜷缩在夹缝中。一名特警队员发现孩子后立即攀爬过去靠近孩子，他一边轻声安抚，一边摘下自己的头盔戴在孩子头上，又脱下外套紧紧裹住孩子的身体。由于崖壁湿滑陡峭，救援人员便从岸边驾驶救生艇绕行至孩子所在位置下方水域。在艇上，队员与崖壁上的特警队员配合下，孩子被转移到救生艇上送回岸边，交到了孩子家长手中。经检查，孩子除受到惊吓和轻微擦伤外，身体并无大碍。
1: 近日，在四川成都一路边，一名年约一岁的小孩当街遭遇了突发状况，家长在一旁是着急不已。
2: 危急时刻，一旁餐馆的老板挺身而出，帮助孩子脱离危险。
3: 这是成都市天琴路旁一家餐馆的监控摄像头拍下的画面，一名抱着小孩的中年妇女不断地向旁人求助。
4: 当时我正在这里接我顾客的订餐电话，然后就听到外面很吵闹很吵闹，然后我就说出去看一下，刚好看到有个大姐，她抱着一个娃儿，那个娃儿可能只有一岁的样子。
3: 餐馆老板胡月琪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他告诉记者，当他来到小孩身边时，看到孩子的情况并不太乐观，
4: 脸色发青，然后的话四肢都是软的，没有啥子反应了。我过去问那个大姐，问她怎么了，她跟我说娃娃吃香蕉遭卡到了，前面有两个人急救过，但是都没有救过来。
3: 胡月琪听到中年妇女的描述，孩子被异物卡喉，情况紧急，尽快帮孩子取出异物才是当务之急。
4: 我说我来试下，我就把娃娃接过来了，然后就开始用我在网上学习到的海姆立克急救法的那种方式去对那个娃娃进行急救。大概可能过了半分钟的样子吧，然后娃娃就哭出声了，那就没得事了，我心也安了。
3: 在胡月琪的努力下，孩子终于转危为安，这也让在场的众人算是松了一口气。
4: 其实救完之后的话还是很后怕的，手在发抖，脚也在发抖，全身都在发软，还是担心嘛，万一没有救过来也耽误了娃娃就是送医的那种时间。不过最终结果是好的，如果下次遇到了我还是会处处相助的。
1: 说了一下新闻继续，下面来说健康。就是您平时拿手机是用整个手掌握着，还是用小拇指托着这手机底儿呢？
2: 问住我了。
1: 你思考一下。
2: 啊，哎呀，我应该是用这个小拇指托着的。很多人估计啊，可能都像我这样，那就觉得省劲儿稳当吧。
1: 你要这样啊，赶紧改。
2: 怎么了？
1: 因为山东滨州一位00后的姑娘小孙，她就是长期的用小拇指托手机，每天呢这一托就是6到8个小时，持续了好多年，结果小拇指腱鞘炎，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5: 我长时间拿小拇指当手机支架，是早上起来握不了拳，每天玩手机7到8小时，打这个冲击波呢是真的非常非常好，希望大家以我为戒，多活动活动自己的手部。
2: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医生表示啊，这长时间用小拇指托手机，手机的大部分重量都会压在小拇指的末节骨头上，对手指、手腕各个关节、肌腱、韧带都会产生长时间反复的牵拉和挤压，可能引起腱鞘炎、韧带炎、关节炎、腕管综合征等一系列毛病，导致手指疼痛、关节僵硬、灵活性下降，甚至手指变形啊。
1: 那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中招呢？
2: 是啊，
1: 医生是给出了几个信号。如果说单次连续使用手机20到30分钟之后就出现了手指的酸胀疼痛麻木，或者说呢放下手机之后这个压痕是持续超过了10分钟，就要引起重视了，及时的调整使用习惯吧。
2: 这医生啊特别提醒了，说目前呢还没有研究明确手机手症状出现之后多久会发展为手部结构的不可逆变化啊，但是呢尽早干预是有助于更快改善症状，预防复发，所以千万别拖着，越早注意是越好啊。
1: 是，那么平时应该怎么预防和改善呢？医生也是给出了几条实用的建议，
2: 说一说。
1: 定时休息，避免长时间同一姿势握持手机，避免单一手指长时间的承重，拿手机时呢尽量保持手腕的中立位，避免过度的屈或者尺偏，那同时呢可以采用双手持机的方式，或者来说咱们就直接把手机放在桌子上使用吧，咱别老用手举着了。
2: 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轻度的手部疼痛僵硬，热敷

0: 是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
1: 嗯，
0: 用40到45摄氏度的温毛巾啊，热敷15到20分钟，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紧张及疼痛。
1: 那每使用手机半小时左右，咱们就及时的休息一下，可以自己揉搓按摩手部，或者说呢，哎，咱们来做一做这个手部的运动。
0: 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改掉这个姿势。
1: 没错，
0: 尽量呢用整个手掌来握持手机，或者是用手机支架给手指呢减减负，别让这个小拇指一个人扛下的所有啊。
1: 剩下新闻继续。近日，一段江苏苏州的辅警小哥用神器在平江河打捞手机的短视频是火遍了网络。
0: 哎，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器？它又是如何操作的呢？下面咱们就带大家伙一起去见识一下。
2: 4月30号，游客马先生和女朋友在苏州平江路河边欣赏风景时，手机不慎滑落水中，于是他们赶紧向旁边的辅警求助。
3: 它上面有一个摄像头的，在摄像头，就是那个位置。嗯，
4: 这好险！哦，
5: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太厉害了！主要是那个警察也很给力。
6: 是因为速度非常快，所以说整个手机也没有受到，我后来也去检测了，也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民警。
7: 这个就是我们家手机的那个神器，防滑的锯齿可以牢牢地抓住手机。那这个是蓝色的，就是摄像头，然后主要是看手机掉在哪里，在哪个方位。这个就是显示屏，然后可以看到清晰地看得到手机的方位在哪里。这个杆子呢，就是神器，可以任意的伸缩长度，这个往上拉就可以了，可以延长到3米到4米左右。水也很轻，我捞起来也很快。当天捞下来就是就旁边的群众特别激动嘛，哇，好棒啊，捞起来了，都在鼓掌。我帮助群众了嘛，也很当时心里我也很开心。
2: 据了解，今年五一期间，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平江派出所打捞手机12部，其他包括相机、证件等重要物品33起。
0: 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整至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说，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宣布，并于2026年5月10号发行的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2枚新型纪念币引人关注。说，美加墨世界杯还有30多天就将开赛，但在美国11座赛事举办城市，酒店业却没有迎来预想中的预定火爆场面。多数调查者将这一情况归咎于美国的签证政策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8: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9: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8: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2: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8: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

0: 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北斗龙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渠道已经正式上线了，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龙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
5: 打开北斗龙媒 APP 之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够预约购票了。
4: 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提醒大家购票功能将在5月中旬开放，请大家关注官方消息，耐心等候哦。说天下正在直播。近日，大连的莺歌石植物园内，连片花海以山势铺展，站在高处俯瞰，万千色彩映入眼帘。
5: 节目的最后，咱们一起去欣赏这美丽的花海盛宴。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咱们明天见喽！
4: 明天见。

0: 方清竹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竹，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

0: 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1: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1: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哎
0: 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3: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2: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3: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0: 拉一下，
3: 一米，
0: 我也经常
3: 2米、3米，哎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0: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的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2: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没有了，
1: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3: 好，
0: 谢谢。
4: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

0: 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1: 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2: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3: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4: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
1: 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4: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5: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3: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2: 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3: 用心爱家，爱家纺。
4: 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5: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3: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

0: 家纺
1: 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000，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用心爱家，爱家纺。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我们呢已经跑了很多家了，现在您这也说不能接收，这是为什么呢？
2: 你母亲的情况比较严重，像我们这样的私立养老院啊，真的没有能力接收。你们也别再跑了，现在北京啊，能够照顾失能老人的专业养老机构，只有那些公立的养老院和康复中心，你们去那儿问问吧。
1: 谢谢您啊。

0: 这里面这几位啊，都是失能老人。食物床不行了，快点，快来人！你母亲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可以接受。
1: 问题是现在没有床位，
2: 侯杨院长，您看您能不能给加个床？总有解决的办法呀！我们已经找了很多家了，好不容易才找到您这合适的。
0: 是啊，现在全北京老龄人口啊，已经接近300万，其中失能半失能的就已经占了20%。像我们这样能够具体照料失能老人的敬老院啊，才十几家，也就上千个床位。你们想想。 这中间的缺口多大？
2: 居家看护对我们来说难度实在是太大了。是，全心全意照顾这样的一个老人，对任何的家庭啊，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说到底，还是僧多粥少。我们敬老院所涵盖的这片社区呢，就有200多个失能老人，可是我们的床位才31张，现在就排队排了100多号人呢。不是我不想让你们进来，这是客观条件。
0: 院长，那您知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养老院能够……哎呦，这其他的也都全部满员了。既然
1: 这方面的缺口这么大，那私立的敬老院为什么不能提供这样的服务呢？
0: 这也不能怪他们，找遍洗澡没有经过正规培训的护工啊，他根本就干不了也干不好。即便是这些私立敬老院，他们想开展这样的业务。 可是他们找不到这么多专业的护理人员，这得慢慢培训，啊，需要时间。说句实话，其实目前国内对于失能老人的照料，还是依靠传统的家。

0: 我们能不能够在您这先排着队呀？可以。
1: 院长，师傅床走了。哦，那就通知下一个等位的，让他们住进来吧。好的。
2: 怎么不说话呀？被吓着了？有点儿。现在情况很严峻。看来不是咱们一家的问题，全社会都一样。今天听欧阳院长的意思，咱只能把妈给带家去了。得想一办法。
1: 要不干脆我辞职吧。
2: 辞职？为什么呀？这样你妈和我爸就都有人照顾。
1: 要催得我辞，你挣的比我多。你愿意啊？为了照顾我妈，我无所谓。我就是怕负担太重，把你给累垮了。所以我们还是得齐心协力啊！现在我们镇的每一分钱都很重要。要不干脆给妈找个保姆吧，起码24小时有人照顾。这是最后的退路。
3: 还是先找一个专业的医疗机构照顾，这是最好的。我要是店长就好了，起码钱是能宽裕点。你觉得有希望吗？
1: 选，走一步看一步吧。爸，哟。
4: 饭了做好了。哎呀，赶得早，不是赶得巧啊！正好吃饭。您这也太勤快了，这打扫的比我刚搬进来的时候还干净啊！是啊，
5: 爸，您这太辛苦了，别把自己给累坏了。
4: 哎呀，不累不累，您这闲着也是闲着，您自己看着也爽快吧？啊，来，洗手洗手，吃饭。
5: 哎，
1: 走。
5: 你这个。
4: 哎，爸，我来。
6: 你们坐。哎，爸您坐。哎，好好好。月月啊，这你最爱吃的。
7: 辣乎乎，嘴一点都不好吃。
1: 月月，
4: 我尝尝。挺好吃的呀。
1: 月月，
6: 来吃黄瓜，你不是最爱吃黄瓜吗？
4: 海国，饭做的太软了。
1: 明天做硬点儿。哦，对，我忘了。
4: 月姐牙口不好，我们一般做饭都软。明天我做硬点儿。
6: 爸，无所谓的，挺好吃的。吃饭吧。是啊，爸，没事，小孩子吃点软的饭，帮助消化。
1: 月月，
6: 来，
1: 要不要喝点汤？
4: 我吃饱了。
6: 我也是啊，别废话，我在这出去遛弯儿啊。
4: 去吧，
6: 嗯，
4: 哎，宝贝儿，妈妈来，你出去玩啊。
6: 然后穿衣服去了。
4: 木兰，李希和月月都喜欢吃什么？你告诉我，我给他们做。
1: 爸，这是您家，您做什么我们吃什么，别顾虑那么多。
4: 这是你和李希的家。
1: 其实在我们南方，不是有句老话吗？吃儿子是骂着劲，骂着出；吃女儿呢是谢着劲，谢着出。这吕希万一有个不高兴的，你心里也不好受。
6: 爸，您现在那些话都过时了啊！现在都说啊，女儿女婿那都是您的儿女，都会孝敬您的。吕希这人挺好相处的，不用担心他不高兴。
4: 木兰，你爸刚才说的。
6: 话老，理儿不老。吕希，他跟老丈人关系再亲，那毕竟不是一个姓。这地方姓吕，那我们就是客人。吕希，他再通情达理，咱不能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他。
1: 那我这么做，反倒让你们受委屈了。
4: 哎呀，你结果。

0: 你们到北京来享福，啊，住这么大的房子，怎么能受委屈呢？哎，我们是怕这个吕西和月月受委屈，影响你们的感情。
1: 他们受什么委屈啊？他们好着呢。我接你们来就是来养老的，不是让你们伺候人看人脸色的。你想气死我呀？

0: 雨欣，你在哪儿呢？先知道了。好不好吃啊？啊，好不好吃啊，宝贝儿？嗯，好不好吃？哎呦，你看你妈来了。
1: 吃饱了没？
2: 妈妈，我还想吃鸡翅。
0: 嗯，
1: 成，爸给你买去啊。等会儿，等我问完话。 你知道自己哪错了吗？因为没错，那饭就是不好吃。妈妈让月月说实话。<笑>那妈妈还跟你说要尊重长辈啊，你要体谅外公和太外公，他们的牙齿不好，所以才要把饭煮得软软的，这样才咽得下去啊。不好吃。你不爱吃，你也不能当着外公的面说，他会伤心的。哎呦。
0: 叫下你，你要好好的不好，然后告诉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吕月然坏坏坏的真难看。你伤心吗？
2: 嗯。
1: 我以后不说了。
0: 哎呦，真是爸的好闺女。嗯，爸给你买鸡翅去啊。
1: 好的。
0: 妈妈说，以后和月月经常来这儿。
1: 别想了。
0: 嗯。
1: 不行。
2: 为什么呀？
0: 看你的嘴。因为老师说了，快餐没有正餐有营养，所以不行。月月长身体的时候少吃这些东西啊，多吃些蔬菜水果正餐。
2: 偶尔吃一顿也是可以的。
0: 哟，那么快？
1: 好的。
0: 嗯。
2: 来，宝贝儿，吃吧，鸡翅。

0: 不生气啊？
1: 我生什么气？我就是怕月月吃不饱，是吧？
0: 嗯。哎，以后你想吃什么，你可说话啊。
1: 嗯。
0: 江大厨说了，保证供应。
1: 我这些年吧，吃你做的饭，在吃上呢已经没什么要求了，能吃饱就行。
0: 我做饭有那么难吃吗？
1: 这自己说的啊。哎，我跟你说真的啊，我看爸今天有点失落。你跟爸说，让他放宽心。刚开始在一块生活呢，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以后相互理解就行了。
0: 真那么想的？
1: 结婚的时候呢，我说我爱你。我爱你呢，我就爱你的一切，当然包括你的家人了。
0: 就用这句话就行了。
1: 嗯，行，赶快吃吧。
0: 嗯，
1: 明儿该上班了吧？
0: 哎呦，你别提了，我都休了一个礼拜了，我都很难想象明天要见的店长，他那表情得什么样啊？
1: 你跟他好好说说呗，家里都有老人，理解理解。
0: 哦，老天爷保佑吧。我真饿了。
2: 老师说了，快三分一养。
0: 你还真学会了。
1: 嗯嗯。
0: 店长，
3: 江经理，休假了。
0: 谢谢店长。
3: 你什么时候能让我跟你说同样的话呢？
0: 我保证下次不会了。
3: 不要给我开空头支票，我要看实际行动。我还是那句话，我会给所有人机会。去忙吧，江经理。下班后在门口等我，我有事找你。
0: 嗯。

0: 能吃辣吗？
1: 能。
0: 上车。
2: 您好，您的菜好了。
0: 谢谢，谢谢。来吧，马小佩啤酒，人生何愁有？这酒都是你的。今天我开车了，我以茶代酒。
1: 其实我也不怎么会喝酒。
0: 不喝酒怎么行？不喝酒怎么把你的牢骚说出来？喝。是不是觉得我喜怒无常？
1: 你是领导，怎么的都是应该的。
0: 领导也是人，在生气的时候也会乱发脾气。上次你正好撞我枪口上了，不好意思啊。
1: 也是我自己，确实请假太多了。
0: 我知道，就是你公公刚刚过世嘛。
1: 还不止这些。
0: 啊？
1: 我就借酒壮胆，我话都说了，我婆婆中风了，现在丧失了所有的自理能力，需要人24小时照顾。我爸在老家买老年公寓上当了，现在把家里房子卖了还了银行的钱。我爸和我爷爷现在和我们一家三口住一块儿，将来也许我婆婆也会和我们住一块儿。酒喝了，话也说了，心里挺爽的。
0: 这段时间你就都在处理这些事啊？跟你们家的变故比起来，我们家的事情真不值一提。
1: 那你也吐吐苦水呗。
0: 我妈特别爱买保健品，准是被忽悠了。她还真以为她给人做了什么形象代言人了呢，天天在家作，哦，唱歌剧。
1: 老人家都是这样，跟小孩似的需要哄。我也这么哄我爸的。老人啊，情感比较脆弱。
0: 你说这人为什么一老

0: 他的想法就变得特别奇怪。这要是在年轻的时候，是绝不可能犯的错。嗯，没错。就拿我爸来说吧，我爸以前是个特别谨慎的人。你要说买房上当，这种事搁以前根本不可能发生。但他退下来以后，整个人都变了。以前其实是个。 特别自信、孝顺特别爽朗的人，现在变得做什么事情都在乎别人的眼光，畏首畏尾的。但是他一旦决定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我妈也是从退休以后才变得不可理喻的。
0: 为什么呢？我觉得还是我的错。关心我爸太少了。我爸退下来，心里落差特别大。 我又整天忙工作，忙着看孩子，对我爸的关心根本谈不上关心。有时候还让他觉得我很烦他。正是因为这样，他才会去买老年公寓。他想让我知道，他不是我的负担，没有我照顾他，他也可以过得很好。
1: 我能让我爸做这种事儿，真的不孝顺。看来我对我妈太粗暴了。以前我妈特要强，事事都冲在前面。现在是我们家太小了，完全没有她用武之地，所以她就作。你们家就你一个女孩吗？嗯。你老公呢？
0: 也是。那你真是挺不容易的。
1: 我好歹还有我姐帮我，
0: 好在老太太身体好，这比什么都好。那你们打算怎么照顾你婆婆呀？你们还得工作。我们正愁这事儿呢，想找个养老机构能够照顾得了的都满员了，要不然就不够条件。
1: 其实今天下午，我就想到了辞职。那可不行，丢了这么好的工作，你会后悔的。
0: 再说了，你还是新店长有力竞争对手呢。办托儿费我可不同意。我真的能当店长吗？我们今天只谈私事，不谈公事。我建议你们还是找个保姆吧，这对于你们来说是最好的办法。
1: 现在想请个人太贵了，
0: 所以你就更不应该辞职了。
1: 对，听店长的。
2: 开吃。
3: 莫兰，你回来了。
4: 爸，我把你吵醒了。
3: 没有，你不回来啊，我心里不踏实。
4: 你喝酒了？啊，同事请吃饭，喝了点酒，没事儿。
3: 那我给你烧碗汤，醒醒酒。
4: 喂，爸爸，一会儿您再把爷爷吵醒了，我没事儿，您赶紧回去睡吧。
3: 哎。

0: 还没睡呢，
1: 我媳妇半夜出去跟人喝酒，我要是还能睡着觉，我不成了缺心眼儿吗？哎呀，我今儿才知道，原来喝酒是一门交际艺术。你刚知道啊你啊？你要是早请你们店长喝酒，没准你现在已经是店长了。
0: 还真说不定。
1: 你知道今儿谁请我喝酒吗？
0: 谁呀？我们店长。这么多年，真快升职了。哎呀，今天光顾着说一些家常，根本就没聊到这儿。不过我觉得有喜。哎呦，
1: 终于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哎呦，要不然我今天啊都得郁闷死。
0: 又怎么了？
1: 医院呢又打电话来催了。 我要是不郁闷死，我都得让他给我催死。
0: 哎，我们店长给我支了一招。
1: 什么招？
0: 还是得请保姆。与其这样消极应战。

0: 不如我们主动出击，只要你能当上店长，一切都没问题。
1: 讨厌！哎，哎，我跟你说，你以后别没事老叹气啊。关键时刻还得女人上阵，我呢？你看看你这说的就不对了，你那工作虽然挣不了多少钱，可现在它稳定啊。 我要是没有你这么一个大后盾，我敢这么勇敢的往前冲吗？对吗？哎哎哎！
0: 干嘛？
1: 你真是一丁点儿都不辜负你这名字是吧？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你是雄雌？
0: 你真是文化挂出来的，你说话跟背书一样。<笑>
1: 哎，我洗澡去了。
0: 你们家这种情况需要找一个专业性的看护，一般的保姆还不行。那专业看护多少钱一个月？至少4000块钱一个月。
2: 这的确有点高。
1: 不专业的也有，但也需要2500。
0: 2500也够高的呀，就这2500还没人愿意干呢。你想想，一个老太太吃喝拉撒都得管，不是一般人能干的。那我们能先看看人吗？行，你们要多少钱呢？2500的吧。好。 小崔，快上来一下。4000块钱一个月，
3: 快赶上我工资。
1: 就他们三个，人家有嘎什么活儿，能给俺多少钱？我们家有个瘫痪的老人要照顾，一个月2500。那不行，就那点钱，俺干不了。这点钱也忒少了，我也不干，不干，咋做？这什么路子这是？那你能干吗？
4: 傻子？
1: 什么？傻子？
4: 傻子？
0: 李老师，这怎么连普通话都听不懂啊？你先回去吧，好吧。这怎么就听懂了？嗯，
5: 闲钱少呗。
0: 我们公司今天就他们三个了，别的没有了。
1: 你们这么大一家，这公司就这三个人啊？
0: 今天我们公司能派出去的就他们三个，其余的都别人用着呢。现在家政市场已经是卖方市场了，要想找一个合用的保姆真的很难，尤其像你们家这种情况。
4: 嗯，
0: 我这儿给你排个号，如果有合适的，我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4: 只能这样。
1: 现在干什么都得排号。
4: 嗯。王老师，那麻烦您给我们排上吧。
0: 好吧。

0: 哟，你不吃早饭就走啊？
1: 我来不及了。哎，你等等。哎呦，又怎么了？能不能跟妈说说最近又找了什么工作呀？
0: 干嘛？要去查岗啊？
1: 没有，只是问问。
0: 哎呦，妈，我求求您了，什么都别问，什么都别说，行了吗？你不让我当老板，我就不当老板。现在我是给别人打工去，我求您别再拦着我了，行吗？
1: 没有拦着。 只是担心。
0: 哎呦，谢谢您啊！只要您不管我，我特别好。就这样，再见。

0: 圆圆啊，快起床吧！再这么睡下去，报亭生意都给跑了。
1: 妈，你让我再睡会儿，求你了。
0: 你看你，蜜子这么懒都起床了，你还不起来啊？

0: 咪子去挣大钱了，那我就可以多歇会儿嘛。
1: 苗苗，你跟妈妈说说，咪子找了什么工作呀？工作这么勤快？
0: 咪子干销售呢，业绩特好，所以正来劲呢。哎呀妈，你让我再睡5分钟。

0: 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1: 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out of service.
2: 啊？
0: 对不起，
2: 停机了。
0: 电话已停机。Sorry。
2: 怎么停机了呢？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3: 队长，
4: 什么事儿？
3: 没什么事儿。雅芝阿姨，您来买东西啊？
5: 嗯，我看看，真巧啊。
3: 是啊。
5: 你忙吗？
3: 嗨，超市嘛，每天都一样。你要买什么？我带你去选。
5: 哦，不用，我自己逛逛。啊。你爸爸还好吧？
3: 挺好的。我爸来北京住了，可能会常住一段时间。
5: 来北京了？
3: 他没跟您说呀？嗨，我爸真是的。回头我让他给您打电话。
5: 不用不用，我们平时不联系的。
3: 没事儿，我们能在北京遇到老乡还挺不容易的。再说您跟我爸还挺投缘的，有空去家里玩，他在家呢。
5: 哦，是吗？啊，那我不打搅你了，我自己逛逛。
3: 您慢点儿。哎。

0: 长白山天然的聚宝盆，土壤肥沃，原始森林茂密，被誉为人间秘境。在原始森林深处藏着一种神奇的果实，被誉为水果皇后。今天我们深入长白山，在大山深处帮您找到大自然赋予人们的健康密码。
1: 尹师傅你好。
2: 你好。
1: 这就是咱们种植的长白山蓝莓吗？
2: 对，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蓝莓，你看大不大？
1: 哎呀，这蓝莓长得太大了，看起来可诱人了。
2: 是啊，我们这蓝莓啊，不打农药，不用化肥，天生天长，随便吃就行。
1: 直接这样吃就可以吗？
2: 对对对对。
1: 那我可真不客气了啊。哇，这好大一个，我来尝一尝。哇，这个真的是太好吃了啊，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清甜。这个真是比咱们超市里买的那种好吃太多了。
2: 好吃你就多吃点，随便吃。
1: 那我可真就不客气了啊！但是为什么咱们长白山的蓝莓就这么好吃呢？
2: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优势，土地都是黑土地，昼夜温差30多度，营养物质啊更丰富。我们一年只产一次，所以啊更好吃。
1: 大家都知道，蓝莓呢被称为是水果皇后，它的营养价值啊特别高，非常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去吃。但是这么高品质的长白山蓝莓，您吃过吗？
2: 我欢迎大家来我们长白山吃蓝莓。咱们长白山蓝莓的花青素，我今年70多岁了，还能下地干活，不是靠什么保健品，我都是每天吃一把蓝莓。
1: 可是您不是说了吗，这个蓝莓啊一年就产一次，而且这个蓝莓鲜果特别的不好储存，那您是怎么做到能天天吃的呀？
2: 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啊非常的娇贵，所以啊很难长时间储存。我们是有把新鲜的蓝莓啊晒成蓝莓干的传统，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
1: 那这一斤蓝莓都60-70块钱，蓝莓干得多少钱呀？
2: 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高温，破坏营养，老人小孩吃的特别好，所以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就是实打实的好东西。一年

0: 的生长周期，每一颗长白山蓝莓都是大自然精选下来的精华，但是新鲜的蓝莓只能吃一季，劳动人民用天然晾晒的方式做成常年保存的蓝莓干，晒出水分，锁住新鲜，锁住营养。咱们一年四季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1: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
2: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哎呦，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哎呀，这个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1: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吃着放心还有营养。
2: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0-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咱们这一瓶要50多块钱，买得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8块钱。
2: 都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1: 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8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瓶，也就是199块钱10瓶。
2: 那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一瓶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儿也都是天然晾晒的，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1: 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儿。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5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2: 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5瓶。
1: 再拿5瓶干嘛？
2: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5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5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一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1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刚才啊，我也 品尝了您的蓝莓果干，口感清甜，肉质饱满，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啊，它不像保健品，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里面啊到底有没有那些营养成分。可是这蓝莓果干却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那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

0: 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你看这蓝莓啊，是我们亲自种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亲自晾晒的。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1: 请大家放心，蓝莓干啊是我们长白山的特产，品质不能马虎。我向大家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都不收。
2: 今天我们来到原产地，果农郑重承诺，每一瓶蓝莓干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部天然晾晒，充分保留营养，就是这么天然，就是这么健康。
0: 长白山天然晾晒的蓝莓干完美的解决了新鲜的蓝莓买回家不好储存，想吃的时候吃不到的烦恼。蓝莓啊，营养价值丰富，虽然说5斤的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但是啊，今天我们来到了长白山，原产地直供，价格更实惠。
1: 你说的太对了，为什么超市的蓝莓啊50-60一斤？因为啊，新鲜的蓝莓啊运输成本太高了。我们的蓝莓干不仅营养高，价格还实惠，原价398块钱八瓶，现在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八瓶，再免费送大家2瓶试吃，也就是199块钱十瓶。
0: 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一瓶啊，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啊，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尹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买东西讲究的是又好又实惠。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原产地找到您了，您就给大家再优惠点吧。
1: 我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年龄差不多，我和大家一样，平时啊不是不舍得买，是怕买贵了。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啊，让大家吃不到蓝莓干。大家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得免费送大家5瓶，做到199块钱15瓶，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而且我可以保证相同品质价全网最低价，如果发现哪里的比我们便宜，我可以补10倍的差价。
0: 那真的是太划算了。
1: 这蓝莓啊是我们自己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自己亲自晾晒的，所以啊才敢这么承诺。
0: 蓝莓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可是蓝莓呢平常的价格很贵，咱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平常不舍得买，所以啊您看能不能多给大家送几瓶，让大家都尝一尝啊。
1: 我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啊让大家吃不到这么好的蓝莓干。今天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啊199块钱20瓶，5斤的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所以数量有限，仅限于前100名。
0: 那就是一瓶还不到10块钱就可以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蓝莓干，这可比平常咱们自己买蓝莓吃啊划算太多了。但是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现在我数3、2、1，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3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八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1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够得到长白山黑土地的滋养，也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被称为是抗氧化的花青素之王。那今天啊，我们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种蓝莓的尹师傅，就是为了能让观众朋友们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来自长白山的好蓝莓。

0: 新鲜的长白山蓝莓啊，大家很难吃到。我们的蓝莓啊是不用化肥，不用农药，新鲜的蓝莓啊一周就会坏掉了，所以我们习惯把新鲜的蓝莓啊筛成蓝莓干。
1: 而且这个新鲜的蓝莓啊，咱们吃起来呢肚子凉，负担重。
0: 对。
1: 可是啊，自然晾晒的这个蓝莓干呢，吃起来没有负担，方便储存，而且味道还更好。
0: 我们都是自然晾晒，5斤的咸蓝莓啊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请大家放心。
1: 所以啊，这个蓝莓无论是中老年人吃还是小朋友吃啊，都特别好。蓝莓的好处大家也都了解，这些都是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迫切需要的。平常您要吃够这么多的营养啊，那得买上一堆的瓶瓶罐罐。但是今天啊，您只需要吃上一把来自长白山的蓝莓干就可以了，简单方便，营养还非常的丰富，
0: 可以说是蓝莓浓缩的精华。
2: 蓝莓的营养价值高，蓝莓干的营养价值更高，而且没有水分，您吃到嘴里就是实打实的蓝莓肉，口感更好，营养更丰富，富含丰富的花青素、叶黄素、维生素 C 以及多种矿物质，老人小孩吃了都特别好。
0: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哎呦，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哎呀，这个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0: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至少放心还有营养。
1: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平常都会买一些保健品，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都是从蓝莓里面提取出来的。可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也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这些营养到底有没有添加。但是啊，吃蓝莓干可就不一样了，不仅是好吃，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0: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0-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咱们这瓶要50多块钱，买得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8块钱。
1: 都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0: 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8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瓶，也就是199块钱10瓶。
1: 那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一瓶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也都是天然晾晒的，而且蓝莓干吃了呢，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0: 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5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1: 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5瓶。
0: 再拿5瓶干嘛？
1: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5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5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1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长白山天然晾晒的蓝莓干完美的解决了新鲜的蓝莓买回家不好储存，想吃的时候吃不到的烦恼。蓝莓啊，营养价值丰富，虽然说5斤的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但是啊，今天我们来到了长白山，原产地直供，价格更实惠。
1: 你说的太对了，为什么超市的蓝莓啊5-60一斤？因为啊，新鲜的蓝莓啊运输成本太高了。我们的蓝莓干不仅营养高，价格还实惠，原价398块钱八瓶，现在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八瓶，再免费送大家2瓶试吃，也就是199块钱10瓶。
0: 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1瓶啊，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啊，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尹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买东西讲究的是又好又实惠。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原产地找到您了，您就给大家再优惠点吧。
1: 我得免费送大家5瓶，做到199块钱15瓶，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而且我可以保证，相同品质价，全网最低价。如果发现哪里的比我们便宜，我可以补10倍的差价。今天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20瓶。5斤的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所以数量有限，仅限于前100名。
0: 那就是1瓶还不到10块钱，就可以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蓝莓干，这可比平常咱们自己买蓝莓吃啊划算太多了。但是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现在我数3、2、1，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八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

复试验的手，是烧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行了，够干净的了，别擦了啊！
1: 哎呀，马上就擦完了。谁呀、啊？
2: 谁？
1: 雅芝，怎么是你啊？
3: 听木兰说你又回北京了。
2: 是。
3: 我来看看你。
1: 啊、哦。
3: 不欢迎啊？
1: 啊，不不不，欢迎欢迎，快请进，请进，快请进。
4: 咱们客厅坐，客厅坐。好。哎，爸呀、啊，为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咱们老乡谢雅芝。
1: 啊、
3: 哦。老爷子好。
1: 你好，你好。啊，雅芝，多好的名字啊！
4: 是。
1: 哎，你们聊啊。来，你快坐。
4: 哎，那个，不啊不，来来，你快请坐，快请坐啊！我给你倒点水喝啊。
3: 不用了，不用了。
4: 啊啊，好。那，啊，我给你削个苹果。
3: 不用了，你坐吧。
4: 啊，好好。
3: 我看你呀、啊，就别郁闷了。女儿这么孝顺，女婿这么懂事，换做我，梦里都要孝敬了。年纪大了，别跟自己较劲。
1: 话是这么说，可心里这劲儿啊，总过不来。
3: 有什么过不来的呀？像今天这样出来买买菜，回去给孩子做做饭，发挥点余热也挺好的。
1: 是啊，是。
5: 都这样了，还秀他干嘛呀？还是买个新的吧。
6: 啊，谢了啊！
1: 哎，师傅，
6: 哎，
1: 来，我帮你看看。
6: 哎呦，谢。
1: 嗯嗯，好。哎，师傅，麻烦你把你那个起子借我用。哎，
5: 都坏成这样了，能修好吗？
1: 我试试。

0: 呦，好了好了好了，哎呦，老师傅，您还真棒，就我这电扇啊，已经20多年了，原来。
1: 呀，这到底是大城市，这在同城啊，修个电扇也就2-3块钱。你这跟着，哎，师傅，帮你，谢谢啊，
2: 不用，
1: 谢谢谢谢。
3: 不愧是退休的电扇厂厂长，还真有两下子。
1: 这辈子净跟这个电扇打交道了。
3: 是吗？其实我说呀，你可以留在北京，靠这个就能挣钱了。
1: 那感情好啊，可是我这人生地不熟的，我上哪儿去找铺子？
3: 哎，要不这样吧，我儿子那儿啊有个报亭，来来往往的人特多，要不这样，我给你在那儿支个点，谁要是小家电坏了就送到我们那儿，然后你拿回去修，修完了再送回来，怎么样？
1: 真的
3: 啊？
1: 哎呦，那我得好好谢谢你，雅芝。
3: 哎，说定了啊！
1: 哎，好，
3: 客气什么呀？老乡帮老乡，
1: 铃儿响叮当。
3: 就这儿。
4: 啊，这儿。
5: 淼淼。
4: 哎，妈，回来了。
5: 淼淼。哎。这是妈妈安徽的老乡江叔叔。
4: 哦，
3: 老江。
4: 哎，
3: 这是我儿子于淼。
6: 你好啊，
4: 江叔。
6: 哎，

0: 好好。
1: 淼淼啊，江叔啊，想修小家电，他把牌子就放在我们这儿，有人送来你就帮着收一下啊。
2: 行，没问题。哎，妈，你帮我看会儿啊。
3: 我这憋了个大号，憋不住了。
1: 去吧去吧。你看看，这么大了还像小孩一样。
3: 嗨，可不是嘛。
1: 老姜，要不放这儿吧。
0: 哎，好好。
3: 我来我来。
1: 要是有人送来，我就给你送过去。
0: 哎，不用了，你给我打个电话，我自己来取。
1: 都行。哎，老姜，你见老爷子第一次来北京，都到哪儿去玩了？
0: 没有，孩子们都忙，因为我们哪儿都不认识。
1: 那要去什么地方？我带你们去吧。我都来了30多年了，比你熟。
0: 那好啊，那又得麻烦你。
1: 不麻烦的，反正故宫什么的我也10几年没去了，正好再去看看。
0: 好，好。

0: 你好，李老师。
1: 你们好。
0: 我上午打过电话，我是姜木兰。
1: 哦，请坐。家里有个全瘫的老太太。
0: 是的，
2: 正好我们这儿有个合适的，等一下啊。
1: 来，世琴。哎，来，过来一下。哎，来，世琴啊，这就是雇主。
0: 你们好。
3: 你好。
2: 他叫来世琴，他原来在天通苑照顾过一个老人，情况啊跟你们家的母亲是一模一样。
0: 我在他们家呢做了两年，主要就是伺候他们家的老爷子，一直到老人走呢都没得过一次褥疮，他们都挺感激我的。
3: 这种情况啊特别容易生这褥疮，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0: 我就是每隔两小时呢就给老人翻一次身，情况紧急呢就给老人一个半小时翻一次身，随时要观察老人的尿床情况，一旦尿了呢就赶紧的换床单，就是要保证老人的干燥。
4: 白姐，其实我们挺希望你去我们家的，就是不知道你这月工资。
0: 我这个人反正也不会要高价的，你说就是个保姆嘛，那干多干少就是保姆的那些活儿，反正我就是肯定会对得起我拿的这份工资的。2500一个月吧。
5: 行，那这么定了吧。
6: 妈。
7: 妈。
3: 我们给你找这来姐啊挺有经验的，挺不错的，她会好好照顾您的，我跟木兰啊也放心。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回家了，
5: 明天我们再来看你。
3: 那走吧。

0: 喂，
1: 喂，哎，方奶奶，你好，我是小田。
0: 小田儿啊，你怎么想着跟我打电话呀？
1: 啊，最近天气不是时好时坏吗？我就在想啊，这两天奶奶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这种天气出门啊，特别容易感冒。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穿一点啊。
0: 谢谢啦，我正想找你呢。

0: 我上回都忘了说了，你们公司不是找我做形象代言人吗？没跟我谈代言费也就罢了，怎么我的药还要钱呢？
1: 啊，方奶奶，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
2: 我们经理说了，那天啊会场人实在是太多了，
1: 太忙了，对您啊招待有些不周，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往
2: 心里去啊。
0: 算了算了，
1: 方奶奶，我们经理还说了，您的气质非常的高雅，不愧是高级干部，说话特别的有分量，特别的在点上，
2: 而且啊您的养生观念特别的先进，
1: 特别值得推荐给广大的老年朋友。
0: 是吗？
1: 啊，对了，方奶奶，我们公司啊有一批刚刚从南方运过来的水果，
2: 特别的新鲜，
1: 您方便告诉我地址在哪儿吗？我给您送过去。
0: 哎呦，给我送水果啊？哎呦，你们太客气了呀。
1: 哎呀，那是应该的呀，我也特别想见您啊，而且您的气质我特别的想学习。
0: 那好吧，我们家住在
3: 蜜子衣服
1: 啊啊，302室是吧？哎，好的，我记一下，302室。好，那奶奶一会儿见啊。哎，再见。
3: 蜜子，跟谁说话呢？这么温柔，
1: 好听吗？
3: 好听啊，要是以后跟我也能这么说话就好了。
1: 人家买我药，你买吗？

0: 小丽，开门，是我的客人。
1: 哎，你好，
2: 你好，我找一下方奶奶。
0: 小田，进来。
2: 方奶奶。
0: 哎。
2: 哇，奶奶，您这房子可太气派了。哎，这些家具都挺贵的吧？
0: 还行啊。
2: 要不我说你怎么一身贵气呢？环境造就人嘛。哎，奶奶，我给您带了一些水果，虽然这个不是很贵重，但是是我们全体员工的一片心意，还请您收下。
0: 小丽啊，快收起来。
1: 哎，
0: 给小田泡一杯碧螺春。
1: 好。
0: 哎，小田，哎，过来坐，来。
1: 哎，
0: 来来来。
2: 奶奶，
0: 嗯，
2: 您最近还在吃我们的口服液吗？
0: 吃啊。
2: 那效果怎么样啊？
0: 效果还行吧。还说呢，我的药你们也要钱呢，我还没给你们要代言费呢。
1: 真是。
2: 方奶奶，您的药呀我们已经是最低折扣给您了，以前可从来没有过呢。而且啊，这款口服液里头啊全是名贵药材，您要是长期服用的话一定能延年益寿。您以后要是再买呀，我还是这个折扣给您。
0: 真的？
2: 那肯定啊，您放心，有我在呢。而且啊，你现在是我们公司的超 VIP。 哎，奶奶，最近天气不怎么好，您身体怎么样啊？
0: 嗯，其他的都还行，就是这腿上的旧伤啊，有的时候还难受。
2: 哟，您腿上还有伤呢，怎么弄的？
0: 打日本鬼子的时候，鬼子用刺刀挑的。
2: 打日本鬼子？您太厉害了。
0: 我13岁就参加革命了，我舅舅是回民支队的，我从小就跟着他骑个小毛驴儿，给抗日英雄送粮食。
2: 真的？
0: 哎，我给你看照片。
2: 来，
0: 来来来来。来，哎，你看啊，看，这都是当时我们的同志。啊，这是康庄安家村，我们在这儿啊歼灭了日本鬼子一个中队呢。啊，你看，这是我这个。

0: 这个。
1: 哟，太酷了！哎，您这身上背的是什么呀？是枪吗？
0: 是四四式骑枪，是从小鬼子手里头缴获的。
1: 太厉害了！奶奶，都说自古英雄出少年，您当时一定是部队的风云人物吧？
0: 那是，当时我们部队没有不知道方琼的。这就是解放以后了，我已经调到妇联工作了。哟，
1: 您看您当时扎俩小辫儿，多精神呀！
2: 哎呀，那个时候的生活可真充实啊，每天有开不完的会，还要给人民群众解决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天天都觉得时间不够用。哎呦，
1: 奶奶，您这一生真是太精彩了，难怪您现在还这么神采奕奕的。
0: 哎呦，哎呦，我这肩膀怎么
1: 了？
0: 抽筋儿了。
1: 哎呦，我给您按按啊。您过来，给您按按。
0: 哎，慢点。哎呦
1: 哎呦，是这儿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哎，有点劲儿。
1: 哎呀，好点了吗？哎，
0: 这么摁着真舒服。
1: 奶奶啊，像你这个年纪啊，一定要多吃一点营养品，就比如我们公司那个口服液，最适合你们老人家了。不仅啊能补充日常所需的维生素，还能预防骨质疏松呢。
0: 你这孩子太懂事了，谁家要有你这么个女儿啊，那是福气。
1: 还疼吗？
0: 哎，好点了，好点了。行了，行了，快歇会儿吧，歇会儿吧，歇会儿吧。
2: 哎呦，不知不觉的，都这会儿了。哎，你跟我说了半天话，你不烦我啊？哎
1: 呦，奶奶，我怎么会烦呢？您的故事那么精彩，我平常听啊都听不到呢。
0: 该吃午饭了，在这儿吃吧。
1: 哎呦，我不在这儿吃了，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我先走了啊。哎，对了，奶奶，其实我这一次来呀，是想邀请您参加我们一个活动的。
0: 什么活动啊？
1: 我们这个周末啊举办的一个新活动，那这是入场券，你有时间过来看一看呗。
0: 又是这种活动，是不是跟上次的一样啊？
1: 奶奶，您就过来溜达一圈呗。我跟你保证，这次绝对不要钱的。
0: 真的？
1: 真的。
2: 那好，到时候我去。
1: 行，那我到时候啊就在会场等您啊，您可一定要来啊。
2: 好。
1: 好，奶奶再见。
2: 对。
1: 拜拜。
2: 行吧。
1: 哎，在这儿，坐这儿。哎，奶奶，您先坐着，我去给您沏一杯碧螺春。
3: 哎，你说呀啊，我女儿啊没别的，哎，就是个孝顺。哎，你别说这东西，我多看两眼呀，你猜怎么着？她立马给我就买回来了。
4: 哎呦，那你可真有福气。
3: 那是。
1: 康奶奶，您的碧螺春跟别人的都不一样。这儿还有一些小茶点，你可以配着茶一块吃。哎
3: 哎，甜蜜，我看那点心不错，你给我拿点儿。
1: 哎，好嘞，我就给您拿啊。康奶奶，您先吃着喝着，有什么尽管吩咐啊。
5: 安静一下啊。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下面呢，我们有请我国著名的医学专家、医学院的老师文老师上来，上台。文老师呢，在老年人钙质流失这个课题上研究多年，造诣很深。我们公司今天专门把他请来，给大家做一个膝盖补钙常识方面的讲座，大家欢迎。

0: 老爷子，那就是景山。哦，
1: 爸，啊，爬不爬？为什么不爬呀？
0: 老爷子还能爬山呢。
2: 我爸爸从小啊就在山里长大，哎呀，爬山那是如履平地呀。这景山这个山在他眼里边就像个小土包。
1: 你要没把子好力气，怎么养活你们？
0: 老爷子，您身体好，

0: 就在后面，是中轴线。
1: 雅芝啊，那个崇祯皇帝那个吊死的那棵树在哪儿呢？
2: 还在吗？
0: 哟，可能不在了吧，没见过。
3: 哎呀，咱们啊，现在生活在和平年代，没有战争，这多好。咱们啊，就是小小老百姓，过的是小日子，没别的。
4: 奶公，我渴了。
3: 渴了，来来来，喝吧喝吧。
0: 爷爷来喝。你这小外孙女啊，真可爱。
3: 哎，雅芝，还不赶快让你儿子给你生个孙女，那多好啊！
0: 我也盼着呢。
1: 雅芝啊，看你这面相，有福气。肯定是子孙满堂。
0: 谢谢，要真那样，我梦里都要笑醒了。

0: 你这儿有旧报纸、旧杂志啊？我们收。
1: 啊？多少钱？
0: 一分钱。
1: 什么？一分钱？我不是送你们得了。
0: 我们就这价。
1: 我不卖。
2: 哎呀，就收你的，报纸呢？
0: 那也不够啊。
3: 哎，那儿，全给搬走。
2: 哎，这些个我们也收了啊，五毛钱一本。
4: 哎，大哥，那是当期的杂志，我卖20块钱的，你五毛钱一本，抢劫呢吧？
2: 怎么收你个破杂志？哪那么多废话呀？
4: 哎，这不能卖，哎，这真不能卖，大哥。
0: 不卖也得卖啊。
4: 哎，大哥，
5: 都给顾乃亮我住手！想抢我们家东西，先从顾乃亮我尸体上踏过去。
0: 又来个多管闲事的啊！
5: 瞧你那熊样，是男人吗你？敢抢穷人家家伙，有本事上去抓小偷去啊！你有那能耐吗你？别怪姑奶奶我看扁了你！呸！哎呀，多少东西给我放下，听见没？放下，滚！
0: 你想干嘛？
5: 还不滚！听见啊！
3: 哎，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放东西放下，东西放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放下，放下！东西扔了，扔了，扔了，扔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6: 老婆辛苦了，先把鞋穿上。
5: 是是，我们这大老爷们有啥用？
6: 我是不中看，那中用啊！
5: 别滚滚滚，烦人呢！走。怎么回事？谁要修家电？你会啊？
6: 不是，妈的一老乡，给帮个忙。
5: 行了，收了吧，甭干了。
4: 等我会儿，妹子。
7: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9: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7: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颈椎病，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

0: 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

0: 盆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妈，
3: 嗯，
2: 今天怎么突然想到去逛公园了？
3: 陪江叔去的。
2: 哇，
3: 江叔，哪个江叔啊？
2: 啊，我妈一老乡，啊，就是那个修小家电那个。
3: 哦，今天啊，江叔的小外孙女也去了，特别可爱。
2: 哼，
3: 明子，你和淼淼结婚都快一年多了，准备什么时候生孩子啊？
4: 妈，我们没钱啊，让孩子喝西北风去。
3: 怎么没钱啊？你俩都有收入，我还有退休金。孩子啊，就是愁生不愁养，等生出来我先给你们养着。
4: 饿是肯定饿不死，小猫小狗给口吃的也能活着，我们的孩子可是富贵命，怎么能生在这儿呢？你看看这周围的环境，档次多低啊。
3: 咱们这儿不是挺好的吗？虽说胡同旧了点儿，可跟文化沾着边呢。再说了，左邻右舍的都几十年了，互相可以照顾。
4: 反正我的孩子不能生在这里，他就是住楼房的命。我要买房，

0: 这儿挺好的呀，你说。妈，我今天去看房了，就在前面二条那家属院里，40平米的小两居，首付才20万呢。妈，我这个月的业绩啊特别好，经理说我最少能提成10万呢，剩下的10万你帮我们出了吧。
1: 米子，我们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房子吗？别说首付，按揭呢？以后这房子你们养得起吗？淼淼报亭的收入也就这么多，你卖药也不稳定吧？这个月能提10万，那下个月呢？这事儿可得好好考虑啊！
0: 哎呀，您就别管了，反正啊，我是看上这房子了。
1: 你要是出这剩下的10万块钱，我立马就生孩子。我这儿哪还有10万块钱呢？妈，您都是要抱孙子的人了，怎么还那么抠呢？省着钱给谁用？米子，淼淼，那关于钱的事儿，干脆我今天一口气给你们讲清楚了吧。家里的积蓄。
0: 加上你爸的抚恤金，总共也就不满20万。去年你们结婚花了多少？你们是知道的。我说你怎么老拿我们结婚说事儿啊？谁家娶个媳妇儿不得花点钱？
1: 那该花的我都花了，大房间也给你们做了新房，而且还出了3万多块钱装修。
0: 新房子当然得装修了，才3万块，说出去也不嫌寒碜。
1: 淼淼。 你结婚，妈可是花了一大半的养老金呢。前阵子你们说要开店，又拿出去2万，那今天我就给你们交个底吧。我这儿还有7万块钱，是5年的国债，年初刚买的，这个钱可千万不能拿出来了。淼淼，买房可是大事，不能急的，等以后咱们条件好了再说，好吗？
2: 米子，住的不是挺好的吗？先生孩子，等生出来了，我给你们养着。生孩子，生孩子，生什么时候？告诉你，没有房子，我不生孩子。哎，米子，米子，淼淼，
0: 买房可是大事啊，
2: 不是妈不让你们买，这几十万、上百万的从哪儿出啊？
3: 可不能耍小孩子脾气啊！
2: 我去跟他说说。

0: 米子，你怎么突然就想着买房了呢？
1: 什么突然？早想了。于淼，我告诉你啊，我恨透这破平房了。冬天冷死，夏天热死的，想上个厕所还得走出500里地去。哎，隔壁马大姐家吃瓣蒜，我们还得冲鼻子，这种日子我过够了。
2: 没你说的那么糟糕吧？
3: 当初不是你说我们家好吗？有老北京味儿。
1: 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哎，你怎么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啊？哎，
3: 老婆，买房压力太大了，我一想就肝颤。现在生活多好，轻轻松松的。你想，那房子也不花钱，挣了钱都咱自己花，好吃好喝的。
4: 每天打打游戏，喝喝啤酒，多好啊！好个屁！再回到比赛，在山东省济南市，
5: 回来了。省体育中心。哟，我们看到了，难得呀、啊！这大领导在家啊？
4: 这没应酬，就早点回来了。吃了吗？
5: 吃了。完了。
4: 人乎里呢？
5: 球队最强的阵容。这三儿回来了，正好也都分给你们点儿。
4: 什么东西？
5: 好东西，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对身体。

0: 体的重要性，你们比我懂。哦，这年纪越大呢，胶原蛋白就越少。这款胶原蛋白口服液呀，特别的好，胶原蛋白的含量在95%以上呢，是目前为止世界上销售胶原蛋白口服液里胶原蛋白含量最高的。您今天要去买药了？妈，就您这口才，都能去当销售？
1: 这孩子。
2: 你好话老当成驴肝肺，
1: 这是科学。人家有些老人喝了呀，腰酸腿疼都好了，都劈叉了。<笑>你看，你们俩都到中年了，工作又那么累，就得从现在开始补。
2: 妈，您的好意我领了，谢谢您。不过我吃不了这个补品呢。
1: 为什么呀？这不是药，哎，挺好喝的。
3: 真的不用，没这习惯。<笑>
1: 你慢慢就习惯了，海洋真的，你说你个大国企的老总，日理万机的，你自己得有点保健意识。现在毕竟40多，一切都还来得及。咱们家又有这经济能力，何乐而不为呢？那一般的人家呀，想吃啊还吃不起呢。
3: 妈，这多少钱啊？
1: 20，
3: 倒不贵，
1: 一支。
3: 这盒200，哎呀，
1: 这是买健康，花多少钱都值得。我真的为你们两个好，我替你们买了点儿，咱们一块儿喝，一块儿保健啊。
3: 你买了多少啊？
1: 不多，10盒，2000呀，妈。
2: 素华，2000不贵，这是胶原蛋白。2000是不多呀，
3: 只要妈高兴。
2: 对呀，妈高兴就好，妈你高兴吧。
3: 我当然高兴了，我花钱买了补品，我还挣钱了。2000块钱，到下回就返4000。
1: 妈，您花钱买高兴就是了，这话您也信呐？您花2000，人家返您4000，他怎么挣钱呀？这不赔本了吗？人家厂商说了。
3: 现在是开发阶段，就得扔钱，就跟那广告费一样，人家看的是以后，看的是将来，那目光啊远着呢。
1: 得，能返钱，您就等着啊。这药我们真的不需要，您自己吃吧。
3: 你们真的不要啊，海洋？
2: 妈，真的谢谢您了，这么好的东西还是您吃吧。
3: 给我们俩吃，都糟蹋了。我又白操心了。我就知道你们俩现在看不上我弄的事儿。现在我是老了，
1: 妈，您想哪儿去了？您蒸那大馒头、烙那饼，不都是我们最爱吃的吗？
2: 对对对，妈做的面食啊，那简直就是天下第一。<笑>
3: 你们俩就一块忽悠我吧，
1: 都是大实话。
3: 妈，这药您自己留着慢慢吃哦。
1: 好吧，我自个儿吃吧。行了，你工作一天也累了，早点歇着吧。
3: 谢谢妈。嗯。

0: 你今天进步了啊！我还真把你跟妈呀又干起来了。嗯，你知道有多少话在我舌头尖上冲口而出吗？硬生生忍了。
1: 表扬表扬，值得表扬。我媳妇儿终于明白了一条最重要的道理：这家呀就不是讲理的地方。
0: 想想也是，不就2000块钱吗？只要妈真能高兴，咱就当花钱雇那帮卖假药的陪妈乐呵。
1: 哎呀，媳妇儿，你今天进步的也太大了，让我刮目相看。
0: 人啊，就是得知足，不能老跟自己较劲。
1: 瞧这思想进步的神速，都逼成火箭了。
0: 去他！那天跟我们江经理喝酒，他公公刚去世，婆婆瘫了，话都说不了了。

0: 他自己爸的房子被人骗了，现在一家五口挤在一起
1: 住，那真是惨不忍睹。跟他一比，我一想，我这点事儿算什么事儿？
2: 这个小花卷，
3: 哎，别着急，这还有油条啊。月月，哎，雨熙呢？
2: 雨熙，吃早饭了。
4: 快来，
5: 爸，吃早饭。
4: 不是，我不吃了，我太饿，我上班去了。爷爷，我走了。
2: 你干嘛呀？来，坐下，坐下，坐下。
3: 这我特意给你做的。
6: 爸爸，玩意什么呀？难不死了。
4: 这个呀是豆汁儿。
3: 对，豆汁儿。我呀出去买菜，老听人家说，说北京人啊最喜欢喝豆汁儿。嗯。我就想吕旭肯定愿意喝，我就学着给你做做。来，
4: 是吧？我最喜欢喝的就是豆汁儿了，谢谢您。
3: 我呀是入乡随俗，你喜欢就好啊。快快快吃，快吃。
2: 爸，嗯，您现在这手艺南北通吃啊。哎呀，
3: 过去不有句话吗？啊，叫活到老学到老。
2: 快点粥。
3: 哎，好，
4: 好。哎，爸。哎，您以后做饭啊随意就行，我吃什么都无所谓啊。您呢就是给月月补充点蛋白质就行了。还有啊，您得自己注意身体，别把自己给累坏了。
3: 哎呀，不累不累，我只要把你们这伙食搞好了，我就算发挥余热了啊。快快快吃，快吃。

0: 这个花酒，陈国印吧。哎，月月，
1: 干嘛呀？光这个脸。
0: 啊，没有啊。可能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1: 还生气呢？
0: 我哪有那么大气性？哎，不过爸昨晚豆汁儿我是真喝不惯。哎，
1: 那么难喝，你傻呀？你还真把它喝光了。
2: 我能跟老丈人抱怨吗？管你家中间有多心疼，真会做人。回头我跟我爸说，就说我也喝不惯，让他以后别做了。哎呦，还是老婆好。哎，亲，吕希今天是不是不大高兴啊？我也看出来了，跟木兰闹别扭了。
3: 应该不会啊，我看木兰挺高兴的。不过咱们长期住在这儿不是个事儿啊，你让他们一家三口睡一张床，你说年轻轻小两口总得那，啊，你说是不是？哎，我现在有了这个挣钱的门路，再加上我退休金。
2: 我想咱们尽快啊搬出去住，往哪儿搬啊？还是回咱桐城老家吧。北京的房租这么贵，就你挣那俩钱儿，不值当啊。行，哎，我跟木兰去商量一下，我想她能够理解。
4: 老爷子，忙什么呢？
5: 哎呦，电饭锅坏了，老物件了，啊，扔了可惜了，不扔哪儿修？
4: 哎，我认识个师傅，特能修小家电。
5: 是吗？
4: 我们家苗苗那个报亭就有一个点，要不你放过去？
5: 哎呦，那可好了，谢啊，我撂苗苗那去啊。哎。
4: 米子，下班了。嗯，米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江叔，我妈一老乡，江叔啊，这是我媳妇儿。
6: 你好，你好，
4: 叔叔好，
6: 好好。
4: 哎，叔叔，您看起来身体不错嘛？
6: 还行，还行。
4: 叔叔，身体好就更得保养，特别啊，是像你们这种老年人，吃点营养品就更好了。啊，我们公司啊，正好有一款咏春口服液，延年益寿的，效果特别好，您要不要试一试啊？米子，还有一款可以补充膝盖胶原蛋白的口服液，效果也非常好，现在买还能。

0: 打折呢，Miss，哦，我妈最近也在吃，对吧，妈？
1: 这样，我要需要的话，我再找你买。啊，
0: 那我先走了，
2: 。慢走啊，江叔。哎。
0: 琢磨什么呢？哎，你妈跟这老头认识多久？没多久，我妈说在医院认识的。哎，我那天翻她抽屉来着，发现一张火车票，是去桐城的。
1: 哎，你没事翻我妈抽屉干嘛呀？
0: 傻呀你！你妈又没有亲戚在桐城，她去桐城干什么呀？
1: 你什么意思啊？
0: 看她乐得跟朵花似的。
1: 他见你都没这么乐，他是跟着老头啊，肯定有你腿。
0: 哎，
1: 你能不能不说那么难听啊？那我妈要嫁人，那早嫁了，不可能。再说了，那我妈要找个老伴儿，咱也管不着啊。
0: 哎，我说你是不是你妈亲生的？你怎么连她的精明劲儿都没遗传上呢？哎，为什么偏偏我说让她买房，她才跟她眉来眼去？
1: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3: 你妈宁愿把钱花在这老头身上，也不愿花在你这个儿子身上，这么简单的事情你看不出来吗？
4: 哎呀，那不可能的事儿，我妈最疼我了。你妈是疼你还是疼着老头？你走着瞧。我们来讲讲西红柿的故事。
5: 西红柿，我马上到。哎，狗狗老师，没修好吗？哎呀，能修好。就是这个家伙事儿太不好使了，我已经答应人家了，我一定把它修好。 放心吧，啊！明天啊，我得置办一套家务事儿去。
6: 爸，木兰，
5: 你陪月月呢，在这儿看一会儿动画片，我进屋看点资料。
6: 妈妈，
7: 我想看《喜羊羊》。
6: 喜羊羊啊，看看。

0: 怎么了？又哪惹着你了？
1: 没有啊。静静，你能让我一人待会儿吗？

0: 快，赶紧给这几家送去。
1: 一家面，一家两根白萝卜，我们这一天啊，就在小区来回跑了。
2: 就是，腿儿都溜细了。
3: 小蔡，
4: 经理，
5: 哎，
6: 郑经理，哎。

0: 刚回来啊？可不刚回来，还得出去。我们这天连个吃饭时间都没有，中午吃饭你就扒两口粮呢。哎，
1: 这是好事啊！你看，单子一多了，证明咱们超市的生意好嘛？啊，
0: 哪儿啊？您看，这订货单全是一件两件的小件，送一趟，连个油钱都收不回来，这超市还创造什么利润呢？整个一个做慈善的，反正有些地方也就跑腿能去，反正我们跑腿也不值钱。
2: 哎呀，也是啊，你说这辛苦都是你们的，啊，上面领导一句话就行了，啊，这工他们都领了，这大领导还以为所有功劳都是他们的。哎，行了，好好干，啊，够坏的。
3: 上个月的利润率出来了，报表我已经放给大家了。达到我要求的8%，大家辛苦了。哎，
2: 店长，那个你这个8%是平均数吧？我们百货9%呢。哎，对了，江经理，你们生鲜部只有6%啊，这个数字有点低吧？生鲜的售出情况其实挺好的，主要是让免费给老人送货这部分给落下来了。我不管什么理由，我只看结果。
0: 是不是生鲜部把全店的这个利润都落下来了？
4: 店长，我想说两句。嗯，说吧。
0: 店长，自从咱们推出来为老人免费上门送货的服务以后，我们部门的电话就成了热线了，订单多得不得了。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啊，根本就送不过来。现在我们部门的员工整天忙得脚都不沾地儿，喝口水都得掐表。
4: 对呀，那些老年人买的都不是什么贵东西，就托我们的力气给白送上门。
5: 生鲜部这个服务大大增加我们的工作量，也没有给加钱。
6: 江经理想要做好人，反正又不是他自己去送的。
7: 你说什么呢，江姐？
5: 对不起大家，这个月影响了全店的业绩，还让送货部的同事增加了工作量，我给大家道歉。
2: 哎，道歉就不必了，知道错了改了就行。
5: 大家坐下吧。 但是店长，我希望这个活动还是能够继续下去。任何事情都需要时间来检验结果，一个月的时间真的太短了。我同意江经理，利润率呢虽然是低了一点，但是我们收到了好几十封表扬信，是老人写来的，还有社区街道写来的，都是夸我们超市的。这就说明这项服务的社会效益很好啊。
2: 哎，葛经理啊。 如果这社会效益不能转换成经济效益的话，那叫赔钱。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是超市，不是福利机构，我们是要有盈利来养活这所有员工的企业，不是听人家的表扬就能够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洞府。你想做好人是吧？哎，你想做善事，你自己去做呀，干嘛把整个超市都落下来呀？
8: 对，没错。
9: 是，
10: 好了，别吵了，这个服务。 才试行了一个月，还看不出什么结果。再继续看一看。好了，没事儿，散会吧。
8: 走吧，还有好多单子没中呢。
9: 大米、两斤面，
8: 晚饭甭想吃了。
9: 小蔡，来，小蔡，来，这单子给我吧。中午的时候好好吃饭休息一会儿，我去送。
11: 江经理。
12: 我跟你去吧。你去啊，行，你也出点力气吧。
13: 哎呦，来的挺快的。今天路上啊，不堵车。
12: 给你。什么呀？你不是一直想吃吗？我特地给你做了。啊，东西在这儿呢。
13: 哦。
12: 你看，电风扇，电饭锅。
13: 好家伙，这么多呀！
12: 哎呀。

0: 你在这儿啊已经有口碑了，修得又快又好。
1: 是啊，
0: 这个是不是能修得快一点？是老牛头的，他天天锻炼要用它，一天都离不了。
1: 你放心吧，我今天晚上啊保准把它修好。
0: 你看，我就知道你行，我都给他打了保票了。
1: 你放心。
2: 爷爷，宝贝儿，嗯，爸，我回来了。
1: 哎，李希回来了。
2: 嗯，
1: 木兰刚才来电话说他值班啊，不回来吃晚饭。
2: 啊，
1: 洗洗手，准备吃饭啊。
2: 啊。
3: 谢谢。

0: 好吵啊！
1: 独立宽敞的私密空间，高端优质的视听系统。
0: 爸爸好吵啊！
2: 走，我们出去。

0: 爸，怎么了？
1: 不知道啊，吕琦带着月月急急忙忙走了，
0: 但没说是去哪儿。

0: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

0: 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

0: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1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5: 咱们这款铜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那今天呢，铜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

0: 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线，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1: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
3: 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4: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6: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 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
7: 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0: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7: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通络宝。 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
1: 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带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 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络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络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
6: 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

0: 握你八双手，新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7: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1: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2: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3: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4: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孙，我们重新开始。
5: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

0: 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喂，李希。
4: 妈妈，是我。
3: 月月。
4: 妈妈，你下班了吗？
5: 妈妈下班了，马上回来啊。
4: 妈妈，我和爸爸不在家。
5: 他在哪儿呢？
6: 我在爸爸单位呢。
3: 我知道了。
6: 嗯。妈妈。
7: 嗯，宝贝儿，怎么到这儿来了？
8: 嗯。我得赶份材料，在家实在是没法去。
4: 妈妈。妈妈。
7: 谢谢宝贝儿。怎么了？我爸吵着你了？
8: 月月，你去那边坐一会儿，爸爸跟妈妈说几句话。
4: 嗯。
8: 木兰，现在家里呢都是爸的工具，还有各种小家电，连这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一到晚上呢就叮叮咣咣的。你说想看看书，写点东西，这根本就是不可能。你看你能不能劝劝爸，让他不要修这些东西了。这家里全是噪音，没法待啊。
7: 对不起啊。
8: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爸爸接下来呢，我一直都是挺支持你的。我哪回不是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呢？那能不能请爸也替我们考虑考虑？有些事情呢，不能太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9: 我爸为什么要修这小家电？为什么要忙前忙后的伺候我们？他本来眼睛就不好，他修东西更伤眼睛。他不是还想给我们减轻点负担，想尽自己的能力为这个家做点贡献。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直接跟他沟通。你没必要带着孩子躲到这儿，然后把两个老人丢在家里，你让他们怎么想？
8: 对。说来说去还都是我的错了，我现在就回家，我跪在二老面前让他们惩罚我。曹月，回家。
9: 你干嘛呀？你做给谁看呀？你们都是我的亲人，你让我怎么选择？我说谁好？
8: 我。
4: 妈妈，妈妈，妈妈，你不要跟爸爸吵架。
8: 我并不是想让你选择。可能还是我的问题，这段时间呢，家里的生活环境改变了，我一时还难以适应，我再调整调整。
7: 月月，
3: 这段时间大家都不容易，你的生活习惯被打乱了，我爸他们肯定也不适应。毕竟不是他们的家，我只是希望大家相互包容一点。咱们做晚辈的，更应该忍让一些。
8: 我一直都在忍着，我总是想熬过这段就好了。可是现在看来呢，这日子根本就熬不到头。哎，我一想到这种乱糟糟的生活状态啊，我这心里面特别烦。
7: 要不还像我说的。在附近租个房子，这样咱们也有自己的空间。
8: 咱小区最便宜的一居得3500，就甭想了。别想了，其实呢也没什么，生活空间小一点，咱们的自由度少一点，总比老人在外面受苦强啊。我就是想啊，不要把家里变成一个修理铺，我就这么点要求，你总能满足我吧？
9: 我爸刚找着

0: 我跟他说您别干了，住手！我说不出口。那你不是逼着我当恶人吗？总得有人说呀。
1: 你真的一点都忍不了啊？
0: 这是我唯一的要求。我也不想跟你吵，木兰。大家在一起生活呢，需要相互退让。我现在已经退到底了。
2: 行吧，我去说。但是我也请你，以后别再离家出走了，特别幼稚。我承认，是我不好。
1: 俺接着房子、车，还养着女儿，这哪头是轻松的？
2: 我就想挣点钱呢，哎，贴补贴补家用，这也好。
1: 爸，钱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2: 能做的事情干嘛不去做呀？啊，既然北京这么好，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凭着手艺挣点钱，我就想把我和爷爷的养老钱我也挣出来。我们不会永远住在你这儿的。
1: 为什么呀？
2: 我和爷爷啊都老了，总要回同城去的。你们一家三口的也得过自己的日子。
1: 弄丢了10万块，我就在北京，我把它挣回来。回到同城，我们照样能过好日子。
2: 爸，你怎么还说这种话呀？您明知道我想让你们在北京养老。是是是，好，好，不说了。这都是啊，很远很远的事情了。眼下呢，我什么都不想，我修修小家电，我心里高兴。啊，要不我这手也养了。
1: 原来我在同城的时候，我也经常出去干点活，这活动活动啊，对身体啊，对头脑啊，都有好处。哎呦，只要我爸快乐，干什么我都支持。就像我小时候，我想干点什么，我爸也支持我，对吧？
2: 完全明白。
1: 你手怎么那么凉啊？
2: 哎呀，咱们赶紧回去吧。啊。哎。
3: 我来说，我来。李希，
2: 爸，对不起。哎，你们今天这都是怎么了？啊？哎呀，其实你们对我已经很孝顺了。 大家在一块生活，肯定有很多的不方便。只要是大家有些事情都说出来，互相凑一凑，这样日子就能过得很顺当，是不是？那我先回去了，
0: 你小心点儿，
4: 你们俩也别太晚，
0: 您慢点儿，
2: 哎。

0: 对不起，木兰，我不该因为爸的事情跟你发脾气，跟爸一比呢，我也太小家子气了。我就跟你说了吧，需要沟通。
1: 放心，不会让爸回桐城的，钱的事儿也不用爸操心。有人良心发现了，那你还闹不闹了？
2: 你还不允许别人犯错啊？不允许。我琢磨着呢，住在一块儿肯定是有利有弊的呀，是吧？但是没有什么困难是我们不能够克服的。当然了，最好的情况呢，还是能够住在对门儿，这样呢，既方便我们照顾，然后还有独立的空间。哎呀，可惜啊，前几年咱没有这样的意识。
1: 是吧？现在这房价这么高，暂时是很难实现的。不过我觉得呢，也没什么，只要我们在一块儿好好的工作，努力的赚钱，将来啊，肯定能够买上合适的房子。
2: 嗯，
1: 哎，老公，
2: 嗯，
1: 你说等到年终奖的时候，我们把夕阳新城买了，
2: 嗯，
1: 现在住不住是一回事儿，可以先备着呀。
2: 好，都听你的。
1: 嗯，我怎么找这么一好老公啊？
2: 哎，

0: 爸要是想干活呢，咱们就由着他。咱不为挣钱，就为老年人呢在晚年的时候有个所为所乐。
1: 老公，谢谢你。
2: 阿姨呀，你感觉这床垫怎么样啊？这床垫特别好。您说什么？特别好。这阿姨说了，这个床垫效果特别好。哈哈哈哈哈！哪那么大回事？我这样的床。是不是？那您先下饭走。好，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磁疗床垫的演示呢，就先到这里。下面呢，我们给大家返上次买药的钱，大家别着急啊，找各自的销售代表，凭当日的那个销售小票，他们会返钱给你们。
3: 这说法就缓。
4: 没事，朱奶奶，我在这儿呢。您的小票带了吗？
5: 我这带了，带了。
6: 对了，
4: 好嘞，这是您的4000块钱，一分不少，是不是？怎么样？我没骗您吧？说了返钱就能返钱。
6: 对对对。
4: 哎，郭奶奶，这是您的。
7: 甜蜜啊，这钱呀我不要了，你全部给我买成口服液。
4: 好嘞，那您下次能返8000了。
7: 那是。
8: 我们也不买了。
4: 好好好，一个来。好，
9: 钱我也不要了。
10: 小钱，你们这活动到什么时候啊？
4: 哦，应该快结束了吧？你看那边要的不多了，您要是买啊，得抓紧时间了。
10: 小钱，给。来，你把这些都帮我买成口服液。
4: 哎，好嘞，马上给您办啊。
10: 哎，好。
8: 我也。
4: 好好好，一个来，来，
8: 我也买。
4: 奶奶，您要是吃完我们这些口服液，那效果估计得管您叫姐了。
10: 这孩子说话都没边儿了。
4: 哎，奶奶，你有没有考虑过买我们新引进的那个磁疗床啊？
10: 就是你们经理推销那款。
4: 对啊。美国进口，绝对高科技，效果啊特别的好。您啊，平常要是有点腰酸腿疼什么的，睡上几天全没问题了。因为这个磁疗床呀，可以通过磁疗的作用带走您身体中的脏东西，血液干净了，身体自然就好了。身体好了，人自然就显得年轻漂亮了。
10: 有那么好吗？
4: 要不是好东西，我怎么敢给您推荐呢？而且啊，我们经理说了，这个磁疗床的货特别少，只能推荐给最好的顾客。我当时啊，第一个就想到您了。
10: 那得多少钱一床啊？
4: 3万块。
10: 啊，那么贵呀？
4: 哟，奶奶，这叫花钱买享受，花钱买健康。3万块钱听着挺贵的是吧？但是它给你的身体带来的好处啊，30万你都买不到。
10: 那我考虑考虑吧。
4: 那行，那你慢慢想啊。郭奶奶呀，已经订了一个了。

0: 车上。
1: 哎，好，给您搁车后头了。
0: 哎。哎，走吧，往前走吧。
2: 甜蜜，甜蜜。
3: 哎，马夏，
2: 怎么样？送到你财神奶奶了？
3: 走了。
2: 哎，他买床垫吗？
3: 还没定呢。不过啊，我相信我的财神奶奶有这个实力。
2: 可以呀，甜蜜。啊，让你赶上那么好一客户，一下你都称赞公司销售明星了。
3: 你那些什么马大妈、牛大爷的也不错呀。
2: 嗨。你知道这叫什么吗？日本人早总结了，
3: 叫什么呀？
2: 银发经济呀、啊！现在咱国家也进入老龄化阶段啦，就那些白头发，那都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谁只要抓住这个机遇，谁就发财。
3: 哎，马夏，
2: 嗯，
3: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
2: 什么问题啊？
3: 你说这老头老太太一天到晚的买药，吃得完吗？他们？
2: 我给你打这么一比方吧。你一天用一个包够不够？
3: 够啊。
2: 那你干嘛还买那么多包啊？
3: 喜欢呗。
2: 这不就对了吗？根本不为用，而是为喜欢。就算买回家里边塞的柜子里不用，他心里高兴啊。就跟那些老头老太太买药买

0: 保健品那是一个道理，根本不是为吃，而是为了一种幻想，
1: 一种身体健康长生不老的幻想。当然了，还有一种是永远不被社会淘汰，永远都被社会需要的幻想。
2: 这你都看出来了，你太厉害了。
1: 甜蜜，咱不能卖产品，咱要卖就卖 dream 梦想啊。
2: 太有档次了，高级高级。我得好好的给我这个财神奶奶卖几个梦想。
1: 咱先赶紧解决解决咱的梦想，一天没吃饭了，饿死了。
2: 走走走。
3: 妻子回来了。
4: 嗯。
3: 老婆大人辛苦啊。
5: 只要能挣着钱，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3: 这看样子今天是卖出大单了。
6: 我亲爱的财神奶奶呢，完全符合我们标准客户的各种条件。
3: 嗯，
6: 家里又有经济实力，人又容易哄。
3: 嗯，
6: 哎，最主要的是超级爱面子，我简直爱死他了。
3: 哎，他又卖你什么大件了？
6: 三万的床垫，我至少能提成三。
3: 你得扫兴的事
6: 儿。我说真的。
3: 那怎么就不能让我妈去住啊？
6: 让你妈给钱啊。
3: 哎呀，行了，先不说这个了。你的财神奶奶又发钱了，那咱们去哪庆祝一下？
6: 嗯，这个嘛，
7: 阿姨回来了。
8: 嗯，
7: 叔叔也刚到，马上就能开饭了。
8: 真香啊！
7: 姥姥知道你们今天都回来吃饭，忙活了一下午呢。
8: 哟
9: 哟，老婆回来了。
8: 啊，三儿。喂，快来吃你最爱吃的馒头。
10: 妈真好。
9: 妈，我家送妈的锅，先来一个。哎呀，
8: 嗯，来吃。嗯嗯，太香了，妈。
11: 三儿，我想买个磁疗床垫儿。
12: 磁疗床垫什么东西啊？
11: 就是一个床垫儿，高科技的，能发射那个什么什么，净化血液，治疗腰酸背疼。总之吧，就是对身体特别好，每天睡在上边啊，就能够健康长寿。
12: 多少钱
11: 啊？啊，贵是贵了点儿，可是特别好。
12: 贵是多少钱啊？
11: 三万。干嘛呀？不就是三万块钱吗？你们俩至于的吗？
12: 妈，您用不着那玩意儿，人腰不是挺好的吗？
11: 好什么呀？我就是意志坚定，平常我就忍着疼，没跟你们说。其实我挺难受的。
12: 又是卖药那地儿说的吧？
11: 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呀？我身体不舒服，又想买个保健床垫儿。哎，你们怎么就一点都不知道心疼我呢？
12: 妈，您身体不舒服，咱上医院看大夫。自己瞎买那东西，治不好病，再治出病来。
11: 我就知道不能跟你要点东西。
12: 妈，您跟我要什么都行，我不能眼看着您让人忽悠。您看您那些药，您吃得完吗？
11: 你知道什么呀？就你是好人，天底的人都是坏人。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买药能返钱，今天就返了4000块。
12: 是啊，返了4000，再骗您三万，好人可真多。
11: 你，
3: 宋啊，吃馒头。妈，您别生气，我们也没说不给您买。咱们先吃饭，吃了饭再商量，好吗？妈，您做的馒头真的太香了。哎，好吧。
11: 小丽，你今天和面搁了多少碱呢？
7: 就按您说的量。
11: 不吃了，跟你说了多少遍都记不住，真笨。

0: 喂，
1: 妈，是我。
0: 爱华，
1: 妈，您怎么了？晚饭也不吃啊？
0: 又是你那个妹妹说我什么坏话了吧？
1: 您不吃饭，我妹妹心里难受呀，怕您饿坏了身体，让我来劝您消消气。您吃饭吧。
0: 她还知道心疼我，我就想买个床垫子，她都不给买。
1: 妈，这个床垫呢，肯定是有用的。你一向特别坚强，不怕疼，也不让我们操心。其实我们姐仨特别明白，你们老一辈革命家枪林弹雨过来的，意志力坚强无比，我们绝对佩服。
0: 就是。
1: 要不这样吧，回头咱们先上医院让大夫瞧瞧您的腰，确诊一下，然后咱们对症下药，再去买这个床垫，您说呢？
0: 就你说话在理儿。那好吧，那就听你的。说你们姐儿俩都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你听她说话怎么就那么不舒服，成天就琢磨着怎么跟我对着干。
1: 一娘生九子，连娘十个样，那性格不同嘛。那小三就这个脾气，对你还是好的嘛。
0: 你呀，你就是个憨憨。

0: 没事了，还好我姐出马了。你妈就是个顺毛驴，你真该学学你姐。吴媛泽的拍马屁我做不来。
1: 叔叔阿姨吃水果。
0: 小丽，估计姥姥那差不多了，去问她想吃什么，给她做个。哦。
1: 阿姨，有件事我想跟您说一下。
0: 什么事？姥姥肯定是让人给忽悠了，那卖药的都来家里来过，又给捶背什么的，陪姥姥聊特别长时间，给姥姥哄可高兴了。都上家里来了，什么人呢？
1: 一女孩，20多岁吧，最可甜了。
2: 宗华，这你可得跟妈说清楚啊，这蒙点钱图个高兴也就算了，这万一是个坏人，引狼入室。
3: 免费领，免费领！陀螺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60，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7: 陀螺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120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

0: 加班，参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

0: 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3: 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5: 咱们这款同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3: 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4: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同乐宝做宣传。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同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同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 真的是太好用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

0: 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

0: 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9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2: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
4: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9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
5: 咱保健操。
6: 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9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7: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 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3: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 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4: 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
6: 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
6: 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 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
1: 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

0: 钱的，我愿意给这铜锣把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

0: 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都说父母对孩子的爱啊是无私且全心全意的，但在多子女家庭里，这爱的天平偶尔呢也会发生一些特别有趣、让人哭笑不得的微妙倾斜。这份偏心呢未必是出于本意，却常常体现在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瞬间和区别对待的小细节里，成了孩子们眼里的不公平的可爱证据，也酿成了许多令人捧腹的家庭趣事儿。
1: 我最近去我表哥家，发现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2: 怎么个有意思？说来听听呗。
1: 我刚到他家哈，就看见他那小闺女把那一袋话梅全撒地上。呀，
2: 那是不是要挨说了？
1: 哪能啊，我表哥特别温柔，蹲下来一边捡呐，一边细声细语的跟着闺女说，宝宝啊，这个脏了咱不能吃了，你记住没？
2: 你这听着都暖心呐。
1: 哎呀，你往后听啊。他紧接着又说，宝宝啊，一会儿把这个给你哥哥吃，咱别告诉他掉过地上。哎呀，
2: 这不能吃也分人呐。
1: 对呗，闺女不能吃，儿子能。哎
2: 呦，这真的是父爱如山体滑坡呀。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

0: 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家笑谈，谈笑古今呢。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的课堂气氛，老师给大家讲一个课前小故事，好不好啊？
1: 好。
0: 小鸡问他的爸爸说：“爸爸，世界太不公平了，为什么其他小动物都有名字？什么小猫叫小喵喵啊，小狗叫小来福、汪汪什么的，我们小鸡为什么没有名字呢？”爸爸抚摸着小鸡的头，语重心长地说：“哎呀，宝宝，是这样的，等以后你长大了就会有名字的。你比如说，咖喱鸡、麻辣鸡翅、鸡公煲。”哦，明白了。好了，明白了，那爸爸就要走了。哎，爸爸你去哪里啊？爸爸要去取名字了。爸爸，爸爸你等一下，我还有话要跟你。哎哎，以后不要叫我爸爸，请叫我吉米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继续上课。今天我们不聊别的，我们讲一讲中国戏曲。中国戏曲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老师在瑰不是在乖宝的时候也学过瑰宝，小时候学过戏曲。这个故事要追到很久很久以前，我读小学的时候啊，语文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叫做况且。他说哪位同学可以用况且两个字造一个既生动又有画面的句儿，然后没有人举手，他就点名说：“孙建红同学，来，你造一个句来。”我说：“老师，这个我不会，我很紧张。”老师：“这个我这个况且我不会。”嘟啦哒哒得，况且且且且。于是我跟戏曲就结下了不解的缘分。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觉得，哎呀，老师，这个戏曲节奏太慢了，没什么意思，不好玩，一点都不时尚。我说你说什么都可以，你说戏曲不时尚，老师是坚决不能同意的。为什么？我记得前些日子啊，有三个小男孩特别火，一个组合叫做 TF 什么薄荷 X 什么 YZ 啊，他们有一首歌就是从戏曲当中找到的灵感，老师给你们演示一遍啊，请看，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然后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嗯。

说，看到没有，有歌为证，谁也逃不了了。所以说我们戏曲人不光时尚，而且戏曲还很实用。为什么这么说啊？很多女孩子啊，为了好看，什么美颜相机啊，什么瘦脸针啊什么的，你说你花那个钱干什么？你来学学我们戏曲，你什么都明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戏曲演员在舞台上用的，叫做片子啊，是拉高女演员在舞台上颜值用的。像老师这种大饼脸啊，瞬间可以变成瓜子脸。我给你们演示一遍好不好？请注意啊，现在是什么大饼脸，对不对？来，两秒变瓜子脸。哟，而且它可以大饼脸、瓜子脸随意切换，大饼脸、瓜子脸、大饼脸、瓜子脸、大饼脸、瓜子脸。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大饼饼了。好，我们往下走，来看一看这个东西。这个是什么？准确的叫做厚底靴子。我们戏曲人很坦荡啊，想穿多高都是放在外面看得清楚的。再来看这双鞋，就是我在后台的化妆间偷偷拿来的，外表看没有任何问题，其实它内藏玄机。哎呀，味道好大，来，看到没有？这个叫做内增高。你说你想高一点就高一点，你放在里面干什么？你就放在外面嘛，坦荡一点嘛。我是不会告诉你们这双鞋是谁的啊。同学们再来看一看，这一条叫做灯笼裤，是我们戏曲演员启蒙的时候练功的时候都会穿的一条裤子。那我觉得今天一定要借一借喜剧人的舞台，来抒发一下我们戏曲人对这条灯笼裤的不舍和情怀。我们把它写成了一首歌，叫做《灯笼裤儿》。

穿后底学走路，穿破了我就敢麻烦师娘，她宁给不补。我就穿着灯笼裤，吸取人的态度，练就那手眼身法步，你要坚持住。

0: 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1: 不是，
0: 不是什么开多少钱？
1: 不，那
0: 我什么我开多少钱？
1: 那个
0: 开多少钱？
1: 3000。
0: 这是两个月的，走人。
1: 不，我是
0: 走。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新来的总监，你们可以叫我严总。看到没有，上班时间玩手机就是这个下场。他是哪个部门的？
2: 他是送快递的，累了坐那歇会儿。
0: 有电话吗？
2: 有，
0: 赶紧打一个。哎，
2: 关机了。报警吗，严总？
0: 不要报警，给个差评。
3: 差评千万不能给啊！
4: 大姐，刚才是个误会，你让我走，我在门口都没敢走，但是我也不敢进来。哎呀，行了，跟你解释清楚就行了，我就放心了。您忙，不打扰您了。
2: 钱。
0: 小哥，
2: 各位，新官上任，杀鸡儆猴，杀别人家的鸡，吓唬自己家的猴。今儿小周有话哪说？小周，
5: 是这样，今天呢，我想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6: 在哪过？
2: 哎，最近咱们公司事儿多，就在公司过。
5: 重点是，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她。求婚？
6: 求婚？
7: 不是你小子行啊，天天加班还有时间谈恋爱？
5: 你看，
6: 咋求啊？咋求？
8: 呀呀呀呀呀呀！就在公司求，
6: 在公司求这
7: 个？你太无聊了。哎，
5: 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2: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9: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9: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9: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1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9: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

0: 人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总监怎么了？多大个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我到了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个总监。总监，对不起，我失言了。
6: 没关系，你失业了。
5: 不是，总监，
6: 走人。
5: 我
6: 走人。
5: 您听我
6: 走。
5: 行，那回头你跟我妈说一声。
6: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7: 他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5: 老妹儿。
8: 第二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9: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呢，我来组织啊。
8: 哎，别，大家都听我说啊，我来组
6: 织。开会。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坐下。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我。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能想一麻烂，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8: 严总，您放心，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6: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10: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敬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进来大伙儿。
9: 兄弟，我挺你。
11: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9: 那算了。
11: 终身大事啊，
9: 我挺你。

0: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1: 那算了。你什么意思？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哦，
0: 都过来，
1: 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2: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3: 薇薇，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2: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死等啊！
1: 等死吧，走。
3: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啊，
2: 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1: 好，
2: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站住！我知道。” 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就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留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
4: 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的三个字：“总监好。”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辛苦了，打个招呼还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5: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周这边，那边的车钥匙。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4: 生日快乐！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啊，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谢谢你们，祝你生日快乐！
5: 许个愿，有蛋糕吗？没有。那还能叫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好。闭上说。这蛋糕不能给他。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了。这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呢。什么字儿？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
4: 你怎么推我呀？太没良心了！不是，杨总，您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太易推我，字儿都摔坏了。哎呀，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哎呀！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妈妈真好。嗯，真好。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5: 一定能。
2: 能能能能能能。
4: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
5: 什么礼物？
2: 没有礼物。
5: 在这儿呢。
4: 搁那儿干什么？打开了。
5: 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这是个愿望啊！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旧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4: 送礼物的方式还挺有创意的嘛，送的我也不能要，这个我也不能要。

0: 小猪佩奇拿走。
1: 这个也不能给。
0: 你怎么这么抠
2: 啊？不是我抠，
0: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2: 我的结婚钻戒呢。
3: 山道车钥匙正好。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2: 那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0: 怎么分团干了？
4: 人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
1: 什么情况？
0: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看。
1: 什么情况？
0: 在这儿。
5: 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
1: 啊，
5: 总监过生日。
1: 你女朋友过生日
5: 啊？
1: 总监过生日？
5: 对。
1: 哦，我明白了。哎，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
0: 啊，
1: 不是交给我了。
4: 下一个环节，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0: 在相对的视线里才能发现，
1: 我们有一个好领导，你为了我们操劳，带我们走向美好。
2: 开马屁的词改得还挺好。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3: 这个呢，
1: 因为您知心呢。
4: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呢。
2: 谁的爱人？
1: 大家的爱人。
4: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1: 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5: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4: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
1: 不是，
4: 散开。
1: 没听他说。
4: 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2: 看见了，不能要。
4: 不物质，不图财，这点特别好。
1: 不是，
2: 我喜欢这个。嗯，
4: 这是个有趣的皮囊，不，那个灵魂呢？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2: 你觉得呢？
4: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2: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4: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吗？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会我可按了啊！哎哎哎哎哎！
6: 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持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4: 那你呢？
2: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4: 那后天呢？
2: 后天也不用来了。
4: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啊！
2: 这到底是咋回事儿？
1: 总监，
7: 这就是爱。
1: 总监是这么回事儿。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4: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2: 别说话，
1: 真是他。
2: 别说话。

0: 过来，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你说，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
1: 我想跟他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生日快乐！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你感动了？不不不，
2: 我也心动了。 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
1: 对不起，
2: 初次见面吓到大家了，是你们的可爱触动了我。 你们像一家人一样温馨，我也想加入你们。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彼此温暖。以后我也要温存一点。哎，你们猜我今年多大？哎呦，
3: 过年48。我的神呀，我错了，真的错了。
4: 我的猪，总监。
3: 我的天哪！
4: 你就给他呗，那么抠呢？不是，那里边是有钻戒呀，还是怎么的？
5: 夜黑风高，长夜漫漫，不睡觉在这吵吵什么玩意儿啊？你谁呀？
4: 我就是，
5: 啥也不是，
4: 有枪啊！我回去睡觉了啊，
5: 回来。
4: 你当这是你家呀？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看来今天不出点血，这事儿摆不平了。哎呀，
6: 他还要出点血，拿着，这是干啥？拿着，
4: 别闹，别撕吧。
3: 这我们不好做，
4: 拿着给你的，给孩子的。
6: 这位大侠救人的方式挺别致啊。
3: 没办法，家有这条件，嘎嘎一嘎子。敢问大侠尊姓大名？
6: 人送外号嘎嘎一嘎子。听大侠这名，不是本地人吧？没错，我来自梅花盛开的地方。
3: 梅花，难道这就是江湖上传闻的梅花尖儿？
4: 草花圈儿的，他是怪侠一枝梅，我快跑吧！
3: 别跑，
4: 我拿金子砸死你！
6: 怪侠一枝梅。

0: 帅呀、啊！你说我忠心耿耿跟你这么多年了，
1: 大帅呀、啊，我鞍前马后跟你这么多年呢、啊，
0: 你可不能不要我们俩呀！
1: 哎呀，我也不容易呀、
0: 啊，三帅。
2: 天才们
3: 吓我一跳哎，这
2: 干啥呢？大帅是东西没了，不是大帅没了，哭啥呀？
3: 天才们，进一步说话。
2: 啥事？
3: 天才们，嗯，昨天晚上我金库的钥匙被人偷了，我怀疑有内奸。
2: 谁呀？
3: 苏副官可能是一枝梅。
2: 不能忘。
3: 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4: 啊，天才吗？借一步说话，
2: 你就在这儿说吧，借啥呀？
3: 他借你的。

0: 借呢？借用。天参谋，
1: 我军火库的钥匙被一枝梅给偷了，但我怀疑李副官就是一枝梅。
2: 来，你俩都借一步。咱们是给大帅干活的，要团结。
0: 对，
2: 不能你说他是一枝梅，你说他是一枝梅，干啥呢？
0: 别信了，我能说那话吗？
3: 那能吗？
2: 说点正事儿。昨晚谁值班？
0: 你。
2: 昨天晚上我真看见一枝梅了，
1: 长啥样？
2: 笔墨伺候。我画出来你们就知道了啊。
4: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4: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8: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4: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

0: 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你这画的啥玩意儿？这是，
1: 一枝梅吗？一枝梅就是一枝眉毛啊！你废话，来人，
2: 到，
1: 把这张画张贴到各个街道，悬赏10万两。是。看看画的啥？一枝梅嘛。傻子都知道。
0: 田参谋，
1: 咱们光通缉也不是办法啊，咱得解个燃眉之急呀。
0: 万一大帅一会儿来了，那我就全完了。是啊，田参谋，你在大帅面前一定要替我俩多美颜两句啊！你俩命没了跟我有啥关系啊？逗你玩呢，我都安排好了，放心吧。
3: 谢谢。大帅到，
0: 废物，一群废物。 一枝梅来这么多次抓不到，军火库钥匙丢了，金库钥匙也丢了，还给我留张纸条，就写5个字：嘎嘎一嘎子，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来，你们给我解释一下，这嘎嘎一嘎子什么意思？说话，
4: 大帅。
0: 借一步说话，
4: 哎，
0: 你个啥？我怕你动手，别生气，别生气，消消气儿，大帅，坐坐坐坐，咱们坐下分析。我现在怀疑咱们大帅府内有内鬼，今天必须查个水落石出，甚至你们三个就有一枝梅，
4: 大帅呀。
0: 我对你是忠心耿耿，一片丹心呐！我没说是你啊，李副官已经把一枝梅抓住了，是不是啊，李副官？抓住了，
1: 带上了呀，带上了。这是一枝梅，大帅。 有没有可能是一枝梅小时候呢？
0: 你滚犊子！你说，
5: 我要说他是一枝梅的孙子，你能信吗？
0: 我信。
5: 谢大帅，
0: 拉出去毙了！
5: 大帅，饶命啊！大帅，我冤枉啊！该，早就怀疑他是一枝梅。大帅是不是真相大白？

0: 师妹，
1: 那你是
2: 大帅，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一片担心呢，你不能就
3: 报大帅，一师妹投案自首了，带人来上。
1: 你是一枝梅？
4: 对
3: 对，大帅，他就是一枝梅，我抓来的。
1: 我龙啊，投案自首，咋你抓的呢？
4: 大帅，你怎么没明白呢？那画像不是我画的吗？然后我贴出去了，他看着画像以后，他就自首来了，这不就证明我结的案吗？我抓的一枝梅，
0: 这画不我画的吗？
1: 行，算你抓去。问他，
3: 你说话，说实话。
4: 大家好，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一枝梅。大帅府的东西都是我偷的，军大库的钥匙我偷的。
0: 你军火库？
4: 啊，军火库，全库的钥匙也是我偷的。
0: 金库？
4: 你别老打岔，你这不整乱词儿呢？你纸条也是我留的，上面写了五个大字，嘎嘎一嘎子，
1: 什么意思？
4: 就是瞧不起你，笑话你，侮辱你，践踏。
3: 闭嘴！闭嘴！大帅，这人可不是我抓来的啊、哦！大帅，
1: 刚才你不是说你抓的吗？
3: 不是，好像整岔劈了。他不是我抓来的。
1: 你也耍我？
3: 没有，大帅。
1: 拉出去毙了！
3: 大帅，我是冤枉的，大帅，大帅，
4: 你干啥呀？你把他毙了。我找谁结账去？
1: 来，我给你结账。
0: 别，大帅，别，拉一下给他结账。
4: 哎，感谢老田啊！
0: 你感谢我，这拉一下。哼，
5: 大帅。
1: 老田，你藏的挺深呐、啊，忠心耿耿，一片担心。这算什么？
2: 算成语。
3: 谁打枪？大帅，大帅，不好了！有一帮人杀进来，说要你狗命，要你狗头啊！
1: 咱还有多少人吗？
3: 全军覆没，就剩咱仨了。
1: 那心得多大？死之前还比个耶？
2: 不是，大帅。他那意思就剩咱俩了。
6: 抓住大帅！
7: 抓大帅！
8: 抓大帅！
1: 啊！我死了！
4: 啊！我也死了！
5: 快快！我这枪法有这么准吗？一枪打死仨呀！这个我必须补一枪。
4: 你看，他还拿斜眼瞪我，这是明显不服啊！这是。
9: 你跟他较什么劲呢？那死不瞑目呗。
0: 也对啊。
5: 啊！不是姐啊，他刚才是闭着眼的吗？
9: 哎呀，你别管他，赶紧找大帅。到底哪个是大帅？
5: 我听人家说了。戴大帽子就是大帅，咱们只要找到戴大帽子的人就行了。
9: 有道理。
5: 刚才是他戴的帽子吗？
9: 我没注意呀、啊，那应该是吧。
5: 行。哎、啊！不是，这帽子咋又跑那人头上去了呢？
9: 不管了，谁戴帽子杀谁。
5: 好。
0: 姐，我看明白了啊。来来，咱俩琢磨琢磨。按道理来说呢，戴大帽子的应该是大帅。嗯。但也有可能呢，穿着身好衣服的他是大帅。
9: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是他把衣服给了他，又或者是他把帽子给了他呢？
5: 有道理呀、啊。那如果他把衣服给了他，这速度慢呀、啊；他把帽子给了他，这速度快呀、啊。
9: 那这么说，他 要是能把帽

0: 子给他戴上。
1: 这是一身了，你看看。
0: 回礼了。
2: 你俩别研究了，太吓人了。
1: 我俩是装死呢。
0: 说，到底谁是董大帅？
2: 大师，你
1: 他。
0: 你才是董大帅吧？
1: 不是，你能不能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你看看我，哎，这有照片。
0: 那你谁呀？
1: 我人送外号“嘎嘎一嘎子”。
0: 这名听着这么耳熟呢？
1: 你忘了？梅花盛开的地方，
0: 你是救过我的一枝梅。
1: 对，
3: 是我。在里面抓住他们，
4: 抓住他们，
3: 抓住他们！
1: 大帅的援兵来了，顾不上那么多了，快，这个钥匙拿着，有军火库的钥匙，还有金库的钥匙，把这拿着，赶紧走。
0: 你给我钥匙干啥呀？
1: 虽然董大帅死了，新大帅马上就会上任。如果新大帅是好人，你就把这钥匙还给他。如果新大帅像董大帅一样对老百姓无恶不作，你们有了钱和武器就能与他们对抗。快点，快点拿走，快走！
0: 大侠，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1: 你们快走，我能全身而退。
0: 可是，
1: 赶紧走吧，快走，快走，
3: 走。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

0: 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0: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9: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番茄牛肉包。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有切好的牛肉片，还有切好的番茄块，以及姜片、蒜末。首先呢，我处理一下切好的牛肉片，在牛肉片的碗中放入料酒，接着放入生抽，增加一些色彩，再加入点胡椒粉，增加一些香味儿，最后呢再加入少许的淀粉，淀粉不能放多。把这个食材搅拌均匀，搅拌均匀后腌制15分钟左右，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油，转小火倒入姜片、蒜末，爆香，随后倒入番茄块，开大火

经变得已经有番茄沙出来了。这个时候把腌制好的牛肉放进去，牛肉已经变色了，现在呢在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翻炒一下。好，关火，撒入一些葱花装饰一下，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番茄牛肉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的团购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现在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价格了。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2400块钱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你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我觉得你先别说了。这个团购活动哈，你觉得今儿还能继续吗？昨天冯总他是给了我们1个小时的时间，今儿这都是第3天了，你还让大家报名？大家要是报上这名，你上哪儿给大家这个进口磷虾油去啊？
0: 上哪儿给他整？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2: 不是你不知道，你就敢让大家报名？那今儿报名的这些朋友，磷虾油你包圆吧。方法我都替你想好了啊，就是你用这个市场价买，然后按照团购的价格你给大伙儿。
0: 哇，
2: 怎么样？
0: 你这哪是方法啊，你这纯纯是馊主意呢。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就让大家报名，那可是有底气的。还没明白呀？那就是阮老师让我说的呗。不信你问问阮老师。
2: 不是您让大家报的名，阮老师？
1: 没错，是我让刚子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抓紧时间报名的，让大家呢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
2: 不对呀，
1: 嗯，
2: 昨天冯总可是说了哈，只给咱们最后1个小时的时间，
1: 嗯，
2: 而且他说了能报多少算多少，
1: 嗯，
2: 那今儿还能再给咱们吗？
0: 立冬，要我说吧，你就操那没用的心。既然阮老师都发话了，那肯定是手拿把掐，稳稳当当的，肯定有。把那心放肚子啊。
2: 不是，
1: 对，刚子说的没错。既然我让大家继续报名，就肯定能把磷虾油给大家。
2: 嗯，
1: 这个
2: 怎么回事儿啊？
1: 本来昨天呢，冯总是给了咱们1个小时啊。那么1个小时之后，他就不想再给我们报名的机会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你也知道，一直都是3天。
2: 对，
1: 我就特别怕很多的观众朋友在这2天呢，比方说前2天有事儿，不知道有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团购，错过了这么一次吃进口磷虾油的机会。所以昨天节目一结束，我直接又去找了冯总了。我跟他是好说歹说，我用尽了办法，最后才为大家争取了一点时间。就这么说吧，今天是咱们进口磷虾油的团购的第3天，也是最后一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的机会。
2: 那他给咱们多长时间？就今天？
1: 今天的时间就是咱们节目的时间
2: 哦，
1: 也就是说节目结束了，我们的团购也就随之结束。
2: 明白
0: 啊？嗯，这么短的时间呢？
1: 啊，
0: 哎呦，那大家可得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节目也就这30分钟，错过了这30分钟，那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进口的磷虾油了。
2: 对对对，而且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啊，那是非常好的。
1: 嗯，
2: 就别的不说，就那个原材料的选取，就那个萃取的技术，那不是一般的厂家他能做得到的。
1: 没错，这个你可说到点子上了。就这款新西兰的进口磷虾油，那原材料用的都是纯绿色的无污染的南极磷虾。
2: 对，
1: 而且在捕捞磷虾的时候，那磷虾都是鲜活乱蹦的，再用最尖端的生态捕捞技

0: 说让这些磷虾在上岸一个小时之内完成加工，这样一来它的活性成分就能全部保留超过大概98%。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得需要多先进的技术啊！就这一项技术用到专用的捕捞船，咱不算每天维护这个船的费用，那就要需要上亿美金了。
1: 等等等等，两位，咱先别说了，张老师，你宣布开始吧。再往下聊，再越晚开始，那咱们的朋友们不就越吃亏了吗？这时间就越短了。
2: 对，
1: 袁老师，你宣布，咱们倒计时开始，来，
0: 行，
1: 宣布。
0: 那么进口磷虾油这个团购活动倒计时开始。嗯，
1: 好。
3: 刚才哈就说这个船啊，这个上亿美金
0: 是，
3: 而且这个啊还不只是生态捕捞技术的这个尖端呢，那个提取技术呢也是属于顶尖的。
0: 这话说的没错。那个新西兰他们厂家采用了超临界二氧化碳的那个萃取技术，就这项技术能够提取出纯度极高的磷虾油，让磷虾油里边的成分保证纯净，没有其他的残留，并且呢还能把磷虾油里边的活性成分保留得非常好。那磷虾油里边的活性成分多了，那咱们吃了以后对身体的帮助是不是也就更大了呀？
1: 那肯定是啊，要不是这磷虾油对身体帮助那么好，大家能这么抢吗？
0: 对，
1: 我给他提醒大家啊，能够报名的时间可不多了，所以还想要进口磷虾油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
3: 没错哈，还想要这款进口磷虾油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真的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错过了这次团购，您自己找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可就不容易了。就这个磷脂的含量，就这一项，那就不是一般磷虾油能比得上的。
0: 说的对，这个立冬你知道，因为那个你那个微信上的那个留言非常非常多了。
3: 是。
0: 那么前段时间你还跟我说呢，说很多朋友听到我们讲磷虾油，马上都到药店呐、网上啊去找磷虾油了。
3: 对，
0: 看了很多的品种，但是呢，这些个品种里边这个磷脂的含量能够达到56%的。他们回来反映说都没找到，
4: 没找着
0: ，所以才对咱们讲到的这一款进口的磷虾油就非常认可了。大家也都知道，磷虾油里边的磷脂的含量的多少和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它是有很大关系的，可以说是衡量它等级的核心指标。一般来说，这个磷脂能够达到50%以上，这已经是高端门槛了。但是我们现在团购的这款进口磷虾油的磷脂含量是达到了56%。
3: 对，
0: 磷脂含量高了，告诉大家吸收率它就高，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吃进去的营养能更好的被我们身体利用，对身体的改善帮助也就更好了呀。
3: 是，而且这里边呢还是100%的纯磷虾油。我看咱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留言啊，说那个有的磷虾油里头它还有别的成分，就是一点都不纯。
0: 市场上确实有朋友们说的那种磷虾油，不过呢，我既然要给大家去找，那我肯定就要找那种好的，是吧？100%的这种纯磷虾油，就是说这种磷虾油里边没有一点的添加，而且它里边都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这样呢，我们吃了以后才能被我们人体更好的吸收。对了，里边还含有虾青素，我差点把这事儿忘了。这个虾青素啊，它能更好的帮助咱们清除身体里的自由基，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不让心脑血管呢出现大问题。
1: 是100%纯磷虾油啊，磷脂的含量高达56%，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才99元一盒，优惠力度那是相当大呀，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价格。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团购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错过了今天，错过了我们这个节目，上哪都没有这个价格喽。
3: 对，其实谁也没想到哈，就是新西兰知名企业生产的进口磷虾油，不管是从原料方面还是到技术方面，那都是顶尖的。那个成本那么高的进口磷虾油，好家伙，市场价是499元一盒，到了阮老师这儿，谁能想得到吧？直接就砍掉了前面的一整数，变成了99元一盒。就这个价格，它还是进口的磷虾油。

0: 还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真是像刚子你刚才说的，前所未有，是史无前例
1: 啊。是啊，阮老师一直是砍价的高手。
2: 刚子，我不砍也不行啊。
1: 是，
2: 就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东西是很好，但是它贵呀、啊，对不对？你说有多少朋友想用的，你能用得起？条件好一点的，你买回去吃个一两盒、两三盒也就最多了。条件稍微差的，听到这个价格，不赶紧就走啊？
3: 吓跑了！
2: 吓跑了呀！你就对这种磷虾油，你再好，他也没什么想法了，没这个，对不对？那你怎么补充这方面的营养呢？怎么让身体变得更加好呢？所以呢，我就硬着头皮把这个价格死命的往下砍，这样呢就能让更多的朋友吃得起这么好的这款磷虾油了。
0: 真的是啊，我们有不少的观众朋友都抢到了，而且呢，大家一算账，真的是省了好大一笔钱呢。一盒是省400块，一组六盒那就省2400。
2: 对，
0: 这2400块钱，至少一家咱说几口人一个月买菜钱，这是不是省出来了？
2: 还不止呢。我跟你说，你是没退休，像我这个年纪，有些朋友50来岁、60来岁退休的，那个退休金很少的，那算一算就能省出一个月的退休金呢。
1: 差不多。
2: 那么还有一些就喜欢旅游的朋友，就这次磷虾油省下来的钱，可以好好的出去玩一玩了。可能能走好几个地方。
0: 可不。
2: 不过呢，说实话，省钱呢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好。只有我们自己的身体好了，健健康康的，我们少得病，少去医院，不给孩子们增添负担，那我们的生活呢才能是快快乐乐的。你们说是不是啊？
1: 没错。不过在这里我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呀，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啊，而且今天是抢购倒计时，到我们这个节目结束啊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呢，多合适啊！不过现在节目离结束的时间所剩无几了，大家能报名的抓紧时间去报名啊！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抢购。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哎，
4: 今天是那个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是吧？你快帮我订一组呗，那个要不然我怕这边没有我份儿了。你这款那个进口那磷虾油啊，哎，真是太好了，选用的是南极磷虾做的一点材料，而且还是24小时专业保鲜的。再用那个先进技术提取出磷虾油，哎，这可不是一般厂家能做到的，是不？
2: 是。
4: 再说那个纯度啊，100%的磷虾油，磷脂的含量是达到了56%，是吧？哎，这可比我自己找那个磷虾油高多了。就这么好的这个进口磷虾油，怎么也是要几百块钱一盒。
2: 是。
4: 哎呀，你却直接就砍掉了400块钱。一盒才99元，哎，这也太便宜了！一盒省了400块，一组就是能省2400，一个月的那个买菜钱都省出来了，是不？
2: 对。
4: 所以，阮老师这么好、这么优惠的那磷虾油，你可一定要帮我订上一组啊！
2: 没问题，现在就给您订一组。今天呢是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看出来啊您是着急了，一直说也不让我插嘴。不过呢，您放心，肯定有您的。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边还有很多在打电话等着报名的朋友呢啊。
4: 哎，那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啊，那再见。
2: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啊，团购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5: 袁老师好。
2: 你好。
5: 我想订2组进口磷虾油给老伴吃，现在还能订吗？
2: 进口的磷虾油还能订，您的2组肯定有，您放心吧。
5: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有我的。我老伴儿啊，在心脏血管方面啊有点问题。就是血管里面的脂肪啊还是什么东西啊太多了。所以平时啊除了吃药以外呀，我就想哈让他多吃点对那个心脑血管方面好的东西。我看你讲这个磷虾油啊，哎，就不错了。您没办那个团购之前呢，我就去找了。哎呀，那进口的也太贵了。就我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哈，那最多呀就能吃2盒。后来也。

0: 吃不起呀、啊。但是没想到哈，你这团购啊能把价格讲得这么低，那市场价呢499元一盒的进口零下油，团购价呀、啊、只要99元，这一盒啊就省了400块钱。你说这一组啊就能省2400块钱呢，这也太合适了。所以呀、啊、我得给我老伴儿啊订2组，让他多吃一段时间，也让他的身体呀、啊、能再好一点儿。
1: 这个没问题呀、啊、这位女士您就放心吧，您要的2组零下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不过我建议呢，您在家里如果说收到这款零下油以后，我建议跟着老伴一起吃，这样呢不光是让您老伴的身体能够得到帮助，您的身体也能够得到帮助。您说您的身体好了才能更好的照顾老伴，不是吗？对不对？
0: 对，袁老师呀、嗯、你说的太对了。嗯，那你再帮我订1组零下油呗，啊，我也吃一吃。那你给我订3组、啊、你看行不行？
1: 哎呦，这说着说着又加了一组了。行行行，没问题，我给您再增加一组，一共是3组零下油。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货啊，是包邮的，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0: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你袁老师啊，那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进口零下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阮老师啊。
1: 您好。
3: 您赶快帮我订6组啊零下油啊。
1: 6组啊，订的不少啊。啊，为什么订这么多呀？
3: 我是帮我爸妈订的，他们年纪都大了、啊、对于血脂啊血压血糖等方面都要多注意多预防、啊、所以平时他吃点对心脑血管方面好的东西肯定没错。
1: 嗯，
3: 您这款零下油就非常好，尤其是里面的磷脂对于这方面的帮助非常大，而且这款零下油的磷脂含量还很高呢，我在网上可没看见有含量有这么高的、
1: 嗯、
3: 为了爸妈的健康我得让他们吃一吃。再说了您这个价格也太优惠了，网上都是好几百一盒的，那这款零下油的市场价也要499块钱呢，您硬生生的帮忙讲到了99一盒，一盒呢便宜了400块钱，一组就便宜了2400元，我订6组那我是不是就便宜了将近15000呢？所以我要趁着便宜多给爸妈补一些。
1: 嗯，我能听出来啊，你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什么事呢都先想到爸爸妈妈，遇到好的零下油呢还要多囤一点儿，不错啊。那我这边呢就帮您登记上6组，让你的爸爸妈妈的身体呢在吃零下油的过程当中呢逐渐的健健康康起来。好了、嗯、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3: 嗯，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进口零下油报名的时间可不多了，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4: 这报名的时间那也太紧张了，
1: 是
4: 赶快给我报4组啊。
1: 啊，看得出来大家都着急报名啊，您放心、嗯、这个时间您的4组还是能够报上名的。
4: 哎呀，那太好了袁老师、
1: 啊、
4: 能报上名就行了、
1: 嗯、
4: 这样啊我们就有进口的零下油吃了。
1: 嗯
4: 啊，我是那什么订的4组呢，就是给我自己留2组，我和老伴一起吃、
1: 啊、
4: 还有2组呢我是给亲姐订的。
1: 哦，
4: 要他们老两口啊也吃上，毕竟我们现在的年龄啊虽然身体那个体检就年年体检呐，你遇见什么问题但是哈、啊、预防疾病啊保证身体健康还是必要的。
1: 嗯
4: 啊，只要我们4个人身体健康，那就是给孩子减轻负担，对吧？
1: 嗯嗯。
4: 更何况这么好的那个进口零下油，价格这么优惠，史无前例的价格，才只有99块钱一盒。我更要抢
1: 给孩子的好，给孩子减轻负担。不过呢，您这个想法呢，跟做法呢，一点都没错。只要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保持有一个好的身体，那就是给孩子减轻了不少的负担。行了，还有很多朋友在着急报名呢，我这边呢就不给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好，行，杨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新西兰进口零下油，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2400块钱呢，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啊，我想要订3组进口零下油，现在还可以订吗？
6: 现在这个时间呢，肯定是能订的。那您这3组是一家3口人吃？
5: 哎，对对，李正老师吗？
6: 啊，是是，
5: 就是帮我们一家3口订嘞。哟，我看上是这两天讲那个零下油嘛，

0: 这进口磷虾油实在是太好了，肉肉鲜活的磷虾马上捞不起来都马上就加工了，然后还有顶尖的技术去提取，又保留了磷虾中的很多的有效成分。你说这里面磷虾油里面的磷脂含量嘛，这个我可是真的挺了解过的，这个含量嘛是磷虾油质量的一个标准，质量高的肯定更好嘛。就目前我是没有找到能够超过这块56%了，所以我就等着阮老师的盘个嘞。就一开始嘛我都准备好了到处学的准备了，毕竟这种鱼好的东西交给鱼贵，但是嘛前两天我看到一款700块一壶嘛，哟我面向了阮老师盘个的优惠才99块钱一壶，可帮我省了不少钱啊。所以我想要订三个，全家都吃一吃，毕竟爸妈的年纪大了需要保养保养，像我这种年纪小一点点但是要预防预防。
1: 嗯，哎呀哎呀，这个年轻人啊有这种想法真的是非常好。
2: 对对，
1: 这位先生啊您放心，您要的三组磷虾油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在家呢就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边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报名呢啊。
0: 好了好了，阮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嗯，
0: 再见。
1: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不过报名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4: 这个时间报名还赶趟不？我想进够15组。
5: 哇，这个时间呢倒是可以报名，但是您这15组您这属实是不少啊，打算送礼？
4: 哎呀，不是送礼，都是给长辈买的。前两天吧我看到阮老师讲这款进口磷虾油吧，我就觉得已经挺好了，然后又上网上专门搜了一下相关的知识和产品这个介绍，哎呀，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才知道，我看到那些就没有一个比您这款更好的了。原料选的是南极磷虾，还是鲜活捕捞，24小时专业保鲜，低温萃取，100%的纯磷虾油，磷脂含量更是达到了56%。这么说吧，我们亲戚家的几个小辈吧，一起研究了一下，都觉得这个非常好，尤其是对我爸妈那辈人吧，吃了之后对身体肯定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就想吧，一起订一些，让自己的爸妈吧都吃上这么好的磷虾油。
1: 哇，原来是几个小辈一起研究研究啊，觉得这款磷虾油它行，一起来给爸妈呢团购。
2: 是，
1: 那行，那我就圆了你们这个梦，帮你们呢订上，不让你们这份孝心呢白费。那么其他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这个时间太紧张了啊，活动马上就要截止了，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好吗？
4: 好的，那太谢谢阮老师了，阮老师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呢。不过报名截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阮老师，
1: 哎，
6: 您好啊啊！您这款磷虾油可太好了啊！我老伴儿一直看您的节目，您讲的这款磷虾油啊，他就看上了，
1: 看上了，
6: 他就一直跟我讲，您这款磷虾油是用新鲜的磷虾做原料，那用的都是先进技术，尤其是这个磷脂的含量特别高，别的磷虾油都比不了。他还说呢，这要是能吃上这款磷虾油啊，他现在的一些问题啊，像什么血脂方面的问题，就能往好的方向走一走了。
1: 哎呦，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呢，确实是这样。磷虾油呢，对血脂方面呢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尤其是这一款磷脂含量它达到了56%，那对我们的帮助呢就会更大一些。我非常感谢您老伴儿的认可。如果说您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了，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因为毕竟后面有很多朋友等着报名的，我跟您说再见了啊。
6: 您别，阮老师，我还有事儿，我要报名啊。
1: 哦哦。
6: 你想，我老伴儿都这么跟我说了，那肯定是想要啊，所以我得给他订2组啊，要不然那肯定得说我。更何况您这团购价格还不贵，才99元一盒，2组我也出得起啊。
1: 那行，我这边就帮您订上2组，让您老伴儿呢吃一吃这么好的进口的磷虾油。行了，这回是真的要跟您说再见了。
6: 那好的，阮老师，谢谢您了啊，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品质进口磷虾油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着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呀，袁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哎呀，你可真是为我们着想了啊！你这次团购也太合适了。哎，这么好的一些磷虾油还是进口的，啊、正常都没有这个价格呀。
1: 是。
2: 哎，我一开始以为最多也就是降到200多，啊，没想到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的这个磷虾油，你硬是降到了99元一盒，而且呢，磷脂的含量还达到了56%，这么好的磷虾油，99元，我是一点也不敢想啊，但是你我们做到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袁老师。这次我可以多吃一段时间，这样对我的心脏方面、血脂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
1: 哎呀，这位朋友啊，如果说您心脏方面、血脂方面有问题的话呢，您吃一点磷虾油呢，对我们这方面呢是非常不错的。就像您说的，这款磷虾油它这个磷脂含量是达到了56%，那咱们吃了以后呢，它在我们身体里会发挥的很大的作用。还有呢，这个磷虾油里面呢还有一种成分，这个营养素叫虾青素。那么有了虾青素的帮助呢，它能清除自由基，就对您刚才说的那些个问题，就能够起到一个帮助啊、改善的作用。行了，您要是收到进口磷虾油以后呢，您就每天坚持吃就行。那我别的也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2: 啊，等等，袁老师。
1: 哎。
2: 哈哈那个袁老师，
1: 哎，
2: 给我报上名了，我还没报名呢。
1: 哦，
5: 不是，我还以为这个报上名了，都已经在吃了呢。
1: 是，我也是这么认为，你已经拿到手了啊。
2: 啊，我还没吃呢。
1: 啊，
2: 打算报名，定3组。
5: 哎呦。
1: 定3组，这都是什么点了？节目马上结束了，
5: 真沉得住气呀、啊！您
1: 是吧？你看立冬都说你真沉得住气啊！您知道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是按节目时间来截止的，
5: 对。
1: 你说节目一结束，你就团购就要结束了，对不对？你到这会儿说半天，你才说还没报名呢，差一点你就错过了这个机会了。行，我把您这个要的3组给您报好名，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不能再多说了。
2: 好的。
1: 再见。
2: 好的。谢谢袁老师、
1: 哎、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大家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1组6盒还能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呢，多合适啊！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声。
1: 感谢大家到现场来听相声。哎，
0: 我呢、就想借这个舞台呀、跟在座的各位呢，宣布一个我最近的小计划。哟，
1: 还有小计划了？
0: 对，
1: 太好了。
0: 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1: 说一说。
0: 今天这场演出，是我跟李丁的告别演出。哎，
1: 对，莽撞了吧？莽撞了，莽撞了。
0: 这个相声我已经说到头了，
1: 已经是天花板了。
0: 接下来呢、我就有其他的新的目标了，我要去做知吃师了。
1: 什么叫知吃师？一上台对你解释清楚。
0: 知吃师、对于吃饭的知识、特别了解的一位老师，这是我。
1: 吃饭的知识有什么可了解的？
0: 你看完了吧，他那样、吃饭有什么可了解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1: 是吗？
0: 十个人做一个圆桌、你到了之后哇哇哇吃完了你就能走的。
1: 我们都是嗷嗷嗷吃，到你这儿哇哇吃。
0: 对对 对，你别说那么恶心。
1: 你先说的。
0: 我形容这意思是什么呢、大家在一起吃饭、他就得讲究餐桌的礼仪呀、
1: 你就说餐桌礼仪不就完了？
0: 这是知识，你懂吗？怎么约饭？哎呦，怎么点菜？哎呀呵，怎么敬酒？哎呦呦，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处理？
1: 一套一套的，您得给我们详细讲讲，要不然
0: 那咱们逐一介绍。
1: 对，
0: 首先来说啊，怎么约饭？
1: 怎么约饭？
0: 得提前约。哎
1: 呦，那我得提多少钱约呢？
0: 不是让你取钱去，
1: 那是，
0: 这是谐音梗，提前就是提早，
1: 提早几日，
0: 早一些的去准备这个事情。
1: 我明白了。
0: 多长时间呢？
1: 多长时间？
0: 1到2周。
1: 那么长时间，
0: 为什么要提前1到2周？
1: 为什么呢？
0: 代表约饭这个人、心里头有你。这个时候
1: 怎么那么奇怪呢、还代表这人心里边有你。
0: 这哪儿奇怪了？
1: 张总约王总吃顿饭，王总，这个半个月以后我请您吃顿午饭。哎呀不行啊张总啊，这时间太长我定不下来。你看看王总，这不是我心里边有你吗？这哎呀张总不行，这定不下来。你叫张总，你过来。

0: 轻。我说的心里有你，
1: 怎么着？
0: 心里的位置很重要，
1: 你就说很重要嘛，
0: 所以得提前约。
1: 提前，
0: 你比如说李丁，他在我心里位置特别的重要，
1: 我们俩关系好，
0: 所以我要请他吃饭必须得提前。
1: 对对对，
0: 丁哥，五百年后我请你吃饭，
1: 多长时间？
0: 咱们吃的好的，
1: 五百年。
0: 哎，
1: 建川啊，
0: 这是约饭。
1: 建川，建川，建川，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0: 这个问题问得好，
1: 我问什么问题？
0: 他竟然问到点菜了呢！
1: 我没有
0: 说一说这个点菜
1: 啊，你说点菜，
0: 点菜有什么讲究呢？
1: 点菜什么讲究？
0: 问问在座的有没有什么忌口的情况？
1: 哦，这现在大家都注意了。
0: 咱们在一起吃饭，我必须得问清楚了。
1: 对对，
0: 丁哥，你肯定不吃这个井盖吧？
1: 废话，谁吃井盖啊？
0: 不吃井盖是吧？
1: 不吃井盖。
0: 那你吃不吃这个醋溜挖掘机？
1: 不吃。
0: 回锅千斤顶，
1: 建川。
0: 爆炒防盗门。
1: 哎，建川，你看我是特缺铁是吗？
0: 什么意思？
1: 我消化得了吗？
0: 哦，明白了，你怕吃完这些东西你胃疼。
1: 我怕吃完这些东西我牙疼。
0: 用餐的过程当中难免发生点什么突发情况。
1: 哟，那怎么办？
0: 千万不要慌张，
1: 不能失态。
0: 好比说我在这吃饭呢，
1: 正吃饭，
0: 然后你呢就从外头跑过来，
1: 我跑过来，
0: 你就给我出了一个突发情况。
1: 来，一突发情况，
0: 大伙儿看我是怎么处理的，
1: 就特别紧迫的一个突发情况。
0: 对对对对对，
1: 明白了，
0: 开始表演，
1: 我试试啊。
0: 来，张总吃菜啊，我给你加菜。
1: 建川，不好了。
0: 怎么了？
1: 火牛阵攻上来了。
0: 乱七八糟，
1: 快跑啊。
0: 我不跑。
1: 你干嘛不跑啊？
0: 我穿成红的，我跑哪儿去？不得撞我。你能给我找一个饭馆发生的情况吗？
1: 不是特别紧迫的情况吗？
0: 不行不行，饭馆
1: 火牛阵这不行。
0: 吃饭的时候发生的。
1: 哦，行，饭馆的
0: 啊，再来啊
1: 的情况。
0: 来，张总吃菜，我给你加菜啊。
1: 建川，不好了。
0: 怎么了？
1: 你儿子掉羊杂汤那锅里边了。快点捞去啊，一会儿那孩子钻羊肠子里边他就不好找了。他就
0: 你儿子才没事钻羊肠子里头去呢。
1: 你这时候要镇静，告诉自己这没什么，自己爬出来吧。
0: 哎，服务员。
1: 好小子。
0: 服务员，
1: 服务员，
0: 帮我把这傻子打出去。
1: 怎么把我轰出去了？怎么
0: 就没有你这种情况？
1: 我这不行吗？
0: 我怀疑你是不是上台之前，你录像之前你喝酒了？
1: 我怎么可能喝酒呢？
0: 你平时跟人出去吃饭聚餐，
1: 我不能喝酒啊，
0: 也不喝酒。
1: 对呀，
0: 这点我了解啊。
1: 就是
0: 跟大伙介绍一下，我搭档李丁没有酒量，
1: 我真不能喝酒，
0: 喝两口吐成狗。
1: 喝两口吐成狗是什么画面呀？哎呀，张总这酒真不错，来来来，滋儿滋儿，
0: 不是说我说什么你都非得把它演出来，我就说这意思。大伙一块聚会的时候不得喝点酒吗？
1: 是应该喝酒，
0: 在这酒桌上。他就有一些讲究啊。
1: 酒桌有什么讲究？
0: 你比如说祝酒词要是说得好，代表这个人有文化，有底蕴，有内涵。
1: 祝酒词这我不行。
0: 这你不擅长。
1: 我不擅
0: 长。这样，我教你一个格式啊。
1: 你说说。
0: 感谢希望加祝愿。
1: 感谢希望加祝愿。
0: 举个例子啊，感谢大伙儿今天能够出席，祝愿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友谊长存。来，干杯。
1: 哎呦，
0: 靠，
1: 就嗨，
0: 一饮而尽。
1: 你是不是把酒都倒脸上了，建川？
0: 我喝酒的时候比较豪爽。
1: 哎呦，真
0: 主要你记我这个词儿。
1: 我明白了，
0: 这个格式。
1: 感谢希望加祝愿，
0: 你也试试。
1: 我试试啊。
0: 来，大伙儿喝的不错，我提议，让咱们丁哥讲两句。
1: 感谢希望加祝愿。首先我要感谢大家把建春的儿子从这个羊杂汤里边拽出来。
0: 不，
1: 希望这锅汤还能喝
0: 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得先谢我。
1: 我谢谢你，
0: 今儿我请的客，不得先谢我吗？
1: 首先我要感谢建春，然后是希望加祝愿，希望建春早日祝愿。
0: 干杯！
1: 别干了。
2: 感谢您的鼓励啊，
3: 谢谢。
2: 上台之后呢，先自我介绍一下
3: 啊，得说一说。
2: 我叫裘英俊
3: 啊，是他。
2: 站在我旁边这位得隆重介绍
3: 啊，
2: 杨锦明老师啊。
3: 啊，是我。
2: 这是我们相声界的这么一个老棉被了。
3: 老棉
2: 啊，
3: 你冷不冷
2: 啊？什么冷啊？
3: 什么叫老棉被呀？
2: 老前辈
3: 啊，老前辈。
2: 哎，就说您，但是知道为什么管您叫老棉被吗？
3: 不知道。
2: 也有个原因
3: 啊。
2: 我这想着老前辈，上来一看您这个脸，您这脸都干了呀。
3: 你们怎么干了？
2: 多喝点水
3: 啊！
2: 今天您看，咱聊的是这关于天津的话题
3: 啊，是
2: 啊。其实您看，这个天津人啊，懂相声、懂曲艺，包括京剧，那都是大内行，
3: 都那么说。
2: 哎，那说这个内行外行，你能分得出来吗？其实您各位要是到这个我们天津中国大戏院，您到那儿听京剧，一看这观众内行外行分出来了，
3: 能看出来吗？
2: 哎，这个外行怎么着啊？
3: 啊，
2: 起哄，
3: 哦、
2: 哎。好啊，
3: 好
2: 啊，这热闹啊，
3: 嗯，
2: 哎，这翻跟头，喝这台，哎呦，这没翻好趴。

0: 这太跟了这个。这是起哄，嗯，外行瞧热闹，嗯，真正内行不这样。
1: 看什么、啊？
0: 真正内行都不抬头，嗯，低头拍板。
1: 哦，跟着板子走，
0: 掐着台上演员这个板槽。嗯，他拍着拍着一抬头，嗯、台上那角正唱着了，看见了，嗯嗯、心里就一哆嗦啊，说明不是唱错了，就是没板了。嗯，拍板。哎，有时拍着拍着，旁边那不乐意了。嗯，哎，同志，您干嘛？没事，我拍，又可拍错腿了。您说天津这个相声为什么大伙儿喜欢呢？嗯，啊，好多网上有网友说这么一句话，说天津这个演员要是不努力，很快就让观众超过去了。
1: 啊，那倒是，
0: 真是这样。嗯，因为天津观众本身就风趣幽默。
1: 对，
0: 啊，天津人说话就爱玩笑。啊，我给您举个例子啊。
1: 您说说。
0: 您看现在这个交通法规越来越严格。
1: 是是。
0: 过去都是什么呀？民警逮着、嗯、来，同志。靠边靠边靠边，本儿本儿套出来啊、嗯！罚钱扣分，
1: 对、嗯，
0: 这是过去。嗯，现在不是了。嗯，这个摄像头太厉害。
1: 对，
0: 摄像头要是拍着了，一样罚钱扣分。
1: 哎，照样。
0: 一个车一个驾照，要是超过12分的，这坏了。嗯，这得进学习班。
1: 啊，得学习啊。
0: 就麻烦了。嗯，哎，但是呢，有一个特殊情况。比如说这个车好几个人倒着开，嗯，哎，这个违章多一点，几个人可以把这分均开。哦，前两天我上交通队办这事儿去，嗯，排我头里那哥们呢还带俩人拿仨驾照，咱一看明白了，嗯、这车仨人一块开，嗯，可能违章多一点，嗯，拿仨背一背，嗯，到那儿民警给查着吧，嗯，民警一查，638分。啊
1: 这也太多了，
0: 你还笑吗？嗯，仨驾照哪够？嗯，这位站那傻了。嗯，这是他后边过来一位，一看就天津人啊，说句话太可乐了。
1: 说什么？
0: 哎呦，大哥，你够行的啊，638，好，你这分都能上清华了啊。
1: 好嘛，上学呀。
0: 你看，天津人爱玩笑啊，这是天津话的优点、嗯，也是天津人的特点
1: 啊。对，
0: 再有一个，天津人说话诚实
1: 啊。怎么了？
0: 天津人不说瞎话，嗯、啊，绝不隐瞒思想。嗯，我给您举个极端的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打架，嗯，但是打架这行为是错的啊，但是个别偶尔马路也时有发生啊。
1: 啊，对呀，
0: 对吧？这万一真打起来了啊，那打架应该怎么样呢？咱当然这行为是错的啊，但是他这先下手为强。对吧？这出其不意给那打躺下、啊，他不应该这样吗？嗯、可天津人不去，天津人诚实。嗯，天津为什么要揍那人之前，先得跟那挨揍的商量商量？
1: 这还在商量呢。
0: 您听有没有这事儿啊？啊，天津打架啊，你干嘛？你甭瞪眼，我告诉你，我抽你，你信吗？他先问那位信不信？
1: 他要信呢？
0: 信就拉倒了。
1: 要是不信呢？
0: 你耐心不信？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过年啊！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东单1331越种越好，东亚种业振兴企业。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受降雨的影响，假期后气温是明显的下降，尤其是早晚较为寒凉，最低气温除了西南沿海地区之外都是在5度以下。不过今天白天随着晴好天气的回归，各地气温呢是快速的反弹，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像朝阳西部、葫芦岛西部地区是多云转分散性的阵雨，明天凌晨2点到8点，丹东南部地区及周边海域局部将会有大雾。另外未来24小时，我省各临近海区以及陆地偏南风力较大，最大阵风是7到8级，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伴随着偏南大风，明天各地的气温是小幅度的上扬，不过昼夜温差较大，早晚的最低气温大部地区仍然是维持在个位数，抚顺只有2度，是位居全省的最低。短暂回暖之后，雨水将会再度的现身，预计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西部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是有小雨，局部将会有中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东南部地区仍然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受降雨的影响，后天气温将会短暂的小幅度的下滑。

0: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晴转多云，6到25度。大连多云，14到22度。鞍山晴转阴，12到23度。抚顺晴转多云，2到24度。本溪晴转多云，7到23度。丹东晴转多云，6到21度。锦州晴转多云，11到19度。营口晴转多云，11到22度。阜新晴转多云，6到22度。辽阳晴转多云，9到23度。铁岭晴转多云，7到25度。朝阳晴转多云，9到23度。盘锦多云转阴，11到22度。葫芦岛晴转阴，8到19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3: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4: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5: 有些安静是锁住的呐喊，渴望被听见。有些坚强是抽空的伪装，需要被体谅。有些等待找不到彼岸，盼着被陪伴。被倾听是疗愈的开始。如果你正感到迷茫，请记得你不是孤身一人。
6: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各位观众晚上好。
8: 晚上好。
7: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8: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8: 许昆林会见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
7: 推动振兴发展，考验领导干部的干事能力和水平。锐评：愿干事、敢干事，更要会干事。
8: 辽宁推动生物医药产品。

0: 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升级。今年以来，产业亮点频出，韧性不断增强。
1: 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深一度关注我们该如何养老。
0: 一场文博创意分享交流活动在辽博举行，在现场记者带您感受课堂上的头脑风暴。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5月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4月28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为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要用好用足宏观政策，精准把握政策导向，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要充分挖掘内需潜力，大力提振消费，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省市合力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尽快落地见效。要加快建设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主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实打实筑起纾困，着力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提升金融服务质效。要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抓好农业生产，做好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加快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持源头管控，加强风险隐患识别排查，强化工程治理，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加强风险研判，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应急指挥机制，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应对自然灾害的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提高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务实的举措和行动，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抓出新成效。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围绕扛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2211产业体系建设布局一批基础研究项目，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创新，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持续稳定支持基础学科，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与跨学科研究。要强化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积极引进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和创新团队，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创新投入方式，有效引导企业资金、社会资本投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积极争取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项目在辽布局。加强高水平数据中心建设，重视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全面提升我省基础研究国际化发展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牢记风险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细致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切实做好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产品

0: 全链条安全监管、风险防控，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增强风险隐患排查的现场感穿透力，提高重点场所安全监管精准度，起底排查，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完善责任体系，切实把责任传递到各领域、各行业、各岗位、各点位。各有关部门要全链条落实监管责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各级安委会要加强考核巡查、警示提醒、挂牌督办、通报曝光，对工作落实不到位、重大隐患问题久拖不决、回避矛盾推卸责任的严肃追责问责。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辽宁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做优做强特色产业，建设一批特色农业县、工业强县、文旅强县。要大力推进品牌振兴，培育壮大自主品牌，擦亮辽宁老字号金字招牌。要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培育壮大外贸新业态，推动跨境电商加快发展，搭建线上线下海外服务平台。要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鼓励支持基层结合实际大胆试大胆闯，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甘落后，敢打敢拼，勇于超越，以扎扎实实的行动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重要文章，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立足“十五五”时期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基本定位，集中精力做好辽宁的事，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子。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让更多劳动者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建立和完善齐抓共管青年发展事业的工作格局，更好地团结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中争当排头兵和生力军。会议审议了辽宁文库编纂出版工作方案和关于开展辽宁省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实施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五月七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一行。
0: 许昆林对郭广昌一行来辽深化务实合作表示欢迎，对复星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推动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走深走实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子。复星是具备全球运营与投资能力的知名企业，长期深耕辽宁，业务布局广泛，双方合作基础好，潜力巨大。希望复星进一步加大在辽投资力度，深化拓展务实合作，布局更多生物医药企业和创新产品，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深度参与传统产业质改树转，拓展生产性服务业，建设智能制造创新产业园区，携手开发文旅资源，培育沉浸式体验场景，助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不断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强化全方位要素保障，及时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为企业在辽宁发展创造更好条件。郭广昌感谢辽宁对复星发展的大力支持，并简要介绍了企业在辽发展情况和未来布局。他表示， 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区位优势突出，资源禀赋丰厚，产业基础坚实，市场辐射

0: 带动能力强，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我们对再辽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复兴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辽宁的沟通对接，深挖合作潜力，扩大投资布局。在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文化旅游、商贸消费、产业基金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落地更多优质资源项目，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王立波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振兴发展，各级领导干部是关键，不仅愿干事、敢干事，还一定要会干事。会干事就得摆脱路径依赖，克服本领恐慌，既要深耕专业、吃透实情，努力成为抓经济、促发展的行家里手，更要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把握规律、抢抓机遇，把个人能力转化为发展志向。会干事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沉到一线攻坚克难，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摸清底数，一个产业一个产业的精准谋划，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全力推动，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实现突破。会干事既要树牢解题思维，拿出务实招法，更要注重解题实效，交出过硬答卷。要学习和借鉴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发展大产业的成功经验，走出一条符合辽宁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振兴之路无坦途，领导干部唯有敢打敢拼、善做善成，才能创造出无愧时代、无愧人民的实实在在的业绩。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辽宁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今年以来，产业亮点频出，韧性不断增强。
0: 在大连金浦新区的复兴亚利丰病毒类疫苗新生产基地，一期生产车间已经具备投产条件，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新增销售收入突破55亿元。总收入突破70亿元，提供近千个就业岗位。
3: 我们实际上，现在的这个新的生产基地，那主要是为我们后续研发品种，我们的定位就是主要是以病毒类疫苗的研发和产业化为主，啊，那包括减毒的这一类技术和灭活的技术，那凡是这样的技术的产品，其实都可以在大连这边去落地。
0: 近日，辽宁2026版生物医药和医疗装备产业投资指南发布，更新20条政策措施指引，通过接榜挂帅、以奖代补、优化审批等多项支持，激发产业活力。由上海医药集团研发的创新药苹果酸司妥吉伦原料药近日成功获批上市，该药在本溪完成中试并投入批量生产。辽宁天安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完成跨境电商全资质备案，顺利通过瑞士 SGS 全球权威认证，企业将借助跨境平台上线核心特色产品。今年一季度，全省医药制造业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6.3%，营业收入增长高于全国6.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3.6%，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医药产业向价值链高端稳步迈进。年初以来，中外知名医药企业组团来辽开展投资合作对接，辽苏医疗器械产业共链行动实现优势互补，位于南京的一家和集团相继参加了辽苏机器人、辽苏医疗器械产业共链行动，在辽宁看到了更多发展机遇。
4: 一家和集团跟这边就有高度的契合，所谓的链就是共同完成的，应该是生态互相优势互补，也共同繁荣啊。从这来讲，市场是一个蛋糕，我们一起能给它做大。
0: 辽宁将聚焦新产品、新技术、新赛道，培育优质企业，打造特色园区，突破核心技术，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做大做精、做优做强。本台报道。5月8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在沈阳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并讲话，中央第二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

0: 要求，认真落实中央第二指导组指导意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全省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认真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抓实警示教育，深入查摆存在问题及具体表现，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紧盯重点难点问题，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做好建章立制工作。 以制度形式固化实践成果，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督导组全程研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本台报道。辽宁省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今天在沈阳举行，副省长王立波出席。会议聚焦新型储能产业的政策落地、项目推进、要素保障、产业协同等重点领域，推动上下游企业深化合作，形成发展合力。会上，威控飞轮与苏州工业园区宜兴科技、大连融科和中广核、恒久安泰和华能集团三组重点储能合作项目正式启动。会上还发布了全省新型储能产业发展行动方案，辽宁电力装备和新能源新型工业化院揭牌成立。本台报道。
1: 父母老了该怎么办？当我老了又该怎么办？这些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及其家庭的现实之问，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之问。今天的深一度，共同关注我们该如何养老。在沈阳，老年人选择休闲课程正在变得像年轻人点外卖一样方便。点开沈阳本土的养老服务综合平台“盛情康养”。
2: 插花、健康养生、八段锦等课程一目了然，既可以线上学习，也可以线下上课。
3: 足不出户，咱们就可以学到各种知识，学了插花，还有什么手工艺的课。
1: 除了老年课堂，平台还上线了5000多项本地养老服务，涵盖上门理发、术后陪护、预约陪诊、康复护理等内容。 00后康复师朱一博已经通过平台上门服务200多次。
4: 线上经营接单，线下进行服务，很大的方便了我们，也方便了老人。
1: 智能化正在重塑居家养老新体验。2005年至2024年间，辽宁省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由591万增长至1295万，增长1.2倍，占比由11%增长至31.2%。
4: 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需求也变得更加多元。全生命周期，它的需求实际它体现的是一个差异化。你比方说，高龄长者，他需要走出去，他就需要有保障，他的医保是不是异地能够结算？另外，在这过程当中，这种心理上的、文化娱乐上的支持，是不是能够给他提供一个更优秀的环境？客观上就要求旅居养老，这个业态。
1: 和健康管理，它应该紧密的结合。老年人口增加的同时，高龄化、失能化的特征更加凸显。2024年末，辽宁省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总量达186.98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4.4%；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总量达286.3万人，占老年人口的22.1%。 针对其刚性需求，今年辽宁开始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符合条件的60周岁及以上老人可通过民政通按月领取电子消费券，最高每月800元，可用于助餐、住育、日间托养等服务。为了让政策资源精准流向有需要的老人，营口已经引入第三方公司对老年人身体状况进行科学评估。
5: 咱们家属首先可以通过民政通小程序进行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个自评环节，自评环节达到老人中度以上呢，就可以进行下一步预约，评估机构的这个评估人员进行上门为老人开展能力评估服务。
6: 我在养老服务中心住，那就在这里面消费，就顶那个房钱吧，每月不得交钱不是吗？就抵扣了。
1: 营口老年人口占比高于全省，近日。 营口市养老服务促进条例出台，推动养老服务体系系统化，补齐居家社区养老短板，做强机构养老支撑，做优医养康养融合服务。
2: 比如说呢，明确了养老服务设施的配建标准，要求新建的住宅区，每个住宅区它的配建标准要不低于建筑面积的1/1000。再一个呢，我们要求构建市县乡3级的养老。

0: 服务网络，解决养老服务设施城乡差距比较大的问题。
1: 这些老年人这个养老方式呢，大多数是以居家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辅，今年呢，我们主要从社区、街道以及这个县区的这个层面，把养老服务送到老年人的这个家庭里面。
2: 为了让老年人享有更便利、更精准的服务，今年辽宁提出继续发展老年助餐服务，提高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80个，改善50所县级以上老年大学办学条件。在辽宁，从养老变享老的温暖图景逐渐成为现实。本台报道。
3: 今天，全省博物馆文博文创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来自省内外的上百位文博从业者，围绕让文物活起来这一主题，分享经验，激发创新创意。
4: 一大早，参加培训课的文博从业者们就来到这里，对于今天的培训，他们充满了期待。
5: 因为我们正在针对辽博的馆藏文物去进行系列的IP 的衍生和文创的设计，但是设计都会遇到瓶颈。
6: 现在就是文创的产品有一些同质化，观众可能更多的需要达到有高品质的一种文创文化的一个需求。
4: 培训课上，苏州博物馆馆长谢晓婷围绕博物馆文创4.0时代的创新密码进行了主题分享，很多文博人感觉受益匪浅。
7: 他说让文化遗产从橱窗的标本变成生活中的伙伴，就是让这个文物活起来，通过多种的方式然后走进博物馆。
8: 我感觉对于我们馆的这个文创的设计啊与研发是有很大的启发。首先是要侧重于当地的这个文化特点，我们营口也有很多这个我们的地方特色。
9: 主要的思路启发是还要重点依据于博物馆的文物为创作灵感，符合新时代需求的文创产品。
4: 培训中，三位专家不仅分享了打造爆款文创的经验，还和大家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创意共享。
7: 因为博物馆它其实做文创，我们需要更加灵活的一个思维和对我们的基础的馆藏和对这个博物馆的一个深度的一个了解，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加创新的思维来经营这样的一个文创的工作。
10: 将他们的实践经验分享给我们辽宁全省的文博同仁，对大家下一步进一步激发策展能力，做好文创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指导意义。我觉得对于辽博来说也是一个文博文创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4: 今天我在现场听到最多的关键词就是创新和共享，近180位文博人今天在现场碰撞思路，那么相信通过今天的交流共享，辽宁文博人将会做出更多讲好辽宁故事的精品文创，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走出去。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2: 今天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连日来，全省各地举行一系列宣传服务活动，普及自救互救知识，凝聚社会爱心力量，让红十字温情浸润全社会。
3: 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已经正式上线，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购票功能将在5月中旬开放。
11: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

0: 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4: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1: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

0: 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1: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2: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

0: 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式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之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 入其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

0: 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1: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2: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山东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3: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4: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5: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水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1: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6: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2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7: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 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8: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粒，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粒。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程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9: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1: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0: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11: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10: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七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11: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七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1: 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

0: 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七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10%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

0: 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免费领，免费领，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6: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曹操，阿姨，怎么样了？
1: 哪位是病人家属啊？
2: 有什么你跟我说吧。
0: 病人是高血压引起的蛛网膜下腔出血，
1: 严重吗？
0: 病人目前的病情呢还算平稳，血压也控制住了，但是这种病情呢有可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也有可能会往不好的方向发展。不好，那能不好到什么程度啊？病人的病情啊现在需要转入重症监护室做进一步的观察和治疗，但是由于重症监护室费用比较高，没事，我们承受得起。好，那我建议现在去办一下住院手续。
2: 哎，手续我来办。
1: 我来，我来，
0: 陪阿姨，陪阿姨，阿姨，
1: 哎，林峰别怕花钱啊。
0: 不用了。 要不今天晚上我陪你吧，明天我没事儿。三个人都耗在这儿，都休息不好。那我再陪你一会儿。好。我看赵叔跟你妈的感情好像……
1: 赵叔喜欢我妈，喜欢好多年了。 从我妈第一天进殡仪馆工作开始，她就喜欢他，但她没好意思说。后来我妈结婚了，赵叔更不好提了。她跟我妈求过一次婚，但我妈没答应。其实这么多年，一直是赵叔照顾我们俩。
0: 其实开始，我又觉得几乎跟我爸没区别。那你妈知道赵叔喜欢她吗？当然知道了。那他俩为什么不结婚呀？
1: 我妈总说，一个人享的福和受的罪，都是有定数的。 他说：“如果他把福都享尽了，他怕将来我受罪，所以他不敢跟赵叔结婚。他想替我把所有的苦、所有的罪都吃了，将来我就能幸福了。”小聪，我很羡慕你，你有个好妈妈，她很爱你。
0: Peter， 其实孙董也很爱你。
2: 我知道。这件事情要跟吴桐说吗？

0: 水凉不凉？来，多喝点啊。哎，真好。这两天养的不错，啊，过几天啊，说不定就能出院了。哎，等出了院，咱们就可以出去玩去了。哎，哟。怎么了？怎么了？啊，不舒服啊？
1: 旅游，九寨沟。
0: 对，上九寨沟，啊，还有三亚，还有你说坐那个什么。318打飞机是吧？
1: 380。
0: 对对，380。你看我这记忆。怎么了？
1: 出院。出院。登记，
0: 叫你叫你，跟小孩似的。登记，那得你好好养病，你得听我的话，啊，让你吃你就得吃，让你喝你就得喝，你要不养好了，登什么记啊？哎呦呦！好好养病啊，养好了，你说干什么，我都听你的，好不好？你看你这次得病，多亏了林峰，人家跑前跑后的。咱们小聪啊，就是没这福气。你说感情这事儿。就总能在一起。要是没缘分，那就得分开。是不是？
1: 咱们俩是那种啊，
0: 咱们俩。

0: 哪一种都不是。好了，啊，
1: 老宋，哎，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前两天我不是没怎么盯着吗？
2: 把这几个小孩累坏了，我说今天放他们一天假，我在这儿盯着。
1: 哦，我刚才去过医院了，医生说赵叔再休息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2: 我妈今天给我打过电话了，谢谢你啊 ，Peter。
1: 没事儿。吴桐最近跟你联系了吗？这件事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呀？
2: 赵叔都已经好了，就没必要告诉他了。
1: 罗聪，你不能什么事都自己扛着，你扛不住的。有些事儿，我本来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说的。如果你还想跟吴桐好，我帮你把他给找回来。我不想看你难过，但是如果你不想跟他好，我希望你能尽快的做决定，别这样耗着。总之一句话，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支持你，尊重你，但希望你能告诉我，因为我喜欢你。但是我真的喜欢你很久了，如果你真的决定跟吴桐离婚的话，我希望能给我次机会。
3: 皮成，你别对我这么好，你让我拿什么回报给你啊？在我这么困难的时候，你还用这种办法逗我开心，这不是普通的朋友能做到的。你让我觉得现在我这样了，还有人追我，皮特，我好感动。
1: 陆阿聪，我真的没逗你开心，我是认真的。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拿100块钱把你打发走，我弄丢了你的工作，在风里，你像块路牌一样站在我家小区里，在我家里，你把我所有的车模都召集起来开会。上班的第一天，你睡在一大堆的文件里，一直到你跟吴桐辞职，我为你改变了公司的制度，这一切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我一直都在乎你。一直都很在乎。我真的是认真的，陆亚聪，我没跟你开玩笑，因为我很喜欢你。

0: 对不起，Peter。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之前没跟你说。我不跟你说，是因为我不想给你添麻烦。如果这次你没有跟梧桐分开的话，我相信我这辈子都不会把这些话说出来。对不起
1: ，Peter。
0: 没事。 其实，如果要从我现在觉得我好轻松，我终于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如果你真的说不的话，我们还是好朋友。
1: 对不起，Peter。 不是你不好。
0: 是我心里之前已经住了一个人，真的不是你不好，只是他比你先到。小松，谢谢你。
1: 你别谢我了。我真的要谢谢你。你不要谢我。
0: 你谢谢你这么坦诚。
1: 你别谢我。
0: 你哭什么呀？
1: 我是。
0: 我只是我也不知道，我心里面很难过。你怕什么？我很害怕。我要说我不喜欢你，就会失去你这个好朋友。傻瓜，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我林峰还没人追了。
1: 是我给你机会，好不好？你早说呀，吓死我了！你吓我一跳！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哥们儿。
0: 好了吗？

人生啊，要是事事处处都那么顺利，一点遗憾都没有，我反倒觉得它不够完整。人嘛，来到这个世上，就应该酸甜苦辣咸什么都得尝一尝。等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才不会后悔，才会觉得呀，自己活得很精彩。这罗小聪这孩子啊，真是不错。要不是他曾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你也不一定是今天这个样子。说到这儿啊，我真是很感谢他的。

0: 妈妈相信你，我跟你说，吴桐这本书画得太好了，我都看三回了，还那么感人。哎呀，太有内涵了。
1: 哎，行了啊，差不多行了，一上车就感慨就感动，适可而止，过了就假了啊。
0: 你会说人话吗你？这人吴桐能给自己媳妇儿画本书，你呢？
1: 我回头我给你画一本。
0: 你会画个屁呀、啊！画。
1: 你们女的就喜欢这虚的，画个画啊，做个诗啊，写个字儿什么的，有什么用啊？来点实惠的行不行？你教我啊，对吧？就给你做饭、买菜、洗。

0: 衣服、收拾屋子，多实在啊！
1: 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更何况你知道这叫精神食粮，你懂不懂啊？
0: 对啊，我每回我不粮食都交给你吗？
1: 你怎么讨厌啊？
0: 怎么了？
1: 哎，我给你读一段，写到感人。我就是根葱，到哪里都能炒盘菜。有内涵。
0: 咋了？这
1: 是因为我知道梧桐很爱你，但就这一点足够把我击倒了。

注意安全。

0: 踩着我了，吴桐，
1: 你自己踩着你自己了。
0: 就是他踩着我，
1: 哎，你别掀了，秋裤露出来。啊，
2: 姐姐，啊，姐，我跟你说话。
1: 让你平时穿高跟鞋，你不穿吧？哎，来，我架着你。
2: 为什么呀？
0: 吴桐，你快点拎高跟鞋，
2: 怎么回事啊？
0: 踩坏了。来，
1: 你看我闺女多漂亮啊！
2: 哎呀，你说说，全家照，全家福，你们不来？
1: 哎呀，
2: 真是！哎呀！
1: 待会儿要照相
0: 啊，长一点。
2: 起来不了了，
3: 让
2: 上
3: 来，
2: 全家上上海了，
1: 高兴吧？看看
0: 怎么办啊？
4: 给他留个位置，到这儿。
5: 你们认为我怎么站呢？放后面啊！
0: 不，我不要！
5: 放后面！
1: 没事
0: 了，这鱼船怎么？好了好了，你俩不打了，行不行？
5: 行，快点，我等这儿，行了吧？
1: 来，
0: 快点，
1: 来，哎呦，
0: 看见没有？
1: 我弄，
0: 一，
1: 来，
0: 二，
1: 来，
0: 茄子，
1: 一，
0: 二，茄子，哎呦妈呀！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4: 张磊，你怎么来了呀？
5: 好，喂，你在边上，
0: 蹭一张，鞋都掉了，蹭一张，
1: 讨厌，哪儿都有他，来，
0: 一，二。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梅，嘿嘿，认准北斗龙梅东北超官方频道。
9: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

迎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我们的故事从1977年开始讲起，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在农场待了8年的韩墨池第一个接到了返城通知，这对于所有的插队知青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好消息。韩墨池更是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充满了想象，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事故把他重重地打入了

0: 小心腿啊！慢点啊！小心点！慢点啊！不是，不是，停留了，停留了，不是，停留了，不是，停留了！里边有什么事？家属还是在外边等。
1: 我是他妈妈。
0: 大夫，这是我们妇联陈主任，没说马上出去大院，你看可不可以通融一下？啊，陈主任，实在是对不起。 里边手头事是吴军的，家属还是在外边的。好了，
2: 知道了，拜托了。我们临时工怎么了？我们在这儿呢。什么事儿？领导，领导，什么事儿？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
0: 那这样下去，工厂的生产还有一些基本建设不都停摆了吗？
1: 老书记已经病倒了，这次清退临时工的范围太大了，钢铁厂、纺织厂、电线厂、灯泡厂，这些失业的临时工都要养活家乡。
2: 工友们，同志们，我们临时工也是革命群众啊，我们希望政府尽快给我们解决工作问题，我们要养活老婆孩子，我们要
0: 干了几年临时工了？
3: 四年了，重活累活都是我们干，到最后开钱只能开老大哥们的一半，现在还要把我们辞退了。我姑娘14岁就进厂，
0: 哦，
3: 干了多少年了，这说不要就不要了。
0: 哎呀，我女儿也14岁干临时工，她在制药厂刷瓶子。
3: 哦，
0: 哎呀，一到冬天呢，那手裂的，那小口直淌脓啊，做父亲看着心疼。
3: 哎呦，
4: 老大哥，看来你还真是我们自己人，我看着你像个清官干部。
0: 哎呀，
5: 我就是恢复工作的
6: 市委副书记。
7: 陈主任，你来干什么？墨池的事情我听说了，所以我就过来了。韩书记在处理一些要紧的事情，一时半会过不来。
8: 有什么事情这么紧急？他儿子的。

0: 命都没有了，我把市里最权威的朱大夫请来了，正在手术室呢。谢谢。要不我再去给韩书记打个电话催一催。
1: 放心吧，有什么情况我们会积极反映的。
2: 想反映听我们反映，但是人家干部能听咱们小老百姓的话吗？
3: 当然了，
4: 韩书记，您来一下。
3: 我要去见你们领导，告诉他们有什么紧急要求。
5: 韩书记，你儿子没事回来了，
3: 这臭小子回来了。
5: 哎呀，我好几年没看见他了。
3: 不过，他受伤了，要动手术。
5: 剩下你去，动手术。到市里面去找王书记，他是专家。另外，你通知保卫处，千万不能伤害工人弟兄们，听到没有？快去。

0: 朱大夫，您看，这条腿伤得这么严重，恐怕是保不住了。
1: 马上准备手术，我去通知家属。好。
2: 大家要冷静，我就是恢复工作的市委副书记，还不完全了解情况。今天出现这种局面，我们市里也不希望看到，我们一定要相信党中央，这些问题一定会尽快解决的。我们刚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百废待兴。

0: 你要是相信我这个书记，我们就好好商量一下解决的办法，一定会有办法的。
1: 陈主任，非常抱歉，病人的情况非常危急，他的右腿的肌腱和骨骼完全断裂了，又加上烧伤的感染，情况非常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0: 陈主任，我根据您直说了吧，根据他的情况。
1: 我们要对他进行立即截肢，如果伤口继续恶化，会殃及生命啊！
2: 截肢？如果您能同意，签字以后我们马上手术。
3: 小善，
2: 陈主任，
3: 去请韩书记，请他来医院。
4: 我看呐，大家的问题啊，这个部门领导恐怕也解决不了。我作为刚来的市委副书记，对很多情况不够了解。我想啊，等了解完了情况之后，上报领导，尽快的研究解决。
5: 不是真的假的？
6: 你看我能骗你们吗？我以我几十年的党青做保证，我明天上任，今天的情况我还会继续了解。你们给我一天时间，后天找我行不行啊？
5: 行行行，那我们就后天找副书记谈吧。啊，
6: 大家都回去吧，现在都回去吧。
5: 散了，散了啊。
7: 走吧，走吧。
8: 哎，别散，别散！
9: 你什么意思啊？大家好不容易凑起来，干嘛散了呀？
10: 这问题也不是一天能解决的，我们总得给领导留点时间给我们解决问题，对不对？啊，
11: 就是。
12: 你哪头的？
13: 韩志龙，
12: 你怎么光向着他们说话呀？
13: 我说你一个小丫头片子，是被人家派来当奸细的吧？
14: 专门弄你，陈正业先生干什么？
15: 不是谁派来的，我跟你说，这只是我女儿，跟你们一样，你是我女儿啊。
16: 女儿，
17: 对。

0: 儿子，在干校这些年，我和你妈妈没有一天不想你和静然。想过好多次，我们一家人重逢，那该是一件多高兴的事情！哎，怎么也没想到，我们居然这样见面。
1: 小佳，你怎么了？我舍不得你走。
2: 你放心，我明天回城打探一下消息，马上回来接你。你爸爸刚恢复工作，你家里那么多事儿，你就别想着我了。
1: 你不用担心我。
2: 从来就没为你担过心，你别看你姓柔，但我知道，你骨子里最坚强，特别坚强。
3: 那是，地球离了谁照样转。
2: 韩墨池，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回了城变了心，我保证我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3: 今天晚上我们就把婚房结了。对，结婚。今天晚上结婚？
1: 一会儿把大家都请出来，把老厂长也请出来，跟大家宣布一下这个事情。明天上午咱俩先去对簿把结婚证领了，然后我再回去。
2: 你别逗了你
3: 啊！
2: 结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那么大的事儿，你总得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吧。
1: 我在这些年10年了，什么事不是我自己做主啊？ 我倒是想跟他们商量，可他们被关牛棚了，我哪找他们去？老家，结婚是咱们俩的事儿，跟我爸我妈你爸你妈没有关系。什么官复原职，什么反动学术权威，在我眼里就是狗屁。哎，我娶的是你柔嘉，反正这辈子我就认定你了，你是我老婆，啊！咱们一会儿就回去，把大家伙叫集起来，喝点酒，包顿饺子，这事就这么定了。
3: 我同意。

0: 墨池啊，墨池啊，墨池啊，儿子，醒了。
1: 妈，竟然。
0: 哥。墨池啊，爸。
1: 啊，
0: 你们都在这儿。喂，我这是在哪儿啊？
1: 儿子。
0: 啊。
1: 你在医院。

1: 咱们支撑里边第一个返程的人，大家给他凑点酒钱，就你小子一毛不拔，
2: 人家爸爸现在可是书记了，
1: 你好好巴结巴结他，就别让咱们大家给我盼头，知道吧？
3: 不是啊，这可是大家伙给你凑的钱啊，你以后要飞黄腾达了，可别忘了哥们儿啊。
1: 吴正达，你这话说就没劲了，咱们是什么？咱们是患难与共的兄弟，甭扯这些远了啊。
3: 哎，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要是把这顿晚饭弄得丰盛点，我也没意见啊。哎。

把按钮放那儿。哎，那个，对，上面那个下来。好，来，走吧。

0: 来来来，
1: 莫石，
0: 慢
1: 一点啊。
0: 来，
1: 哎，小心小心。
0: 是那个手，那
1: 个。慢点。来来来。
0: 来，走走走。
2: 书都放书架上哈，被子要把它擦干净。哎，那个镜框，
1: 小心。
3: 陈主任，韩书记，你们终于回来了，我们盼了很久，很久。很久，
4: 我和老韩工作都比较忙，搬家的事情就辛苦同志了。
2: 不辛苦不辛苦，房子我们都准备好了，你们检查一下有什么不合适的，马上改。韩书记，我们用了三个晚上把房子收出来。
0: 哦，
2: 原来被后勤处的人弄得很脏。
0: 哎呦，那同志们辛苦了。
2: 莫迟。很久不见啊！快快快！
0: 哎，别对孩子那么凶，你没看他看着我们很紧张吗？
2: 韩书记，陈主任，莫迟我已经安排在楼上了。
0: 哦，
2: 这样的布置你们觉着有什么不妥吗？
0: 啊，行。爱华，要没什么事儿，让同事们先回去休息吧。
2: 陈主任，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吗？
4: 这谁的包啊？
2: 我的，我的，对不起，对不起。
0: 哎，我看一切都挺好，我上楼看看莫迟啊。
2: 陈主任，您坐吧。陈主任，我给您倒了杯茶。您爱喝普洱，我现在还记着呢。
4: 那你肯定记得我以前说过的话。
2: 陈主任，陈主任，您可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别跟我计较。我揭发韩书记，给你贴大字报，你也知道，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4: 刘科长，这次给我儿子莫迟截肢的朱大夫。是你请来的吧？
2: 陈主任，陈主任，请您相信我，请您相信我呀！你就是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害莫迟，我是冤枉的。
4: 你干什么呀，刘春红？起来，
2: 陈主任，那个朱大夫真的是省里最好的骨科医生，我没有让他跟莫迟解释，不是我，不是我。
4: 起来。
2: 陈主任，我没干什么好事。
4: 那你干什么坏事了？
2: 我不是说了吗？我没干过什么坏事。
4: 糊涂了。是朱大夫救了我们家莫迟，我和老韩都很感谢你。行了，这几天搬家，大家都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2: 哎，好好好，那我走了。
4: 刘春红
2: 啊，
4: 谢谢你啊。
5: 对不起，对不起，
2: 这么不当心呢？这都是。

0: 韩书记平时看的书。
1: 哎，这个刘科长，这个是韩书记的画像吧？
0: 不该问的别问，你得组织纪律行动。
1: 是是是是。
2: 哎，再来两个人，把他捡起来，赶快，快快快，该放哪放哪啊！
1: 好，好。
0: 还留着这幅画。

来来来，睡！来来来，睡！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找谁啊？我想找老厂长。我就是。老厂长，我想问问那个救火英雄韩墨池，他住在哪家医院？我想去看看他。
1: 你是谁啊？我叫钟思存，我就是被救的那个女孩。姑娘，你还嫌你惹的事儿不大？这回你惹上大事儿了。听我一句话。 还是不去为好，等过了这段时间，看看情况再说，好不好？
0: 可是他救了我的命，我就是想去看看他。

0: 你怎么样了？听你这丫头说话倒是蛮有良心的，不过这事儿也不能全都怪你。快回家吧，这是我们大人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
1: 我
0: 走吧，我还有事儿啊。
1: 你们不告诉我，我自己找。

0: 你找谁呀、
1: 啊？姨妈。啊，你是柔家姑娘吧？
2: 嗯。哎，进来进来。
0: 田主任，你看谁来了？
1: 爱华阿姨。
3: 柔佳，你怎么回来了？
1: 爱华阿姨，哎，
3: 丁妈，倒杯水来。
2: 好好。
1: 爱华阿姨，嗯，墨池的伤怎么样了？

0: 二花姨，我想留下来照顾墨池。墨池都跟我说好了，如果我们都回城，我们就可以结婚。
1: 墨池那是在胡闹呢。
2: 他是在胡闹。我和你韩伯伯跟你爸爸是多年的好友，我们把你当自己的孩子，怎么可以看着你去葬送自己的一生？不能。
0: 我愿意照顾他一辈子。
2: 那我们也不忍心啊，墨池更不会同意的。嗯，
0: 我去跟他说。
1: 你别去。
2: 我实话告诉你，墨池的一条腿已经没了。
1: 别去了。

0: 你找谁呀、啊？
1: 我找一下，有个叫韩墨池的病人。
0: 韩墨池？
1: 嗯。
0: 谁是韩墨池？啊，韩墨池，韩书记的儿子，前两天刚截肢的那个。
1: 截什么？
0: 就是把腿锯了。
1: 把腿锯了？那他怎么走路啊？哟，
0: 还走路呢？把命保住就不错了。
1: 那他住哪个房间？你们带我去行吗？
0: 住哪个病房？他早就回去了，都出院走了，回家了。
1: 他们家住哪儿？
0: 哟，这书记家我们可不知道在哪儿。
2: 谁找韩书记啊？
1: 我。
2: 你是谁啊？找韩书记干什么？
1: 我想看看韩墨池，那个救火英雄。
2: 你看韩墨池？你和他什么关系？

0: 没什么关系，你看他干什么？他救过我的命。那天就是我们村的酒坊着火，我的命就是他救的，所以我想去谢谢他。你能带我去见见他吗？哦，
1: 我的天哪！就是你啊！就是为了救你，韩墨池的腿才坏的。
0: 小姑娘，你知道你给韩书记家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吗？
1: 我想去看看他，
0: 我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你能带我去见见他吗？笑话，我怎么可能带一个不认识的人到韩书记家呢？再说你看看你这个啊，乱七八糟的，这也不合适，不行。
1: 哎，不，我求求你了，我就想去看看他。
0: 这样吧，你告诉我你叫什么。
1: 然后我见到了韩墨池，我一定转达。我是前进公社秀水村的，我爸叫钟老根，我哥叫钟成，我们全家都很感谢他救了我的命。如果他需要什么帮助，尽管来找我。这些，哎，是的，都是给他的，希望他好好养伤。对了，我得回家了，我来不及了，谢谢你，谢谢你。哎，
0: 你别慌啊你，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
1: 钟思存。
0: 钟思存。

0: 让墨池休息吧，你不用担心，墨池的伤已经没什么大碍了，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啊，哎呀，好了好了，别哭了啊！要让墨池听见你哭，心里会更难过的。这段时间啊，就让墨池一个人好好的亲近亲近。
1: 他身上的伤虽然好了，可心却伤透了。我们就不要让他再受刺激了。啊，
2: 爸爸的问题没有解决，我回城的希望不太大。老厂长是为了我们俩好，所以派我回来照顾墨池。所以我这次回来是公差。
0: 啊，你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好好的休息休息。
3: 牧师，你从小就了解他，他那个人太要强，这回伤得太深了，我们都不要打搅他，让他安安静静的好好养一养再说。嗯，哎，你住哪儿啊？
4: 我还没想好，我可能暂时找个地方先住吧。
3: 嗨，还找什么呀？就住在这儿，竟然在工厂里边住着。
4: 这家里的房子多半都空着呢。啊，那我去看看还有什么要做的吗？
0: 其实我们家房子还在，就是我好久没回去了，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那就赶紧回家看看吧，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3: 就来找我和你韩伯伯，别客气。嗯，路上小心啊，慢点儿。
4: 刘家姑娘走了，哎呦，
3: 也不知道找孩子吃饭了没有啊？
0: 丁姨，我这回请你回来。 完全是因为你是家里的老人，也比较熟悉情况。现在这时候你应该知道，当讲的话则讲，不当讲的不能乱讲。
3: 哎，我是觉着吧，柔家和墨池从小就青梅竹马，两家还定过娃娃亲。
5: 什么娃娃亲啊？完全是封建陋习，开开玩笑不能当真的。再有，他爸爸现在还是反动学术权威，谁敢跟他亲近？
6: 韩书记，啊，现在厂里的技术专家全都在牛棚，技术上根本就没人能够领头。现在厂子里啊是正式工喊不动，临时工呢又没心思，这工作不好开展呐。
7: 那你的意思是说，把下放的这些技术专家请回来？免费领。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领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8: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9: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0: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7: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
1: 高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0: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 R。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迎收看故事刚刚好，我是张琛。这几年呢，养生成了年轻人口中的热词儿。有人天天捧着枸杞泡茶啊，有人热衷于艾灸拔罐，有人琢磨这个健康养生的餐，朋友圈里甚至流行起了朋克养生。啥意思呢？一边熬夜一边喝着枸杞茶，叫作死不忘养生。虽然看起来像跟开玩笑似的，但这也说明了一个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重新把目光投向了中医，投向了老祖宗留下来的生活智慧。其实中医呢，不仅仅是治病，它早就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你看咱中国的老百姓哈，不管大家懂不懂方子，那大伙多多少少呢都能说出一点这个中医的常识，看见中医的东西呢就忍不住多瞅两眼，因为咱自己心里清楚，这些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它有用。也正因为这样，很多关于中医药世家的故事都特别有分量。他们说呢，不只是抓药和开方子，还讲究家族的传承，讲做人做事的规矩。20多年前有一部电视剧，讲的就是中医传承的故事，一播出就火遍全国。这部剧就是以中药老字号同仁堂为原型，讲的一个药铺世家的百年兴衰。他从故事的情节啊，演员演技、配乐、布景，那都可以算是国产剧里面一流的，堪称经典。可以说这部剧的演员精彩，故事精彩，幕后也很精彩。虽然过去了20多年，但是现在一提起来，观众还是记忆犹新。说到这儿，可能大多数的朋友都已经猜到了，没错，就是经典的电视剧《大宅门》。今天呢，咱们就来和大家唠一唠《大宅门》台前幕后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 谭庆敏，喝动动。
2: 丁氏那超许戴安赶上前去杀他哥。
3: 跨越百年的家族传奇，火爆荧屏20载，二奶奶临危掌舵，以巾帼风骨复兴家业。白景琦桀骜不羁，凭侠气担负光大祖业。从百草厅老字号的兴衰，到家国命运的沧桑起伏，40年写作，3次回稿，停拍3年，如何铸就大宅门的经典？本期故事刚刚好，为您讲述这部传奇作品背后的故事，说说戏里戏外的大宅门。
0: 大宅门是2001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讲的是北京一家百年老字号百草厅药铺的兴衰史和这个白家三代人的故事。时间呢，跨越了清朝末年、民国、抗日战争几10年。当时这部剧是央视那年的年度收视冠军，后来在央视和地方台呢重播了得有几100次，可以说是一部难以逾越的经典剧。故事呢，得从光绪6年，也就是1880年讲起。京城药铺白家老字号的老太爷跟这个詹王府因为看病结了仇，
4: 自家的闺女做了丑事，却砸了咱们白家的牌子，一不可欺。
5: 这不叫争气，这叫结仇。
0: 后来这个百草厅就被查封了，啊，老太爷去世以后，白家的二奶奶成了当家人。
5: 3年5年我都盘不回来百草厅，这个家我就不必当了。
0: 这个二奶奶虽然年轻，但是很有头脑，她是运筹帷幄，费尽心力的终于把这个百草厅给盘了回来。
6: 祖力宗，爸，我把老铺盘回来了。
0: 再后来，二奶奶的儿子白景琦长大成人，接管百草厅，把家族的老店发扬光大。
7: 这不像你买双鞋去，说我买的不合适了吧，我还可以换一双。
8: 这都是给人吃的，
7: 况且都是给病人吃的。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0: 这部剧的导演叫郭宝昌，也是编剧。

0: 其实呢，大宅门的故事就是郭宝昌根据自己家的真实故事写的。郭宝昌小时候家里穷，哎，没办法养活他，就把他卖给了大宅门里的二房奶奶。这个大宅门生活了20多年，经历了很多，他就把自己这个听到的呀、看到的这些事情记了下来，写成了小说，也就是咱们看到剧里大宅门的剧本。而且这部剧不仅是故事好，演员也是盛况空前，个个性格鲜明。
1: 你这是诚心挤兑我是不是啊？拿南记跟我百草厅打擂台？
2: 我入的是老扁骨，我没说用蜜蜂入骨啊。那
0: 精明的二奶奶，老实巴交的二爷，
3: 我啊不如娘们儿，
0: 魂不吝的白景琦，
4: 谁干什么？
5: 为了女人干什么我都知道，男人嘛。
0: 奸诈的管家王喜光，还有社会的各色人等，什么王爷呀、贝勒呀、太监呀、格格呀、丫头啊，三教九流都有。
6: 我这不成坐享其成了吗？
7: 龙生九种，种种不同，对这孩子顺其自然。
3: 跟二奶奶说话得留神，把她惹急了她能大嘴巴抽你。
1: 三爷让她抽过吧。
3: 抽我？
5: 她怎么敢？借她俩胆儿。
0: 这么多的角色，他们演的咋样？哎，咱先来说说这几位主角。这部戏的一号女主就是二奶奶白文氏，她是白家的二儿媳。白家家道没落，二奶奶临危受命，成了全家的管事儿的。大家说了，这是个女人。可是别看她是一位女性同胞，但是她比很多男人都强。
2: 小不忍则乱大谋，
8: 我最讨厌这个忍字。遇事都要忍，什么事也做不成啊。
2: 那也得看是什么事儿，放她一次总让她欠着咱们的情。
0: 这位二奶奶隐忍了几年，终于把自己家的老号盘了回来，复兴了白家。可以用咱现在的话来说，妥妥的是一位大女主、女强人。
2: 这种事儿不能急功近利，要放长线钓大鱼。真要到了要劲儿的时候，临时抱佛脚也就来不及了。只要我忍过这口气，我就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咬死。
0: 这样的角色是整部剧里的灵魂人物。在剧里，这个二奶奶是由演员斯琴高娃演的。斯琴高娃老师咱都熟悉啊，那是老戏骨了，演技非常精湛。您就比如说，他带着白景琦去摘这个百草厅牌匾的那段，果敢决断是有勇有谋，那个表演呢很有层次，台词的功底深厚，把这个大女主的形象啊给演活了。
2: 这是咱们祖上传下来的一块宝，到什么时候都是咱白家的，人在贬在，永远不能落在别人的手里头。记住了？
9: 记住了。
2: 大点声。
9: 记住了。
0: 二奶奶这个角色呢，从形象到性格，这个导演郭宝昌全都是按照妻子柳格格来打造的。拍摄的时候啊，这个投资方就谈，哎，让斯琴高娃老师来演吧。郭宝昌一听呢，不太同意。因为他之前拍摄那个《日落紫禁城》的时候啊，和斯琴高娃老师合作过。他倒也不是说斯琴高娃的演技不行，演技倒没得说，但是总感觉跟我心里这个二奶奶的形象呢，好像差点意思。结果这话就传到斯琴高娃的耳朵里了。斯琴高娃对这个角色是很满意呀，很高兴啊，啊，我想演呀，所以他够狠。一个月减了18斤，而且推掉了所有的片约，我就是希望得到这个角色。几经周折，终于说，哎，如愿以偿，这样才有了我们看到的这位不怒自威、精明能干的二奶奶。
2: 她一没能干的人，二没细料，三没秘方，全都在咱们手里头。她只要出了娄子，宫中就有人过问了。
1: 你要多少银子？
9: 我不要银子。我要扁。
1: 那我要是不给呢？
2: 也行，我用这个扁入股，年年要分红。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不许你用白家的名，你要让我逮着了。

0: 咱们就公堂上见。
1: 这做生意啊，嗯，他就得吃着碗里头的，看着锅里头的。承办南记就是盘回百草厅的唯一的指望。这冤仇易解不易结，你越想坑人，最后还得把自个儿坑进去。这出了事儿啊，你就得往坏处去想。这事情真正到了不可收拾的那一步，你又要往好处去想。这还是我。
2: 事实证明，斯琴高娃也确实成功地展现了白文氏的果敢和宽广的胸襟，把这个大宅门这个大家长的角色演绎的是惟妙惟肖。除了二奶奶白文氏啊，这个大宅门里还有另一个灵魂人物，那就是白七爷白景琦。可以说这部剧的前半部分是二奶奶的大女主戏，而后半部分则是白景琦的大男主戏。在剧里啊，这个白景琦是个奇人，生下来就不会哭，就会笑。小时候打架捉弄老师，欺负兄弟，反正是啥淘气事都干，就是一个混世魔王。
3: 啊，请你。
4: 我怎么了？我这不是肉长的。
2: 幸好在这个少年要成才的这个阶段，遇到了一个能制住他的好老师季师傅，这才给他领上正道。
1: 都什么时辰了，还看书啊？
4: 哎呀，别捣乱。
2: 长大以后那做的每一件事那都是惊天动地的。不过呢，他也凭借自己的能力壮大了白家。
5: 干咱们药行这一行的呀，不能出一点错，那是草菅人命。白家老号绝不卖假药，药力不够我都不卖。甭说是七万两，也就是70万两，我把本我全烧光了，我关门歇业回家吃窝窝头去，我也不干亏心的事儿。
2: 性格这么复杂的人，郭宝昌导演就坚持用了陈宝国，因为郭宝昌看过这个陈宝国演的那个神鞭啊，里面这个小混混玻璃花，还有他在甲午海战里演的邓世昌，觉得这个陈宝国可以啊，这能驾驭各个类型角色。我相信这么复杂的白景琦他也能演好。而陈宝国呢也特别想演这个角色，他看了剧本就知道这是一个50年一遇的剧本，所以一定要演，而且得好好演。中间呢因为这个资金问题，大宅门停拍了3年。陈宝国呢为了等大宅门，就其他啥戏都不接了，就死等。3年没戏拍，你说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这可咋生活呀？实在没法了，陈宝国把自己房子给卖了。后来剧组终于开拍，陈宝国这下行了，甩开了膀子玩命的干。有时候一天要拍70多个镜头，这个睡觉啊休息啊这个作息全紊乱了，就这么拼命。陈宝国也后来没让大家失望，演的这个白景琦那真是穿上长袍就是绅士，蹲在路边就像个赶马车的，身上那个坏劲又像个小痞子，可是看见坏人的时候还能冲上去打抱不平。陈宝国真是把这股亦正亦邪的这个性格演绎的是栩栩如生。他呢也凭借这个经典角色在影视圈大红大紫。
6: 你妈错了你也听，
5: 错了也得听，那是我妈。干什么干什么，敢动我牲口你啊！我有钱给我儿子买枪子儿，我一个大字都不给你，信不信？
7: 这儿子我不要了，
5: 我送给你们了，我送给你们当靶子打。我把百草亭烧了，我砸了，也不给你们日本人。
7: 不是岳不叫我干什么吗？
5: 我偏要干什么？
7: 除了我妈，
5: 我没向谁弯过腰，我没向谁低过头。如今日本鬼子打到了咱家门口，逼死了3老太爷。我立誓宁死不当亡国奴。我死以后，本族老少如有与日本鬼子通同一气者，人人可骂之。我死以后如有与日本鬼子通同一气者，人人可诛之。我死以后 通通遗弃者，就照着我这口刀说话。
2: 在戏里，白景琦一生啊有过四个女人，其中一位是他的姨太太杨九红。这个杨九红，看过剧的朋友都知道，本来呢是个青楼女子，是这个白景琦一时的意气用事，为了和济南提督争抢杨九红进了大牢，结果呢让杨九红误会了啊，以为是真心遇到了一个对我好的人，杨九红就从此赎身跟了白景琦。可是因为她这个青楼女子这个身份，所以这个二奶奶一直也不承认她，这一生呢活得就都很痛苦。
6: 你就让我带这个孩子走吧啊，我永远不进白家门，不喝白家一口水，我一个人，我一个人能抱着孩子养他，我不哭，你就当没我这个人好不好？我求求你了，爷爷。
2: 这个角色最开始是想让蒋雯丽来演，因为郭宝昌看过蒋雯丽在《霸王别姬》里演的那个妓女，在那部电影里呢，蒋雯丽是主角程蝶衣的妈，只在这个电影开场的时候出现了七分钟。
8: 不是养了不起，实在是男孩大了留不住，这才来投奔您来了。您老好歹得收下他。
2: 当时这个蒋雯丽呢，23，还在读大三，可是这个演技精湛，全身上下都是戏，完全看不出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演员。这就给郭宝昌呢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回去跟这个蒋雯丽沟通，没想到蒋雯丽看完剧本不同意。我不想演杨九红，我想演白玉婷。她的理由是啥呢？妓女这样的角色我以后有的是机会演，但是白玉婷这个人物那不一般呀，为了爱情呢嫁给了相片，这样的角色在其他剧本里我肯定是再遇不到了，以后也不会有了，所以我得演这个。郭宝昌一听为难了，他就劝这个蒋雯丽说，这个杨九红算是主角，这戏份更多，是白玉婷的几十倍。蒋雯丽不为所动，不行，你戏份再多我也不演，我要演就演白玉婷。没办法，就这么一直坚持，蒋雯丽就演了这么一个为爱痴狂的奇女子。
9: 万小琪，
10: 我是非嫁给万小琪不可。那我不做太太了，给她做丫头不行吗？她凭什么不乐意？我一个大小姐的，上杆子给她当丫头都不行呢。
11: 妈，叫我嫁给万小琪吧。
12: 混账！

这边蒋雯丽是如愿以偿换角色了，可是那杨九红没人演了呀，咋整啊？就在这个时候，央视给郭宝昌推荐了一位演员何赛飞。郭宝昌一听急了，咱这老北京的戏，那何赛飞唱越剧的，小百花的南方人，那不行啊。眼瞅着戏要开拍了，最后没招，郭宝昌说呢，那你让他来试一场吧。虽然说郭宝昌对他有百般的质疑，但是何赛飞只用了这一场试戏就打消了他的顾虑。试的哪场呢？就是杨九红听说二奶奶临终都不让他带孝，一辈子的痛苦一下子崩溃了，从平静到狂笑，然后边哭边狞笑，最后极度癫狂，撕掉了自己亲手做的校服，掐死了心爱的猫，整场戏是一气呵成，看得让人既害怕又欣喜又拍手叫好。而他自己那拍的也是很投入，导演喊停了都没听见，还在声嘶力竭。

0: 郭宝昌一看这何赛飞牛，就这么的何赛飞才演上了杨九红。
1: 我呀就在这小屋子里等你回来，反正我是你的人了，
2: 甭管你走到哪儿都知道我是你的人，我就知足了。
3: 你怎么变得这么无情无义的啊？你还是那个为我做过牢的七爷吗？你啊，
2: 你说谁欺负我呀？你说呀，
3: 你欺负我了。
2: 我得把校服预备好，我得自己做。表表孝心嘛，他几十年不认我，我也几十年没进过校。甭管怎么说，他是景琦的妈，人都要走了，我就尽这回孝心吧。我不图什么，说到底，我也是白家的人。
0: 刚才说了，大宅门里的人物多，而且有的人物就出场了一两回，露脸几分钟，有的时候这个都算不上配角，你顶多算个龙套。可是大宅门就创下了这样一个先河，就是说这部剧里的很多龙套不是群众演员，而是影视界响当当的大腕儿。您听我捣鼓捣鼓啊，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何群，演员于荣光、申军义、赵奎娥、姜文、宁静、侯勇、李雪健、韩影，你想想这有一个算一个，拿到哪个剧里不能演个主角啊？
4: 你就别客气了，我都打听了，这陕西省啊，你是最有名的大夫了。
5: 好什么呀，偷人家的秘方做的。
6: 哎，我喝了你不少酒，以后到日本我请你喝好酒。
7: 头回见面我怎么能使你？
8: 哎呦，一回生二回熟，你说平常我想孝敬您，他哪轮得上我呀？是不是
9: 闹不明白白家这是怎么了？
10: 挣钱没数，花钱没边儿，财来如山崩海啸，财去如大海决堤。他这辈子活了一稀里糊涂。
11: 七老爷，
0: 而这些大腕不仅在大宅门里跑龙套，还没有任何报酬，您信不信？咋回事呢？
12: 万一出了错，您担待还是我担待？
7: 我担待不了、啊、
12: 这不结了吗？还得是我呀。
13: 张艺谋两度剃头，陈凯歌跨国出演，最强龙套阵容为何心甘情愿免费客串？百年招牌第十二代传人是怎样一个真实的白景琦？听故事刚刚好，继续讲述戏里戏外大宅门。
0: 这事儿得回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郭宝昌有一次组织了一个中国第五代导演的聚会，在这个聚会上，他把这个《大宅门》的剧本给带上了。没想到这个剧本立马就成了这场聚会里谈论的焦点，大伙就轮番看，哎呀，左看右看，觉得很欣喜。田壮壮就说：“我建议啊，咱们每个人都在里头窜个角色，给宝爷助助威。”宝爷谁呢？就是郭宝昌。这些第五代导演都尊称郭宝昌为宝爷。大伙听了这个田壮壮的提议都同意了，他们就决定在拍大宅门期间半年之内每个人来客串一天，提前三天报备郭导。当年那个第五代导演们那是风头正盛的时候，不要说是义务客串了，你就是重金聘请，你可能都没有一个戏能花得起这个钱。而且真演起来，这些人都特别的认真，特别卖力。拿陈凯歌来说，当时呢，陈凯歌正在英国拍戏，中间回国呢待那么两三天办事儿，结果第一天回来，第二天下午就风风火火开车赶到了北京的拍摄现场。郭宝昌也行，临时在现场给他编了一个角色，就是那个济南府台衙门的差官，只有一场戏。陈凯歌连气儿都没来得及喘一口，化好妆这就进场了。
5: 你认得他？
14: 他就是白景琦。
5: 他就是白景琦。

0: 块。
1: 还有姜文，虽然也是客串，但是姜文也是特别认真的对待。您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姜文那老红了，刚演完电影这个《芙蓉镇红高粱》，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那是获奖无数，而且还凭借这个导演《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导演圈也站住了脚跟。姜文在剧里面客串了一场。

0: 景琦因为商业竞争和孙老头产生了点矛盾，疏通关系，上下打点，最终找到了济南知府，于是就有了一段陈宝国和姜文的精彩对手戏。
1: 亲戚归亲戚，公务归公务，我不能让这亲戚扰乱了您的公务，不是吗？
2: 县官不如县管是吧？
1: 啊，我不能少了这个孝敬您老的机会。
0: 这场戏姜文出场不到六分钟，开拍前这个姜文和程宝国啊在化妆间里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抠台词，这一句是啥语气，哎，这句应该怎么怎么说。虽然只有五分半的戏，但是两个人足足研究了两个小时。到了拍摄现场以后，导演说，那个我说下戏啊，大家先走一遍。结果俩人的台词人早已背的是滚瓜烂熟，本来想着这个五分半钟的戏呢台词不少，郭导怕他们忘词啊，正式开拍之前就特意跟他俩交代，哎，别怕忘词啊，咱们这个哪忘就从哪接，反正呢还要补这个中景远景，就是想给这些演员呢，哎，按摩按摩心灵。结果这一场戏一条拍下来一气呵成，是一点没错。所以我们有幸在大宅门剧中看到了陈宝国和姜文两个演技派在五分多钟的长镜头里飙戏。一开始姜文假模假式的正襟危坐，说你让陆大人给递个花不就行了吗，哎，最后又来一点点试探，层层加码，最后直接站起身，狮子大开口，20万啊，我给你办了，就这么的层层递进，把这个贪婪奸诈世故狡猾的济南知府演活了。
2: 你看看我这太太也真是的，今年想点什么不成，非要修祖坟，你没个万八千的修什么祖坟呢？
1: 祖坟我来修。
2: 哎，这事儿就不说了啊。你说我这儿子吧，啊，好赌
1: 啊，
2: 一宿就输3万多两银子。哎，我你
1: 他哪家赌局？这是
2: 三合一呀。
1: 放心，我去，那家老板跟我是至交。
2: 哦，
1: 您放心得了，不是大侄子的事儿吗？
2: 嗯，
1: 我管到底了。
2: 慢着，
1: 嗯，
2: 还有，
1: 什么？
2: 家还有谁来着？
1: 您这是问我呢，我哪知道还有谁？
2: 你看，你看，你看，人越说就越不像话。
1: 不是，我是
2: 就跟我这人多么摊实，
1: 谁看不出来啊？您一任知府，两袖清风，是吧？您可不能不给我面子，
2: 为官吗？
1: 您没银子花，我这心里头我
2: 你得清廉
1: 呐，
2: 你不能让老百姓出咱们后脊梁骨，
1: 你知不知道？你
2: 这么得了，20万两银子，我把事儿给你办了。
0: 再比如说张艺谋，郭宝昌给张艺谋的角色是大太监李莲英，可是当时呢，这个张艺谋正忙着拍那个深奥的宣传片，事前根本就没时间看剧本，好容易抽出两天空是赶到片场，他是一边剃头一边狂背，上场前还跟郭宝昌说，郭导啊，我不是演员啊，我演得不好您言语，咱重来。不过因为准备不足，这个张艺谋始终是不太入戏，就看着稍稍的有那些别扭。张艺谋看完自己也觉得不满意啊，主动提出找时间咱们再重拍一次好吧。后来张艺谋还真是特意又找时间又跑了过来，二话没说就又剃了一回头又拍了一遍。这里头呢还有个有意思的插曲，就是说这个张艺谋第二回来和他演对手戏的沈树人就是郭宝昌导演本人客串的。拍摄的当天啊，这个第五代导演好几位都在，这家伙就老热闹了。沈树人和李莲英的戏，现场执行导演成了田壮壮，执行摄影是侯勇，这个何群成了现场的美工，北京电影学院的院长张慧君竟然在里面做起了现场场务啊，您就说这个拍摄班底是不是盛况空前。而张艺谋和郭宝昌的对戏啊，果然是游刃有余。于是呢，我们就在大宅门的剧中看到了郭宝昌和张艺谋的对手戏，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画面。
3: 既然如此，我就无法从命了。
4: 哎，你跟谁说话呢？我这一路上就没人敢跟我这么说过话。
3: 李宗。

0: 今儿这事儿可是您求着我，我现在也求着您，咱们能不能够相互照应一下？
1: 哎，这要是不照应，你就真不去啊！
0: 您说对了，
1: 嘿，碰上这么个人。
2: 有人听到这儿可能要问了，为什么这么多大腕来客串这部剧，而且还分文不取呢？这就要说回导演郭宝昌了。上世纪七几年的时候，郭宝昌在广西电影制片厂工作，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毕业分到了他那儿。这些年轻人拍了第一部影片是一个和八个，但是这个样片拍摄出来以后，哎，很多人就不认可，有人说这拍的啥呀，这黑乎乎的啥也看不清。可是这个郭宝昌却觉得很好啊，他认为中国电影就是需要这样的叛逆，年轻人就得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为了让这部影片顺利上映，他是四处奔波，在他的努力下，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才得以面世。后来这个张艺谋就说，没有郭宝昌就没有中国的第五代导演，从此以后这些人就都尊称郭宝昌为宝爷。所以他们知道这个郭宝昌要开拍大宅门，他们知道这是郭宝昌一生最大的梦想，这些人感念郭宝昌作为前辈的提携，才有了集体友情客串的场面。
3: 白景琦，我们是好朋友。
4: 好朋友，好朋友干嘛打仗啊？
3: 打仗不好，我讨厌打仗。
2: 但咱说实话，这个郭宝昌能把大宅门给拍出来也确实是不容易。郭宝昌从16岁就开始写大宅门这部小说，写了有40多年才完成，这中间还经历了很多坎坷，所写的3次原稿都被毁。等到1995年，这个剧终于开拍了，可是电视剧刚拍了3集就突然被叫停，拍摄一停，哎，郭宝昌还欠了好几百万。为了能继续拍摄，郭宝昌在几年的时间里谈了得有80多家投资商，但是依旧没有人愿意投资。一直到了2000年，中央电视台找到了郭宝昌，说要独家投资拍摄，几十年的剧本也终于可以和观众见面了。郭宝昌曾经说过，这一辈子我要是不拍大宅门，我死不瞑目。为什么他要这么执着地拍这部剧呢？刚才咱们说了，大宅门这是根据郭宝昌家族真实故事改编的，里面的人物都是有真实原型的。郭宝昌的家族那不是无名之辈，而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同仁堂。同仁堂咱都知道，那是一家有着300年历史的中药企业，也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仁堂中医文化的代表。同仁堂的创始人叫做乐显阳，康熙8年，也就是1669年，他在北京开了一家药铺，取名叫同仁堂。啥意思呢？同心同德，仁爱天下。从这个雍正朝开始，同仁堂就成了清宫的御用药房，专门为皇家提供各种药品和保健品。同仁堂的第12代传人叫乐靖宇，啊，这就是大宅门里白景琦的原型，也是同仁堂的一代宗师。乐靖宇在继承了同仁堂的基业之后，不断开拓创新，使得这个同仁堂的名声越来越大。而这个乐靖宇就是郭宝昌的养父。郭宝昌进了乐家以后，他很疼爱这个养子，亲自还给他改了名，把原来的宝昌改为了宝昌。郭宝昌从小没事就爱钻进乐靖宇的房里听故事，就听他讲啊，自己是如何在家族里面无法无天的，气走了几位教书先生，又如何被一位文武双全的师傅所收服。可以说这个大宅门前40集的故事，他就是从养父那儿听来的。
5: 打我也打不疼，也打不哭，还把您老累得够呛。
6: 您往后啊，该歇歇了。

0: 大宅门中痴迷于万小菊的小姐白玉婷也是有真实原型，那个呢就是郭宝昌的十二姑。在剧里他迷恋的这个名角万小菊的原型就是大名鼎鼎的梅兰芳先生。郭宝昌听家里人说，十二姑对梅先生那是一往情深，逢梅先生的戏必看，都得坐第一排，怀里抱个首饰匣子。那会儿那个捧角那是真捧，一边看一边往台上扔这个金项链呀、啊金镯子呀、金戒指呀，最后没招把这个首饰匣子一起就都扔上去了。
1: 万小菊。
0: 看完戏，梅先生在后台卸妆，他这个十二姑呢就在戏园的后门等着。梅先生出来上马车回家，十二姑就坐在自己的车里跟着，那是非常的痴情。但是没招，梅先生当时是已经结婚了，所以一直没有对他的感情做出回应。十二姑后来就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跟梅先生的照片结婚了。
2: 我都快36了，女人嘛总要嫁一回，也不枉来人世一遭，是不是？可这世上我谁也没看上，除了万小菊，我谁也不嫁。既然她不愿意，我就跟她相片结婚。
3: 你这真是痴情不改啊。
0: 据说当时这件事儿是非常的轰动，这些也都被郭宝昌写到了他的剧里。而郭宝昌本人呢，就是《大宅门二》里面那个李天意的原型。他的养母郭蓉就是剧中的抱狗丫头，后来成为太太的李香秀的原型。
4: 你这写的什么呀？
5: 写小说的素材。
4: 这是丫头，姨太太，怎么回事？
5: 哎呀，素材嘛。
4: 天意，我告诉你啊，我不许你胡写。
5: 怎么了？
4: 什么抱狗的丫头，听谁说的？
0: 郭宝昌用了多年的心血来写这部家族的故事，可是养母郭蓉知道以后非常生气，觉得他这是在自报家丑啊，坚决反对他把家族历史公之于众。他好几次烧毁了这个郭宝昌的手稿，但是郭宝昌有自己的追求，他宁可违反母亲的意愿，也要坚持完成这个大事儿。咱们看那个大宅门里的片头是一组水墨画，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最后一个画面是一个人跪在大宅门前低头认罪，然后字幕缓缓地出现编剧导演郭宝昌，这个年轻人就是郭宝昌。郭宝昌用片头的这一跪来表示他对母亲的公开忏悔，也是对家族成员的致歉。2023年，郭导去世，他是没有遗憾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己这一辈子好像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大宅门。而也正是因为他这种执着，才给我们留下了这部跨越时代的经典。

0: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故事刚刚好，咱们下期再见。
1: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

0: 斯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近，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6: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今天，团省委、省青联、省学联和省少工委举行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
1: 座谈会上，团省委负责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进行了交流发言，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总书记回信精神为指引，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2: 习总书记的重要回信字里行间满是对新时代青年的殷切嘱托与深切关怀，让我们这些拼搏在一线的青年工作者心潮澎湃，也倍感振奋。背靠着家乡坚实的工业沃土，我们团队也将在电力行业关键设备国产化中挺应担当，善作善为。
3: 我也会把这份嘱托牢记在心，落实在行，带到我们的产业一线，扎根岗位，深耕技能，坚守工匠精神，立足本岗位，苦练本领。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我省聚焦产业发展，充分发挥青年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促进青年高质量发展。
4: 我也会以获奖者们为标杆，努力学习，认真做事，把青春用在实处，不负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1: 本台报道。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辽宁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今年以来，产业亮点频出，韧性不断增强。
5: 在大连金浦新区的复星亚利丰病毒类疫苗新生产基地，一期生产车间已经具备投产条件。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新增销售收入突破55亿元，总收入突破70亿元，提供近千个就业岗位。
6: 我们实际上，现在的这个新的生产基地，那主要是为我们后续研发品种，我们的定位就是主要是以病毒类疫苗的研发和产业化为主。那包括减毒的这一类技术和灭活的技术，那凡是这样的技术的产品，其实都可以在大连这边去落地。
5: 近日，辽宁2026版生物医药和医疗装备产业投资指南发布，更新20条政策措施指引，通过接榜挂帅、以奖代补、优化审批等多项支持，激发产业活力。由上海医药集团研发的创新药苹果酸司妥吉伦原料药近日成功获批上市，该药在本溪完成中试并投入批量生产。辽宁天安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完成跨境电商全资质备案，顺利通过瑞士 SGS 全球权威认证，企业将借助跨境平台上线核心特色产品。今年一季度，全省医药制造业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6.3%，营业收入增长高于全国6.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3.6%，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医药产业向价值链高端稳步迈进。年初以来，中外知名医药企业组团来辽开展投资合作对接，辽苏医疗器械产业共链行动实现优势互补。位于南京的易家和集团相继参加了辽苏机器人、辽苏医疗器械产业共链行动，在辽宁看到了更多发展机遇。
7: 易家和集团跟这边就有高度的契合，所谓的链就是共同完成的，应该是生态互相优势互补，也共同繁荣啊。从这来讲，市场是一个蛋糕，我们一起能给它做大。
5: 辽宁将聚焦新产品、新技术、新赛道，培育优质企业，打造特色园区，突破核心技术，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做大做精、做优做强。本台报道。
0: 我省企业立足产业根基，打出技术攻关、质改数转、绿色转型组合拳，多点突破，锻造市场竞争力。
1: 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数十万平方米的现代化轮胎工厂里，智能设备高速运转，生产线高效衔接，一派繁忙景象。
8: 这里呢就是刚刚完成改造升级的赛轮轮胎新和平项目。很难想象，就在一年多以前呢，这座原普利司通的轮胎工厂还是一片闲置状态，设备停摆，厂房沉寂。如今呢，通过智能化改造，老厂重获新生，成为高端轮胎智能制造的生产基地。
1: 老厂换新，除了硬件升级，更重要的是进行了一次精准的换脑手术。赛轮集团自主研发的项链云工业互联网平台，纵向打通全要素数据，实现设备、产线、人员、物料的全域互联；横向则链接上下游供应链，实现订单、生产、物流、销售的全链路协同。目前，基地可年产330万套全钢子午线轮胎和20000吨非公路轮胎。
9: 每个轮胎里边的话都有一个芯片，它就类似于我们人的一个身份证，可以读取到这条轮胎的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信息，跑的里程数、它的胎压等这些信息，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远程都可以监控到。
1: 在锦州韩华电装有限公司的油泵电枢生产线，产品经过绕线、焊接、动平衡、性能测试、成品检验等多道工序后，最终成为汽车油泵的核心部件。智能制造既保障了产品的精度，也使单位产品能耗大幅降低，绿色物料使用率达83.33%，企业成功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首季实现销售额近4200万元。位于铁岭的辽宁新华阳伟业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仅用3个月就圆满完成盘锦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的订单生产任务。企业近期正在加紧推进江西省重点工程江西京浩盐化的12台套加热室项目和湖北重点纯碱项目，两大项目合计产值超8000万元。
10: 拥有自主的金属复合材料的技术，同时与装备制造的进行有效的一种结合。通过我们团队的联合攻关的话呢，我们的金属复合材料及装备的话呢，应用到了核电以及舰船制造的等领域。
1: 鞍山海城市的辽宁新达华石集团有限公司将矿产资源变废为宝。公司以低品位华石及边角料为原料，自主研发生产出一款中空板，并进一步制作成宝。

0: 保鲜箱。新产品具有抗压、防潮、可回收利用等特点，帮助企业成功打入宝马、鞍钢、顺丰等行业领军企业供应链，还让企业收获了大批海外订单。本台综合报道。
1: 今天，全省博物馆文博文创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来自省内外的上百位文博从业者围绕让文物活起来这一主题分享经验，激发创新创意。
2: 一大早参加培训课的文博从业者们就来到这里，对于今天的培训他们充满了期待。
3: 因为我们正在针对辽博的馆藏文物去进行系列的IP 的延伸和文创的设计，但是设计都会遇到瓶颈。
4: 现在就是文创的产品有一些同质化，观众可能更多的需要达到有高品质的一种文创文化的一个需求。
2: 培训课上，苏州博物馆馆长谢晓婷围绕博物馆文创4.0时代的创新密码进行了主题分享，很多文博人感觉受益匪浅。
5: 他说让文化遗产从橱窗的标本变成生活中的伙伴，就是让这个文物活起来，通过多种的方式然后走进博物馆。
6: 我感觉对于我们馆的这个文创的设计啊与研发是有很大的启发。首先是要侧重于当地的这个文化特点，我们营口也有很多这个我们的地方特色。
7: 主要的思路启发是还要重点依据于博物馆的文物为创作灵感，符合新时代需求的文创产品。
2: 培训中，三位专家不仅分享了打造爆款文创的经验，还和大家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创意共享。
5: 因为博物馆它其实做文创，我们需要更加灵活的一个思维和对我们的基础的馆藏和对这个博物馆的一个深度的一个了解，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加创新的思维来经营这样的一个文创的工作。
8: 将他们的实践经验分享给我们辽宁全省的文博同仁，对大家下一步进一步激发策展能力，做好文创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指导意义。我觉得对于辽博来说也是一个文博文创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2: 今天我在现场听到最多的关键词就是创新和共享，近180位文博人今天在现场碰撞思路，那么相信通过今天的交流共享，辽宁文博人将会做出更多讲好辽宁故事的精品文创，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走出去。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 今年以来，我省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以就业之稳托举群众的幸福感。让我们通过几组数据来看全省一季度就业成绩单。
0: 12.1万人就业局势平稳开局。今年一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2.1万人，完成年度目标的26.9%。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归集岗位3.77万个，发布岗位信息8.46万个次。其中，面向治改戍转企业归集岗位6924个，发布岗位信息1.63万个次。就业结构持续改善，新就业人员中18岁至45岁中青年占比达78.9%，重点群体帮扶到位，零就业家庭保持动态清零。18万个打造就业服务矩阵，我省持续擦亮春暖辽沈就业品牌，全面展开16项子行动，累计保障重大项目重点企业3767家，解决用工缺口18万个，释放政策红利2.93亿元，开发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10.65万个次，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8.9万人，提前启动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提供就业岗位14.8万个次，7.34万人次技能培训精准赋能。年初以来，全省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7.34万人次，面向农村转移劳动力开展补贴性培训6072人次，多元发力助力创业。截至3月末，全省新增入孵创业实体332家，跟踪陪跑服务创业主体106家。
1: 今天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连日来各地举行一系列宣传服务活动，传递红十字精神，普及自救互救知识，凝聚社会爱心力量。
0: 今天，省红十字会在沈阳师范大学举办主题为"守望人道，协力前行"红十字博爱周系列活动，通过应急救护实操教学、爱心义诊等便民服务环节，向师生普及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以及应急自救互救技能。不少学生现场主动参与献血，用实际行动传递爱心。
9: 这是我第二次献血，因为能看到身边有各种各样的患者需要血，也希望通过我自己传递这份爱。
10: 在博爱周期间，组织全省各市红十字会将救护技能送到学校、社区、企业，让更多的人学会救护技能，同时组织红十字志愿者进入养老院、福利院，传递社会爱心。
0: 阜新市红十字会开展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招募公益活动，不少市民踊跃参与，并自愿留存血样加入骨髓库。盘锦市红十字赈济救援志愿服务队日前正式成立，多家企业捐赠爱心物资，用于基层应急救助、困难群众帮扶等工作。鞍山、本溪、辽阳、营口、朝阳等地红十字会走进景区、养老机构、社区和校园，开展应急救护实操演练、科普宣传等志愿服务。
11: 学习了心肺复苏和海姆立克急救法，我收获很大。原来正确的方法能在关键时刻帮助别人，守护生命。
0: 本台综合报道。沈阳中城凌空起居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日前在辽宁自贸区沈阳片区完成工商注册。这支基金是首支由自贸区国有平台公司参与出资的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基金，重点赋能生命健康等主导产业。丹东市网络餐饮监管食安啄木鸟队伍日前组建，35名外卖骑手受聘并持证上岗，化身专职社会食品安全监督员，发挥一线巡查作用，及时上报食品安全违规问题。本台综合报道。
1: 北斗融媒 APP 东北朝官方购票通道已经正式上线，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购票功能将在5月中旬开放。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12: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4: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15: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 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

0: 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大家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周大者任重，马俊者远驰。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江苏等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深入阐释经济大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经验成果。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们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文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广东省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吴祖燕，欢迎三位嘉宾。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着力点。今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又进一步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总书记殷殷嘱托，饱含深切期待。请问刘研究员，您认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部署背后的核心考量是什么？经济大省向心而行，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2: 经济大省挑大梁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核心考量在于把握经济大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压舱石、顶梁柱的定位，充分发挥经济大省在推动创新发展、深化改革开放、落实重大战略、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长期以来，经济大省始终是稳住全国经济大盘的压舱石，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从供给侧看，经济大省作为创新的主力军、改革的先行者、开放的排头兵，是新业态、新动能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策源地。从需求侧看，经济大省投资项目多，消费市场的体量大，对外开放的水平高，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主引擎的作用。2025年，经济大省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2%，是稳住经济大盘、应对复杂环境的关键力量。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之下，经济大省既要为稳托底，还要为进破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头绪多，要抓关键。经济大省不仅经济块头大，在全国发展大局中肩负的责任更大，贯彻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重大部署，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这个重大意义应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这个压舱石的作用，依托经济大省雄厚底盘，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的韧性，支撑大局稳定。其次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第三是在改革开放方面发挥这个领头雁的作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共同富裕路径上率先示范，承担更大的责任。只要经济大省挑起了这个大梁，挑好了这个大梁，我们就可以通过谋好一域带动全局，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不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 那么“十五五”规划对经济大省提出了哪些新定位和新要求？国家层面又将从政策资源等等方面给予哪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大省挑起大梁呢？
2: 期望和目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胸怀国之大者，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全方位深层次的研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这些新情况涵盖了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新情况，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 二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这个发展改革任务，要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比如说通过优化供给，扩大内需，来解决经济运行中供强虚弱的问题。三是要多出好经验，经济大省的使命不仅在于自身发展的好，更在于要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通过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创新探索，在此基础上加强经验总结，及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带动全国共同发展。在具体的政策举措上，一是支持经济大省大胆改革创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呀、优化营商环境啊等等这些方面先行先试，充分激发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活力，同时也要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拓展国际循环。二是支持经济大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优先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任务，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因地制宜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也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三是加强经济大省人才培养和要素集聚，强化土地、能源、环境、数据等要素保障。
1: 立足“十五五”开局节点，围绕经济大省勇担时代重任，新华社开展经济大省调研行融媒体采访活动。第一路小分队来到了山东河南，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报道。
3: 从齐鲁之滨到中原大地，一路春意盎然，一路经济脉动澎湃。经济大省如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看到了三个密码，那就是向高攀登，塑强产业金骨，向绿而行，厚植发展底色，向深攻坚，激发动能活力。我现在操作的这个机器人是专门用于养殖场粪沟清洗用的一个机器人，这是传统制造业企业针对新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创新研发的一个产品。在山东，我们看到一批传统制造业企业正着力加快技改，用高新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向高端跃升。我身后这条运转不停的生产车间是烟台冰轮集团的总装车间，在这里生产的制冷设备能够使用在-271度到-200度的温度区间。这几年通过技术创新，大力推动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企业加大关键重点领域和新赛道的投入，新产品、新产业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70%。依托自身产业基础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正在壮大规模，提升实力，聚焦国家所需、山东所能，在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领域实施未来产业培育计划，
4: 将绿色化确定为公司的战略转型方向。简单的说呢，就是以低碳技术为抓手，以全生命周期的减碳为目标，用极致的传统动力夯实基础，以多元的新能源技术开拓未来。
1: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经济大省通过向高端绿色纵深发力，破解传统产业转型课题。工业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核心支撑。那么请问刘书记，在您看来，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运行呈现怎样的特点？尤其是这些工业大省呈现怎样的亮点？
5: 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 AI 热潮和能源转型带来的机遇，工业经济呢实现了良好开局。有这么几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呢，工业生产回升向好。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增速同比加快0.4%，就有点超预期发展。第二个方面呢，是新动能发展加快。前两个月呢，规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3.1%， 电子制造业增长了14.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0: 增长了9.3%，所以这几个高端制造业呢，引领作用呢进一步增强。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发展指标啊取得了显著的改善。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5.2%，增速反弹还是很快，到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那么工业大省在工业稳增长中，应该说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也有这么三个亮点。第一是工业增速很快，我们对经济大省呢前十个工业大省做了一些分析，前两个月呢十个工业大省中，基本上规上工业的增速都超过了全国的增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新动能引领作用更强。所以前两个月呢，从数据来看，广东的计算机、通信、电子信息制造业同比增长14.2%，增速呢同比快了接近9%。山东、江苏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也超过了10%，这些有力的引领支撑了本省乃至全国的工业增长。第三个特点呢，经济呢效益好，贡献大。我们十个大省前两个月呢，规上工业的企业的利润总额增长了16%，高于规上企业的利润0.8个点，所以对全国的利润增长了贡献了超过了60%。近期呢，我们调研中呢，深刻感受到我们企业家发展信心明显提振，也正在卯足干劲加油干。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另外一组小分队的实地调研。
2: 我现在位于华工科技激光高端装备制造车间，我身后的碱性电解槽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加紧调试，为四月初销往海外做准备。这条生产线每年生产的电解槽年产制氢量超过4万吨，可以供应超过10000辆燃料电池中型货车使用一年。
3: 这条生产线包含智能装备、自动化产线、智慧工厂全套解决方案，是中国出口项目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几瓦级碱性电解槽生产线。它的出口标志着我国氢能高端装备实现从卖装备到卖产线的跨越，带动上下游产业集群出海，利润空间明显提升。工业创新带动科技文旅，在华工科技激光科技馆的激光打印定制书签体验区域，参观者只需在屏幕上写下文字，选择书签造型，一旁的激光设备便开始匹配上料、激光打标、缺陷检测、自动装盒，不到1分钟，一份专属定制书签即可到手。今年3月，湖北发布中国光谷科技旅游线路，推出超级工厂线、人工智能线和低空文旅线三大主题科技旅游线路，积极将全域科创资源转化为文旅体验资源。
4: 目前这个光谷低空产业园大概占地有10万平左右，然后现在目前添加了直升机项目，还有无人机足球、亲子乐园，游客线上预约的还是挺火爆的。
3: 从长江之滨的制造产线到三湘大地的种业芯片，新智生产力正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5: 我现在位于岳麓山实验室的新种智创智实验室，我身后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辣椒遗传转化前期的载体构建实验，利用分子育种、智能育种等新技术对辣椒品种性状进行精准设计。
3: 作为全国辣椒主产区，湖南的辣椒育种技术水平走在行业前列。岳麓山实验室的辣椒育种团队已育成新品种约600个，分子育种将选育周期从5至8年缩短至2至3年。
6: 我们团队保存的辣椒种子资源大概有5000多份，我们利用这些种子资源，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做高品质育种。现在市场变化很大，另外一个有个性需求，所以选育不同类型的品种能满足不同的需求。
3: 在阳雀湖樟树港辣椒种植基地内，完成提纯复状后的樟树港辣椒植株长势旺盛，头茬辣椒最高可以卖到300元一斤。
7: 不仅仅是种好一个辣椒，卖好一个辣椒，我们对整个辣椒的整个生长过程中间，包括市场销售过程中间的肥料方面的辣椒专用肥不断在研究，然后还有辣椒分拣机我们也在研究，还有未来的就是辣椒的取成技术的提升。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从调研中可以看到，这些省

0: 省份通过务实的创新探索，走出了自身特色路子。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经济大省产业基础深厚，创新资源集聚，国家层面和经济大省应该如何协同发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经济大省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我们接下来请刘书记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1: 好，工业大省呢，立足自身的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载体，以标准提升、场景牵引为抓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呢是要加快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这是我们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第二方面呢是要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培育，我想这是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第三是要强化质量标准建设和场景牵引，我想质量标准和场景牵引这是我们主导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0: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在制造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全国稳增长促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那在日常生活中呢，机器狗表演时的灵活走位一定给您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我手中的这个黑色的物件名叫流行机，简单来说，它能够边走边建图，实时生成高精度的三维空间数据，帮助机器人精准感知周围环境。
3: 我拿起它，简单的这样子扫一下这个空间场景的三维的这种环境和各种的数据，就能够完全的被很快的采集下来。
4: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各类机器人产品也在这片沃土上落地。深圳南山机器人股正加速崛起，逐步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应用的示范区之一。
5: 它是一个扫地、尘推、洗地，包括一个吸尘，四种功能合一的一个这么样的机器人。我们正在尝试进行迭代的，就是机器人与人之间智能化交互的这么一个功能。
4: 沿着大湾区创新走廊，我们在广州也探访了一家颇具特色的机器人企业。
6: 这是我们自动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小智，它全身一共有27个关节，它的自由度非常的灵活，它的手臂完全仿人，可以像人一样做各种日常的家务活。
4: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2025年，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80%。不断迸发潜力的机器人公司是广东创新实践的缩影。通过走访调研，我们了解到，低空经济、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在广东已完成前瞻性布局。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7年稳居全国首位。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继续保持定力，向心而行。
0: 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谈一谈，在挑大梁的实践当中，广东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确定了哪些核心发展方向，那么同时推出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举措，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
7: 党的18大以来，广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主要可以从这个四个方面来体现。一是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强化担当。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近年来，我们携手港澳建设世界级的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加快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不断强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的软联通，还有湾区居民的新联通，先后布局建设了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第二个方面呢，是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挑重担。2025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14.58万亿元，三次产业的结构为4:0:37:7:58:3，建成了10个万亿元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经济发展的这个含计量、含质量在不断的提高。第三个方面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积极参与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笃行不怠。2025年，广东891项省级事项办理时间，全部实现了全国最优。深圳的综合改革试点，48项经验获全国推广。社会的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降至了13.6%左右。连续4年获全国营商环境最佳的口碑省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连续40年全国第一，贡献了全国大概是24.1%的这个增量，实际使用外资增长了11.3%，我们的改革动力、开放的活力在不断的增强。第四个方面呢，是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积极作为。近年来，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五级书记一起抓，县镇村一体推进，实施县域产业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风貌提升、集成式改革创新、社会力量动员5大行动，不断夯实粤东西北地区的发展基础。
0: 那么广东省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省方面，如何破解产业升级、资源要素配置、区域协调发展等等方面的难题，为其他制造业大省转型提供借鉴？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7: 15时期，广东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按照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持续强化数字绿色技术赋能，推动电子、机械、化工等产品的品牌优势，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推动未来产业成型成势，大力发展第6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支持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第二个方面是优化区域的产业布局，对标世界一流，谋划珠三角地区产业高端化发展，推动珠江东岸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深度融合，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结合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全面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合作，形成紧密衔接、互为支撑的产业分工，加快打造沿海产业发展带和北部绿色低碳发展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强化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保障，加强场景、数据、算力等要素供给，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组织开展一加 N 系列活动，发布新一批场景清单和典型案例，分领域、分地区举办 N 场供需对接活动，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生态培育，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强化智能算力的供给，大力推进算力中心建设，加快形成万卡级到百万卡级的算力规模的跃升。
0: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谈及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说到民生。

0: 将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关键抓手。为此，我们调研小分队深入江浙沪一线实地走访，一起来看短片。
1: 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养老服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云网智能运维员。我最近在江苏、浙江、上海采访时了解到，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场景层出不穷，这些名字新。

0: AI 怎么去看病。
1: 我的职位是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解决方案工程师，我们架起了前沿科技与真实世界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桥梁。
2: 我们训练场呢，现在是在主要做数据采集，其实呢，就是在给机器人编写它专属的学习教材。
3: 可以看到，这些新职业、新岗位都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将劳动者与产业升级、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为劳动者创业就业开辟了广阔空间。这些有趣又新奇的新职业，他们精准接住了百姓日常生活里的需求，让生活更便捷，服务更贴心，选择更多元。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空间。应该说，在长三角地区，新职业不仅拓展了青年就业选择，也为传统劳动者转型、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提供了新可能。
4: 欢迎回来。经济大省如何在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接下来我们请刘研究员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5: 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济大省发展水平更高，基础条件也更好，需要强化责任担当，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出示范。目前经济大省已经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有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十五五时期，经济大省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首先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加强产业和就业的协同，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这个产业和企业，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岗位。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有序推进相关行业就业这种替代和转换。要围绕这个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以技能培训破解有的是有活没人干，有的是有人没活干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其次，要增收富民，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前提下，切好分好蛋糕。要制定实施好城乡居民收入增收计划，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不但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再分配制度，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第三，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特别是要做好教育资源配置的前瞻布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加强一老一小服务。要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推动高质量扩面和高水平参保，合理提升待遇保障水平，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4: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节目最后想请各位嘉宾结合自身工作领域，谈一谈对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实践前景有什么期待，并且用一句话来展望未来五年经济大省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当中的角色和担当。
6: 展望十五五时期来看，大省挑大梁不仅体现在稳增长方面，更要体现在创新引领、 AI 赋能、安全发展、企业培育、改革开放等等方面。我们期望大省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引领者、新型工业化示范的主阵地、产业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承载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保障者。
5: 站上十五五新起点，经济大省一定能够锚定新目标，展现新作为，当好发展的领头雁、改革的排头兵、创新的发动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7: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始终以创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 立足全局谋一域。

0: 抓好抑郁出全局，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1: 谢谢各位。扛起大省担当，稳住经济大盘。通过今天的深入交流和探讨，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大省以制造筑基、以创新赋能、以开放拓局，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当中展现硬核担当，贡献鲜活经验。新起点、新使命，未来我们期待经济大省继续走在前、做示范，以更大作为扛起国家重任，以优异成绩护航“十五五”良好开局，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喜恭喜恭喜大王，恭喜恭喜恭喜大王，贺喜大王能够迎娶紫霞仙子这样的绝世美女。
1: 小的们
2: 在，
1: 今天是我雄牛纳妾之日，也是小的们发财之时，待我迎娶了紫霞，你们都重重有赏。
2: 好，
3: 我反对。来来来来来，等我这。我反对这门婚事，紫霞仙子择偶是有条件的，谁能拔出她的紫青宝剑，才是她的如意郎君。大王，你能拔出来吗？要是你拔不出来，我想上去试试。
1: 谁家的小犊子？你还要上来试试？你成牛了吗？你说拔就拔，你当拔萝卜呢？你就拔出来了，滚犊子！
3: 我滚可以，但是我想上去试试。
1: 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呢？来人呐，把他拖下去！
3: 大王，我真的想试试。
1: 今天谁反对也没用，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给我操办酒席。
2: 好。

0: 谁说我性格随我吗？谁说我性格随我妈？我从小我就不吃，我从小我就喝王浩浩。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吗？我今天就是来营救紫霞的自尊宝，自尊宝，自尊宝。从小我就脾气不好，就因为我姥姥去世去得早，但是我二舅姥爷对我好。我二舅姥爷临走之前给我个支付宝，支付宝里钱里边挺多，钱挺多，但是我密码不知道多少。哎，对，这都不重要。今天我就要大闹牛魔洞，牛魔王，你给我听着，有种你就出来，兰州拉面界打听打听。奶头牛见着我不跑，跑都没有用，我拽回来我就问你，支付宝密码是多少？有没有人出来？
1: 谁敢在门口乱吵吵？
0: 你就是牛魔王是吧？看来红孩儿随你了，这小哥。我告诉你，赶紧把紫霞，赶紧把我的女给我放了，要不然，拿来，嘿呀，嘿呀，哎呀，我的腿就是你的下场。
1: 来大王，
2: 谁敢在我的门口大呼小叫？
0: 谁在门口大呼小叫问话呢？
3: 我听声怎么像你呢？
0: 怎么可能呢？我是送快递的，你们要的斧子到了，快
3: 滚！哼，
0: 被你认出来了，你就是牛魔王吧？
3: 我是牛魔王，没有爸。
0: 你爸爸去哪里了？
3: 少跟我废话，
0: 牛魔王。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我斧头帮帮主至尊宝跟你玩命，因为抢了我的女人紫霞仙子。你竟敢抢了我的紫霞仙子，你抢了我的紫霞仙子啊啊！我对你喊两声，然后拿你门口一块石头，咱们就算两清了。
3: 把石头给我放下。
0: 好嘞。
1: 真完蛋。
0: 什么？
1: 真完蛋！
0: 你说我完蛋是吗？你以为我喊两声就完事了吗？我还吹个哨撩死你呢！再见！
3: 给我站住！我这牛魔洞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0: 你以为我走来了还能走回去吗？一会儿我打车还不行吗？我告诉你，敢往前迈一步，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砍掉你的尾巴根儿，让你从此以后不能跟小母牛跳皮筋儿。我告诉你，我不是吓唬你，昨天晚上我可做梦了，梦见一个神仙指点我说，至尊宝，其实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转世，说我骨骼惊奇，天赋烙饼，天生丽饼，天赋天生下来就会烙饼，说我烙饼烙得好，但是这辈子得防一个姓潘的女的，她容易在我汤里边下毒。但是她说没事儿，你老弟回来就好了。你会解梦吗？是怎么回事啊？
3: 你都梦哪去了？梦水浒里去了？这么大点玩意儿还说你是孙悟空，我能怕你吗？
0: 那就动手吧。群殴还是单挑？群殴说句心里话，就我自己我还殴不起来，单挑我还不喜欢单挑，我就喜欢群殴。
1: 哎呀，受不了了，太磨叽了，大王快点打他。
3: 对，秦门兄弟听大哥的，你们先下去，我今天选择跟你单挑。
0: 你中计了，谁跟你单挑？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哎，上来。
4: 老大呀，
0: 二当家，你咋才到呢？
4: 我才到，我能来就不错了。追你追的好苦啊，马上到门口要追到你了，让一个车给我撞了，然后他说我是碰瓷儿的，我给他500块钱，我俩就两清了。
0: 白活完没有？
4: 完事
0: 上吧。
4: 他
0: 就我。哎呀！
4: 我今天来， 我告诉你，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剁了你的尾巴根儿，让你再也跟小母牛跳不了猴皮筋儿。
0: 我都吓唬完了，没有用，有没有别的办法？
4: 老大，有反应了。
0: 什么玩意儿有反应了？
4: 哎呀，哎呀，哎呀，
0: 啥玩意儿有反应了？
4: 如意金箍棒有反应了。
0: 带他干什么玩意儿？
4: 那既然来了，那你就那你就出来吧。
0: 哎呦我去！本不想让你来，没想到你这么讲义气。你问我认识吗？我的法宝如意金箍棒，变幻无穷，神通广大，可以变大变小，你信吗？
3: 我不信。
0: 他不信。到！害怕了
4: 吗？啊！小，大小，大大一大一大小，
2: 赶紧给我收起来，把那筷子放大镜收起来。
4: 老大，
0: 怎么了？
4: 又反应了？
0: 什么又有反应了？
4: 你知道我家老大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吗？
0: 告诉他
4: 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
0: 哼，
4: 因为没有带上他。
0: 对，
4: 老大，这什么玩意儿？
0: 你告诉他这是什么玩意儿？
4: 这什么玩意儿？
3: 你问我干什么玩意儿？
4: 这啥玩意儿？
0: 圈儿，
4: 圈不是，它是个圈儿。你看，上面有卷儿，像两个小花，这是什么？
0: 花卷儿。
4: 不对，是花圈。你戴上这个花圈，你就可以上西天。我操！

0: 我不去，我上什么西天？我要今天送他上西天。
1: 今天我就送你们俩上西天，
0: 七十二变啊！
1: 你会七十二变？
0: 没有办法了，
2: 老大，这招太狠了。
0: 我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2: 这招太狠，用这招一出，我跟你说，方圆百里寸草不生，容易遭到舆论的谴责。老大，咱别使这招，行吗？
0: 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看我七十二变，
2: 干就完了。
0: 今天新鲜改变，再见。
2: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
0: 不管
2: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美丽极限，哎
1: 呀，来人呐，把这两个说相声的给我整下去。
2: 谁呀？
0: 我呀。
2: 嗨，
0: 去你的吧。
2: 我先走了，老大。
0: 我也走了，波若波罗蜜。
1: 别在我门口卖波罗蜜。
0: 波若波罗蜜，什么波罗蜜？我也不是卖水果的。
1: 波若波罗蜜咋的呀？甜呐。
0: 波若波罗蜜是一个口诀，这是月光宝盒。我喊波若波罗蜜，我就能瞬间在你眼前消失，影儿你都逮不着。波若波罗蜜，
1: 给我站住！
0: 别管后面加字儿。前面后面都不能加字儿，求你了！你看我表演吧，波若波罗蜜，歘！哎呦我去，你怎么跟我来了呢？
1: 咱俩根本就没动弹，
0: 变反了吗？
3: 大王，大王，吉时一到，赶快迎娶紫霞仙子吧！您可别动气呀、啊，
1: 你给我等着，你等我结完婚，我再收拾你。
3: 紫霞仙子到。

0: 紫霞，
1: 至尊宝，你真的来了。怎么会不来呢？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去珍惜，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如果老天爷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会对他说三个字儿：过时了，有意思吗？<笑>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娶了紫霞仙子。
2: 给你点脸了吧！来来来来，喝点边壁刮着啊，往后上一上。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都给我消停的，上外面你打听打听。
1: 牛棚乱不乱？铁扇公主说了算。老牛，在哪呢？
3: 我搁这呢。
1: 站着呢。
3: 没有跪着呢。
1: 胆儿大了，给你点脸了吧？
3: 别扇我，别扇我，我都你惯的。<笑>
1: 今天敢当着我铁扇公主的面儿，纳妾？
3: 我闹玩呢，扯淡呢，搁这。
1: 今天我就成全了你。
2: 你要干什么？移魂大法，紫霞，紫霞，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老牛。
1: 纳妾是吗？<笑>这还纳啥妾了？我就喜欢你这小身材，铁扇公主。我不纳妾了，就喜欢你。说好了，
2: 说好了，就爱你，爱你，爱你，满脑子全是你。<笑>至尊宝，<笑>
3: 谁呀？
2: <笑>我是紫霞呀。<笑>难道说？ 我变宽了，你就嫌弃我了吗？
3: 没有，我喜欢宽的。
2: 你还是嫌弃我。
3: 哎呀，习惯习惯就好了。
2: 至尊宝，如果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笑>

0: 过来抱抱我。
1: 我要说我抱不动，你能理解不？
0: 能理解。哎，那你过来亲我一下。
1: 我要说我没长嘴，你信不？哎呀，
0: 你还是嫌弃我，我该怎么办呢？看我的一魂大法！老弟啊，刚才是不是都听着了啊？老牛说爱我没毛病吧？
1: 没毛病。
0: 妥了，至尊宝啊，你俩该干啥干啥就赶紧走吧。走走走走，我跟老牛还有事儿呢。老牛，回家做饭去。
2: 老铁太太，你这敢戏弄我！
0: 哎呀，跟我俩亲巴的啊！
2: 找扇子呢？
0: 扇子，
2: 拿这玩意吓唬我几十年了，在我手呢。来人，把这老娘们给我整下去！
0: 你把那扇子你给我，你干啥呀？哎呀哎呀，给你们惯的，老牛，你不是饿了吗？
1: 大哥，没啥事的话，我俩先撤了啊！
2: 给我站住！今天谁也别想走。
1: 逼人太甚了吧！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儿，对你说出三个字：我爱。啊！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拜堂啊？
2: 紫霞，你看看，你心目中的男人就是这么胆小，这么软弱。今天我就替你杀了他，看他呀！
1: 紫霞，
2: 哼，也罢。我得不到的女人你也别想得到，这小身材白瞎了。
1: 紫霞，紫霞，
3: 至尊宝，我可能不行了。我原本以为我的意中人会是个大英雄，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救我，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尾。
1: 紫霞，不是不救你，我若带上金箍，变成齐天大圣孙悟空，就要了却人世间所有的情缘。变成孙悟空，打死一百个牛魔王又能怎样？我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神通广大又能怎么样？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我还是一只猴子，我不想做猴子，我不想做猴子。

0: I'm James Bond。 没错，还是那个俗套的桥段，我就是特工007。每一位特工身边都有一位美丽的帮女郎，我的帮女郎来自美丽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她有一双深邃的眼睛，柔软的嘴唇，性感的身材，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张桂琴。这次我的任务就是要救走她。区区的镭射激光能难得倒我吗？我已经得到了通过他的口令，通过他的口令是小皮球大鸭梨。马莲开花21呀，256啊，257呀，28 29 31， So easy。 哎，我说过，再难的事情也难不倒我 James Bond。
1: James、
0: 谁？
1: James。
0: 你谁呀？
1: 我莫妮卡。
0: 莫哪儿？
1: 莫妮卡。
0: 卡哪儿了？
2: 莫张桂琴。
0: 桂琴。

0: 不是，怎么几天不见你变样了？
1: 你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了。
0: 你可拉倒吧，那孙悟空还七十二变呢，咋变都是猴。
1: 我真变样了。
0: 桂琴呐，你何止是变样了，你真是大变样啊！
1: 你能不能别磨叽，赶紧来救我呀！
0: 你真是我的桂琴。嗯，麦芽的香气。
1: 糖浆。
0: 甜的都掉牙了，
1: 你得糖尿病了吧，大叔？啊，
0: 桂琴呐，就我的桂琴知道我糖尿病了。桂琴，你受苦了，我们的秘密你没说吧？
1: 我你还不了解吗？该说的，我全说了。
0: 那不该说的呢？啊？
1: 啥是不该说的？
0: 要说你这个嘴连个把门都没有，一天你都笨死了，你都啊！咱俩一起去执行任务，你到那就让人抓住了你。
1: 哎呦我的天，你还有脸提这事儿呢？啊，说好的咱俩一起打入敌人内部，到地方了，四十多人围攻咱俩，你一句上，我咔就冲上去了。你倒好，开车跑了。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为啥跑？
0: 我让你上车，谁让你冲进去了？那俩人打四十多人，能打过人家吗？
1: 上车呀！
0: 一天你啥也干不了。
1: 哎，我啥也干不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摸清他们是做什么的。啊？
0: 他们是做什么的？
1: 他们是一个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
0: 怎么说呢？
1: 那天我问他们，我漂亮吗？
0: 他们怎么说的？
1: 你要脸不？多吓人呐！连脸都贩卖呀！
0: 你是真不要脸呐！
1: 你别说话了，赶紧给我倒杯水，我都要渴死了。
0: 咋不干不死你呢？渴死你一天天。
1: 说好几天了都。
2: 今天一定要把他的秘密给套出来。走。干什么呢？
0: 你说不说？
3: 啊？你
2: 办事！
0: 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啊？干啥去了？说，干啥去了？
3: 那个刚才我俩出去抽了根烟，
0: 出去抽烟去，人跑了怎么办？
3: 那个 ，I'm sorry。
0: 滚！
3: 哎，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是干啥的是吧？
3: 不是我啊，问一下，
0: 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问我是干啥的？你咋不问呢？啊？问，我是干啥的？
4: 你是干啥的？
0: 告诉他，
3: 那个他应该是咱们新来的长官。
0: 知道你还问，知道你还问，你。
1: 啊啊！你敢用水泼我？
0: 一天，你咋这么不懂事呢？我往你身上泼水，往你脸上泼水，是按照云南的风俗习惯，是代表祝福你的意思。
1: 你给我滚犊子！你刚才泼的是开水呀、啊！你不把我看毁容了？
0: 没关系，对于你来讲，毁容就是整容。桂琴，快，我们走。
1: 走啥呀？我腿都麻了。
0: 啊，腿？你咋还腿？哪条腿？
1: 这个。
0: 一天你这一天净事儿，腿咋还麻？
3: 那个。
0: 你说不说？你说不说？妹儿，说不说？哎，干什么？
3: 那个长官，那个王俩怕你热，给你开一下空调。那长官，我们走了。
0: 桂琴呐，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1: 你先给我下去啊！
0: 桂琴，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为……
1: 你是故意整我的，是不是？
0: 我不是。好，快，抓紧时间。
1: 你拿我当烧鸡呢？你净给我掰呀你！
0: 桂琴，没事，我知道，就这点小伤，对你来讲算不了什么。你练过功。
1: 你要这么说，我不跟你犟啊。

0: 本姑娘6岁习文，7岁习武，8岁熟悉各种枪支，9岁练习胸口碎大石，11岁我就练习。
1: 不是，那个你10岁那年干啥去了？
0: 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9岁那年练的胸口碎大石，10岁那年哎住院了。
2: 哎呀，行了，你可别催了。
0: 哎呀，
2: 喊啥呀？抓紧时间，一会来人，咱俩就走不了了。
3: 什么声音？
2: 啊？你说不说？这败家子，你说不说？你说不说？说不说？啊！呀！哈！看到了吧？看到我的手段了吧？
3: 我就是个送饭的。
1: 不是，你送饭，你说你穿黑西服，我啊，那啊，
2: 那桂琴呢？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呀，
0: 你下手太狠了，你啊，你都把我打的都喘不过气儿来了，你。
2: 那你就把这口气咽下去再说话呗。
0: 你别动了，你别过来，你离我远点。
2: 可别磨叽了，快点，我们走吧，桂琴。
0: 快
2: 站住！啊！
4: 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长官，你是我们请来的老师。
2: 耶，对了，你们来找老师干什么呢？
4: 是这样的，老师，刚才我们俩呢已经看你审讯犯人的手段非常残忍，
2: 极其残忍。
4: 对，然后我们其他学员呢想再跟你深入的学习一下。
2: 那你想看的什么吧？
4: 老师，老师，我想看老虎凳。
5: 哎，老师，老师，我想看辣椒水。
6: 老师，老师，我想看《笑傲江湖》。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那俩玩意儿老烦人了。
2: 我也烦他俩。你想看的什么呢？
4: 老师，老师，我想看审讯美女。
2: 这个同学老师喜欢，跟老师有共同的爱好。我也喜欢审讯美女，可惜呀，咱们现场没有美女啊。嗯，
7: 我就是现场的美女嘛。我漂亮吗？
8: 你又辩驳？
0: 你看我说啥了呢？我说他们是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吗？瞅啥呀？干他呀！007。
8: 007
2: 穿帮了。
0: 谁呀？
2: 你
0: 咋的了？
2: 穿帮了。
0: 谁呀？
2: 你
0: 我呀。
2: 啊，
0: 咋的了？
8: 穿帮了。
0: 那就动手吧。
2: 那就动手吧。

0: 啊，我这两位兄弟啊，刚刚看过郎中，郎中说了，他们两位除了精神，身体哪都正常。
1: 没毛病。
0: 二位。

0: 贤弟今日为何如此开心呢？
1: 大哥，我实在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你说就沈家举行的这次抽奖活动，咱哥仨一人就抽了一张，哎，就那么一张，全中了一等奖，我能不开心吗？
0: 兄弟，这叫有好事啊，啥都挡不住。
1: 大哥啊，此时此刻贤弟想吟诗一首。
0: 人来。
1: 今天的奖项真奇妙，
2: 哥仨好事要来到，
1: 为何手气这么好啊？
0: 只因你戴个小绿帽。什么诗啊这是，别说那没用的，抓紧时间领奖去，走
1: 走。
0: 哎呀，这位仁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上沈府领奖去了，二等奖500两银子。
1: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哎呀，
0: 他这不像领奖，好像偷钱呢，这是啊！兄弟们，听着没？二等奖就500两银子，这一等奖还不得1000两啊？
1: 那可不一定啊！
0: 为啥？
1: 大哥，你想啊，沈家是开武馆的，万一他们耍赖不给咱们钱，那咋整？
0: 咱三弟武功盖世，还怕他吗？
2: 没毛病。
1: 对呀、啊，
0: 领奖出发，
2: 走。

0: 你们真行啊，今天是我们神府抽奖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们打打杀杀的，这一天也真奇怪了。你说二等奖都让人兑走了，这一等奖怎么还没来呢？
1: 一等奖获奖人前来领奖。
0: 来了。哎呀，三位呢？
2: 谁是管事的？
0: 恭喜三位公子。
3: 把这袋子给我装满。
0: 请问三位公子哪位得了一等奖啊？
2: 不好意思，我们哥仨全是一等奖。
0: 三位都是啊。
2: 请问一下，刚才我看那个二等奖得了500两银子，这个一等奖不知是多少钱呢？
0: 一等奖可厉害了，一等奖就是成为我们神府的大老爷。
3: 哎呦我去。
2: 不是，你们这么大个神府没有老爷吗？
0: 我们大老爷英年早逝了，所以呀就留下这房屋千间，但是又留下了可怜的大奶奶。我们大老爷跟大奶奶的感情啊恩恩爱爱，情投意合，所以大奶奶不好意思嫁出去呀，就寻思准备个抽奖活动把自己抽出去得了。
2: 原来如此，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掏上了。哎呀，
2: 那个你们家老爷走多长时间了？
0: 昨天没的。你们呐就是来的巧，你要是昨天来都没有这好事儿。
2: 是，赶得巧赶得巧。那既然这样，就赶紧请你们家大奶奶出来让我看看。
0: 这着急。有请大奶奶。
2: 请问您就是神府的大奶奶？那个咱这样啊，商量点事儿，你看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一等奖换成二等奖。就是每人给我们500两，哪管300两呢也行，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走了，一等奖我们就不要了。
4: 那能行吗？二等奖就一张，多不好抽啊。我们就拿着二等奖啊吊着一等奖呢。哎呀，你们仨人啊！哎，
2: 那个，其实我们中的是三等奖，
4: 三等奖也是我，除了二等奖不是，剩下都是我。你们仨人我还挺难选呢，让你们仨争我得了。
2: 啥呀？我们呢，没中奖。哎呀，多有打扰，告辞。

0: 告辞。
1: 站呢？想弃奖啊？那能好使吗？拿我们武馆当什么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拿我当人物了吗你？哎呀，
2: 大奶奶，
1: 我现在特别生气。
2: 别生气呀、啊，大奶奶，
1: 非得逼着我发功啊！哎呀，
2: 大奶奶，
1: 哎呦我的妈呀，
2: 这么大喜的，
1: 这给我气的。
2: 你发功干啥呀？
3: 哎，这功夫，
1: 哎呀！你们仨人看着我的厉害了吧？
3: 看到了、
1: 啊，三局两胜，只要能把我打赢了，你们就走；打不赢就得娶我。
2: 哎呀，行了，大奶奶，这怎么软骨症了？
3: 大哥，我咋整啊？兄弟们，看见没？今天算遇着硬茬了。三弟啊，多亏带你来了，你武功高强啊，全靠你了。好，你给我露两手，
4: 相信我的实力。没毛病，
3: 上。
2: 哎呀，大奶奶，你小心点。
3: 上。
5: 一个，
3: 两个，
5: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6: 七个，
7: 八个，
6: 九个，
7: 十个。哇，
3: 十一个，
4: 十一个。
8: 我看。
1: 你翻什么跟头？我就翻别人翻跟头。
2: 哎呀，大奶奶，大奶奶，哎呀，大奶奶最烦翻跟头。
0: 不是，我是让你打仗，你翻什么跟头啊你？
4: 我寻思翻跟头笑话笑话他。呀，不
3: 是，三弟别怕，有大哥呢。
1: 谁是大哥？出来来，出来，
0: 大哥。你不能冲动啊，大哥。
3: 我老二。
0: 你还要给人下腿绊儿啊？
3: 你说啥我不知道。三弟啊，
4: 大哥，没毛病。上，
1: 你过来，你穿的像根黄瓜似的，怎么地？
3: 这位怎么称呼？
2: 大奶奶。
3: 对，老奶奶。
2: 哎，大奶奶。
3: 对，大老奶奶。今天我把话说清楚。接下来我们比一下气功，就是你踢我三脚，我踢你三脚，看谁能挺住。至于谁先踢谁，你看着办吧。
1: 大奶奶，我没有那么小气。
2: 是，
1: 你们是客人，那我先踢你。

0: 你能不能敢在我不露气时候踢我？
1: 从来。
0: 哎呀！
2: 哎呀！行，看来呢，看来呢，哎呀，这三角踢，
0: 停住了，
3: 踢他！
0: 那我踢你的了。
1: 不用踢了，我认输了。
0: 大哥，
1: 三局两胜啊！
0: 这老太太
1: 平手，
0: 太坏了。你上，
4: 我上看出来了。今天我要不露一手，哥仨还走不了了呢。我觉得这样啊，咱别再踢来踢去，没意思，是吧？用用兵器行不？
1: 行，拿着。
4: 宝剑我练得出神入化，人中有剑，剑中有人，人送外号，我叫小剑人。看剑。
3: 这是匕首剑。
4: 不是你这太短了，
1: 换个长的。
4: 这你真瞧不起我，这长啊？
2: 对。老长了。
4: 来，你给我拽点来，你拽点的。啊，跳绳啊，这是。
1: 你别忙活了，我不跟你打了。我要跟你打的话，算我欺负你。台上台下你随便选，你只要打赢一个你就走。哎呀，
4: 这可是你说的啊！随便选。
2: 对，
4: 这个最大的你来，你这小玩意，你说你没事，你小样的，你跟我俩乌拉拉的，这是你说的对不对？
1: 对，
4: 我只要打赢一个，我就可以走，对不对？
1: 随便，
4: 小玩意，真有意思，哎呀。

0: 你今年多大了？
1: 82。
2: 这是我姥爷。你把我姥爷给整上来了。我姥爷长得一显一点也不显老。
0: 哎呀，不能找了，再找就是太姥爷了。这样，大奶奶，我觉得我们呐对武术说实话一窍不通，对不对？你们家专业是开武馆的，你把我们打赢了你也不光彩，咱这样比比文你看如何？
1: 比文你更不是我对手了。哎呀，我简单考你一个。
0: 你随便。你
1: 蹲蹲下，起来，蹲下，起来，打一个中药材的名字。
0: 人参。
1: 错了，是枸杞。
3: 大哥，我听出来了，他骂你是狗。
1: 我骂他都不用那个字儿。
3: 我不信。
1: 你咬李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急跳墙，鸡飞你跳，是你改不了吃他。
3: 他说你吃我，我到底是啥？
0: 你是好吃的，你是啥？
1: 还比什么？
0: 我看出来了，今天我们哥仨要不拿点绝招，还真就走不了了呢。
3: 绝招，
0: 摆阵。
3: 好，
1: 走，摆阵。
0: 虎拳，
3: 蛇拳。
1: 呵，
0: 你们俩这咋这么糊涂呢？这位置对吗？大哥不在这边吗？
3: 对对对对对对，你在这儿了。我在边上。
4: 不对不对，我老三。对对
3: 对对，
0: 看您这这什么记性啊，我不在这儿吗？你这
3: 整八百遍我还不知道，我就本来就在这儿玩儿。
0: 你咋这么乱呢？你这么就跑了吗？还能打？
5: 那个大奶奶，他们仨好像跑了。
1: 没有事儿，我们还有一张奖票呢。
5: 你可拉倒！
1: 我估计这个来兑奖的一定是很帅的一个人儿。
5: 你就做美梦吧，大奶奶！你就再帅的话，还能帅过咱本镇的黄教主啊？
1: 没准就是他呢。
6: 请一等奖获奖者黄晓明前来领奖。
7: 别吵吵，今儿呢我是来领奖的。请问我这一等奖的奖品在哪儿呢？

0: 国家要把地铁建，幸福小区有一站，为了方便您乘车，大伙儿请往这里看，便民前乡，有钱。这是我们钱顺风发明的，放了一个幸福钱箱在这儿，每天呢他放200块钱零钱在这个钱箱里，大伙儿谁要有个急用啊，坐个车呀，上个厕所呀，买个小零食啊，就可以从这儿拿钱。拿钱可以，但是您啊要有零钱也往这里放。咱们小区的人素质真高，这钱箱放上以后，每天回收的时候钱都多了，厉害吧。我是干啥的？我在这儿看钱箱。其实有啥好看的，大家素质都这么高，我就是做点好事儿。喂，啊，女儿，放学了？啊啊，好，哎，我来安排你到大姨家写作业啊。哎哎，我来了来了。
1: 多亏这个便民箱呢，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我再拿点钱。我今天都拿3回了，都不好意思了。我往里放100。那个，我放你100块钱啊，我拿出5块钱坐地铁，你找我90就行。完，我再捐10块，你找我80就行，好不？好的，放你了。哎呀，1块2块3块4块5块。
0: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哎哎哎呀，
2: 哎哎哎哎呀，小姨夫爷爷，你干啥呀？吓我一跳啊。
0: 捡起来
2: 啊。这干啥呀？这是啊，臭冷的一场的呀，是不是掉缝里了啊？我
0: 拿，拿来，啊！
2: 我的钱？
0: 你什么你的钱？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
2: 不是，这是便民箱，就是往外拿钱的。你来干啥来了？你来拿钱的？
0: 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
2: 你看我，
0: 大家素质都这么高，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我鄙视你。
2: 不是你鄙视我干啥呀？这不便民箱吗？就是拿的，我是来拿了。
0: 看见没有？每人最多拿5块，你�拿几次了？今天我看你拿3次了。
2: 不是，小姨夫爷爷，我今天确实拿3次，但是没超过5块。第一次我拿2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儿，吃完之后呢，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我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得用钱呢，我就又拿了1块，去了趟厕所。出来之后呢，我肚子好了，我就又想吃冰棍了，我就又拿了2块钱，买了根冰棍。
0: 现在呢？现在又想上厕所，你把2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
2: 我不是一回事儿啊。
0: 那这次拿钱干啥？
2: 我拿5块钱坐地铁呀。小姨夫爷爷，你没事看着我干啥？你是不是闲的呀？
0: 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往外偷钱的人。
2: 我没偷，我还往里放钱了，放100块钱。
0: 放啥100？这是零钱箱，哪有100的？
2: 你看看，不信你看看。
0: 这谁的？
2: 我的。
0: 你的？啊？你叫他，他答应吗？
2: 你叫他，他答应吗？
3: 100的，你好，哎，你好。
2: 自己玩的挺好，我自己呀。
0: 你说这100的是你的，你说这钱长成啥样？
2: 长方形的。
0: 对了，啥颜色的？
2: 粉的。
0: 又对了。有啥特点？特别重要的特点，快！
2: 上边写着100。
0: 你的。
2: 小姨夫爷爷。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 你去医院看看去吧，你是不是得病了？
0: 谁得病了？这得什么病？
2: 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折没折过？有没有褶？编号是多少吗？
0: 哎，那什么？
2: 啥？啊，小姨夫也真是我的钱，你看你这人，
0: 在这里呢就已经是公家的了。哎呀！
4: 满小区都听见你俩吵吵吵吵。小姨夫，你俩吵吵啥呢？
0: 他偷钱。
2: 我没偷。
4: 王小倩啊，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一分钱都没丢过，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王小倩啊，我宣布，以后少到我们家去。
2: 二姑父，我没偷。
0: 你偷了。
2: 不是，我还往里放100块钱呢。
4: 你放了100块钱？
2: 啊，
4: 对，100块钱放进去了，那就不是你的了，跟你没关系。
2: 二姑父，我跟小姨夫爷爷。
5: 哎呀，我说你，
4: 上一边笑去。
2: 我这是笑吗？
4: 小姨夫，这箱子里的钱你数过没有？
0: 一共475。
4: 哦，
2: 不对。我放了100，应该是575。

0: 我没看见。
1: 你到底放没放？
2: 二姑父，我真放了。
3: 你瞅好了，你搁这瞅好了。
1: 来来来，
3: 瞅着啊。我从兜掏出100块钱。
2: 对，你来，
3: 我要换零钱。
2: 好，
3: 我这么的，
0: 该出手时就。
4: 我来解释，
0: 他要往里放钱啊！我大喝一声，钱是不是掉里头了？
1: 掉里了。
0: 刚才我大喝一声，他掉一地，是不是往外偷钱了？
1: 王小天，你还怎么解释你？啊，
3: 往
1: 行，歇着去吧你。小姨夫，哎呀，我觉着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王小天估计也不是这种人，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快快给我，我有事儿，我得拿走。
5: 干啥？干啥呀？
0: 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
5: 对呀，我每天都拿呀。
0: 怪不得呢，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你给拿走了？
5: 是啊，我拿走的。
2: 二胡胡，哎。你挺会做生意呀、啊，啊，不花钱赚个好名声啊啊！
1: 你快上一边去吧你，小姨夫，你听我解释啊。
0: 解释什么？
1: 这个，
0: 你等会儿，我让你解释。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
1: 这对对对，
0: 都出来，过来看看，来看看。
1: 你叫人家出来干啥？你说
0: 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他呀，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说为什么？
1: 街坊邻居们，你们听我解释啊！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
2: 二姑父，哎，说别的没用，走上派出所吧，走走走！
1: 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我能解释，街坊邻居们，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哎，钱就多出来好多。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呀、啊，哎，我给拿出来，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拿着6000块钱啊，就到
0: 敬老院
1: 给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是用大家伙的爱心，明白了吗？
2: 谁信呢？你们信吗？没人信，没人信。
1: 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来，我每次去都有照片，这就是证据。来来来来，你也看看。
6: 呀，这不张大爷吗？
3: 假的，他花钱雇的。
2: 什么花钱雇的他？
1: 王小天，你给我闭嘴！还有呢，我这有账本，每一笔钱买的啥，谁接收的，证明人都有，好好看看。
7: 苹果、西瓜、上衣、假牙。呀，
0: 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哎，真的呀！
8: 给，
0: 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声？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我也去看看他们。好，
1: 小姨夫，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0: 没有，
1: 我前阵风，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我。
0: 好，哎呀，二姑行了，你赶快赔礼道歉。
2: 二姑，
1: 行，小倩，你也用不着道歉。嗯，你不是要拿钱吗？嗯，那就是方便群众的，你拿吧，凭良心拿。
2: 二姑父，我不拿了，我要向你好好学习，我再捐100。
0: 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小子行，已经捐300了。我跟你说啊，大家咱这可是强迫的啊，我跟你说，哎，大家捐呢要记住。行了，我跟你说，捐零钱，因为咱这是
1: 便民零钱箱，
0: 正是
1: 便民钱箱为大家
2: 放点零钱方便花，
0: 每天多出几百块，谁干好事谁最帅。哎，谁最帅？
1: 我最帅，
0: 我
1: 当然是我最帅了。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从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到海拔500米的澜沧江，跨越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雨林气候区，是云南花卉从来。

0: 既是美景也是美食，融入到云南人的生活中。大理四月，上万亩杜鹃如期盛开。
1: 我们那是一棵树叶，木的全是肉，各自花上十元，喜欢是去看八十吃它。我们自己的天是地主了。
0: 赵树叶是白族人，按照当地婚俗，婚礼要办八大碗，白杜鹃花是不可缺少的一道菜。趁着盛花期，赵树叶赶紧采摘杜鹃花备做食材。赵树叶的家在山脚下的沙溪镇沙坪村，这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白族聚居地，是茶马古道必经的一站。杜鹃花入食的历史和这个地方一样久远，早在汉代《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杜鹃花入药可以调经活血。在随后的1000多年里，杜鹃花逐渐进入宴席，是重大节庆活动的必备菜品。赵树叶一共采摘了200公斤的白杜鹃花，他按照祖辈的方法，把每一朵花的花蕊摘除，只留下花瓣，然后把花瓣倒进沸水里，花瓣微黄时，捞起滤去汤水，经过水与火的淬炼后，花瓣变得绵软，再进行清洗，挤出花汁，最后摊开放在通风通光处，让阳光和细风慢慢抽走它的汁液，这个晾晒过程将长达半年。年底到来，赵树叶孙子的婚礼如期举行。晾晒半年的花瓣已经干透，200公斤鲜杜鹃花变成了10公斤的干花。赵树叶挑选出花型较好的花朵，除去花里的灰尘杂质，再次浸泡，让花肉重新吸收水分。这样，杜鹃花瓣就可以用来做菜了。结亲这天，四乡八里的乡亲来了100多人，为新人祝福。按照白族风俗，婚期将持续3天，每日3餐用8大碗流水席招待客人。
1: 哎，你们那采那杜鹃花了，那有谁说走啊？
0: 赵树叶把准备好的杜鹃花瓣交给厨师，让厨师做出白族传统美食杜鹃拌肥肠。把洗好的杜鹃花放入铁锅里，中火焖煮，直到香味溢出，开水沸腾。这时，杜鹃花花瓣经过热水浸润，花肉变得饱满。随即捞起，铺上准备好的麻辣肥肠肉丁，一道白族杜鹃花食就此诞生。这种做法简单快捷，足以应对流水席的巨大需求。
2: 那那个是菜板的后一道，不用的师傅，哎，没切肉的那个。
0: 在白族人眼里，杜鹃花代表着纯洁，是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花开看花，花落吃花，云南素有植物王国、世界花园的美誉，鲜花入食极为普遍，有着多达2800多个种类，是世界上可食用花卉种类最多的地方。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花，也养育了一方人。
3: 这可是你做好吧，气球。
4: 哎，热
3: 火
4: 不能
5: 歇。啊，叫得舒服。
6: 我叫董志贤，我是松曲村委会特色组的人。我现在是职业是种海产。

0: 董子欣种的海菜既是菜也是花，田里的水有20多天没换了，海菜出现了停止生长的情况。今天董子欣引来泉水给海菜田换水。换水的第二天，海菜又开始正常生长。海菜花是云南特有的物种，常年生活在水中，对水质有着极高的要求。一旦水质达不到二类水质标准，也就是人类的饮用水标准，它就会死去。在我国，海菜花只有在海拔2700米以下的洁净水源地才会有。云南大理、洱源、东湖地区，泉眼众多，水道纵横，地下水源常年保持在18摄氏度，是动植物生活的天堂。利用这一水源优势，当地人把野生海菜培育成农作物，如今达到600多亩的种植规模。
1: 其他地方嘛，有田无水，有水又无田，像这地方就水与田都是好。现在就娃娃就知道这个海菜再好，管理好干好。
0: 董子欣夫妇和邻居共同承包了40亩湖地。海菜从种植到成熟只需要半个月，花干和花朵都可以食用。采摘时，顺着花干生长方向扯下，不伤及海菜的根部，让海菜继续出芽。一亩地一次可以采摘40多公斤。今天，董子欣他们一共要采摘10亩。午餐时间到来，短暂的休息就从一把海菜开始。海菜略带土腥味，放入沸水中焯上2分钟就可以去除，然后切成2寸长短，蚕豆去皮，腊肉洗净切细，用菜油把腊肉快炒，腊肉出油时放入蚕豆，放上少许食盐，大火煮沸。豆汤沸腾时放入海菜，拌匀，中火煨煮。10分钟后，农家海菜汤就做好了。海菜汤清香宜人，口感细滑，具有清热养肺的作用，是当地村民的家常菜。因为海菜花来自水中，当地人戏谑地给这道菜取了个名字，水性杨花。今天董子欣他们一共采摘了500公斤海菜，新鲜的海菜需要马上清理打包，菜商将在黄昏时分来到村子。
2: 你说有好的花了一万斤，我都敢要，也给你卖到5块钱的，一天就一半。
0: 最近菜价有所上涨，董子欣今天收入了4800块钱。
1: 哎，其他的收入越来越多了，生活样样有，基本就靠海菜，心里面总想着把它种好，越种好收入越高，不好有收入那就过得喜欢开心了。
0: 海菜花是农家的美食，更是城里人的挚爱。云南各大风景区餐厅林立，游客云集，在这里海菜花是当地名菜，更是美食中的美景。海菜花清香淡雅，是绿色生态食品中的代表性花卉之一。事实上，在云南人的食谱中，绿色生态花卉随处可见。在云南通海，53万亩的松树林里生长着一种独特的花石原料。
3: 我叫孙敏，我是云南玉溪市通海县九街镇的，做那个松花糕和松花粉的。今天我们到山里面就要采摘那个花粉。
0: 松花粉是松树花里的雄粉，体积是芝麻的166分之一。每年4月是松花粉成熟的时节，孙敏把它收集起来进行细致提取。

0: 我们就用那个200亩的沙子进行地质道出沙，下来呢就用那个每一个平方厘米1000个小眼眼那种1000亩的沙子，在第二次来筛选，第三次来筛选的时候，它就达到2000亩左右的，基本上就是说，跟那个花粉它的直径都相差不多。它筛下来以后，就把其他的杂质全部都过滤掉了。采集100斤花瓣嘛，筛下来的时候，才有9两左右。
1: 把收集到的松花粉与面粉、蜂蜜、葡萄糖充分揉合。运用传统的糕点制作工艺进行挤压切块，就制作成松花糕。松花糕是云南通海地区的特产，具有润心肺、益气、祛风止血、壮颜益智等功能，深受人们青睐。在云南，土壤和阳光也让花卉具有了各不相同的药效。玫瑰花有300多种化学成分，富含多种氨基酸及维生素，具有排毒养颜、行气活血等功效。龙胆花含有环西醚萜类化合物，龙胆苦甘具有保肝作用，可以调节人畜脾胃。玉兰花所含方樟醇成分，可以治疗鼻炎。科学研究表明，可食用花卉中含有丰富的微量矿物质、生物活性物质，能有效地调节人体生理功能，增强体质，延年益寿。食用花卉是我国美食文化中药食同源的典型代表。
2: 这个太小了，这个太小了啊！
3: 太小了，
4: 我叫李启云，大家都叫我凯文，我是一名厨师。
2: 我的朋友恩丽娜从国外过来看我，那我打算呢做一款玫瑰花米线。昆明周边的种植的食用玫瑰最多的花呢，就是安宁的芭蕉了。今天所看到的这些花都是第一批。
1: 昆明是一个盛产鲜花的地方，有着数千亩的食用玫瑰种植基地。鲜花盛开的四月，李启云钟爱的滇红玫瑰刚好开花。
4: 合作价是多少钱啊？
3: 买日的与买人的价啊，今天的话是20块。
1: 鲜花当菜卖，云南的鲜花价廉物美。李启云在今天买到1公斤食用玫瑰，要用这些玫瑰制作出不一样的米线，接待法国朋友。昆明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四季如春，物产丰富，汇集了各种美食，过桥米线就是其中之一。
2: 线的话呢，它能够代表云南，也是云南的情节。
1: 李启云在昆明开了2家餐厅，他曾经在法国学习了10多年厨艺，精通中外花食制作。
4: 待会儿呢，我要做玫瑰花米线，然后你先帮我把准备一下辅材。
1: 把玫瑰花拆开，去除花蕊，提取花瓣里的花青素。
2: 在玫瑰花完全提纯的时候，它的花青素含量超高，制作出来的玫瑰花米线呢就会偏棕红或者是暗红，那它就没有那个玫瑰花本身艳红的那个漂亮的颜值。所以说我会再加一些那个甜菜根，它是天然的设计嘛。
1: 把红甜菜与玫瑰花瓣一起放到搅拌机粉碎，把它们变成红色汁液。让红色汁液与白色米粉逐渐融合，直到米浆呈现出绯红色。然后把米浆倒进压制机，被压制成玫瑰色的米线。刚压出来的米线较为干燥，容易折断，还需要在清水里浸泡。清水让米线逐渐变得饱满而有韧劲儿。米线在浸泡的时候，配菜也在同步准备。云腿、鸡腿和蘑菇、胡萝卜等素菜分别切片分装。米线从水里捞起，与配菜一起摆盘。李启

0: 对摆盘很讲究。
1: 我们是做鲜花米线，就是说我们抬出去的时候的话呢，一定要有美感，就像插花一样，要把我们的整个餐盘的话呢，把它弄得非常的美观，非常的漂亮，能够让别人熠熠生辉。
0: 这是一道缤纷的礼仪，色香味尽在其中。李启云只等朋友到来。
1: Hello, Nina. Didn't see you long time.
2: Let's talk a little.
1: Yes.
3: Good to see you.
1: How are you?
2: Very good.
1: Tissy.
2: Okay, thank you. Oh my God, what is this?
1: Today, I prepared this food for you. It's called the rose rice noodles.
2: Very nice.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is one?
1: Yeah. Okay, okay.
0: 这是一个温情的时刻。李启云用自己研创的一桌米线表达着他对故友的情谊。
1: 我入行这17、18年来最大的一个夙愿是鲜花的应用，我很想以花为媒呢，来传递一个美好的世界。
0: 对传统花石的创新运用在云南还有很多，云南人不断用创新的烹饪方法让云南的花石富有了现代气息，绽放出新的光彩。
4: 喂，你很帅鬼颠啊，这棒。
0: 和亚热带森林不同，热带雨林浓密湿热，盛产巨型花卉，芭蕉花就是其中的一种。
4: 我叫一光香，今年43岁了，我是盲聋人啊。我的女儿嘛，今天找到工作了，给她庆祝一下，去山上采芭蕉花，嗑那个叶子。
0: 芭蕉花是云南热带雨林里最为常见的花卉，成熟的花苞长达20厘米，重达2公斤。芭蕉花能耐受高温潮湿的环境，生命力顽强，被人们赋予了成熟稳重的品格。
4: 找到芭蕉花，先要把树砍倒啊，然后才拿。
0: 为庆祝女儿找到工作，尹光香想做一次芭蕉宴。芭蕉花、芭蕉叶都是芭蕉宴的重要原料。芭蕉花很早就被人们应用于药品和食品。早在明代的《滇南本草》里就有记载，芭蕉花暖胃散痰，是食补佳品。丈夫去捉土鸡，尹光香就把采摘来的芭蕉花进行加工。他要做的第一道菜是原味清煮芭蕉花，首先去除花朵外围上红色的老皮。新鲜的芭蕉花汁液众多，富含氨基酸、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微量元素，以及抗氧化剂。就像苹果一样，花朵切口处的颜色迅速变暗，在颜色没有完全变黑之前放入煮锅，用小火煮上30分钟。
4: 我打算做3道有关芭蕉花的，第二道菜嘛就是包烧了。
0: 包烧就是用芭蕉叶包住芭蕉花蒸出的一道菜，把芭蕉叶洗净备好后，去除掉芭蕉花外围的老皮，切成块状，撒上盐。野生芭蕉花汁液会有涩味，通过盐的刺激，把这些汁液从花肉里激发出来，然后让汁液脱离干净。猪肉、葱蒜、野菜切丁，加上盐、味精、辣椒，一起搅拌均匀，倒进芭蕉叶里。尹光香在家里做菜的时候，丈夫在亲戚家抓土鸡。 几轮追逐之后，丈夫岩香伞终于抓住一只。在我国传统语境里，鸡与吉同音，意喻着吉祥如意。
4: 第三道菜嘛，就是芭蕉花煮汤，要煮鸡。
0: 芭蕉花煮汤是第三道菜，选用的芭蕉花有所不同，是芭蕉树上还没开放的嫩花苞。
4: 刚刚出来那种变红之前的，就在里面的是白色的，这种就是更嫩、更甜、更好吃。
0: 与拍黄瓜一样，嫩芭蕉花不用刀切。对鸡肉进行快炒，鸡肉有七成熟后，放入汤锅，小火煨煮。汤水沸腾时，再把芭蕉花片倒入锅里，加上葱、姜、蒜以及野菜，一起小火炖煮。这个过程需要40分钟。晚餐开始前，尹光香准备布置餐桌，把芭蕉叶当作桌布装点桌面，这是傣族村寨的传统，表示纯净、卫生、尊崇自然。清煮芭蕉花已经熟了，配上特制的油菜花酱，可以有效地掩盖住花肉的涩味。包烧芭蕉花经过高温蒸煮，叶片的清香与花肉馅料高度融合，极具山野风味。芭蕉炖鸡兼具肉香、花香，鸡汤补身，花肉清火，是傣族村寨里的滋补大餐。芭蕉菜再配上几道农家小菜，一桌芭蕉宴就做好了。
5: 今天拍摄片完，不考了，买看我的能玩的，搞的烂熟，当不来嘛，就苦考了，买看嘛有的开过的。
0: 族里的老人用宋词告慰先祖，为孩子祈福。尹光香的女儿郁金香今天成功地被聘为销售员，走上工作岗位。这是尹光香盼望多年的日子，养育了18年的女儿终于长大成人。
4: 我们希望女儿跟那个芭蕉花一样，成长力很强，丢到哪里都是自己会长。我们本来就离不开那个芭蕉花跟芭蕉叶，从小我们父母就教了怎么去拿、怎么去吃、怎么去用，都离不开的。
0: 在云南已知的2800多种食用花材中，人们常用的花卉有800多种。在不同地方、不同民族同胞手里，这些花卉的食用方法各不相同，对花食的寓意也不尽一致。琳琅满目的制作手法里，不变的是人们对生活的向往，对自然的尊重。在云南，花不仅生长在山野，也盛开在百姓的生活中。云南的手艺里总少不了花的身影。
6: 身为工匠的我们，不得不掌握好花的雕刻。
7: 宜秀的花呢，是来源于大自然中的一些真实的花。
0: 探究花卉的精魂，花卉艺术绽放在植物。

花是大自然带给云南的馈赠。在这个花的世界里，花的精灵飞舞在千家万户，人们以花为伴，与花共舞，在花间劳作，在花间生活，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从柴米油盐到风花雪月，无处不是花，无时没有花。花开放在每一个云南人的心中。

0: 我叫陈玉坚，今年24岁，从4岁开始就看着父亲雕花，大学学的工商管理，但还是骨子里喜欢这一门手艺，学习雕花有2年多了。
1: 村玉坚生活的村子名叫新华村，是传承千年的银雕之乡，这里数百种鲜花四季常开，村民喜欢养花赏花，更喜欢雕花，花是当地人最钟情的雕刻图案。这是村玉坚第一次外出雕花，要去的地方是附近的云鹤镇。
2: 哎，
3: 刘建，
2: 我小兔子没这个。
3: 包子给人家说，
4: 平安说跟他，
2: 平安说跟他。
1: 村玉坚来到的这家主人叫村国相，村国相的儿子即将满月，他请村玉坚为儿子打造一把平安锁。按照白族人的传统，平安锁上一定要雕刻山茶花，山茶花象征着富贵平安，寄托着父亲对儿子的美好祝愿。自古以来，云南人就喜欢用花表达心愿，他们将美好的愿望寄托到花朵之上，形成独特的花语，用于亲友之间的情感交流。山茶花就是人们常用的花卉之一，这是村玉坚学习雕花以来最难雕刻的花，他的首要任务是画出一朵精致的山茶花。
0: 山茶花的花瓣边缘曲线多变不规则，花瓣间勾低错落，我需要反复观察它的线条和轮廓，才能找到山茶花的共性。
1: 天刚蒙蒙亮，村玉坚便开始雕花。
0: 雕花的关键是刻出立体感，参考我设计的山茶花图案，从内壁往外抽出凹陷的局部，因此它不像木头，可以削去多余的部分来塑造立体，只能通过从内壁往外的敲打来塑形。
1: 塑形决定了雕花品质的高低，要想雕刻栩栩如生的山茶花，立体造型至关重要。2个小时后，村玉坚翻转银片，高低起伏的山茶花轮廓已清晰可见，接下来才是考验雕花工匠的关键工序，要在仅有1毫米厚的银片上削出精细的山茶花线条，这道工序全靠村玉坚手上的这把簪子。
0: 簪子的使用非常重要，我有80多把簪子，刻着这朵山茶花从中选出了20几把，每把簪子的使用方法都不一样，关键是左右手的配合。
1: 左手控制方向，右手控制力度，双手同时配合，雕刻的轨迹务必均匀且精确。簪子的选择、落簪的角度、敲簪的力度，都影响着雕花形态的优劣。千百年来，簪子功夫是他们口耳相传的绝技，这项绝技让花朵灵动于银器之上，演绎出种类繁多的银雕之花。山茶花、牡丹花、荷花、兰花、杜鹃花，各种花卉千姿百态，呈现于各类银饰和银质生活用品之上。新生婴儿的满月酒如期而至，村玉坚雕刻的山茶花平安锁，给新生的婴儿带来了最美好的祝福。
0: 我爹19岁那年第一次外出干活，丢的也是山茶花。身为工匠的我们，不得不掌握好花的雕刻，就像父亲常说的那样，雕好花，够吃一辈子的饭。
1: 云南是花的海洋，在村庄，在山野，一年四季盛开着各种各样的鲜花。生活在这里的手艺人，将身边的花雕刻于金、木、土、池、布5种材料之上。从滇西北的剑川木雕，到滇东南的剑水紫陶，从滇西南的腾冲玉石，到滇东北的

苗族绣花，再到滇中的梧桐，云南的手艺里总少不了花的身影。花养活了成千上万的手艺人。

0: 我叫金永书，从小呢在彝族村寨长大，从八岁起呢就跟着妈妈学习彝族刺绣，是一名彝族绣娘。
1: 金永书的绣花产品很有现代感，她是古镇里第一个将花绣在流行时装上的绣娘。彝族的姑娘个个都是绣花能手，一根针，一缕线，一块布，一双手，演绎出近百种绣花针法和近千种样式各异的花朵图案。花是彝族服饰中千年不衰的元素，而彝族绣花只是云南绣花的冰山一角。云南生活着26个主要的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绣花文化，花传承着民族文化，彰显着民族个性。
2: 马上就到武夷山的农博会了，
0: 我呢会精心的来制作一款衣服。在色彩上呢，我们真的是不能忽略掉国际上现在流行什么颜色，我们代表是整个云南的民族文化。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文化符号丢掉的话呢，我们到深圳真的是没有人会看我们的作品。那么
1: 金永书希望他的作品能精彩亮相深圳文博会。
0: 云南是少数民族，
1: 当前最要紧的是绣什么样的花啊。
0: 彝绣的花呢，其实它是来源于大自然中的一些真实的花，生活里边看到什么就会绣什么，就会配什么颜色。
1: 四月是石榴花盛开的季节，石榴花寓意着多子多福，常见于彝族传统服饰上，是金永书最想参考的图案。但金永书对绣花图案的要求并没有那么简单，他以石榴花为原型，汲取各类鲜花的色彩，结合古代彝族服饰中经典绣花图案的造型后，设计了一朵绽放的九瓣花。飞舞的九瓣花花瓣散落在象征七彩云南的七根孔雀羽毛之上，结合近年来流行的波西米亚风格，金永书对这样的设计胸有成竹。
0: 这个衣服呢完全就是波斯米亚风，这个款式大家认可的。再一个的特点就是我们用九瓣花绣在衣服上，就是一个民族风了，而且一看就是现代当中比较流行比较时尚的一个款式。
1: 接下来几天的绣花是决定衣服品质的关键，金永书选择了平绣针法。平绣是彝族绣花中最广泛使用的针法，对落针的要求非常高，在花的表面每两条相连的线要做到完全平整，在花的边缘每两个针脚的缝隙要均匀，间隔距离要完全一致。
0: 做这个衣服的话是完全把我们的彝族的刺绣的图案都表达在这个衣服上了，全部是花瓣，基本上占到95%了。
1: 在金永书看来，满身鲜花是彝族传统服饰的特色，只有发挥传统融入现代，才能变服装为时装，才能走进现代人的生活。近年来云南涌现出一批新型绣娘，他们将古老的绣花本领施展于现代服饰之上，在全世界面前炫起了民族风。在北京，在纽约，甚至在伦敦街头，都能看到身着云南绣花服饰的都市人。越来越多的民族服饰成为时尚宠儿。2018年5月10日，深圳国际文博会盛大开幕，金永书设计的彝族时装终于展示在世人面前。
3: 你觉得好看吗？那个衣服
4: 比较好看。
0: 我们彝族呢是一个把花穿在身上的民族，人们都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也是我一个彝族绣娘的美好心意。
3: 把胸挺起来，然后你走的时候金胆子要化妆，挺起来走，就是世界看，世界是你的那种感觉。好，来看前面。
1: 对金永书而言，走向世界的绣花之路才刚刚开启。像金永书这样的绣娘在云南也还有很多，花儿 已成为云南各少数民族与世界沟通的语言。
0: 我们彝族绣花要与时代接轨，不断创新，才能大放光彩。
1: 云南拥有丰富的花卉资源，每一个云南人都是天生的花艺师。在云南的大街小巷，花艺随处可见，旅行在云南似乎穿梭于花艺之间。
4: 压花画实际上跟所有其他门类的艺术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都是人们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
5: 我叫李永林，是云南省农业大学的合作老师，教压花艺术的。99年的时候，感情上受到了影响，最后到了昆明，这花儿多的简直让人目不暇接。我觉得只有用花儿，对我来讲是最好的安慰。
1: 李永林的专业是干花制作，在云南有很多制作干花的花艺师。他们看惯了四季花开，却看不惯花的凋零。为了保存花的美丽，他们将鲜花制成干花，再加工成各类工艺品，干花相框、干花礼盒、干花家居装饰品等等，种类繁杂多样。
6: 原来你介绍过的就是三角构图，然后主花一定是在一个位置。
1: 学生们正在赶制今年的毕业证书。在毕业证书里加入干花画是云南农业大学的首创。一个月后，这些浪漫的毕业证将同李永林亲手创作的一幅干花画一同亮相于毕业典礼。
5: 创作这幅画，我的构想就是希望用玫瑰花来预示着学生的前景，就像这玫瑰花一样的绚烂。
1: 想要做出绚烂的玫瑰干花，鲜花采摘的时间至关重要。在一天里的不同时刻，玫瑰花的色素含量是不同的。9点的玫瑰花色素含量最佳，能制作出颜色最饱满的干花。
4: 好，同学们可以现在开始压花了哈，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花瓣脱离了枝干以后，它实际上已经开始在脱水的状态了。
5: 鲜花所含的色素分子在脱离了主干以后，2个小时之内它是属于相对比较稳定的，2个小时以后它的色素分子就会变化会非常非常的大。
1: 为了尽量保持花材颜色的稳定，采集之后必须马上进行压制。从第一次压制开始，鲜花将逐渐变成干花，这样的过程将持续1个月。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李永林要重复更换吸水纸，让玫瑰花与吸水纸充分挤压。这个过程既繁琐又效果缓慢。在李永林看来，制作干花快不是最好的选择。
7: 电熨斗啊，微波炉啊，如果你用这些是快速的给它脱水了，但是这个过程对花的色素分子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5: 玫瑰花经过这种方法处理以后，它的保存时间在10年以上。我们的颜料就是花材，它的保存周期的长短完全决定了后期这个画的价值。
1: 在这繁琐的过程中，花材由于逐渐脱水，颜色极易出现褐变。在脱水的第10天，李永林发现玫瑰花的颜色变深了许多。
5: 保色完全是针对颜色的一个工序，这个环节将它的这个色素分子最终锁定在干花的花材里边，也就是为了后期呈现出来的这个干花它始终还保持它原有的色彩。那花跟人是一样的，花一旦凋谢了，生命就终结了，压花画是把花的生命延续了。

0: 用这种方法把他最美的时候定格，也不枉此生来这世界走了一遭。
1: 有请盛菊校长为大家授予学位。
0: 在昆明这个花的海洋，我觉得自己选材的这些花材只是这个海洋当中的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未来还有太多的这些鲜花等着我去将它们的生命延续。未来的生活将是以花为美，幸福的像花一样。
2: 从鲜花到干花，花的美丽从转瞬即逝变为了永久定格。云南的花艺师更像是时间的艺术家，他们探索着时间的魅力，追求着美丽的永恒。云南是一个多山的省份，盆地、河谷、丘陵、高山相间分布，各类地貌差异很大，类型多样。这些复杂的地形地貌孕育出丰富多彩的花卉，马鹰花就是其中之一。昙华乡，一个镶嵌在马鹰花海洋里的世外桃源。两天后，农历二月初八，这里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马鹰花节。
3: 我叫李小军，25岁，彝族人，从小就听奶奶讲述花仙子的故事，自己也很羡慕，就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花仙子。
4: 来皮肤过来。
2: 按照惯例，彝族人会在马鹰花节中评选出最美的姑娘，授予花仙子称号。这是每一个彝族姑娘都梦寐以求的荣誉，李小军也不例外。
3: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评选，心里面没有点底，目前我的唱功和舞姿离理想的状态还差很远，我要加紧训练才能展现出最美的自己。
2: 与此同时，李小军的叔叔李才荣带着村里最健壮的男人，也在为马鹰花节而忙碌。节日的主会场需要一棵马鹰花树来完成祭花仪式。
5: 我们上上去找马鹰花，一直栽到我们节日的主会场。
2: 在马鹰花树下祭祀是彝族人千年不变的传统。李才荣想找到花朵比往年更多的马鹰花树。
5: 去年我们选的马鹰花树有230多，那么今年我们要选比去年多的。
2: 马鹰花隶属杜鹃花科，广泛分布于云贵高原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区之中。马鹰花节源于彝族人的信仰，他们认为马鹰花是他们生命的起源，自己是马鹰花的后代，祭祀马鹰花是向先祖致敬。李小军这样的彝族姑娘大都能歌善舞，云南的歌舞表演总是与花为伴，以花命名的歌曲和包含花朵的歌词不胜枚举。姑娘们通过歌颂花朵来表达自己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

我们怕迷路，又活不掉路线，一大早丢我们就得在山上过夜，因为山上有野熊，过夜就很危险。

之所以在节日中评选花仙子，是为了纪念一名勇敢的姑娘咪一撸。传统仪具生动地展示了咪一撸的故事。传说古时候的一个农历二月初八，咪一撸用沾有剧毒的马樱花与欺压百姓的土官同归于尽，解救了千千万万的彝族百姓。彝族人将这一天定为马樱花节，用评选花仙子的方式纪念咪一撸。下午，李才荣他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马樱花树。为了减少搬运途中花朵的掉落量，他们要赶紧把花束运往会场。

0: 带着勇气去表演，李小军顺利通过了初选。但最终的考核将在明天的节日庆典上进行。
1: 恭喜你，
0: 农历二月初八这天上午，马樱花节隆重开幕，人们围绕在李才荣搬来的这棵马樱花树周围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游走在姑娘间的是村里的长者，这些姑娘是昨天通过初选脱颖而出的，李小军也在其中。长者以姑娘们初选时的成绩为依据，结合他们今天的表现进行最终评选。他将马樱花戴在谁的头上，谁就是本届的花仙子。李小军终于如愿以偿，李才荣也放松心情，享受着节日的喜悦。在云南，与花相关的节日还有很多，罗平的油菜花节、彝族的赛庄节、傣族的采花节、苗族的花山节、纳西族的三朵节、壮族的花婆节、藏族的看花节、布朗族的插花节。花在特定的日子里被纪念，花就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纪念，一种情节。彩云之南，鲜花盛开，花一样的云南，花一样的人。在云南，花不仅生长在山野，也盛开在百姓的生活中，滋润着云南人的生活，塑造着云南人的精神气质。如果说花儿是有灵魂的话，那么这灵魂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回来了，事儿是我干的，有什么事儿，冲我来。人我是带走了，可我不能让人说我老常不仗义。你老爷子有什么规矩，我看咱们照着办。你倒是说句话呀，
1: 程房。
2: 这儿没你的事儿，孙老先生要见的人是我。没错，郑书记，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唯一的亲人也走了。
0: 这是我老常一个人干的，一个人干的。闭嘴！郑书记，大宝是我唯一的儿子，他死了，孙福是我最相信的人，背叛了我。夏雨回来了，我认她做少奶奶，我逼她给我发誓。
2: 我又认她做我的亲女儿，我为她招女婿，我把我们孙家所有的财产都交给她，就是想让她能够留在我的身边。当然，我知道她不愿意，可是，当然，我承认，共产党没有劫走她，共产党是在救她。 可是，郑书记，那我这孤老头，你说该怎么办？
3: 孙老先生，您说的这些我都理解，我也希望您能理解夏雨，理解长房，爹。
2: 郑书记，容我跟雨儿说两句。雨儿，爹糊涂，别怨我，我只要你认我是爹，我就足矣。生意上的事儿，我来替你打理，好吗？
0: 愿意留在你的身边。好孩子，月儿，爹也知道你不会在我身边的，没关系，我知道你年轻，你的路还长着呢，你想怎么干你就怎么干，你可以出去干，啊。只是你在外边待了，孩子不方便。 来，孙子，哎，走，回家，爷爷带你。哎，
4: 老爷子，那可是我儿子。是，
0: 可你别忘了，你还认过我是爹呢。
4: 爹。
0: 哎，都听见了吧？ 以后少在我面前晃悠，见你烦。

我常发叔后来提起这事儿，他说孙老爷比他江湖，比他义气，让甄书记和戴政委都傻了眼。用我常发叔自己的话说，老头肚量大着呢，把我老常、夏雨和大宝都装了进去，咋就不见他胖呢？

0: 你是不是以为我永远都不会回来了？谁都知道，你要是想跑啊，没人能抓到你。哼，
1: 我也以为我永远都不会回来了。那你为什么还回来呢？人跑得再远，有啥用啊？心还在你们手里捏着。我们？是啊。
0: 你，孟司令，戴政委，还有延安的毛主席，我算整明白了。老常是孙悟空，你们是如来佛，我怎么跑，也跑不过你们的手心去。
1: 你真的变了，哼，不是男人了吧？一个男人，枪打得准，只能算是一个好枪手；马骑得好，也只能算是一个好骑手。酒喝得再多，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酒鬼。这些都不难做到，也不能作为衡量他的标准。
0: 照你这么说。
1: 我连男人都不是了，你已经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魁子不是叫你狼毒花吗？一个真正的男人，有的时候是狼，有的时候是花。该狼的时候是狼，该花的时候，他就是花。 你小子够义气。

0: 喂，我是申玉然。什么？你说什么？陈方海，你通知工作队的同志们，一定要保持克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对，尽量减少摩擦。我马上通知孟和同志到现场去解决问题。
1: 金书记。

0: 他妈的，谁敢动我范家一根草，老子今天剥他一层皮！我范登高说到做到，什么他妈工作对共产党，你们是共产党，老子现在吃的是共产党的饭，敢跟我范某人作对，我看你们是活腻歪了，范德富。
1: 我劝你还是冷静点，有什么话我们可以坐下来谈。
0: 谈个屁呀！有什么好谈的？我告诉你，听好了，马上把我范家的财产全部吐出来，当着大伙的面给我们范老爷子跪下了磕头认罪。要不然，老子就突突了你们！
2: 都别动！ 都把枪放下，把枪放下，谁也不许乱来。范大夫，我劝你还是把你的人撤走，否则这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0: 我负责？我负责就我负责，你敢把我怎么样？
2: 伤员伤得很重，必须马上送到医院手术。再晚就来不及了。干脆我们冲出去，把他们毙了。范大夫，我们的一个同志被你打伤了，现在伤势很严重，必须马上送医院抢救，请你把路让开。
0: 哼，让开？你想出去是吧？可以啊。
3: 那得按我说的办。好，你让他们走，我留下来跟你解决问题。那不行。老三，在这干什么？有没有王八了？
4: 大哥，你可来了，你可要给兄弟做主啊！他们共产党太不是个东西了。你说咱们兄弟没白天没黑夜的为他们卖命，他们可倒好，供起我的产来了。
5: 大哥，你给评评理。小郑同志，实在对不起，不要紧吧？
3: 孟师长，我们的一个同志伤得很严重，要尽快送到医院抢救。老三，马上把路让开。哎，大哥，你不能替他们说话啊！
5: 有什么话回去再说，你先把人撤了。你擅自开枪打伤人，搞不好会出人命的。
3: 出就出，我爹被他们气的，现在还躺在炕上呢。
5: 工作队是上级派来的，你围攻他们就等于是围攻共产党，你有几个胆子你？赶紧把人撤了！
3: 我不撤。
5: 大哥，他们共产党都供了我的产了，那你还让我给他们赔笑脸说好话呀？
3: 你想违抗命令是不是？把人撤了，抗就抗，谁怕谁呀？
5: 老三，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往大了说我是师长，往小了说我是你大哥。
3: 我知道你是我大哥。是。哼，可是在这个时候，大哥不向着兄弟说话，还叫什么大哥呀？
5: 那要看你做的有没有道理。赶紧把人撤了。
3: 大哥，愣着干什么？你要违抗命令的话，我就毙了你！好，大哥，开枪吧！你打死我，我范登高。 要是皱一皱眉、眨一眨眼，我就不是娘养的。
0: 大哥。

0: 兄弟，我出生入死，跟着你几十年，我没想到你胳膊肘上外拐。好，共产党的兵，老子不干了！打吧！
1: 老三，老三，老三！
2: 二哥，你小子胆子太大了，大哥的话也敢不听，我看你活腻了。
0: 二哥，你是不知道，他们已经够了我的产了。
2: 大哥，怎么处置他？你说，兄弟听你的。
3: 算了，大哥，回去再说。
2: 听见没有？还不快滚！
0: 撤！
2: 回来！就这么走啊？不懂规矩！
4: 大哥，三弟对不住。

0: 话我替他们说了，气儿也替他们出了。这老三他们家的事儿，这回共产党不能不有所表示吧？
1: 这件事本来就是老三的不对，你让人家怎么表示？
2: 我不管。
1: 大哥，老三可是咱们兄弟，老三他爹就是咱们兄弟的爹，老三他们家的家产就是咱们兄弟的家产，共产党供谁都可以，供咱们兄弟就不行。
2: 达子，你错了。
1: 不是搞什么共产，是土地改革。共产党要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他必须要依靠广大群众。如果大家都饿着肚子，谁也跟他们干啊？
2: 哦，
1: 他们没饭吃，就来供咱们兄弟的饭。
2: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不是供我们的饭，
1: 我管他是什么。大哥，总之谁要是爱咱们兄弟就不行。共产党今天供了老三的家产，明天就该供我达子的家产了。
2: 达子。
1: 共产党的土改运动是有严格的政策界限的，不可能乱来的。你就放心吧。大哥，兄弟我可以放心啊，可我手下的兄弟不放心啊。
2: 达子，我们现在是共产党的人，有些事情必须按照共产党的规矩办，你不能总由着自己的性子。
1: 大哥，我吴达子替他们共产党卖命，可他们要分我的家产。
2: 这算哪门子的规矩？
1: 咱们当初拉杆子占山头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穷苦兄弟们有口饭吃吗？至少从这一点上，共产党的政策跟我们是一样的。
2: 大哥，共产党他是要供来供去，早晚要供到咱们兄弟头上的。
1: 达子，你的情况我很了解。 你是靠自己辛辛苦苦赚钱置了十几亩地，是你爹一个人在操持。你放心，共产党再怎么改，不可能改到你头上来。
0: 大哥，你说话算话吗？
1: 你连我的话都不信吗？
0: 我信你。

0: 我不干了。
1: 老三，你这是干什么？咱们兄弟可发过誓要同生死共患难的，你小子现在碰到这么屁大点事儿，就撂挑子不干了？
2: 二哥，这气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咱们又不是混不下去了，为什么？

0: 你们要跟着共产党干呢？哎，我不是跟他们喝过酒、发过誓吗？
1: 那又怎么样？现在不是咱们不江湖，是共产党不义气。
0: 好了好了，拿着钱先回去，什么事儿，容我跟大哥商量商量再说。
1: 大哥。 我跟着你们，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我没功劳，我还有苦劳吧？我，你看大哥，他竟然能拿着枪对着我。幸亏你昨天来早一步，要不然他一枪就把我给崩了。二哥，大哥现在已经彻底被赤化了，他现在跟你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
0: 闭上你的臭嘴！他是我们的大哥。 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
1: 那，
0: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什么事儿，等咱们兄弟坐下来再说。

0: 郑书记，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处分。现在不是处分什么人的问题，而是通过这件事情为我们敲响警钟啊！
1: 郑书记，我作为他们的师长，作为大哥，别的我不敢说，但是我可以保证。
0: 35团以后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国民党在全国的战场上节节败退，他们当然不会死心的。我们一定要防止他们从中作梗，破坏党纲。今天出一个范登高，明天又出现其他别的人。我跟大字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
2: 我跟你也说过，他们毕竟是草莽出身，难免身上会有一些江湖的习气。不过你放心，他们还是很讲义气的。
3: 我就是担心他们的义气会被人利用。只要办成了这件事，你就是国军驻北疆的少将司令了。
4: 不能这么干，吴达子是我兄弟啊，是我兄弟，我们是磕过头、喝过血酒的兄弟，他爹也是我爹呀。你不干也得干，
2: 你背着吴达子做了那么多事儿，你不会想让他知道吧？
4: 杀共产党还行，杀自己的兄弟，我下不了手。那我范登高今后还怎么混呢？我不是让你亲自去做，是让你去替共军做，把一切罪过都推到他们身上。你们兄弟还是兄弟，朋友还是朋友。到那个时候， 北疆的天下还是你们兄弟的，国军不会踏进半步。

这他妈谁干的？这是。

二哥，你看，工作队。

0: 吴团长，你这是干什么？
1: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2: 吴团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3: 老子一枪崩了你！
0: 老三，
2: 留活口，我要用他们祭奠老爷子。
0: 吴团长，你要冷静，有什么事你要说清楚。
3: 你妈的，全部来！
0: 范登高，你这土匪，你放不放他？

0: 哎，老常，这没仗打了，有劲就没地儿使了。劲儿是你的，斧子是公家的。
1: 哎，说话呀！

0: 我马上和军训联系，请苏排部队消灭吴大子的起义团。
1: 张书记，
2: 你给我一个牌，我要不把吴大子脑子提回来见你，我就是小姨的养的。
1: 我们要为山王海防守，把他们都消灭掉！
3: 消灭了！
1: 我比你们更强大，但是我们不能硬来，他们手里还有我们那么多工作队的同志。

0: 又不是新娘子，我干嘛在这种天气里陪你一个晚上？我疯了，我有病啊！
1: 我没听错吧？
0: 不过这房子也忒大了点，也冷了点。你冷吗？
1: 不冷。
0: 你以为你是北极熊啊？我可冷得受不了了。

就把新娘子给扔

长发，甄书记在吗？

0: 这是从达达家院子里接下来的。他爹死了，是被火烧死的。
1: 你信吗？
0: 我不信。问题是达子相信，他爹不是地主，是辛苦了一辈子的农民。

0: 陈书记，你只管放心，我一定说服我那两个兄弟，让他们悬崖勒马，改弦更张。
1: 陈书记，你不相信我是吗？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相信你，但更需要你。你不能去。
0: 为什么？这是一场政治斗争，
1: 也是一场阶级斗争，不能用私人的感情来解决。
0: 陈书记，你还是不了解他们。他们都是我的兄弟，除了我的话，他们不会听任何人的。
1: 你先让我再考虑考虑。
0: 你不要再考虑了。达子手上有我们工作组那么多同志，如果再有什么意外的话，达子会破罐子破摔，那时候后果更不堪设想。
1: 我也想救人，也想做工作。
0: 但是不能不为你的安全考虑。我的安全你不用考虑，我保证让达子放人，认错。
2: 认错就完了吗？他杀了我们的人，
0: 杀人偿命的道理我也懂。我亲自把吴达子绑来，我交给你们处置。
1: 这儿没你们的事儿。

0: 孟海同志，既然他是上当受骗，一时冲动，我们可以按特殊的情况来处理。只要他肯尽快放人，认识自己的问题，有改正的决心，惩罚海同志的事情，我们可以。
1: 你不用再说了，我都明白。你们能有如此的诚意，我工作要是再做不好的话。
0: 我没脸活着见你。你一定要去，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才行。
1: 行，你说。
0: 第一，不能直接到35团，先找我们20军分区步兵二团联系，以他们为依靠。弄清楚情况以后，去的去不得，必须通知我。第二，让常发做你的警卫员。 一旦遇险，你必须听他的。
1: 行，我照你说的办。

伙计，明天要出远门了，你得休息好啊，吃得饱饱的，好好的睡一觉。你真漂亮。

0: 怎么还不睡？出远门办大事儿，不把老伴伺候好怎么行？你也没睡，有事吗？
1: 没事，随便溜溜。你可不是随便溜溜的人，一溜准有事儿。
0: 说吧，是不是信不过我长帆？
1: 你这狗东西！
0: 陈书记，你不说我也知道。三条规矩：白酒少喝，废话少说，不要见了女人挪不了窝，是吧？我说的没错吧？
2: 错。该喝的酒要喝，该说的话要说。至于第三条啊，我谅你也不敢。
0: 妈妈的，自从跟了你啊，我都快变成圣人了。江山改了，本性也改了，
1: 我自己都觉得我啊好的不得了，恨不能再多表扬我自己几句。
0: 长发，这次你一定要明白，你到北边的任务。
1: 我们还有同志在吴达子的手上，千万不要节外生枝，再惹出更大的麻烦。嗯，我只是觉得我们对陆姑娘不公平。说心里话，我比家贫还想杀吴达子。问题是，我明白。
0: 我也觉得自己很窝囊，无法忍受的窝囊。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把私人的感情暂时放下。长发，我相信你，你不仅要保护好孟师长，还要保护好自己。
1: 我记得当年你跟我说过的话：“他活着我死了，我就是英雄；他死了我活着，我就是汉奸。”
0: 不，你们谁都不能死，一定要都活着回来。
1: 陈书记，如果你要真要有点什么事的话，别说孟司令和戴政委饶不了我，我自己都饶不了我自己。
0: 兄弟。
1: 我和你嫂子，还有孩子们，都等着你。

0: 副师长，等停住了。老邵，我想不去二团了，直接到骑兵团。
1: 那不行，甄书记不是有交代吗？先去二团的。
0: 去二团绕路，浪费时间，我担心被扣押的同志会有危险。
1: 副师长，你还是听甄书记的吧，没错啊。
0: 我决定了，直接到骑兵团。
2: 哎，
0: 是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
1: 不行。
0: 我们都得听甄书记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1: 那你就听我的。
0: 这是甄书记的命令。
1: 甄书记说有危险的时候，我听你的。现在有吗？现在有危险吗？
0: 你怕了吧？
1: 我怕？怕啥？
0: 怕死。
1: 哼，老子是从枪口刀尖上走过来的。
0: 你是怕鞑子？
1: 怕他？又不是没交过手，他是手下败将。
0: 那我们还等什么？既然是手下败将，我们就会会的。正事办完了，我请你喝酒。走。
1: 哎。

0: 长兄，带着枪进灵堂，对死者不敬。要不，您先在外面候着。
1: 都是自己兄弟，带着枪干什么？交了吧。

0: 你们这些人，怎么敢在我面前拍胸脯拍脚？
1: 这个厂房怎么搞的？乱弹琴，简直是乱弹琴！
2: 我们要不要？
0: 马上通知二团，密切注意乌达子的动向，随时向我报告。
3: 是。

0: 完了，我们在江湖上立足，凭的是一个信义。你跟甄书记发过誓的，说跟着共产党干。
1: 别说了，大哥，我爹他死了，他死得很惨，他连具尸体都没留下。
0: 我跟你说过了，这不是共产党干的。
1: 除了他们还有谁？共产党天天搞土改，今天共产，明天共那，到头来还不是共产党老子头上了。
0: 共产党的土改是有政策的，不可能乱来的。老三，你干掉了人家一个派，一个活的都没留下。人家说什么了？你们开枪打死陈法海，他是甄书记的警卫员，跟甄书记是最亲近的人。人家还是给了你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你们整天喊着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人家刀子已经插到自己心窝了。 还让人怎么样？你们打死的那个陈方海结婚没几天，人家新娘子头上的红花没来得及摘，就换成了白花。你们手指头一动，倒下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寡妇，这是你们大丈夫所为吗？
1: 别说这些没用的，共产党他们做事不敢承认，吴达子我做事敢做敢当，
0: 其他的我不管。
2: 其实他是我吴达子，
3: 老子反了！
4: 抓你一个鬼！
3: 就凭你一个骑兵团，你想混多久？你自己毁了你自己不说，还把全团的兄弟全毁了！你上当了，醒醒吧，兄弟！投国民党不行，咱们只有跟着共产党才对。
0: 拿上！
1: 你被人骗了。 很可能是国民党干的。别说那些废话，大哥，你要跟我走，你还是我的大哥，还是我们师长，我们兄弟还挺你的。你要不跟我走，我就废了你！你毙了我！你说你要毙了我？我们不是亲兄弟胜过亲兄弟。 我们磕过头，烧过香，发过誓的。我吃过你爹的高粱米，你喝过我娘的奶，我们是兄弟。我们是兄弟，你就毙了我。正因为我们是兄弟，我才给你机会。你要不跟我走，我他妈就毙了你！

0: 你怎么跟我走？我不走，
1: 大哥，
0: 兄弟，我求你了，你跟我走吧。

0: 老三，
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1: 狗丫丫的老三，谁他妈让你开的枪？谁让你开枪？
0: 二哥，二哥，
1: 吃饭。

0: 屁兄弟，屁弟子！
1: 长久，你是条汉子，兄弟，我敬重你。咱俩是一起喝酒的兄弟，你跟我走吧。
0: 老子20年后又是条汉子，我剥你的皮，抽你的筋，我咬死你！
1: 你也不跟我走，我怎么把你也毙了？
0: 来！

0: 这个产房不能上，还有老天保佑着。
1: 我他妈不信！
0: 老三在里面，这是我爹的灵堂，秦氏是我爹的保佑着他。
2: 二哥，二哥。

0: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去睡啊？
1: 二团怎么还没消息？
0: 你性子也太急了，这不刚走了一天吗？

0: 老甄，快去睡吧。
1: 你先睡吧。
0: 这自从长发走了以后，你像丢了魂儿似的，茶不思饭不想，连觉也睡不踏实。
1: 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乱得很。
0: 你是不是怕他们有危险啊？也真是的，这小陈刚刚走不久，要是长发在……
2: 住嘴！别说不吉利的话。
0: 这不也是随便说说的吗？
2: 别说了。

0: 你跟咱们走吧，
1: 小姨子杨才跟你走呢。只要你答应我们，以后咱们就是同生共死的兄弟了。
0: 跟你一起死，我岂不很冤枉？好汉，那你要怎么样才肯跟我们走呢？
1: 无非你让孟和活过来。
2: 敬酒不吃吃罚酒。

0: 英雄，你跟我们走吧。大兄，你要是跟我们走，我尊你为大哥。
1: 当你爷爷也不走，
0: 我们敬你做英雄。
1: 让你们这些王八蛋敬，我岂不成了狗熊？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二哥，宰了他算了。

0: 陈书记，二团已经来人了。
1: 孟师长和长发怎么样？
0: 孟华刚到骑兵团，当天就牺牲了。长发。

0: 城外被武打的他们，关押着破降。
1: 二团正和西边国民党一个实僵之间，他们一动，国民党就会趁虚而入。
2: 不要再说了，看来国民党是早有准备。
3: 接总队，总队吗？给我接孟司令员。
1: 喂，大秀才啊，你有病啊？
3: 这都几点了？
1: 哎呀，我刚刚打过一个阻击战，我骨头都散架了，
0: 骨头散架了，脑袋还在吗？我告诉你，我这儿有重要的事儿，请你帮忙。

不行，不能用炮兵。吴达在那边还有我们的人，特别是长发。如果他要是死，我会难过一辈子。

0: 我是孟长生，
1: 喂，给我接骑兵团。骑兵团吗？找你们团长。我是谁？我孟长生。

马修，兄弟最后问你一次，你跟不跟我们走？你要跟我们走，我就放了他们；你要不跟我们走，我就杀了他们。

0: 他在说啥？他一定是在问我们想死还是想活。你没听吴达子说吗？只要长发点点头，我们就能活。你自己掂量吧。
1: 老常，你受苦了。老常，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用管我们。一个真正的男人，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2: 队长，
1: 我看你们谁还敢动！
2: 队长，
1: 队长，我给我退下！
2: 干枪吧，我们绝不投降。
3: 绝不投降。
1: 好好啊。

二哥。

0: 二哥，这是他们给的委任状，咱们过去当司令吧，咱通通再来。狗娘养，原来都是他妈你干的！
1: 二哥，
0: 我没办法，是他们逼着我干的。
1: 你他妈没办法，你他妈害死了大哥，害死咱们这么多兄弟，我他妈毙了你！

大哥，达子知错了，达子听信了老三的鬼话，我不是人。

哥，我害了常兄弟，也害了你，害死了共产党和咱们那么多兄弟。来生，我做牛做马，打死我再还给你们。

哎。

戴政委却不认可他的话，他觉得长发还能活着，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怕过死。只有我的父亲说的最实在，他说是那缸酒把我长发叔给救了。我长发叔再也没有结婚，不过酒他是记不了了。他回到了平阳，那里有梅子为他酿的酒。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自从梅仗打了，再也没有人见他笑过。他自己说，梅子是他睡过的第一个女人，也是唯一的一个女人。我说，长发叔，你骗人，所有人都知道你喜欢睡女人。长发叔说，小子，不喜欢吹牛的男人还是男人吗？

0: 提了，现在啊送个礼可太难了，送不出去。媳妇儿，我回来了。
1: 哎，哎呀，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那个东西送出去没？
0: 送啥送啊？这不，张总又让我给拎回来了。
1: 看我说啥来着，我就说张总吧挺实在个人，你说你非得整着虚头巴脑的给人送啥礼，让人撅回来了吧。
0: 张总这两年对咱是不错啊，你看他公司里的小工程啊这两年都给我公司了啊，他为什么这回这个工程稍微大了一点他非要搞个招标会呢？这说明对我的公司他不信任，还有这个礼物他不收，说明这个工程肯定不能给我，这不明摆着的事吗？
1: 那你怎么跟人家说的呀？
0: 我去了以后我就正常说的呀，我说那个张总，呵呵，来看看您，那个这点东西，这小礼物您收着。你别说呀。
1: 那张总怎么说的呀？
0: 张总挺客气的呀，在家里正锻炼身体呢，拿个网球拍，您这是哟，顺丰来了啊，礼物拿回去，我不能收。
1: 你这也太直接了。
0: 我是这么说的呀，说那个张总，那个这么的吧，要不你长我两岁，咱俩拜把子吧。我管你叫大哥，你管我叫三弟。
1: 那你二哥上哪儿去了？
2: 二哥，
0: 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1: 那张总咋说的？
0: 张总这回乐了，张总。哎呀，钱顺风啊，咱俩都是好邻居，你给我整这一套干啥？给我整点有用的啊！快走走吧，拿走。
1: 我听明白了，人家是不缺弟弟呀，你给人家整点有用的。
0: 媳妇儿，你咋知道张总说的是这个话呢？最后他就这么说的，钱顺风，给我整点有用的，走吧，拿着礼物。你看看，整点有用的。
1: 对呀，
0: 啥是有用的呢？这礼都不收，啥都没用啊。
3: 二姑啊，
1: 哎，小倩来了啊。
3: 我不找你，
1: 你不找我，你喊我干啥？倩儿活着。
3: 二姑父，我找你
0: 干啥呀？
3: 那个你们公司不是招食堂管理员吗？
0: 对，
3: 我同学熊大想当，让我过来问问他有希望吗？
0: 熊大想当，熊大咋不来找我呢？
1: 对呀，
3: 看他弟弟熊二呢。
0: 他弟弟叫熊二啊？那他媳妇是谁啊？
3: 光头强。这名起的像动画片似的。
0: 你上边了，扯啥扯，这烦着呢。走，有事说事啊。
3: 烦你。那个熊大呀，让我给你送点礼。这里边的茶叶呀，采自天山之巅，据说喝完之后能长大个。哟，
0: 王小倩啊，你给我送礼呀？啊，拿走。我钱顺风是收礼的人吗？拿走，找过来这套。
3: 二姑，要不你收下吧？
1: 不要，你又不是来找我的。
3: 二姑父，哎呀，要不真的吧？嗯，为了能够让咱们俩的感情更进一步，你大我20岁，咱俩拜把子吧。我管你叫大哥，你管我叫二弟。
1: 你二哥找着了。
0: 王小倩啊，咱俩的思维差不多啊，送礼我估计也就这点招了。你啊，礼物拿回去，我不能要啊，听着没，我是你二姑父，你跟我拜什么把子呀？你啊，
3: 对，差辈儿的哈，娘亲舅大，姑父就是爸，要不我把你当干爹吧。干爹好，干妈好。
1: 上里边拉去吧。哎呀，
0: 来，王小倩，我跟你说，你怎么小小年纪学会送礼呢？啊，你还要不要点尊严？你二姑父现在在街坊邻居面前那是什么形象啊？让街坊邻居说说，我是不是很？我现在形象是很正的。你跟我来这套，我是个民营企业家，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正派的民营企业家啊！我两袖清风，礼物拿走。
1: 你这欠不欠？
0: 我这礼还送不出去，你还给我送礼，你这真欠不欠呢？
1: 你看，你就应该听我的，送什么礼呀？你
0: 快点！吓死我！你咋还不走呢？干啥呀？
1: 咋的了？
3: 二虎夫，
0: 怎么的？
3: 我跟你说件事儿。
0: 你说，
3: 熊大的媳妇光头强怀孕了，你知道吧？这事儿。
0: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跟我有啥关系啊？
3: 现在跟你就有关系了。
0: 怎么的了？
3: 我二姑不是怀孕了吗？啊，你们两家嘎嘎玩玩亲，这不就成亲家了吗？
0: 亲家，
3: 熊大再当这个食堂管理员，这不就顺理成章吗？亲家送你点礼物，有毛病吗？这事儿就认定了啊，二姑父，那个茶叶想着喝，我希望明天早上我再看到你的时候，是仰着脖和你打招呼。二姑父好，小庆你好，妥妥的。
1: 我跟庄头强，我嘎什么亲家呀？你当我是大叔，你嘎嘎的。田顺，你说话。
0: 我知道啥是有用的了。啊？喂，张总吗？我是顺丰啊。你媳妇儿不是怀孕了吗？啥前的预产期呀？啊，还有俩月呢。对，我媳妇儿不是也怀孕了吗？有许多的孕妇保健方面的知识，我想咨询你一下啊。啊，哦，一会儿你到我家来啊。好，好，好，我等着你。妥妥的了。
1: 什么玩意儿就妥妥的了？
0: 太好了。
1: 钱顺芬，你是不是缺德的小宇宙又要爆发了？你想干啥呀？
0: 我不是爆发了，我是爆炸了。我跟你说，一会儿我亲家来了，你可配合我啊。
2: 顺芬，
0: 哎呀，张总啊，哎呀，蓬荜生辉。
2: 你看我这打球呢。我跟你说啊，哎，你别整那用不着的，你整用不着的，我马上我就走。
0: 不能，
2: 咱就说说话，喝点茶，行不行？
0: 茶我都不请你喝啊。自从我媳妇怀孕以后，我们家就不喝茶了，怕给孩子上了色儿。
2: 真的假的？
0: 白开水。
2: 好，
0: 媳妇儿，哎，倒白开水去，赶紧。哎，
2: 别动。你弟妹怀着孕呢，你让她倒水去，我自己不会倒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这活动活动啊，到时候好生。
2: 说的太对了，
0: 对对对，
2: 我媳妇儿啊，就一天到晚就在家里待着，你说怀个大肚子，天天躺着。我说走，跟我打球去，跟我打球去吧。
0: 等会儿吧。啊，好家伙，你让嫂子跟你打球去啊，这孩子再给打掉了。
2: 我不能让她打，那我打，我夸一炮下去，她捡球去了，现在还没捡回来呢。锻炼锻炼对孩子好。
0: 张总你可真行。张总，哎呀，你看人家张总两口子那个基因可太优秀了。哎呀，你那孩子生出来肯定没问题啊，就是随了你两口子的缺点，那也是人中豪杰呀。嗯，
2: 干嘛非随我们两口子缺点？
0: 那要是随了优点还了得呀，这孩子，这孩子长得得多像曾志伟呀。
2: 还是随我们两口子缺点吧。啊，不是，你什么事儿赶紧说。
0: 有事儿，媳妇儿起立。啊，
2: 干啥呀？
0: 来，那个张总啊，啊，我们两口子现在正式向你们两口子提出申请，咱们两家嘎个娃娃亲吧。
2: 哎呦，这招我没想到啊。
0: 哦，张总，
2: 嘎娃娃亲是吧？
0: 哎呀，所以说呀，刚才我给你送的那不是礼啊，是聘礼，两个孩子之间呀，哎呀。

0: 那种缘分呐、啊！
1: 哎呀，哎呀，我真想得出来呀！不是、啊，顺风啊，打王小心倒是行。哎，他关键我不知道我媳妇儿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0: 你随便呢，
1: 我随便，
0: 你随便，你生什么都行，我们家全力配合呀、啊。你这怎么还不明白呢？啊，嫂子要是生个女儿啊，二米粒就给你们家生个儿子。哦，你们要是生个儿子，二米粒就给你生个儿媳妇儿。哎，配合，
1: 天叔本事大了，都能给配上。
0: 那全配合
1: 啊。那行，那我前两天啊带我媳妇儿到医院去检查了。哦，
0: 怎么样？
1: 我媳妇儿怀的是双胞胎，你看你给配合一下。哎呀，
2: 哎呀，这怎么还拉饥荒了呢？这咋还欠人一个呢？上哪整呀？
0: 哎呀，这我也没想，这怎么还双胞胎呢？这不是这个王小倩也没说到这一步啊。
2: 二哥呀，
1: 呀，哎呀，站住点，站呀！我看来了啊。那这样，顺风，你们聊吧，我俩全
0: 是。别，你就他没什么事儿。
1: 我媳妇还没回来呢，我得找。
3: 站住啊！你们事儿大，我们事儿小。
0: 对，
3: 我们上那儿等。
0: 对，说完就走啊。
1: 行，
0: 我先跟他说。
3: 二哥
1: 啊，王小女抓紧啊！
0: 王小倩来的太是时候了。哎呀，媳妇儿，
3: 来，过来。
0: 那个小倩啊，熊大来了哈！哎呀，你看你们嘎亲家那个事儿啊，我们两口子商量了一下，这还有个问题呢。
3: 咋的呢？
0: 这个你二姑啊怀的是双胞胎，
3: 是双胞胎啊？那
0: 你王小倩那啥，你这上哪整俩去？不行，我就哎，
3: 大爷，干啥去？那么完蛋的，遇上困难就往后退呢？
1: 二姑啊。双胞胎是吧？
0: 双胞胎咋整啊？你说这
3: 厉害了，我的二姑父呀！
0: 行，你赶紧想，
3: 你看真的行不行
0: 啊？怎么的，
3: 熊大啊？让你媳妇再豁出去两年，再生一个。二姑啊，让你家孩子再等两年，你们家生啥，我们配合啥，同意不？表态。
0: 行。
2: 你可真行啊，王小倩！我发现你是虎尖虎尖的，你这事儿行，我也豁出去了。
0: 那个坐，
2: 张总啊，哎，你家是双胞胎是吧？
1: 双胞胎啊，
0: 你看
2: 那个，你看这么的行不行啊？
0: 对，
2: 我呢再豁出去两年，我再生一个，完事呢让你家那个呢等我们两年，
0: 对，
2: 我凑俩给你送过去，你看行不？
0: 行了，
2: 行吧，
0: 这行了。哎呦我
1: 天，哎呀。那行，那看来这礼我今天必须得拿着。哎
0: 呀，咱是亲家呀，这礼你必须收下。
1: 那给我拿着。哎
0: 呦，行了，媳妇儿。
1: 不是啊，顺风啊。哎，我觉得这礼轻了点吧。
0: 啊，这都是好东西啊。
1: 不是，你看啊，就比如我们家生俩女孩啊，你们家是不是得配合俩男孩？
0: 那必须是俩男孩啊，
1: 是吧？那将来他们得结婚吧？
0: 那四个孩子都得结婚呢。
1: 那结婚得买房子吧？
0: 两套婚房呢？
1: 谁买呀？
0: 我们是男方啊，我们买啊。
1: 那你看你是现在买呢，还是20年以后再买呢？你俩琢磨琢磨。哎呀，
2: 我有点缺氧。你还是当大树给我嘎了吧，行不？
0: 我问王倩去。哎呦我的！哎，王倩啊，那熊大呀，哎，这个嘎亲家这个事儿又出问题了。
3: 这亲家嘎的一步一坎的。
0: 不是，你看我们家是如果是俩女儿的话，你们家是不是得俩儿子？
3: 那必须的啊。
0: 那这四个孩子20年以后是不是得谈恋爱结婚呢？
3: 那对呀。
0: 啊，那是不
3: 嘎啥呢？
0: 这是不是得两套婚房啊？
3: 那是啊。
0: 这房子谁买呀？
3: 在男方买了。那挺
0: 好。太好了啊！那不是，那你是现在买呢，还是20年以后买呢？
3: 当然现在买。
4: 王小倩，
3: 怎么了？
4: 我现在还租房子呢，你怎么又嘎个庆还搭两套房子啊？那个，钱总啊，哎，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0: 你说，
4: 就是我现在吧在找工作呢。啊，这王小倩就知道了，说啥穿了我就让我当着食堂管理员，说我当了食堂管理员之后吧，他有饭吃。
0: 没点钱呀？你先别说这些，亲家，想想我亲自去。
1: 那边怎么也有亲家？
0: 不是，
1: 哎，你们家这亲家挺多呀？
0: 没有，
1: 等会儿，等会儿，
0: 不是，
1: 胖子，哎，他跟你也拉亲家呢？那顺风给你媳妇规定生啥呀？
0: 我这边随便。
1: 钱峰，你过来。哎，
0: 张总，不是，误会了。
1: 我说你整点有用的行不行？
0: 张总，你这急死我了！你总说整点有用的，啥是有用的呀？
1: 你说啥是有用的？明天你就投标了，你好好把你这个标书好好整理整理，好好研究研究，这是有用的。啊？ 没事闲的
0: 干啥去？
1: 我干啥？我媳妇儿捡球去了，还没回来呢。我找着你了，游泳的。没事闲的嘛。
3: 媳妇儿丢了？
0: 王小倩儿，你能不能给我整点有用的？
3: 那啥是有用的啊？
0: 兄弟，哎，你看你长得这个体型，让街坊邻居们看看。我们就是招个管理员，食堂的，早就定了你了。你跟我送什么礼呀，你呀？哎呦
4: 我，钱总，你这人太正了，你呀！到现在我就给你撂个实底儿吧。啊，我媳妇儿没怀孕。啊？
0: 咋的？咋怀不上呢？
4: 我压根就没媳妇儿啊！钱总，我说你
2: 王小倩儿。
4: 钱总啊，啥也不说了啊，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再造爹娘。
0: 不，
4: 那个这样啊，你比我年长几岁啊？不行的话，我就认你当干爹吧，行吗？
0: 爹妈受孩儿一拜。

0: 他的伤势非常严重，
1: 我问你，到底能不能给我救活？
2: 郭队长，我会全力以赴。
1: 什么叫全力以赴啊？我让你保证必须把他给我救活。

0: 关团长，虽然我是给你救活了，但他能不能醒过来，那就说不准了。
1: 可是都躺了一个多月了，怎么还醒不过来呀？你想想办法呀！
0: 是，团长。
1: 吴十三，你小子是累了，是想赖在床上多躺几天吧？休息好了，一定得给我醒过来。可我等不了你了，我要带着队伍南下了。等你醒过来以后，赶紧的来追我，听见没有？这个是我从战场捡回来的。

出てくるんだ。早く集合しろ。急げ急げ。この写真をよく見ろ。うん。うん。写真の中のやつを見つけ出すんだ。細かく作成。

0: 我刚才是想抢他手里的枪。
1: 哎，想出去的话就听我的，千万不能莽撞。
0: 莽撞？这院子里都是日本兵，我要是不杀出去，难不成从地底下钻出去啊？
1: 地底下肯定钻不出去，还是跟着我钻屋子吧。走。这里面每个房间都是通的，我们爬到最后一间，从那儿窗户翻出去。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干嘛呀？你
0: 想活命吗？想活命就闭嘴。

0: 六。
1: ない。ない。ない。ヒアルが。
2: ねえ、お前、ヒアルが。

0: 快走！
1: 都是，哪里不对？

0: 同志，同志，啊，你在叫我呀？刚才忘了问你了，你是哪个部分的？我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文工团的。这燕赵地界文工团多了，你是哪个部的文工团的？哎呀，反正我就跟你们是一个部队的嘛。
1: 冀中独立一团，没有文工团。别动！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做傻事儿。站起来，把手举起来。

0: 这样不行啊，必须换人。看来这帮日军拼了命了，到底是去增援谁的？咱们一定得搞清楚，而且咱们一定要把他们消灭掉。
1: 是，换谁呢？
2: 换三英，
0: 让李大胆给我可劲儿的招呼。另外，把张元马上抬到后方抢救。
2: 是。
0: 你到底是什么人？从你开枪和作战的身手来看，当兵至少2年了吧？文工团的人可没这两下子。
2: 我刚才不都跟你说了。

0: 我是你们八路军的兄弟。
1: 我们八路军称呼战友为同志。赶紧说，
0: 你们八路军都拿枪打女人呢？
1: 如果是敌人的话，就不分男女。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哎，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开枪吧。开啊！
1: 别过了啊！
0: 开啊！
1: 我可真开了啊！
0: 开啊！哎。

0: 你刚才那张合影是跟日本人的吧？
1: 韩德根，水玄Q点的闲不带吧？把救灾用搜狗系的，把这老闲的一起马斯卡。俺
0: 们这趟就弄任务啊，不是上次坑外的，事业弄不妥，马窝里火坑都不带我马克思万一，搜索不自给。
1: 走。
0: 哎，
1: 你说你把我绑这么长时间了，总得告诉我你是谁吧？让我死也得死的明白点吧。
0: 既然都知道自己要死，还知道那么多干嘛？怎么想去阎王爷那儿告我一状？
1: 你肯定不是日本人那边的，要不然也不会这么介意我跟日本人拍照。哎，你等等，看你也不像是八路军的，你是国民党军的吧？
0: 我说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你再废话，信不信我把你舌头割下来？
1: 你说你长得也不赖，怎么这么凶巴巴的呀？动不动要割我舌头？你说你这样，以后怎么找婆家？哎，
0: 你还说不说了？
1: 闭嘴！行行行，我闭嘴，闭嘴还不行吗？撤！撤！撤！撤！是土匪！哎哎哎！
0: 走！
2: 報告、早く行け。すべての場所を捜査した。あの二人を見つかりません。俺が思うのは包囲する前に奴らはすでに逃げたでしょう。二人を見つからないなんて、お前らはバカか。悪い、先は失態だぞ。みんな一日心を出、まず引くぞ。
1: はい。

0: 你们什么人啊？有什么事冲着我来啊！江瑶，快，把枪给我！把枪给我，快一点！大姐，哟，从哪儿弄个傻子呀？
1: 路上顺手捡的。
0: 大姐，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你让兄弟们好个找，没事吧？哎，你咋还穿着八路军的衣服？
1: 没事儿，这事儿说来话长。
0: 咱们回去再说哈。哎，等会儿，你跟这帮土匪是一伙的呀？
2: 你那土匪呢？老子是一线红，专门打鬼子的义军。这是我大姐。
0: 你们是打鬼子的义军呢？哎呀，那就好办了，咱们是一家人。来，别那么外头，给我解开。
2: 哟，
0: 你小子还挺会自来熟的啊！啊，不是大钱，这什么人啊？怎么着，穿上八路军的衣服就冒充打猎的？
2: 别总跟我小子小子的啊！
0: 我有名有姓儿，你听好了，我是冀中独立一团五连连长53。
2: 什么？你是53？
0: 怎么？你认识我呀？
1: 我说你吹牛之前也不打听打听，这个53早在一个多月前他就死了。
0: 哎呀，我命硬，活得好好的，要不然我能在医院里边醒过来啊？
2: 你是53？
0: 啊？
2: 你不信呐？
0: 不是53就长你这样了啊！哎，不是，我怎么就不能是53了？53怎么就不能长我这样了？
2: 嗯，我看这小子身份可疑，先带回去再说。哎，
0: 小子，啊，腿脚怎么样？
2: 你开玩笑呢？我当年就是凭着这个腿脚跟鬼子拼命的，你知道吗？
0: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嗯，
2: 嗨，走啊！
0: 哎哎哎哎哎，
2: 过来吧你。

0: 这是什么？慢点，给我毛巾。团长，来，把脸上的血擦擦吧。一会儿再找个卫生员，给你包扎一下伤口。你叫啥呀？哪个连的？我叫郭雨生，以前是二营的文化教员，现在。
1: 我也不知道我是属于哪个连的。
2: 我看你小子呀是缺练，有股子狠劲儿。这样吧，卫生队你就不要去了，从今往后到团部。

0: 给我当参谋。
1: 哟，武连长，你这腿脚确实不错呀，比我这马也慢不了多少啊。
2: 少废话，我刚才只是活动活动了筋骨。
3: 行啊，你这骨头挺硬的啊，等会儿我再好好溜溜你啊。

0: 早乃君、五十三の指名手配はできました。
1: よし、よくやった。印刷して引っ張れ。
0: はい。过来。
2: 你说找我有好事儿？说吧，我听着呢。
1: 就这么说啊？
2: 那你想咋说？
1: 我想坐着说，边喝酒边说。
2: 想喝酒可以啊，先就着老子的铁花生下酒吧。你
1: 等会儿，来，先看看我左边上衣口袋里放的是什么东西。
3: 二哥，
1: 认识上面那个日本人吗？
2: 好像见过，
1: 中村正雄。现在知道我的身份了吧？来，给我解开。
2: 这位兄弟，你看我见识不多，还请您亮个底儿，也好让我知道是不是遇见自己人了。别大水冲了龙王庙，你说是不是？
1: 行啊，行，都给我听好了。中村大佐是我的朋友，老朋友。中村大佐亲自派我打进八路军内部刺探情报。
2: 那敢问兄弟尊姓大名？
1: 我叫……这都是机密，跟你说得着吗？赶紧给我解开倒酒啊！快点！
2: 快！刚刚多有得罪啊，兄弟。
1: 怎么着啊？是你们想投靠日本人呢？想法不错，不过这日本人是你们想投靠就投靠得了的吗？没人引荐，人家日本人知道你们是谁吗？
2: 兄弟，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我正准备找二虎炮楼的张队长帮我引荐来着。
1: 那张队长自个儿都在炮楼里给日本人端洗脚水，他给你引荐什么呀？撑死了就给你当他的副队长，还真不如你们在这里吃香的喝辣的来的自在。
4: 大姐，嗯，这小子油嘴滑舌的，这眼珠一转，一肚子坏水，这能可靠吗？
5: 不好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五十三啊。但是我们从卫生队逃出来的时候，全靠的是他的主意，所以我想着，要不就让他试试。现在咱们也没什么好办法，不是？
1: 不过呢，如果有我，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来的自然。大姐，嗯，这小子油嘴滑舌的，这眼珠一转，一肚子坏水，这能可靠吗？
1: 不好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50三啊。但是我们从卫生队逃出来的时候，全靠的是他的主意，所以我想着，要不就让他试试。现在咱们也没什么好办法，不是？
2: 不过呢。 如果由我给你们亲自推荐的话，这情况可就不一样了。整个燕昭地界，有多少日本人都是我朋友？哎，中村大佐菲拉着我照照片，你可看到了？啊，
3: 是。哎，
2: 唐金荣知道吗？知道。冯宝知道吗？
3: 知道。
2: 唐金荣，我推荐的，直接当了混成旅旅长。 冯宝，就那几杆破枪，我愣是给他当了一个连长。就你们这兵强马壮的，如果经我稍稍这么一推荐，怎么着不得是一个？啊？

那昌队长自个儿都在炮楼里给日本人端洗脚水，他给你引荐什么呀？撑死了就给你当他的副队长，还真不如你们在这里吃香的喝辣的来。

0: 保安队大队长啊，那就劳烦兄弟了啊。好说好说，但是我可不白推荐啊。不是兄弟抠门，我们不是土匪，平常日子过得也挺紧巴的，就这点钱还是硬挤出来的。
1: 您放心啊，只要我当上保安队大队长，少不了孝敬您的啊。
0: 成，谁让我跟你们有缘分呢？行吧，你派上你们两个人，再把那监狱里的几个人给我带上，跟着我一起去找日本人。
1: 哎，带那些人干啥呀？
0: 你怎么那么笨呢？我给你们去给日本人说情，不得给人日本人带点见面礼啊？见日本人，
2: 大姐，果然出卖咱们了。
3: 走，
2: 走，
3: 你放开我！
0: 咱喊什么？
2: 我喊你！我饶不了你！
4: 来，把枪给我看看。这枪啊，还是新的，一看就没打过几回。
5: 这帮狗腿子，成天耀武扬威的，真让他们上战场，一个比一个怂。这枪啊，给他们真是白瞎了。
6: 报告，报告，咱们的杨树庄的卫生队遭到鬼子的扫荡。
4: 你说什么？走，怎么会是这样？自己的后方医院。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让鬼子给偷袭了，守卫部队是干什么吃的？让鬼子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进来，都不知道。
5: 守卫县医院就一个排，还是从县大队县调过来的，其他的部队接到命令以后，全部转移走了。
4: 我们之前阻击的部队，看来是冲着我们医院去的。你们都瞪眼看着我干嘛？出个主意啊！
5: 团长，要不我们再打回去？
4: 打回去？鬼子扫荡都结束了，现在回去还有什么用啊？再说，上级的命令已经下来了，让咱们南下。如果打回去，这就是抗命。要不这样吧，让三营派一连回去看看，看看是什么情况。如果有活着的同志，无论如何也要给我带回来。
7: 是，
4: 医院里还有53呢，是死是活一定给我找到他。
7: 是。
5: 团长，说句不该说的话，这都扫荡完了，再回去的意义不大呀。那53也说不定早就……
4: 别人可能，53这小子不可能。53属猫的九条命，之前中村追了他这么久，他也没死，我想他肯定死不了。
5: 报告，
4: 虎子，赶快收拾东西，咱们要把大部队留下，去另外一个地方。去，把老张给我叫来，我要交代一下团里的工作。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团长有他在理。
5: 是。团长，这么急咱们去哪儿啊？
4: 去扬州。
5: 啊？
8: 快点，
9: 赶紧
8: 我做什么呢？
9: 快走，
8: 快点，
9: 快点。
10: 53，你现在是不是打算把我们抓着去日本人那儿邀功领赏去？
5: 我倒是为你们好，
11: 亏我们当时信了你的话。你个狗汉奸，
5: 你骂人啊？
11: 骂你怎么了？
5: 再给我骂一个啊！过来。
10: 哎，你干嘛？
11: 干什么？
5: 干嘛？挺凶啊！再骂啊！
0: 你再骂，再骂，

0: 没事吧？没事。我说你小子真可以啊，刚才差点把我们都骗了。给我也讲。
1: 相信我不吃亏吧？你要是不吹牛啊，也没那么讨厌。好了，哎，大姐，这几个小子怎么处理啊？
2: 三元，
1: 哎，
2: 把他们先绑树上去。
1: 好嘞。起来，吃饭，起来，
3: 都起来，
1: 快点，快点，起来。
3: 他一根筋条都不给他，这事儿啊用不着他了。二哥，咱把手指头都掰折了，才找到一个能跟日本人通上关系的人，咱要是不用他，咱用谁啊？
4: 放心吧，爹爹，哥哥已经找到一个人了，而且现在已经帮我们联系日本人去了。<笑>
3: 找到人了，谁啊？
1: 这事儿回头给你慢慢说啊。
3: 哎，看来老天爷都帮咱。对了，二哥，我从镇上给你带回了口条，你最爱吃的还有烧鸡呢。
1: 好啊，
3: 还热乎呢。
1: 等等，这人就是53，马上给我集合兄弟。
5: 是。
1: 兄弟。
6: 哎，黑蛋。
5: 啊。
6: 我看咱们赶了不少路了，就在这歇一歇。
5: 得嘞。哎，哥几个歇会儿吧。
1: 都歇歇吧。
5: 注意四周啊。那儿一个，这儿一个。
7: 是。
5: 去吧。
7: 好嘞。
8: 都这个份上了，该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混到我们八路军里面的吧。还有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6: 对，重新认识一下，我叫方碧怡。还有啊，我可不是混进你们八路军队伍里的，是你们八路军请我去的。
8: 请你去的？
6: 对啊，半个月前吧，我去武强带了几个兄弟给一个朋友拜寿，结果半路上遭遇了二狗子和鬼子们的伏击，我那几个弟兄都死了，我也受了重伤，幸好你们一个八路军队伍路过救了我一命，把我带到你们医院去了。

0: 哎，老这么看着我干嘛呀？不是，我忽然觉得你长得很像我一个朋友。没事儿，可能是我看错了啊。黑蛋儿，
1: 哎，
0: 走了，出发了。
1: 走了，走，哥几个出发了。走了。
2: 你说这接头的时间已经到了，怎么还不来呀？最烦等人了。
1: 你在我眼前晃什么晃？坐这儿。你不知道啊，咱们是在敌占区，人家能带俺跟咱接头就很不错了，着什么急呀？耐心等着。
3: 躲起来！是火头，他把咱给包围了，
4: 两边都是他们的人，
2: 怎么办呢？千万别冲动啊！我们只有60枪，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5: 53，你真会忽悠人！大点上你的当，识相的赶紧带他们出来投降，我保证不为难你们。
6: 哟，认出你五爷爷我了？
2: 那你应该知道，在你五爷爷脑子里根本没有投降这个词儿。干脆今儿咱俩拼了吧，有本事就过来抓我们啊！我们等着你呢，来呀！
5: 给脸不要脸是吧？兄弟们，给我冲！他们就那么几个人，就几条货枪，别怕，跟我上！
7: 大姐和73元的枪法，您不是不知道，闭着眼睛都能取咱的脑袋，我才不出这个眉头呢。
2: 火头这么多人，火力这么强，怎么就这么点人？他们怎么不敢往上冲，合围咱们呀？
0: 一线红里能征善战有血性的，不是被他赶走了，就是被他杀了。留下的这群兔崽子，全都是一些贪生怕死之辈。
2: 哎，火头，你等会儿啊，我出来跟你说句话。你别打我，我出来了啊。
3: 干嘛去？
0: 你干嘛去啊？
2: 你听我的啊。一会儿掩护我，我出来了啊！
3: 三儿，三儿，过来，掩护好。
8: 53这小子诡计多端，不知道要出什么花样，都给我警惕点。
9: 二哥，他一个人出来了，打死他算了。
8: 别，53的通缉令那么值钱，当然要抓活的。
5: 53，别耍花样，就站在那儿，别往前走。
2: 火头。我就一个人来的，这样，你下来，咱俩聊会儿。
5: 聊？我才不上你当呢！
2: 咋了？怕了？怕了？行，我让我那帮兄弟们都撤回去，你让你的兄弟们拿着枪指着我，行吗？你是个爷们儿，你下来，咱俩单独聊会儿。
9: 没事，二哥，大不了咱不出去，咱不当这个爷们儿还不行吗？
8: 老子好歹这一片那是有头有脸的人，都给我盯紧点，有情况马上开枪。
3: 有行客，
10: 哎，怎么是个女的？
8: 53，想说啥说吧。
2: 我呀，想给你们找一条生路。
8: 生路？53，你小子又想忽悠我吧？告诉你啊，现在我的人早就把你们给围起来了，所有的枪口都对着你。
2: 你既然知道我是53，那你就应该清楚啊，我在八路军里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啊。别以为你们用几支破枪把我给围了就能把我怎么样。当年中村用千军万马，不也被我灭了吗？今儿个，如果我在你这儿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你觉得我那帮兄弟能放过你啊？
8: 别吹了，谁不知道，五强这片的八路军早就南撤了，
2: 南下了。
8: 哎呀，
9: 别扯了，我不还在这儿吗？
8: 北东，谁知道你小子怎么回事？兴许八路早就不要你了。哎呀，
2: 你那消息不准。我五连有500多人呢，
8: 是，一部分南撤了，一部分正往这边赶呢，很快就到了。
2: 哟，来了，这边。
9: 快走，这样

0: 我想活了，我只给你三个说，二，别开枪，把枪放下，快，快，把枪放下，
1: 把枪放下，
0: 后队，快点，
1: 枪已经都放了，
0: 快点，没听见，快点，快点，后队，把手举起来，
2: 举手，
0: 把他们裤腰带都给我解了，拿过来。
1: 借裤腰带干嘛？你要害羞，先装回去。快点！快点！快点！蹲下，老实点啊！有一个不老实，我就崩了你。
0: 蹲下，蹲好。
1: 蹲好了。
0: 别动，
1: 走，
0: 老实点，蹲好了，老实点。

0: 请问这是张科长家吗？你是？我是他泰州来的亲戚，刚刚下汽车。哦，
1: 张科长上个月就搬走了，他把这房子租给我了，但是他说，如果有亲戚找他的话，可以给他打电话。那我能接个电话吗？进来吧。
0: 不是个男的吗？怎么是个女的？请坐。啊，
1: 这位小姐，不做一下自我介绍吗？我叫尤丽丽，是刘先生的外甥女，她最近被日本人盯得紧，不敢随便出来，所以让我过来。有什么事你们跟我谈，也是一样的。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有劳尤小姐转告一下刘先生，我们再约个时间和地点见面好吗？
1: 怎么，你们看不起女人？
0: 嗨，那倒不是，只不过有些事情。
1: 还是和刘先生亲自面谈，更为稳妥。有情况！
0: 快！不好，咱们暴露了。
1: 要是我出卖你们的话，我会只能在这儿等死吗？
0: 撤，把他带走。

0: 哎，怎么样？没追过来吧？
1: 没有，一个人影都没有。
0: 没追过来就好，那就应该没事了。歇会儿吧。哎。你问问你大姐，那火车怎么处理啊？哎，
2: 痛快！
0: 成，你也省得问了。
3: 大姐，干嘛去啊？
0: 哎，我怎么觉得？你大姐这情绪不对啊。

你是不知道啊，其实我大姐是个重情义的人，特别重感情。这火头是当年大姐她爹扯大旗拉队伍，打鬼子的时候收在手底下的兄弟。这么多年了，你说这兄弟说变就变，就算是养了一条狗，这时间长，日子久了，你把他杀了，他这心里头也不舒服。

0: 难受了，我就是觉得，当年一个锅里吃饭，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说变就变了。说实话，我还挺羡慕你的。关键时候，还有这么多好兄弟跟着你一起出生入死。
1: 这些可都是用黄金都换不来的兄弟情谊啊！
0: 对了，这次的事情还是要多谢你。这次我是真相信你是五十三了。之前咱们俩可能有些误会，对不起啊。
1: 没事儿，我不是也误会过你吗？咱俩扯平了。哎，对了，一线红的营地你们也回不去了，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0: 还没想好呢，你呢？
2: 我是八路军战士，当然要去找我们大部队了。
0: 刚才听火头说我们大部队南下了，我可能要去南边找我们的部队。我知道，我也留不住你了。那我们有缘再见吧。嗯，哎，多保重。
1: 多保重了。
0: 要不，你们都跟着我吧。跟着你，什么意思啊？跟着我去找大部队，参加八路军。你们也是打鬼子的人，如今也没了去处。我们八路军欢迎你们这样的人。这次，我让你们做一个真正的八路军战士。你再好好想想吧。

干什么呢？

0: 太君，你们谁见到吴十三了？太君，是我发现的，我不但发现他，还跟他干了一仗，差点就把他抓住了。
1: 你怎么知道他就是吴十三？
0: 太君，跟上边的人一模一样，就是瘦了点。
1: 他跑哪里去了？
0: 这我可不知道，不过我觉得他可能往南跑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你想啊，太君，这一片的八路。
2: 都往南跑了。哎，そうだ。なぜ俺が気づからない？やつは南に逃げたはず。八路軍の部隊と集合した。部隊に命令せい。直ちに集合しろ。はい。老关。
3: 怎么回事？我们暴露了，走。这位同志是？
2: 他是柳先生的外甥女。啊，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了，马上通知所有的人准备撤离。好，我马上去通知。快快！不好，被包围了。嗯。
4: 你这里还有别的出口吗？
2: 有，后边跟我走。走，
4: 站住！都别动。说实话，我并不想一枪打破你的头，但如果你们逼我，我也不得已这么做。如果你们够聪明，就把枪扔了。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别动！别动！别动！
4: 哟，都在呢，这下好啊，这下我可立了大功了，我就等着日本人好好犒赏我。老崔，这回干得漂亮，回去给你升官两级。
2: 多谢大哥，多谢大哥。
4: 还举着枪干嘛呀？你们这个刘先生，其实是我放的一个鱼饵。缴枪。 走
3: 走，快点儿，
4: 走走。

0: 妹妹，这回可多亏你了，让你哥可立了大功了，日本人不得好好犒劳我呀！
1: 我累了，先走了。
2: 哎，咱们这一路走了这么久了，已经出河北了吧？我也不知道，说实话，我还没出过河北呢。
3: 十三哥，啊，怎么了？前面发现有个哨卡，
2: 哨卡是鬼子的还是二狗子的？不像是鬼子的，好像是二狗子的。哎呀，二狗子的关卡你慌什么呀？咱这一路还过得少啊。
3: 就是，哪个二狗子一听咱十三哥大名，不得立马放行啊？哎。
2: 都没吃饭吧？啊，走，带你们蹌顿饭去。
4: 吃肉去啊？走走走走，这边是吧？
2: 走走了。哎，站住！
5: 俊姐，
2: 放的什么呀？
5: 哎呀，粮食，快去！
2: 回去好好站住，
5: 看看。
4: 行。
5: 哎，
4: 不一样，一样情况，
5: 一样情况，快！
2: 哎，那边的弟兄，别躲着，出来出来，都出来啊！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53，人称十三爷。我们呀，也没啥事儿，别怕啊，就是想跟这儿借个道，麻烦各位给我们准备点什么吃的喝的，我们也不多。

0: 不待时间长，吃完我们就走啊。
1: 53？哪个53？哎，你们几个听过没有？
2: 没听过。
3: 没有。
4: 嗯，这怎么半天没动静？什么情况？
0: 哎，肯定是商量给我们弄什么好吃的嘛。哎，我跟你脸上是吧？敢打你池塘爷？
1: 打的就是你，给我打！

0: 咋回事啊？哎，咋回事？好像是有人帮咱把这二鬼子 hold 住给抄了，哎，二兄弟们，都别愣着了，给我冲上去！走，快走！别动，别动，别动！先放下，先放下！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干的。哎，我们也是打鬼子，咱是一平的，咱先把枪放下行吗？咱都放下。
1: 放下，放下！哎，你看，都放了。兄弟，我们是八路军，你是哪个部分的？
2: 兄弟，咱别这样，他们都投降了，咱没必要赶尽杀绝吗？给他们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呀！
1: 是是是是是，大爷饶命！我们再也不敢当汉奸了，大爷饶命！
3: 你看，你看，大爷饶命！行了，这要是鬼子的话，我肯定不拦着你，放下枪吧！啊！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以后要是再敢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我饶不了你们，还不快滚！
1: 是是是是是，
0: 快走！

0: 兄弟，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按说这卡子是你打下来的，东西都应该全归你。但是我们哥几个也出了力了，要不是我们在前面硬跟你顶着，你也不可能在后面那么轻易的就偷袭成功，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枪支跟弹药，能不能也分我们点儿？哎呀，
2: 这些破铜烂铁，我一件都看不上。
0: 哎呦，那干你好！哎，哥几个，哥几个。
3: 我们先感谢一下这位兄弟，赶紧打扫战场，能拿走的全给他拿走啊！
4: 哎，好嘞，
5: 好嘞，
4: 快点！
5: 你怎么跟？

0: 真是的，快点！再怎么说，我也是堂堂一线红的大姐，你这事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
1: 哎呀，方碧怡，都这会儿了，还要啥脸呀？这个时候谁要脸谁就是个傻子。哎，哥几个，咱赶紧啊！
2: 快快快！
1: 兄弟，你是好样的。 有地儿去没地儿去啊！如果没地儿去的话，干脆加入我们吧，咱们一起打鬼子。
2: 就你们，还是好好捡捡你们的垃圾吧。我这……
3: 哎，兄弟，好歹留个性命啊！
1: 哎，老板，来二斤羊肉。
2: 不，走吧，给我们来点咸菜。
3: 好嘞，喝一个。
1: 吃个肉都不行啊？
2: 吃，就知道吃，能不能长点咸？
3: 咱才多少钱啊？
2: 还行吧。
1: 来的时候我不是给你点钱了吗？就剩这些了。咱出来的时候光顾着烤枪了，没想着钱的事儿啊。
3: 你想要钱不容易吗？来，我有枪啊！我哟，
1: 干嘛呢？
3: 先放下。
1: 哎，来嘞！
3: 哎，哥，
1: 你的菜。
3: 老板，
1: 那帮人干嘛去啊？
3: 徐家庄有个堂会，听说是保长的儿子搞的。
1: 哎，陪他。嗯，你要干啥？
3: 干嘛？
1: 去给咱们买个吃饭的家伙！哎，都过来看一看啊！剃头了，剃头了！武强第一刀啊！看一看，看一看！来看看啊，包总老爷！等会儿啊，马上！
4: 这么亮哎！
1: 老板，收手艺真好。
4: 看不出来啊，十三爷，你还会这一手？
1: 对啊。
5: 二娘，我五十三的剃头手艺在河北地窖都是数一数二的。
1: 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0: 哎，咱又回哪儿？多少钱了？不少了，不少了，不少了，不少了。那是多少？我跟你说，咱们这些人这几天的饭钱可都有了。你厉害啊你！哎，那能吃几天啊？能吃几天？我说你这个笨脑袋呀，榆木疙瘩。
1: 怎么了？十三哥这手艺对吧？
2: 到哪儿能饿死你？哪儿能饿着你啊？也是啊。哎哎，裴大，咱能不能有点出息？那我们这能一路上靠着伺候人剃头赚钱，我干不了。再怎么说，我也是堂堂一……
3: 稍等一下啊！
4: 你去把水壶放下去，换热的啊！快点，
3: 快点。
5: 换就换，凶什么？开锣了！快坐，快坐，快坐下，快坐下，快坐下，快坐下！
6: 你好看呀！开锣了！
5: 娘子，
6: 哎，
5: 娘子，
6: 来了来了，师傅，
5: 师傅。 今天外面来的人多吗？多，
6: 人可多了。师傅，都是来给您捧场的。哎呀，我刚才看了下，底下坐的不少，看着像是有油水的人。
5: 梁子，咱们这次只是路过，你吩咐下去。这次啊，咱们就不打狼了，以免因小失大，耽误了大事。
6: 是，师傅。
7: 我这就吩咐下去。哎，你师妹呢？干什么呢？啊，师妹现在正在台上张罗呢。
8: 行，你去吧。
7: 那我去了，师傅。哎，
9: 看戏了。
7: 哎，崔队长，这回啊，为了庆祝你高升，我特意把这个盖家班给请来了。咱这回啊，好好的唱了三天。 他们唱。

0: 非常好啊，是远近闻名的名角大角啊，把他们请来可费了我劲了。哎哎，你瞎了你啊，没看着人呢。
1: 行了行了，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大爷，
1: 赶紧走开。
0: 崔队长，您请啊，稍坐啊。马上啊就开戏了，稍等。
3: 二位爷，喝点喝点。
4: 咋还不开心呢？
3: 范主任说吉时未到。
4: 你说什么？什么吉时？来了就是吉时。开锣。
3: 哎，好。
4: 告诉你们班主，今天办堂会是庆祝高升、光宗耀祖的，可别给我唱砸了啊！
3: 好嘞，二位先喝着，我这就通知去。嗯。
1: 来来来，
0: 坐坐坐
1: 坐。哎，
5: 戏好了。
1: 来，好嘞。来，进场。
5: 开戏了，
3: 哥！
5: 哎，那啥，今儿咱们就到这儿了吧？今儿就到这儿啊，明儿继续，明日去。走了走了走了，
4: 今天真不巧啊！
2: 干嘛去？
5: 明天继续。开戏了，我这忙了一天，也得歇会儿吧。
6: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7: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8: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9: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戏好了，
1: 来，好嘞，
5: 来进场。开戏了，
3: 哥。
5: 那啥，今儿咱们就到这儿了吧？今儿就到这儿啊，明儿继续，明日去。走了走了走了，
4: 今天真不巧啊！
2: 你干嘛去？
5: 明天继续。开戏了，我这忙了一天，也得歇会儿吧。刚好我先把戏看一会儿，后面的都散了吧，散了吧，明儿再来啊。
2: 不行，这人家刚坐下，你给人家弄完了呀你？
5: 不行是吧？你来，
2: 我，
3: 哎，你等会儿，我哥，把钱拿好，少一分都不行。
4: 不是，这看戏能当馒头吃
0: 啊？剃不剃啊？这个啊？
4: 哎，姐，你干嘛去啊？
2: 干什么去？啊？只准你们男人看戏，不准我们女人逛集是吧？伸手。
4: 哎，大姐，
5: 我说错什么话了吗？
0: 哎呦，好，
4: 哥，
0: 好，
4: 好，
0: 好，
4: 好，
0: 好，
2: 好，
0: 好，好啊！哎，老崔，光听说你立了功，升了官，立了什么功，能连升两级呀？
10: 其实也没啥，就是协助我大哥在扬州城里抓了几个八路在扬州的探子。
0: 哎呀，我当是啥事儿呢？原来是抓住几个八路啊！
10: 嘿。这几个八路可来路不简单，听说是从河北那边来的。
0: 哦，哎，爷，我钱包不见了，
10: 你钱包丢了？
0: 对，
10: 会不会是刚才掉在集市那边？
0: 哎呦，赶快找找去啊！
11: 哎，姑娘，看看我们家的梨，你闻闻香不香？
1: 除了这个，你再给我拿两个。瞧瞧我这布，颜色多好看！
2: 这还行啊。
1: 姑娘，您来几尺啊？
2: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啊。

0: 钱包在你手里。
1: 啊，这是我刚刚捡的，这是你的钱包啊。既然是你的钱包，你就拿好了，不用谢了。
0: 谢？你偷了我朋友的钱包，还想让我们谢你？
1: 偷？我刚刚说了，我是在那儿捡的。
0: 捡的？哎呀，这偷钱包的小偷啊，我可是抓了不少，可就没一个承认是他偷的，全都跟我说是捡的。你说，这么大个集市，怎么偏偏就你捡到的？啊？哎呀，我没看出来呀。这么漂亮个小妮子，怎么就是个贼呢？给我带回去，
2: 走吧。
0: 别动！
1: 师傅，
3: 别管，过来就录了。
1: 这件事因我而起，我不能不管。
3: 不行，
0: 身手不错啊，还有枪。不是一般的贼啊，你这钱包可不白丢啊。

0: 别跟上，别跟上，一会儿好说，一会儿好说，打死你！抓住了，带走，去那边走，走，快！刚才街面上那些人你也看见了，那都不是善茬。看来这薛家庄的水呀挺深的，亮子，咱们得收拾收拾，赶紧走了。
1: 好，师傅，我这就吩咐下去。
2: 你们进去看看。哎，走。哎，认得我吗？哎，
1: 兄弟，报个名号，这三山五岳我都脸熟。
2: 谁认得你手啊？
1: 咱可别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2: 哟，我就是大水啊，还真得冲你龙王庙啊！我，八路军。
1: 哎呀！
2: 八路爷，饶命啊，饶命啊！我可没干什么坏事啊，
1: 没干过坏事啊。
2: 刚才还不是美美的说，抓了我们八路军的两个探子，官升两级啊！
1: 说话呀，快点！怎么着是我们逼你说，还是你自个儿招啊？
2: 哎，交代，可是爷，让我交代个啥呀？
1: 放会儿，来跟我说说，你们抓那八路军的几个人是哪个部队的？
2: 这个他们倒没说，一个个嘴都硬得很。不过那两个接头的其中一个姓刘的交代说，另一个好像叫啥？关振山。
1: 关振山。
2: 哎。

0: 给我使劲打，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鞭子硬！我要挨个撬开你们的嘴！
1: 住手！都别打了！
0: 哎，别停手！日本人回来之前，我不撬开。

0: 我拿什么跟藤原大佐邀功啊？你把他们抓了，已经是件大功了。审问的事情还是交给日本人吧。万一日本人回来之前你把他们打死了，日本人非但不会奖励你，还会怪罪你。
1: 对呀，哎哎哎，别打了，下去吧。
0: 是。
1: 等一下，
0: 找个大夫过来给他们治治伤。
1: 我还得花钱给他们治病。 这是为啥？让他们多撑一段时间，万一藤原君回来前死了一个怎么办？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哎哎，把城里最好的大夫给我叫来啊！哎呦，
2: 虎子，虎子，怎么样？
3: 说话呀，虎子，虎子！哎，哇，没想到啊，这家伙还真没少搜刮敛财啊！
4: 是啊，这笔钱就当他支援抗日了。
3: 别闹了。

0: 凭啥？咱辛辛苦苦弄来的，给别人啊！这是规矩，规定啊！打土豪所缴获的财物，都要分给附近百姓啊！
1: 规矩，哪儿那么多规矩啊？不行，
2: 就是
1: 这么多东西！哎哎哎，
2: 哎呦，这
1: 让你分就分，哪儿那么多废话？无规矩不成方圆，我们还有很多规矩，不会是好好给你。
2: 你放下！
1: 哎哎，别动，别动！
2: 放下！
1: 把枪放下，不然抹了他脖子。
2: 放了我大姐，不让我打死你！
1: 快点，放了我大姐！
2: 行行行，你听好了，我们把枪放下啊！你看，来，放下，放下，来，放下，放下！哎，哥们儿，别冲动，你把他放了，我放你走，好吧？你放我走，你当我傻呀？
1: 啊，这样，
2: 你把他放了，换我行吗？难道对着我？
1: 换你？
2: 哼，看来你还挺喜欢这个小娘们的，把枪给我放下，往后退，往后退。
3: 谁让你开的枪？
4: 攻打据点时为首报名号的是这个人吗？就是他，就是他。
3: 好啊，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罗十三果然南下去找八路军的大部队了。他们有多少人？
4: 一伙不到十来人，另一伙
3: 等一下，另一伙人，他们一共有多少人？
4: 一个人。
3: 什么？一个人？
4: 不过太君。
5: 那个人火力很猛，一上来就扔了好几个手榴弹，接着就冲锋枪突突我们。八哥，
6: 林一伙人到底是什么人？
5: 哎，你看这个，
6: 三爷，
5: 你看，你看，
6: 好看，真好看。
5: 哎，黑大，这儿可比那个武强大多了吧？
7: 这废话吧，这是扬州当然比武强大了。真好，哎，你看这个，哎，你看这个。哎，十里长街是景连，月明桥上看神州，人生只合扬州死，禅至山光好牧田。
5: 人们都说扬州风景好，这果然是名不虚传哈。哎，大姐，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傻了吧唧，这都不懂，就是夸扬州城好呗。哦，
5: 哎呀，这意思我也知道，不用你说。哎呀，哎，你看啊，这村队长开的路条啊，就是好使。咱这一共顺顺利利就去扬州了。
6: 就是啊。
7: 还生气呢？一路上就没看你说过话。我能不生气吗？哎，你刚才为什么要打死那个崔队长啊？我还有很多重要事没问呢。哎，这团长到底关在哪儿？城里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啊，什么都不确定，你让我怎么救啊？哎呀，那能怪我和三元吗？那是他不老实，想跑，是不是？那还打死咱一个兄弟。
8: 要是三元不杀他，他跑了，那不事儿就闹大了，是吧？
9: 十三哥，我来的路上打听了，扬州城啊，就一座监狱。我八成啊，关团长十有八九就关在那儿。哎，
8: 行了，别生气了，咱们还是想想要去哪儿落脚吧。
9: 早想好了。
10: 啥？老崔死了？
9: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 刚收到家里送来的消息，十几号人当街就赶开枪，一下子就把老崔架走了。哎呦啊，老崔呀，老崔，就知道臭显摆。我跟他说什么来着？让他别回家办什么堂会，非不听。十几号人当街就开枪。
5: 哎，
9: 再过来点。哎，
11: 今天不是来剃头的。
6: 干嘛你？赶紧干什么去啊？啊，三元，三元，松开，松开，三元，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

0: 这帮人啊，太不懂规矩了。我今天就是替剃头行这几位老板出头来了。你们要想在这儿开买卖做生意，他不是不行。首先啊，你得在这扬州城最好的馆子办桌酒席，把这些剃头行的老板呢都叫来，然后呢，当着他们的面磕个头，再每人包一大红包。最主要的是，是你每个月都要孝敬一个大红包。这样我就保你在这条街上做生意平平安安。
1: 我看这小子就是来找事儿，是不是？我住手！住手！小月，走开。
2: 这位大哥，爷，您看，这我们人微言轻的，说了话不算数。咱们去后堂，我们老板在后堂，有事跟他说，我估计能成。怎么样？
0: 那你还在这废什么话呀？
2: 该死，
0: 早该这样了。
2: 对呀，
0: 傻戳这儿干嘛呢？走啊！
2: 走走走走。
0: 干嘛呢？走啊！
2: 到地儿了。
0: 想干嘛呀？
1: 动手！
3: 跟我玩狠的是吧？
1: 都给我住手！
3: 这位小哥，不好意思啊，都是我们不好。咱做生意啊，讲究的是和气生财。我们这几个徒弟啊，脾气太暴了，都有得罪啊。我们呀，就想踏踏实实做生意，不想惹是生非。回去啊，跟你那几个掌柜说一声，改天我们一定亲自登门拜访，再好好的摆上一桌酒席。
4: 行，那我先去说去啊。
3: 哎，等等，
4: 啊！
3: 来，拿来，奖没拿。别动，来给我点钱。
4: 啊！
3: 小哥，这钱呢，给哥几个买包烟抽，以后啊，还仗着各位多多照顾。
4: 那行，多照顾，多照顾。那我先走了啊。
3: 好，我送了啊。
4: 啊。
2: 这大哥，这帮人也太狠了，一言不对付就动手啊！
5: 谁让你放他走的？
3: 我的祖宗们，我求你们了，能不能行啊？这是扬州城，咱人生地不熟，能不能别闹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儿。刚才要不是我来的及时，你们差点连咱底儿都给兜了。
6: 十三哥，你这么说我可不同意啊！你想想，那帮人都骑咱脖子上拉屎了，还有呢，还给他们钱，给他们脸了，这是
3: 不就是请桌饭，给个红包吗？有什么大事啊？都别忘了咱们是来这干什么的。
2: 干啥？干啥呀？
3: 还有你，跟兄弟们吩咐一下，如果有再来闹事儿的，都给我忍着点儿。
5: 那不行，你能忍，我可忍不了。我告诉你，我们是来当八路的，不是来受气的。
7: 就是，
2: 你看给我这脸打的，
5: 就是你看把这脸打的。
2: 我跟你说，我这
3: 行，反正他也没走远，你们把他追上，给他杀了，看咱今儿能不能出这扬州城。
5: 可以杀呀，早说呀，走
1: 走走走。
3: 等会儿，我不是这意思。这都是三教九流的处事方式，你们这些拿枪的不明白。当年我在五强街上混的时候，就是这个礼数啊，听我的，没错啊。别动，你跟我出去的。
5: 你又干嘛去？
3: 我先把正事办了，走。

0: 听大哥的啊，哥，应该就这儿了吧？
1: 扬州城就这么一个日本监狱，应该没错。这关键是，咱们离这儿太远，里边咱也看不清楚。
2: 监狱的两个岗楼，如果没猜错的话，这监狱至少有四个岗楼，每个角落一个。再看门口这些守卫的士兵，大概每10分钟路过一回，这就证明了他们是沿着外墙在巡逻。如果考虑到守卫缓慢的话，说明这个监狱的伪军兵力至少有2个排，日军多少现在还不清楚。就这么一会儿，你就知道这么多？石三哥，你挺厉害，你教教我呗。
0: 我想给你好好学学，这可不是教的，是战场上侦察的时候学到的。你要想学的话，就上战场吧。那你带我去啊？你等等，别着急，咱先回去，晚上咱俩摸个底儿。哎。
3: 找来了，哎，一会儿到门口啊，听我指挥。如果有人排查咱们，咱们就装着囚车轮的啊。
4: 好嘞。
5: 齐三元，
3: 啊，
5: 你回去歇着去吧，我和武十三去。
3: 哎呀，
6: 哎呦，我肚子疼啊！都要出来了，
3: 刚刚不是还好着吗？不行了，哥，我去不了了，哎，别走。
5: 哥，
3: 厕所在那边呢。
5: 跟着凑什么热闹？赶紧回去啊！
3: 干嘛呀？谁凑热闹谁凑热闹！你天天让我带屋里干嘛？还不如让我出去放放风。伙计，走吧。走啊！
5: 啥意思？
3: 拉车也走啊！
5: 我拉车？
3: 难不成让我拉呀？你个大老爷们儿！
5: 行，坐好了啊！
3: 嗯，
5: 哎，哎。
3: 我又不会拉车，是你非让我拉的啊！坐好了吗？坐好了，拉喽！
5: 哎哎哎！慢一点，慢一点！哎呦呦呦呦！
3: 你干嘛呢？
5: 哎，太太。 这个轮儿好像有点问题，我给你瞅瞅啊。
3: 啊，快点快点！你说这大晚上停监狱门口多晦气啊！哎哎哎

0: 什么时候了，你还瞎看？
1: 少卿，你小点。

0: 二少，一个女孩子家家在街上又唱又跳，像什么话呀？要是让你爸妈知道了，又得罚你抄家规了，还连累我呢。
1: 怎么了？我高兴啊，高兴啊，就是应该要唱出来，跳出来。是谁规定女孩子喝多酒不能唱歌跳舞的？
2: 春季到了绿满窗。
3: 站住！干什么呢？啊！
1: 你们想干嘛？
4: 想干嘛？你们什么人？这么晚了在外面溜达，不知道这几天宵禁吗？
0: 我们是名人高中的学生。
1: 什么宵禁啊？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女学生，我们刚刚吃完饭回家，我们又没犯法，我妈让你们什么事儿了？
4: 大晚上就不能出来？我现在怀疑你们是反日分子，跟我们走一趟。
5: 走走走！
3: 别开枪！
0: 小心！
3: 快走！
0: 撤！
3: 真的是正经人，有证呢。
6: 好巧啊，又见面了，跟我走吧。
3: 跟你走？
6: 我都这样了，你还不相信我们呀？53？再不走，来陪您的可就是鬼子了。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了啊！啊，走
3: 走，
0: 走吧，走！
3: 快快快点快点！快！
0: 别怕，有我们呢。
6: 里边请吧。
3: 你怎么知道我是53的？
6: 就为这事儿，咱能先把枪放下来再说吗？
3: 我就喜欢举着枪跟别人说话，这样不用多废话。
6: 你俩把枪放下。
3: 大哥，
6: 我说放下。我也不喜欢多说废话。这样，您跟我去趟里屋，去了里屋，您就都懂了。如果您还信不过我的话，就一枪打死我。
3: 哎，先帮我个忙呗。
6: 您说，
3: 让你的人帮我把这两位姑娘送回家。
6: 嗯，我去那边等您。
0: 小心点。
3: 应该没事儿。
0: 二位姑娘，我希望你们把今天看到的事情和我们的身份都烂到肚子里去。
1: 知道了，我们虽然是学生，但我们也不是孩子了。今天的事情是绝对绝对不会说出去的。你叫53，谢谢你了。
6: 啊，您请，您请。
7: 对，还有姑，你等，你等，你等着。

0: 你吃，你吃，你吃，吃啊！别浪费，
1: 站着别动，站着别动。哎，哎，哎，这，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啊，行行啊，你先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意思？
0: 十三爷，我跟您说吧，就去年啊，我有一朋友啊，跟我去河北收笔账，结果我刚一到河北，就被那帮二狗子给抓去修炮楼了。你也知道，不让睡觉，不给饭吃啊。我那帮兄弟，当时我真的是，我都快撑不下去啊，我都绝望了。就那会儿，您来了，您来把我们都救了，把我们所有人都救了，这事儿您记得吗？啊？
1: 嗯，好像有这么档子事儿吧。
0: 十三爷，您知道吗？我第一次见着您的时候啊，我都没敢认，我以为见着鬼了呢。就这张照片，您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这找着了，还是从一张报纸上剪下来的。
2: 这都哪儿来的孩子啊？
0: 哎，十三爷，十三爷，
1: 我都已经吃了你三个苹果了，这八路军我什么人都收的
2: 啊！这怎么了？啊？
0: 哎，大姐，您来的正好，您帮我收拾清。我是真的想跟你们一块打鬼子，你就让我加入八路吧。啊，不是，哎，
3: 爸爸，
4: 爸爸，爸爸，
0: 哎，你怎么来了啊？
2: 这都是你的孩子啊？
0: 也不算是吧。
5: 这些孩子呢，都是我从街上捡回来的，跟我一样，都是没爹没娘、没人要的孩子。我小八子虽然捞的是偏门，但赚来的钱呢，还不是为了养活这帮小崽子。
1: 谁啊？是吗？这么严重？好，好，好，好，好，好。来人！来人！
6: 咋了，大哥？
1: 出事儿了。死俩日本人，
6: 啥？都死日本人了啊？
1: 有阵子没这档事儿了，这怎么办？
6: 去，
1: 把部队都给我集合起来，快！
6: 是，我这就让弟兄们挨家挨户搜。
1: 是让你把部队都集合起来，调到这儿，把老子看好了，明白吗？万一是八路军找我寻仇呢？咱随便派点人去应付日本人就行了，懂不懂？
6: 去，明白。明白。
5: 那个十三哥，我能不能入伙啊？
1: 一边去。
5: 哎，
0: 就这么跟您说吧，如果你想在城里办事儿啊，我能帮上大忙。
1: 哎，你说说，你都知道些什么呀？
0: 我什么都不知道，
5: 但是就今儿个下午，您在那监狱那儿盯了那么久，
0: 八成是想劫狱吧？
5: 怎么着？我猜对了？
2: 我觉得吧，他说的没错，这强龙不压地头蛇，要是有小八子这种地头蛇帮忙，咱们要办的事儿不也好办得多吗？
0: 十三哥，打仗的事儿我不懂，但这三教九流的事儿，您能有我通吗？
1: 如果你要加入我们八路军啊，是要跟着我们大部队南下离开扬州的。哦，你这帮孩子们怎么办啊？
0: 哎，这你放心，那帮孩子我肯定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就这帮小兔崽子，我是拿他们当亲孩子养活的，我怎么可能再让他们回到街上去呢？
1: 你听好了啊，
0: 哎，
1: 我们八路军啊，规矩很多的啊。以后，你把你身上这些小混混习气都给我好好改改，
0: 啊？不是，什么意思？

0: 这就算入伙了。
1: 你说你平时挺机灵个人，怎么这时候什么话你听不出来啊？啊？
2: 哎呀！
0: 有！陈爷，这事儿我觉得咱们还可以再商量商量。哎，咱得斟酌斟酌。哎呦，这事儿您帮我办成了，我能亏待您吗？啊？
2: 哼，你还亏待不了我，你能给我多少钱呢？啊？
0: 我能这样，您开个价，
2: 把手拿开。别跟我拍拍打打的，啊！就算你能给得起这个钱，我得有命花呀。小八子，你这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下好心呢。
0: 我没问，
2: 我把八路给放了，完事我这脑袋瓜子不得搬家呀？我要不是看在我们七八年的情分上，我现在就把你扭送到日本人那儿。
3: 什么玩意儿？
2: 你这是？
4: 这陈队长说了，前两天啊，是抓进来几个八路，但一听说要放了他们。哎呦，那话说的，给多少钱都没戏。哎，
5: 看来啊，是我们把问题想简单了。这个剃头店还真得开下去，而且我们得做好在这里长期待下去的准备啊。哎，包子，这监狱除了穿军装啊，就再没人能进去了吗？
0: 我有一法子，不知道行不行？
5: 你说说。
0: 就是监狱啊，每隔3-4天吧，总得往里送一批粮食蔬菜什么的，要不然咱就扮成送粮食蔬菜的混进去救人。
1: 哎，不是，你怎么对这监狱这么熟悉啊？哎
0: 呀，大姐你看看啊，就这么跟您说啊，鬼子没来那年我就进去过了，那年我12啊。那就这么算下来，我进那监狱没有8次也有7次了。
1: 是吗？八姐，真光荣啊，这都成为你小子吹嘘的资本了。
5: 哎，我倒觉得这是个好法子，只不过那送菜的好说话吗？
6: 哎，十三爷，只要咱手里有这个，没什么办不成的事儿。
5: 八子啊，进监狱这么多回了，里面的地形都该熟透了吧？
0: 这个就是那监狱，据说前清的时候就有了，分前院跟后院。前院一般关的都是普通的犯，后院关的全是重刑犯和死刑犯，全封闭的，外边看不见里边。我估计你们那个团长啊，就关在这儿。
5: 行，就这么办。我们把枪和手榴弹都藏在粮食和蔬菜里，进去之后夺了制高点，我带人开始找团长他们，三员带人负责在外边接应。
0: 哎，老总，哎呦，那个，我们是来送菜的。哎，对对，我们是送菜的。
7: 送什么菜？别走。
0: 这不说好了吗？每隔3天往里送一批菜，这里边的兄弟这还等着开火呢。
7: 我说话没听见吗？赶紧滚！
5: 走吧。
0: 啊。
8: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9: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5: 进去之后夺了制高点，我带人开始找团长他们，三员带人负责在外边接应。
0: 哎，老总，哎呦，那个，我们是来送菜的。哎，对对，我们是送菜的。
7: 送什么菜？别走。
0: 这不说好了吗？每隔3天往里送一批菜，这里边的兄弟这还等着开火呢。
7: 我说话没听见吗？赶紧滚！

0: 走吧。
1: 哦，
0: 走，后面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哎，走了，走了，走了，
0: 快点，快点，走了，走了。
2: 哥，咱们会露馅了吧？
0: 不是露馅了，周边的小贩都没有了，而且他身上有血，肯定是有事儿了。快躲起来，快躲起来。

下手，从背后捅二狗子刀的人，他怎么会在这儿呢？难道他也是来劫狱的？

0: 又见面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竟然玉都敢劫呀！这肯定是八路，肯定是八路干的。
1: 这伙人火力怎么样？
2: 盒子炮、步枪，一看就是打过几年仗的人。
0: 这么兴师动众的，看来咱们是抓住大鱼了。
2: 什么大鱼啊？ 让八路混进城了，这下事可大了。啊，对，去，把各个据点的兄弟都给我调回来。
0: 这，哥，城里的部队已经够多了，八路军就算进了城，也没多少人。
2: 不行，这事儿能含糊吗？去，把部队给我调回来。
3: 可是人都撤回来，那据点谁守啊？
2: 接电话去。
3: 是，谁啊？
4: 大哥，藤原太君，请您过去一趟。你瞅瞅吧，这肯定是劫狱的事儿。哎，轻点，小心点吧。
5: 行了，疼就叫出来，这有啥丢人的？
3: 男子汉大丈夫也有流泪的时候，是不是？哎，哥们儿，都这节骨眼了，还信不过我们呢？信了。
5: 哟，这能从你嘴里听出一句完整的话，还？

0: 更何况还是一具蟹了啊！
1: 我跟你说啊，咱俩玩命的时候碰到过两回了，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咱俩是有大缘分的。我呢也不跟你藏着掖着，咱们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奔着这劫狱去的。怎么样？咱俩联手干一票大的啊！
2: 别以为你们救了我，我就能念你们的好。上次我帮了你，这次你帮了我，咱们算是清了。
0: 哎呦，行了，强扭的瓜不甜，没看出来吗？人家看不上你。走了，走了。
3: 哎，这伙人现在是什么部队还不太清楚，不过从战斗力上来看，这绝不是一般的土匪啊，这很有可能是共产党的部队啊。
4: 你的意思是说，堂堂的扬州城混进了共产党？
3: 咱们监狱里不是关着几个新四军吗？这回又抓了几个八路，这没准是共产党派人来救人了。不过这是什么部队我就不太知道了，我已经派人加强防范了。不过这城里的治安还得靠皇军的宪兵队。
4: 不用你教我怎么办，我自有分寸，谅他区区几个共产党闹不出什么动静来。这几天你的人要在城里加紧搜捕，说不定他们还在城里呢。
3: 明白明白。
4: 还有什么事情啊？
3: 藤原太君，你看这回共产党这么兴师动众的来救人，是不是在监狱里灌了条大鱼啊？我看是不是抽空抓紧审问审问。
4: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不过不着急，这几天我先去大本营参加个会议，等我回来再做安排。
3: 不是，藤原太君，
4: 下去吧。
0: 这经过这白天这么一闹，城里戒严了不说，监狱里肯定管得更严。咱们再想劫狱啊，就不好办了。
1: 我在想啊，其实咱也不一定非要从外边闯进去啊。啊？哎，小伙子，有啥办法能让我们蹲个监狱啊？
5: 你干嘛呀？
0: 蹲监狱？
1: 想要拿铁扇公主的扇子，先得钻到她肚子里面去啊。
5: 啊，我懂了，我懂了。哎，十三哥，咱别的不敢说，蹲监狱这事儿太简单了，我拿手啊。
1: 哥，怎么了？
5: 不好了，咱们今天救的那些人连夜悄悄都溜走了。啊？
6: 溜走了？啊？就这么不声不响的就走了？
5: 对啊，
6: 这忒不讲究了。
1: 这帮人不简单呐，竟然能神不知鬼不觉的从咱们眼皮底下溜走。哎，算了，走就走吧，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迟早是要走的。来，咱们商量商量。
5: 哎，商量商量。哎，
7: 你，过来，你干什么？造反呢？瞪着眼珠子干什么呀？
8: 哎呦，干什么？干什么？
9: 出手！
8: 放下！
9: 快
8: 蹲下！
9: 快点！
1: 我让你骂他，你打他干嘛呀？
5: 不是，你总给我使眼神，我哪知道你让我骂他，让我打他呀？哎，
1: 我是领导，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能不能废话呀？
5: 你自己咋不骂呢？
7: 说啥呢？
5: 你去骂，
7: 磨蹭啥呢？走啊！
1: 走！哎，谢谢你啊，
7: 滚！
10: 兄弟，这是今天送过来的人。
7: 怎么又送来俩人？这人挤的都没地方睡觉了。进去吧，进去吧。
11: 快点！我不管你们是在哪条道上混的，干什么的，混哪个码头的，谁是你们的靠山，在这儿你们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狗。你们是死是活，对我来说我

0: 完全不重要。如果你们想活着待在这儿，就要守这里的规矩。记住了，能从这里出去的机会，我有两条：第一，被人抬出去；第二，主动放出去。你们两个如果有想要逃出去的打算，我劝你们现在立即马上给我打消这个念头。自打我当上这个监狱长以来，还没有人能够活着逃出去。前几天有一伙人端着枪要冲进来，最后还不是丢下几具尸体仓皇而逃了吗？你叫什么名字？
1: 老总，我叫武三儿。
0: 犯什么事进来的？
1: 把警察给打了。
0: 我安静点儿。哎，
1: 这是你吧？是你吧？好，好。
0: 记住，以后跟我说话的时候把头低下去。
1: 是，老总，小的武三儿初来乍到，请多关照。
0: 这还像句人话？行了，把他们带到号子里去。
1: 没事。
0: 老陈，队长，把那个叫武三的给我盯着点儿。我看他的眼神和其他犯人不一样。
2: 走。
3: 进去吧。
4: 哎，哎，你进去干什么？
5: 不是，我不进车，我进哪儿？我回家呀，真有意思。
4: 你以为这是旅馆呢？你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呢？
5: 不是，这是我哥，我不进去进去哪儿？
4: 那也不行，给我出来！出来！
5: 不是，哥，哥，给我送哪儿去？
4: 慢点！
5: 哎，干嘛？请吧。
4: 这小子新来的不懂规矩，你是老人了，
1: 好好教教他。
6: 好嘞，明白了。
4: 要是教不好呢，改天我单独教你啊。
6: 放心吧，陈哥。
5: 不是啥意思啊？啊！
4: 闭嘴！
5: 我告诉你啊，你敢欺负我哥啊！哎哎！
7: 第一次进来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7: 但凡是进来过的人都不敢像你这样明目张胆的四处乱看。
6: 兄弟，知道这《水浒传》里的人进牢房前都有个规矩吗？
8: 什么规矩？
6: 杀威霸。
7: 把门打开。
6: 是。
9: 爸，你怎么带我来这儿了？这不是我们家杂物间吗？怎么还派人守着呢？哎，
6: 沈老爷，
7: 他好点吗？
6: 好些了。
7: 老崔啊，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想你也是个明眼人，有些话该说，有些话该烂在肚子里，这你应该清楚吧？
6: 放心吧，沈老爷，出了这门，我就当从来没来过你这儿。嗯，告辞了。哎，
9: 爸，怎么都是受伤的人呀？
1: 沈伯伯，
7: 咱爷俩没那么多礼数。
1: 多谢沈伯伯收留我们，我要不是真的走投无路了，也不会来打扰您。我知道您收留我们，就意味着把全家人的性命架在刀口上。你放心，再待几天，等城里风头过了，我们就走。
7: 傻小子，你给我把伤养好了，要不然休想出我沈家的门。你只管养伤，其他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来，阿美，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女儿，这是冯静轩。
10: 你好，我是沈洛梅。

0: 活该！不是，您怎么不还手啊？
1: 打是能打过，我就爬了我的顶儿。
0: 不是，那咱也不能忍着呀。
1: 咱在刚到这儿，收敛点脾气不是坏事儿啊！哎，你帮我摁摁藤索。这儿。
0: 啊，
1: 哎呦，我可真服了呢。
0: 我可真服了呢。
1: 哎，你看到昆团长了吗？
0: 还没有呢。
1: 不是，那他是不是没出来啊？
0: 我都问过了，这儿的所有犯人这个点儿都会出来放风。
1: 对了，咱可以找小八子的朋友问问，
0: 找他们问呗。

0: 谢了。哎，对了，怎么称呼您呢？哎，这里的人都叫我老皮匠。来，哎呀，都说这老李是个江湖，我在这儿待了快20年了。要我说呀。 这老李的世界比外边的江湖险恶多了，所以你们在这里头要想好好的活下去，就得知道这儿的规矩。靠墙根的那伙人是河南帮的，为首的叫青面兽，眼下是这里头势力最大的一帮。站在中间的那伙人是山东帮，也是这里势力很大的一帮。他们和河南帮始终在明争暗斗，为首的叫花猴子。 他们背后的靠山就是这儿的牢头，叫鱼头。刚才打你的那几个人就是山东帮的。要想在这儿混得开啊，不受欺负，最好是选择一个帮派加入。那您是哪个帮派的？哎，谁要我这老头子呀？
1: 青面兽，那不是小八在监狱里的朋友吗？咱可以找他帮帮忙啊！
2: 没错啊，看来他现在混成一个小头目了，找他帮忙不就更方便了吗？
1: 就是，走走，
2: 滚滚滚滚！

0: 这帮人搞的也够大的呀！哼，我看呐，都是吃饱撑的。如果有这把子力气，还不如跟鬼子呀拼个你死我活，兴许还有机会逃出去。
1: 三天三夜，你们就不闹腾了。
0: 前段时间，这里发生侵占以后，鬼子就把咱们大家伙都关到这儿了。

0: 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是件好事儿，咱们可以一起商量事儿，一起干点大事儿。我现在宣布，从今天开始，咱们扬州监狱的临时党支部就算正式成立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一致推荐我，让我当这个支部的党支部书记。敬礼了，请大家放心，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一定带领大家和鬼子斗到底。
2: 对
3: 对
2: 对，
3: 斗到底，
2: 斗到底。
0: 另外，我们有些同志，有些是八路军，有些是新四军，还有其他部队的同志，但是大家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所以我现在要带领大家宣誓，我宣誓，
4: 我宣誓，
0: 绝不叛党，
4: 绝不叛党，
0: 绝不出卖我们党和军队的机密，
4: 绝不出卖我们党和军队的机密，
0: 和日本鬼子斗到底，
4: 和日本鬼子斗到底，
0: 来。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青面兽一死，咱俩在监狱里头可就两眼一抹黑呀。更何况这关团长关在哪儿，咱都不知道。
6: 现在还有一个人，也许能帮咱们。
5: 谁啊？
7: 一体何が起きた？急に俺を呼び戻して。
8: きっと伏原君でしょう。どうも、俺は浅野俊二、命令を受けて要所に進駐する。
7: 命令？部隊の進駐はなぜ俺を知らない？よし、下級司令部に電話して確認する。
8: これは本部からの命令です。上級は犯人を逮捕するために途上に通ったとこ、現地の部隊は協力してください。
7: こいつはどんな犯人か知らないけど、なぜこんなことを取るんだ。

0: 你也在看《三国演义》啊？
1: 这本书我看了20多年了，这里面有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0: 我也看三国，不过我不认得几个字儿，基本上都是听说书先生说的。老哥，既然你待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知不知道最近监狱里面抓了一批八路？
1: 你问这干什么呀？
0: 你要是知道的话，能不能告诉我？
1: 你要是能活过今天，我就告诉你。

0: 兄弟，这杀威棒不是一次就完了吗？还挺耐种的，小子，我告诉你，鱼头已经关照过了，要我麻子对你好好照顾照顾。
1: 别动手！没事，没事，没事。我呀，就想在这儿老老实实的待着。你放心，这耗子里头啊，以后还是你说了算。但是，千万别惹我。
2: 爸，他到底是什么人呀？哎，他爷爷现在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他带着一帮人救他爷爷，结果失败了。这小子也真是个愣种，日本人的监狱是那么好劫的吗？
3: 他是干什么的呀？胆子怎么那么大？之前他在北平参加一个铁血锄奸团，听说是。
2: 一个专门杀日本人和汉奸的学生组织，后来是被自己人出卖了。他们那个组织死了很多人，他在北平也待不下去了，就跑了出来。再后来，听说自己的爷爷还活着，还在监狱里，他就跑到扬州城来救他爷爷。

0: 也托人打听过，但是目前监狱里好像关了不少共产党的人，所以监狱管得严了，救人也不是那么容易了。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就是收留他，治好他的伤。爸，你先喝水。
1: 大姐来了，
2: 小包子，
1: 啊，你说这五十三和黑蛋都去牢里两天了，也没个动静。我想着，要不你去牢里看看他们？行，我一会儿就去，你放心吧。
2: 好，那我就放心了。
1: 哎，不好了，不好了，坏事了！
2: 怎么了？
1: 哎，我跟你说啊，今儿在街上我看见这，哎呀，你抽这脑子，哎，你俩自己看。
3: 之前呢，这院子据说关着几个新四军。这不前一阵子有劫狱的吗？这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些劫狱的是冲着新四军来的。这以后呢，就在那边单独隔出一间小院，把这里头所有的共产党全都圈在里头。我想你要找的人，应该就在那边。

0: 軍に面倒をかけて、シャワンジャンの戦いで400人で補軍2000人を受け止めた。しかも夜で引き下げた。武者の最高指揮官中村正雄も彼にやられた。
1: こんな履歴を持った矢沢、なぜ楊州町の指揮官になれる？
2: 早野君、聞いた話では彼の家族が陸軍の上層を廃炉したらしい。
1: こんな重要な職務をこんな奴に任せると。
3: ただ一人の連長、高な戦績を持つと簡単ではないな。でも結局は連長だし、このような行動をとってあだいしないよ。
4: 这个十三哥他们现在还真是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5: 什么麻烦？
4: 我不是介绍一朋友在里面帮他们吗？
5: 啊。
4: 前两天让人给杀了。
5: 杀了？这怎么回事啊？那他们现在在里面怎么办呢？
4: 现在就是没人能帮他们了。
5: 小八子。你不是在里边朋友多吗？
4: 是不少，但是现在活着的那就没有了。
5: 那你进去呗。这你在关键时候不是还能帮他们一下吗？
4: 哎，大姐，别闹了，就那破地方，打死我都不进去。
5: 不是，我这不是让你去蹲监狱，我这是让你去帮助他们呀。
4: 这你说来说去，这不还是让我进去吗？哎呦，您真以为那什么好地方啊？就这么跟您说，一天少不着，一天我都不去。
5: 哎呀，某些人呢，口口声声说要好好表现，这真到了关键时候吧，怂了，怂啊！
4: 哎，不是大姐，这话可得说清楚啊。就可这扬州城，你打听打听，有人说过小八子怂吗？
5: 不怂啊！不怂你去啊！

0: 你说咱有什么法子能混进去，跟被关的同事们接头呢？
1: 我倒是有个好法子。这样，咱俩说咱俩是八路军，咱俩就可以混进去了。
0: 你不是，咱俩都不自由了，你怎么进去啊？
2: 你看啥呢？你俩看什么呀？
3: 没啥没啥，我们瞎溜达呢。走，
0: 吓我一跳你。

0: 呀哈，嘿，陈哥，哟，眼熟啊，这不是小八子吗？没安生几天，咋又进来了呢？
1: 哎呀，我跟您说吧，你以为我想来啊？要不是因为，
0: 哎呦，因为啥呀？
1: 因为我倒霉呗。
0: 小八子，啊，
1: 咱出去再回来，那不是跟回家一样吗？有您在，您还能亏待我？
0: 呸！扎了。别以为咱俩关系好啊，你就在后面瞎折腾啊！出了事儿，谁也保不了你啊！

0: 石兰哥，你是怎么进来的呀？
1: 这不是青面兽他死了吗？我们呀都不放心你们俩在里边，这监狱里边水太深了，所以我就跟着进来帮你们，不是？现在啊，没人欺负你们了？你是不是跟着其中一个守卫挺熟的？啊，
0: 太好了，你跟他说说，看看能不能想办法让我去那边的牢区推粪车。
1: 干嘛呀，哥哥？
2: 你挡那是好差事啊，别人都躲着呢，你还敢上去啊？你懂个屁！咱只有这样，才能确认清楚里面有没有关团长，懂吧？
1: 哦哦，好，行，那我跟老陈说一下啊，
2: 没这么大问题。
1: 行，
2: 哎，
1: 现在这青面兽死了，谁在这里边坐庄啊？啊，
2: 一个叫花猴子的人。
1: 谁？
2: 花猴子。
1: 哎呦，这不是侯爷吗？你还这么威武是吧？哎，
3: 你进来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没来得及，没来得及。你们认识啊？
1: 那当然认识了，这是我好兄弟花猴子侯爷。
2: 哟，那既然是好兄弟了，以后可就方便了啊。
3: 没错，我们两个是好兄弟。嘿，不。
4: 哎，你干嘛呢？
3: 别动啊！
4: 干嘛呢？
3: 别动！躲开！躲开！
4: 干啥呢？啊！花猴子，别以为你叫花猴子你就能在这耍猴，晓得吧？在我地盘不好使，搞事情。放风结束，都回去，收，回去。
2: 不是你兄弟吗？兄弟真好。哎，不过这能把仨人放在一个牢房里头，你还真挺有本事的。
1: 那当然，
2: 这以后咱聊天啥的也方便，是吧？
1: 你说你跟那花猴子有什么深仇大恨呢？怎么一见你就往死里打呀？
2: 我趁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就这么跟你说吧。反正他就认为呢，他进这个监狱就是我给他弄进来的。
1: 哎，这下可完了。我本来想着你跟他关系好，找他帮忙，帮咱们逃跑呢。哎，我你个正事。
2: 你说。
5: 我跟你说那事儿，推粪车的事儿怎么样了？
6: 哦，那事儿我跟老陈说了，没什么问题。不过这次他要一个大数，我这儿没有，我就让他们找方大姐要去了。他这人啊，就认钱，给小人以小利，咱放心不是？
5: 行。
7: 刘队长，今天我让你过来，是请你给我帮个忙。我希望你这段时间多多配合我，尽快找到吴十三。
6: 哟，瞧您说的。 这帮助皇军，那就是我分内的事儿啊！一定全力配合。啊，我冒昧的问一句啊，这五十三是什么人呢？让您这么兴师动众的？是我的仇人。
5: 仇人？你知道这些就好了。我的部队不方便进城行动，因为这里。
6: 并不是我的辖区，所以，我希望你多多帮助我，拜托了。啊，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不过，这种事儿，您只要跟藤原太君说一声就行了，他吩咐我就好了。您用不着亲自来找我说嘛。
5: 刘队长，从这间房间，你也能看出来，藤原君，并没有欢迎我。

0: 喜恭喜恭喜恭喜大王，恭喜恭喜恭喜大王，贺喜大王能够迎娶紫霞仙子这样的绝世美女。
1: 小的们
2: 在，
1: 今天是我雄牛纳妾之日，也是小的们发财之时，待我迎娶了紫霞，你们都重重有赏。
2: 好，
3: 我反对。来来来来来，等会儿那。我反对这门婚事，紫霞仙子择偶是有条件的，谁能拔出她的紫青宝剑，才是她的如意郎君。大王，你能拔出来吗？要是你拔不出来，我想上去试试。
1: 谁家的小犊子？你还要上来试试？你成牛了吗？你说拔就拔，你当拔萝卜呢？你就拔出来了，滚犊子！
3: 我滚可以，但是我想上去试试。
1: 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呢？来人呐，把他拖下去！
3: 大王，我真的想试试。
1: 今天谁反对也没用，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给我操办酒席。
0: 好。

0: 谁说我性格随我吗？谁说我性格随我妈？我从小我就不吃，我从小我就喝王浩浩。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吗？我今天就是来营救紫霞的至尊宝，至尊宝，至尊宝。从小我就脾气不好，就因为我姥姥去世去得早，但是我二舅姥爷对我好。我二舅姥爷临走之前给我个支付宝，支付宝里钱里边挺多，钱挺多，但是我密码不知道多少。哎，对，这都不重要。今天我就要大闹牛魔洞，牛魔王，你给我听着，有种你就出来，兰州拉面界打听打听。哪头牛见着我不跑，跑都没有用，我拽回来我就问你，支付宝密码是多少？有没有人出来？
1: 谁敢在门口乱吵吵？
0: 你就是牛魔王是吧？看来红孩儿随你了，这小哥。我告诉你，赶紧把紫霞，赶紧把我的女给我放了，要不然，拿来，嘿呀，嘿呀，哎呀，我的腿就是你的下场。
1: 来大王，
2: 谁敢在我的门口大呼小叫？
0: 谁在门口大呼小叫问话呢？
3: 我听声怎么像你呢？
0: 怎么可能呢？我是送快递的，你们要的斧子到了，快
3: 滚！
0: 哼，被你认出来了，你就是牛魔王吧？
3: 我是牛魔王，没有爸。
0: 你爸爸去哪里了？
3: 少跟我废话，
0: 牛魔王。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我斧头帮帮主至尊宝跟你玩命，因为抢了我的女人紫霞仙子。你竟敢抢了我的紫霞仙子，你抢了我的紫霞仙子啊啊！我对你喊两声，然后拿你门口一块石头，咱们就算两清了。

0: 把石头给我放下。
1: 好嘞。
2: 真完蛋。
1: 什么？
2: 真完蛋。
1: 你说我完蛋是吗？你以为我喊两声就完事了吗？我还吹个哨撩死你呢。再见。
0: 给我站住。我这牛魔洞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1: 你以为我走来了我还能走回去吗？一会儿我打车还不行吗？我告诉你，敢往前迈一步，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砍掉你的尾巴根儿，让你从此以后不能跟小母牛跳皮筋儿。我告诉你，我不是吓唬你，昨天晚上我可做梦了，梦见一个神仙指点我说，至尊宝，其实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转世，说我骨骼惊奇，天赋烙饼，天生利饼，天赋天生一来就会烙饼，说我烙饼烙得好，但是这辈子得防一个姓潘的女的，她容易在我汤里边下毒，但是她说没事儿，你老弟回来就好了。你会解梦吗？是怎么回事啊？
0: 你都梦哪去了？梦水浒里去了。这么大点玩意儿还说你是孙悟空，我能怕你吗？
1: 那就动手吧。群殴还是单挑？群殴说句心里话，就我自己我还殴不起来，单挑我还不喜欢单挑，我就喜欢群殴。
2: 哎呀，受不了了，太磨叽了，大王快点打他。
0: 对，且慢，兄弟听大哥的，你们先下去，我今天选择跟你单挑。
1: 你中计了，谁跟你单挑？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哎呦，上来。
3: 老大呀，
1: 二当家你咋才到呢？
3: 我才到，我能来就不错了。追你追得好苦啊，马上到门口要追到你了，让一个车给我撞了，然后他说我是碰瓷儿的，我给他500块钱，我俩就两清了。
1: 白活完没有？
3: 完事
1: 上吧。
3: 他
1: 就我哎呀，
3: 我今天来，我告诉你，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剁了你的尾巴根儿，让你再也跟小母牛跳不了猴皮筋儿。
1: 我都吓唬完了，没有用，有没有别的办法？
3: 老大有反应了。
1: 什么玩意儿有反应了？
3: 哎呀，哎呀，哎呀，
1: 啥玩意儿有反应了？
3: 如意金箍棒有反应了。
1: 带他干什么玩意儿？
3: 那既然来了，那你就就出来吧。
1: 哎呦我去！本不想让你来，没想到你这么讲义气。牛魔王认识吗？我的法宝如意金箍棒，变幻无穷，神通广大，可以变大变小，你信吗？
0: 我不信。
1: 他不信。到、哦、害怕了
3: 吗？哦，小大小大大大大小，
0: 赶紧给我收起来，把那筷子放大镜收起来。
3: 老大，
1: 什么呢？
3: 又有反应了。
1: 什么有反应了？
3: 知道我家老大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吗？
1: 告诉他
3: 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
1: 哼，
3: 因为没有带上他。
1: 对，
3: 老大，这什么玩意儿？
1: 你告诉他这是什么玩意儿？
3: 这什么玩意儿？
0: 你问我干什么玩意儿？
3: 这啥玩意儿？
1: 圈儿，
3: 圈儿，不是，它是个圈儿。你看，上面有卷儿，像两个小花，这是什么？
1: 花卷儿。
3: 不对，是花圈。你戴上这个花圈，你就可以上西天。
1: 我不去，我上什么西天？我今天送他上西天。
0: 今天我就送你们俩上西天，
1: 七十二变。
0: 啊，你会七十二变？
1: 没有办法了，
3: 老大，这招太狠了。
1: 我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3: 这招太狠，用这招一出，我跟你说，方圆百里寸草不生，容易遭到舆论的谴责。老大，咱别使这招，行吗？
1: 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看我七十二变，
3: 干就完了。
1: 今天新鲜改变，再见。
3: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
1: 不管是
3: 美丽极限，
1: 爱
3: 漂亮没有终点。

0: 谢。来人呐，把这两个说相声的给我整下去。
1: 谁呀？
2: 我呀。
1: 嗨，
3: 去你的吧，
1: 我先走了，老大。
2: 我也走了。波若波罗蜜，
0: 别在我门口卖波罗蜜。
2: 波若波罗蜜，什么波罗蜜？我也不是卖水果的。
0: 波若波罗蜜咋的呀？甜呢？
2: 波若波罗蜜是一个口诀，这是月光宝盒。我喊波若波罗蜜，我就能瞬间在你眼前消失，影你都逮不着。波若波罗蜜，
0: 你给我站住！
2: 别管后面加字儿，前面后面都不能加字儿，求你了！你看我表演吧，波若波罗蜜，歘！哎我去，你怎么跟我来了呢？
0: 咱俩根本就没动弹，
2: 厌烦了吗？
0: 大王，
4: 大王，吉时已到，赶快迎娶紫霞仙子吧！您可别动气呀、啊！
5: 你给我等着，你等我结完婚，我再收拾你，
4: 紫霞仙子。

0: 子祥，至尊宝，你真的来了？我怎么会不来呢？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去珍惜，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
1: 如果老天爷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会对他说三个字儿"过时了"有意思吗？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儿娶了紫霞仙子，给你点脸了吧？来来来来，后点别给刮着啊，往后上上。 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都给我消停的。上外面你打听打听，牛棚乱不乱？铁扇公主说了算。老牛，在哪呢？
2: 我搁这呢。
1: 站着呢？
2: 没有，跪着呢。胆儿大了，给你点脸了吧。
1: 别扇我，我都你惯的。今天敢当着我铁扇公主的面纳妾，我<笑>
2: 闹玩呢，扯淡呢，搁这。<笑>
1: 今天我就成全了你。
2: 你要干什么？
1: 移魂大法，
2: 子祥，子祥。
3: 老牛，想纳妾是吗？<笑>这还纳啥妾了？我就喜欢你这小身材，铁扇公主。我不纳妾了，就喜欢你。说好了，
4: 说好了，就爱你，爱你，爱你，满脑袋全是你。<笑>
3: 至尊宝，<笑>
2: 谁呀、啊？
3: <笑>我是紫霞呀。<笑>难道说？
4: 我变宽了，你就嫌弃我了吗？没有，我喜欢宽的。你还是嫌弃我？哎呀，习惯习惯就好了。
3: 至尊宝，如果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过来抱抱我。我要说我抱不动，你能理解不？<笑>能理解。哎，那你过来亲我一下。
4: 我要说我没长嘴，你信不？哎呀，你还是嫌弃我，我该怎么办呢？看我的移魂大法！老弟啊，刚才是不是都听着了啊？老牛说爱我没毛病吧？
2: 没毛病。

0: 你俩该干啥干啥就赶紧走吧，走走走走，我跟老牛还有事儿呢，老牛回家做饭去。
1: 老铁太太，你这敢戏弄我！
0: 哎呀，跟我俩亲妈的啊！
1: 早散着呢，
0: 扇子
1: 拿这玩意吓唬我几十年了，在我手呢。来人，把那老娘们给我整下去！
0: 你把那扇子你给我，你干啥呀？哎呀哎呀，给你们惯的，老牛，你不是饿了吗？
2: 大哥，没啥事的话，我俩先撤了啊！
1: 给我站住！今天谁也别想走！
2: 逼人太甚了吧？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对你说出三个字，我爱啊！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拜堂啊？
1: 紫霞，你看看，你心目中的男人就是这么胆小，这么软弱。今天我就替你杀了他，看他呀！
2: 紫霞，
1: 哼，也罢，我得不到的女人，你也别想得到。这小身材白瞎了。
2: 紫霞，紫霞，
3: 至尊宝，我可能不行了。我原本以为我的意中人会是个大英雄，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救我，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尾。
4: 紫霞，不是不救你，我若带上金箍变成齐天大圣孙悟空，就要了却人世间所有的情缘。变成孙悟空打死100个牛魔王又能怎样？我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神通广大又能怎么样？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我还是一只猴子，我不想做猴子，我不想做猴子，我想要紫霞，紫霞。

0: I'm James Bond。没错，还是那个俗套的桥段，我就是特工007。每一位特工身边都有一位美丽的邦女郎，我的邦女郎来自美丽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她有一双深邃的眼睛，柔软的嘴唇，性感的身材，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张桂琴。这次我的任务就是要救走她。区区的镭射激光能难得倒我吗？我已经得到了通过他的口令，通过他的口令是小皮球大鸭梨。嗯，马莲开花21呀，256啊，257呀，28 29 31， So easy。 来，哎，我说过，再难的事情也难不倒我 James Bond。
1: James、啊、
0: 谁
1: James？
0: 你谁呀？
1: 我莫妮卡。
0: 莫哪儿？
1: 莫妮卡。
0: 卡哪儿了？
2: 莫张桂琴。
0: 桂琴？
1: 嗯，
0: 不是，怎么几天不见你变样了？
1: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啊。
0: 你可拉倒吧，那孙悟空还72变呢，咋变都是猴。
1: 我真变样了。
0: 桂琴呐、啊、你何止是变样了，你真是大变样啊。
1: 你能不能别磨叽，赶紧来救我呀。
0: 你真是我的桂琴。嗯，麦芽的香气。
1: 糖浆。
0: 甜的都掉牙了，
1: 你得糖尿病了吧，大叔？啊，
0: 桂琴呐、啊，就我的桂琴，知道我糖尿病了。桂琴，你受苦了，我们的。

0: 说吧。
1: 我你还不了解吗？该说的我全说了。
0: 那不该说的呢？啊，
1: 啥是不该说的？
0: 要说你这个嘴连个把门都没有，一天你都笨死了，你都啊，咱俩一起去执行任务，你到那就让人抓住了你。
1: 哎呦我的天，你还有脸提这事儿呢？说好的咱俩一起打入敌人内部，到地方了40多人围攻咱俩，你一句上，我咔就冲上去了，你倒好，开车跑了。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为啥跑？
0: 我让你上车，谁让你冲进去了？那俩人打40多人，能打过人家吗？
1: 上车呀、啊、
0: 一天你啥也干不了。
1: 我啥也干不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摸清他们是做什么的。啊，
0: 他们是做什么的？
1: 他们是一个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
0: 怎么说呢？
1: 那天我问他们，我漂亮吗？
0: 他们怎么说的？
1: 你要脸不？多吓人呐，连脸都贩卖呀。
0: 你是真不要脸呐。
1: 你别说话了。赶紧给我倒杯水，我都要渴死了。
0: 咋不干不死你呢？渴死你一天天。哎、
1: 说好几天了都。
2: 今天一定要把他的秘密给套出来。走。嗯、干什么呢？
0: 你说了不说？
3: 啊？你
0: 干啥？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啊？干啥去了？说，干啥去了？
3: 那个刚才我俩出去抽了根烟，
0: 出去抽烟去，人跑了怎么办？
3: 那个 ，I'm sorry。
0: 滚！
3: 哎，哎，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是干啥的是吧？
3: 不是我就问一下、
0: 啊。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问我是干啥的？你咋不问呢？啊？我是干啥的？
4: 你是干啥的？
0: 告诉他，
3: 那个他应该是咱们新来的长官。
0: 知道你还问，知道你还问，你。滚！
1: 啊啊！不行，你敢用水泼我？
0: 一天，你咋这么不懂事呢？我往你身上泼水，往你脸上泼水，是按照云南的风俗习惯，是代表祝福你的意思。
1: 你给我滚犊子！你刚才泼的是开水呀、啊！你不把我看毁容了？
0: 没关系，对于你来讲，毁容就是整容。啊，桂琴，快，我们走。
1: 走啥呀？我腿都麻了。
0: 啊，腿。
1: 对。
0: 你咋还腿？哪条腿？
1: 这个。
0: 天，你这一天净事儿，腿咋还麻？
3: 那个。
0: 干什么？
3: 那个长官，那个王俩怕您说给你开一下空调。那长官，我们走了。哎，
0: 啊，桂琴呐，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1: 你先给我下去啊！
0: 桂琴，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为……
1: 你是故意整我的，是不是？
0: 我不是。好，快，抓紧时间。
1: 你拿我当烧鸡呢？净给我掰呀你！
0: 桂琴，没事，我知道，就这点小伤，对你来讲算不了什么。你练过功？
1: 你要这么说，我不跟你犟。啊？本姑娘6岁习文，7岁习武，8岁熟悉各种枪支，9岁练习胸口碎大石，11岁我就练习。
0: 不是，那个你10岁那年干啥去了？
1: 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9岁那年练的胸口碎大石，10岁那年，哎，住院了。
0: 哎呀，行了，你可别吹了。哎呀，喊啥呀？抓紧时间，一会来人，咱俩就走不了了。
5: 什么声音？啊！

0: 手段了吧？
1: 我就是个送饭的。
2: 哎，不是，你送饭，你说你穿黑西服，我啊，那啊，
0: 那跪天哪！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呀，
3: 你下手太狠了，你啊，你都把我打的都喘不过气儿来了，你。
0: 那你就把这口气咽下去再说话呗。
3: 你别动了，你别过来，你离我远点。
0: 可别磨叽了，快点，我们走吧，跪亲。
3: 快，
4: 站住！啊！
5: 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长官，你是我们请来的老师。
0: 耶，对了，你们来找老师干什么呢？
6: 是这样的，老师，刚才我们俩呢已经看你审讯犯人的手段非常残忍，
0: 极其残忍。
6: 对，然后我们其他学员呢想再给你深入的学习一下。
0: 那你想看的什么吧？
6: 老师，老师，我想看老虎凳。
7: 哎，老师，老师，我想看辣椒水。
8: 老师，老师，我想看《笑傲江湖》。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那俩玩意儿老烦人了。
0: 我也烦他俩。你想看的什么呢？
6: 老师，老师，我想看审讯美女。
0: 这个同学老师喜欢，跟老师有共同的爱好。我也喜欢审讯美女，可惜呀，咱们现场没有美女啊。嗯，
9: 我就是现场的美女嘛。嗯嗯，我漂亮吗？
10: 你有眼光。
3: 你看，我说啥了呢？我说他们是贩卖给你机关的组织吗？瞅啥呀？干他呀！007。嗯，哎，
10: 007
0: 穿帮了。
8: 谁呀？
0: 你
8: 咋的了？
0: 穿帮了。
8: 谁呀？
0: 你。
8: 我呀。
0: 啊，
8: 咋的了？
10: 穿帮了。
8: 那就动手吧。
0: 那就动手吧。

0: 啊，我这两位兄弟啊，刚刚看过郎中，郎中说了，他们两位除了精神，身体哪都正常，
1: 没毛病。
0: 二位贤弟，今日为何如此开心呢？
2: 大哥，我实在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你说，就沈家举行的这次抽奖活动，咱哥仨一人就抽了一张，哎，就那么一张，全中了一等奖。我能不开心吗？
0: 兄弟，这叫有好事啊，啥都挡不住。
2: 大哥啊，此时此刻贤弟想吟诗一首。
0: 人来。
2: 今天的奖项真奇妙，
1: 哥仨好事要来到，
2: 为何手气这么好啊？
0: 只因你戴个小绿帽。什么

0: 是啊，这是。
1: 别说那没用的，抓紧时间领奖去，走
2: 走。
1: 哎呀，这位仁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2: 上沈府领奖去了，二等奖，500两银子。
3: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哎呀，
1: 他这不像领奖，好像偷钱的，这是啊！兄弟们，听着没？二等奖就500两银子，这一等奖还不得1000两啊？
3: 那可不一定啊！
1: 为啥？
3: 大哥，你想啊，沈家是开武馆的，万一他们耍赖不给咱们钱，那咋整？
1: 咱三弟武功盖世，还怕他吗？
4: 没毛病。
3: 对呀，
1: 领奖出发，
4: 走。

0: 你们真行啊，今天是我们神府抽奖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们打打杀杀的，这一天也真奇怪了。你说二等奖都让人兑走了，这一等奖怎么还没来呢？
1: 一等奖获奖人前来领奖。
0: 来了。
2: 啊，哎呀，哇哇哇，谁是管事的？
0: 恭喜三位公子，
3: 把这袋子给我装满。
0: 请问三位公子，哪位得了一等奖啊？
2: 不好意思，我们哥仨全是一等奖。
0: 啊，三位都是啊。哎，
2: 请问一下，刚才我看那个二等奖得了500两银子，这个一等奖不知是多少钱呢？
0: 一等奖可厉害了，一等奖就是成为我们神府的大老爷。
3: 哎呦我去，
2: 不是，你们这么大个神府没有老爷吗？
0: 我们大老爷英年早逝了，所以呀就留下这房屋千间，但是又留下了可怜的大奶奶。我们大老爷跟大奶奶的感情啊恩恩爱爱，情投意合，所以大奶奶不好意思嫁出去呀，就寻思准备个抽奖活动，把自己抽出去得了。
2: 原来如此，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掏着了。哎，
2: 那个，你们家老爷走多长时间了？
0: 昨天没的。你们呐，就是来的巧，你要是昨天来都没有这好事儿。
2: 是，赶得巧，赶得巧。那既然这样，就赶紧请你们家大奶奶出来，让我看看。
0: 这着急，有请大奶奶。
2: 请问您就是神府的大奶奶？那个，咱这样啊，商量点事儿，你看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一等奖换成二等奖，就是每人给我们500两，哪管300两呢也行，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走了，一等奖我们就不要了。
4: 那能行吗？二等奖就一张，多不好抽啊！我们就拿着二等奖啊，吊着一等奖呢。
0: 我们大奶奶老聪明了。
4: 哎呀，你们仨人啊！
0: 哎。
2: 那个，其实我们中的是三等奖。
4: 三等奖也是我，除了二等奖不是，剩下都是我。你们仨人我还挺难选呢，让你们仨争我得了。
2: 啥呀，我们呢没中奖。哎呀，多有打扰，告辞告辞。
4: 站呢，想弃奖啊？那能好使吗？拿我们武馆当什么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拿我当人物了吗你？
0: 哎呀，大奶奶，
4: 我现在特别生气。
0: 别生气呀、啊，大奶奶，
4: 非得逼着我发功啊！
0: 哎呀，大奶奶，
4: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么大喜的，
4: 这给我气的！
0: 你发功干啥呀？
3: 哎，这功夫，哎
4: 呀！你们仨人看着我的厉害了吧？
3: 看着了。
4: 3局2胜，只要能把我打赢了，你们就走；打不赢就得去我。哎呀！

0: 大哥，我咋整啊？兄弟们，看见没？今天算遇着硬茬了。三弟啊，多亏带你来了，你武功高强啊，全靠你了。好，你给我露两手。
1: 相信我的实力，没毛病。
0: 上。
2: 哎呀，大奶奶，你小心点。
0: 上。
1: 翻什么跟头？我就烦别人翻跟头。
2: 哎呀，大奶奶，大奶奶，哎呦，大奶奶最烦翻跟头。
3: 不是，我是让你打仗，你翻什么跟头啊你？
4: 我寻思翻跟头笑笑他。吓
0: 不死。三弟别怕，有大哥呢。
1: 谁是大哥？出来来，出来，
3: 大哥。你不能冲动啊，大哥。
0: 我老二。
3: 你还要给人下腿绊儿啊？
0: 你说啥我不知道。三弟啊，
4: 大哥，没毛病。上，
1: 你过来，你穿的像根黄瓜似的。怎么地？
0: 这位怎么称呼？
2: 大奶奶。
0: 对，老奶奶。
2: 哎，大奶奶。
0: 对，大老奶奶。今天我把话说清楚。接下来我们比一下气功，就是你踢我三脚，我踢你三脚，看谁能挺住。至于谁先踢谁，你看着办吧。
1: 大奶奶，我没有那么小气，
2: 是
1: 你们是客人，那我先踢你。
0: 敢在我不露气时候踢我，
1: 重来！
0: 哎呀！
2: 哎呀！行，大奶奶，大奶奶，哎呀，这三脚踢的，
0: 停住了，
3: 踢他！
0: 我踢你的了，
1: 不用踢了，我认输了。
0: 大哥，
1: 三局两胜啊！
0: 这老太太
1: 平手，
0: 太坏了！你上，
3: 我算看出来了，今天我要不露一手。哥仨还走不了了呢，我觉得这样啊，咱别这踢来踢去没意思，是吧？用用兵器行吗？
1: 行，拿着。
3: 宝剑我练得出神入化，人中有剑，剑中有人，人送外号，我叫小剑人。看剑。
1: 这是匕首剑。
3: 不是你这太短了，
1: 换个长的。
3: 这，你真瞧不起我，这长啊？
2: 对。老长了。
3: 来，你给我拽点来，你拽点的。啊？跳绳啊？这是。
1: 你别忙活了，我不跟你打了，我要跟你打的话，算我欺负你。台上台下你随便选，你只要打赢一个你就走。哎呀，
3: 这可是你说的啊、随便选。
2: 对，
3: 这个最大的你来、哎、你这小玩意你说你没事你哎呀呀你说我俩乌拉拉的，这是你说的对不对？
1: 对，
3: 我只要打赢一个我就可以走对不对？
1: 随便
3: 小玩意真有意思。哎呀

0: 你今年多大了？
1: 82。
2: 这是我姥爷。你把我姥爷给整上来了？我姥爷长得一显一点也不显老的呀。
0: 哎呀，不能找了，再找就是太老爷了。这样，大奶奶，我觉得我们呐，对武术说实话一窍不通，对不对？你们家专业是开武馆的，你把我们打赢了，你也不光彩。咱这样比比文，你看如何？
3: 比文，你更不是我对手了。哎呀！

0: 我简单考你一个，
1: 你随便，你
0: 蹲蹲下，起来，蹲下，起来，打一个中药材的名字。
1: 人参。
0: 错了，是枸杞。
2: 大哥，我听出来了，他骂你是狗。
0: 我骂他都不用那个字儿。
2: 我不信。
0: 你咬李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急跳墙，鸡飞你跳，是你改不了吃他。
2: 他说你吃我，我到底是啥？
1: 你是好吃的，你是啥？
0: 还比什么？
1: 我看出来了，今天我们哥仨要不拿点绝招，还真就走不了了呢。
2: 绝招，
1: 摆阵。
2: 好，
3: 走，
0: 摆阵。
1: 虎拳、
2: 蛇拳，
3: 呵，
1: 你们俩这咋这么糊涂呢？这位置对吗？大哥不在这边吗？
2: 对对对对对对，你在这儿呢，我在边上。
3: 不对，
2: 老
3: 范
2: 在对，
3: 我老三，对对
2: 对对对。
1: 看您这什么记性啊？我不在这儿吗？你这
2: 整八百遍，我还不知道，我就本来就在这儿玩儿吗？
1: 你咋这么乱呢？你这不就跑了吗？还能等？
4: 他们仨好像跑了，
0: 没有事儿。我们还有一张奖票呢，
4: 你可拉倒！
0: 我估计这个来兑奖的一定是很帅的一个人。
4: 你净做美梦吧，大奶奶！你就再帅的话，还能帅过咱本镇的黄教主啊？
0: 没准就是他呢。
5: 请一等奖获奖者黄晓明前来领奖。
6: 别吵吵，今儿呢，我是来领奖的。请问，我这一等奖的奖品在哪儿呢？

0: 国家要把地铁建，幸福小区有一站，为了方便您乘车，大伙儿请往这里看，便民前乡，有钱。这是我们钱顺风发明的，放了一个幸福钱箱在这儿，每天呢他放200块钱零钱在这个钱箱里，大伙儿谁要有个急用啊，坐个车呀，上个厕所呀，买个小零食啊，就可以从这儿拿钱。拿钱可以，但是您啊要有零钱也往这里放。咱们小区的人素质真高，这钱箱放上以后，每天回收的时候钱都多了，厉害吧。我是干啥的？我在这儿看钱箱。其实有啥好看的，大家素质都这么高，我就是做点好事儿。喂，啊，女儿，放学了？啊啊，好，哎，我来安排你到大姨家写作业啊。哎哎，我来了来了。
1: 多亏这个便民箱呢，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我再拿点钱。我今天都拿3回了，都不好意思了。我往里放100。那个，我放里100块钱啊，我拿出5块钱坐地铁，你找我90就行。完，我再捐10块，你找我80就行，好不？好的，放里了。哎呀。1块2块3块4块5块，
2: 该说收拾就收拾。

0: 火锅烫牛肉啊！哎哎哎哎呀！
1: 哎哎哎哎呀！小姨夫爷爷，你干哈呀？吓我一跳啊！
2: 捡起来！啊，
1: 这干哈呀？这是啊，臭冷了一场的呀，是不是掉缝里了啊？有了吧？
2: 拿来。啊！
1: 我的钱。

0: 这么高，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我鄙视你。
1: 不是你鄙视我干啥呀？这不便民箱吗？就是拿的，我是来拿了。
0: 看见没有，每人最多拿五块，你拿几次了？今天我看你拿三次了。
1: 不是，小姨子爷爷，我今天确实拿三次，但是没超过五块。第一次我拿2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儿，吃完之后呢，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我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得用钱呢，我就又拿了1块去了趟厕所，出来之后呢，我肚子好了，我就又想吃冰棍了，我就又拿了2块钱买了根冰棍。
0: 现在呢，现在又想上厕所，你把两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
1: 我不是一回事儿啊。
0: 那这次拿钱干啥？
1: 我拿5块钱坐地铁呀。小姨夫爷爷，你没事看着我干啥？你是不是闲的呀？
0: 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往外偷钱的人。
1: 我没偷，我还往里放钱了，放100块钱。
0: 放啥100？这是零钱箱，哪有100的？
1: 你看看，不信你看看。
0: 这谁的？
1: 我的。
0: 你的？啊？你叫他，他答应吗？
1: 你叫他，他答应吗？
2: 100的，你好，哎，你好，
1: 自己玩的挺好，我自己呀。
0: 你说这100的是你的？你说这钱长成啥样？
1: 长方形的。
0: 对了，啥颜色的？
1: 粉的。
0: 又对了。有啥特点？特别重要的特点，快！
1: 上边写着100。
0: 你的，
1: 小姨夫爷爷，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你去医院看看去吧，你是不是得病了？
0: 谁得病了？这得什么病？
1: 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折没折过？有没有折？编号是多少吗？
0: 哎，那什么？
1: 啥？啊？小姨夫爷，真是我的钱！你看你这人，
0: 在这里呢就已经是公家的了。哎呀！
3: 俺小区都听见你俩吵吵。小姨夫，你俩吵吵啥呢？
0: 他偷钱。
1: 我没偷。
3: 王小倩啊，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1分钱都没丢过。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王小倩啊，我宣布，以后少到我们家去。
1: 二姑父，我没偷。
0: 你偷了。
1: 不是，我还往里放100块钱呢。
3: 你放了100块钱？
1: 啊，
3: 对，100块钱放进去了，那就不是你的了，跟你没关系。
0: 哎，真的呀？给，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下？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我也去看看他们。
3: 好，小姨夫，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0: 没有，
3: 我前世风，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我。
0: 好。哎呀，二姑行了，你赶快赔礼道歉。
1: 二姑，
3: 行，小倩，人家用不着道歉。啊，你不是要拿钱吗？啊，那就是方便群众的，你拿吧，凭良心拿。
1: 二姑父，我不拿了，我要向你好好学习，我再捐100。
0: 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小子行，已经捐300了。我跟你说啊，大家咱这可不是强迫的啊。我跟你说，哎，大家捐呢要记住，行了，我跟你说，捐零钱，因为咱这是
4: 便民零钱箱，
0: 正是
3: 便民钱箱为大家。
1: 放点零钱方便花，
0: 每天多出几百块，谁干好事谁最帅。哎，谁最帅？
3: 我最帅。

0: 科学管理让难伺候的俄罗斯八号樱桃变成抢手金疙瘩。辽宁冷水鱼市场增加新品种，高体亚罗鱼在辽宁实现全人工繁殖。从经济实惠到轻奢品质，精品民宿不断涌现。本溪环人望春山民宿，藏在山林里的星级酒店。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鞍山的台安雅化村是有名的宿根花卉之乡。大伙儿可能要问了，啥叫宿根花卉呢？它呢指的就是花卉的根部可以在地下越冬生存，来年再开花。宿根花卉大多用在园林绿化上，是个传统的大产业。村子里呢来了一个90后的年轻村书记，挺能整活的，新奇的点子是一个接着一个。咱们来看看他都干了点啥。
1: 每年5月到7月是鞍山市台安县雅化村宿根花卉的销售旺季，可花农们的眉头却拧成了疙瘩。
2: 啊，都搞屁话，这玩意儿嘛不稳定，这玩意儿就是时光流逝，一卖就乱了，这玩意儿就是说。
1: 雅化村40年的宿根花卉老产业，曾经是东三省绿化带的常客，现在却有点跟不上趟了。村里种花的基本上都上了岁数，想卖点好价是越来越有难度。
2: 咱们靠电话，靠那个网页，就是小广告，就宣传没有那么太广。
3: 现在行情没有过去好了，卖不动呗。
1: 宿根花卉和时令花卉不同，一般适用于长期观赏的园林、公园、庭院等场所，卖给工程队是批发价，要是直播卖给散户，单价能翻几番儿。
4: 网上不会，就展会了、书刊了，也做一些广告。现在我们村里做直播的，应该都是很年轻人做的，
5: 有好处。网络通过网络宣传的广呗，
1: 转机藏在年轻人的手机里。产业要变化，必须两条腿走路，老客户要留，新渠道要开。村书记何旭就正在忙活这件事儿。
6: 玉簪花苗开花也特别漂亮啊，是一串一串的。
1: 2021年，90后村书记何旭扛着触网大旗回来了。试水5年间，销售最火的时候，单日卖过上100单。但一人行不算行，得让大伙儿都拿起手机当农具。今天何旭的攻略对象就是种植户李娟大姐。
6: 一天反正平均能500块钱，就900块钱吧。
7: 说那个小黄车这玩意儿，咱说实话。
1: 李娟家搞花卉种植到今年有21年了，年头不少，经验也很丰富，品种也更新得很勤，肯学肯干。但在直播浪潮的重压下，她也感觉力不从心。
4: 现在我也看几个直播的，看他们卖的都真的比我们贵上几倍啊，那价格挺，就是说咱说也挺渴望的那种价格的。
1: 走上互联网就能让全国看见村里的花，这是父辈跑断腿儿都做不到的。只要村民有想法，何旭都愿意搭把手。
6: 行，没啥事，你跟我上我们家去一趟呗。
1: 花卉销售不像其他产品，可以坐在屋里拿样品直播。干这行必须让客户看到田间地头的真刀真枪。
6: 首先你要准备一套话术。我们的直播现在暂时都没有露脸，也是在没有问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
1: 年轻人玩直播轻车熟路，岁数大的连小黄车是啥都不太懂，一切得从头教起。
6: 就是说咱们正常直播都是在那个苗圃里边正常走播和录播，我一会儿带你去看那个假龙头啊，给大家看一下蛇鞭菌花苗的一个细节，长出苗形也非常好，非常好。
1: 20分钟后，直播导师何旭已经带着李娟大姐逐渐进入状态。
7: 大家给主播点点关注啊，点点赞。这个咱们现在是宿根花卉，你那个大家就是说
1: 说是直播，实则麻烦事儿一堆，注册店铺、挂小黄车，还得提高粉丝的观看体验。
6: 这鼠尾草开的小兰花也是特别好看的，特别漂亮。就从我手指这个方向，你就往后看，这一个棚子里边大约有30左右个品种，就是专门为了直播，为了这个效果更好。
1: 可并不是所有花农都愿意触网，更多老人只往后躲，何旭比谁都急。
2: 不行，岁数大了学不了，会的不费劲，像我是不会的是费劲。
4: 因为我们的网络手机啥都整不太好，按键啥挺多操作都不会。
6: 我为什么这么急迫的这么着急的说把这个电商行业带到我们

0: 这个村子里，我想让大家更多的能获益，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我们那个家乡，更多方面的把这个产品给宣传出去吧，提高市场竞争力。
1: 何旭心里清楚，直播只是第一步，留住年轻人才能让产业长远。
0: 不止我在努力，是我们村年轻人也都在努力，咱只不过是把他给带到这条路上来了，然后在他们在这条路上，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想法，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方式。
2: 现在主播展示的是粉色的。
1: 32岁的关浩是村里少数愿意吃螃蟹的年轻人。去年回乡后，他从零开始学直播，虽然粉丝不多，但已经卖出上千单。
3: 刚开始还是很难，做粉丝、做人气，然后推流。包装运输是很多问题，而且还有一个产品不集中，因为我们都是现在刚开始，都慢慢摸索的。
1: 从展会到直播，从批发到零售，雅化村的花农们正摸着手机过河。路虽磕绊，却让我们看到传统农业的破圈可能。
4: 价钱高一点，销售量能广点，那都挺好嘛。花跟着学，慢慢学呗，这是年轻人。
5: 本身咱这花卉吧，就是咱台安县的一个产业。如果他真要把这个的直播都带起来，那就是说我们种花的都有希望了。
0: 这个事儿其实并不难，大家其实也都想接受，就是说我们也都是在尽力的帮他们去做这些事情，点一点的让大家去了解这个东西嘛。
5: 金山休闲局、金燕休闲局在
1: 镜头里播撒的不只是花苗，更是村里的新盼头。或许正如李娟所说，只要年轻人肯回来，这花就能一直种下去。
6: 在众多的樱桃品种当中，有一个品种叫俄罗斯八号，它的特点呢是颜色紫红，个头大，果肉十分香甜，所以啊又称含香樱桃。货架期也特别长，就有利于销售。它的缺点呢也是有的，那就是比较难种好。在大连旅顺口呢，就有一位种植户偏偏不信这个邪，专门要挑战一下俄罗斯八号。咱们来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种成功呢？
7: 这里是大连市旅顺口区水师营村的一个樱桃种植基地，今年这里的樱桃进入了丰产期。这个联动春棚占地26亩，总产量可以超过3万斤。
8: 但那会儿啊，这会儿长势特别特别好，全是中大的。你看一棵树哈，这棵树70-80斤、80-90斤肯定没问题啊。还有的树啊，能达到100多斤，像有些树啊，旁边的树啊，能达到100。
7: 他就是这个基地的主人刘慧一。他种植的品种可是樱桃里的贵族俄罗斯八号。虽说现在樱桃还没完全成熟，但是订购的电话已经接连不断了。
8: 哎，兄弟啊，别着急，别着急啊，再有10天左右，现在发不了，你等，再等10天左右，到时候我拍图片给你看，完了我装箱给你拍图片。现在这个电话，一天都达到10多个吧，有的微信，有的打电话。就怕买不着咱的果。
7: 最近几年，刘大哥家的樱桃凭借个头大、口感好的优势，在市场上打响了名气，不少果商都在蹲点下单。但谁能想到，几年前刘大哥的园子差点颗粒无收。
8: 我把成花的早，满树花，你小树啊，开的特别特别好，一下把行了。后来一成果一花一谢，有双棒的，还有什么硕果，整个的就说的，就说的基本说没有了，或者剩的很少，那一亩地很少了，我整个园子才几千斤呢、啊，1-2千斤啊，2-3千斤。
7: 都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在众多樱桃品种里，俄八更是出了名的难栽。2021年。面对果树保果难的问题，省农科院果树所的专家给刘大哥支了2招。第一招就是让他的土地吃细粮。
9: 一个就是说加强营养，我们上一年那个有机肥施的到位，把树体营养保住。
8: 我就是从内蒙拉的羊粪，咱这个羊粪是纯羊粪，每一个树啊用500斤，我最多一次从内蒙拉了40挂车。40挂车，当时是一挂车是接近40吨吧，1600多吨吧。
7: 有机肥能够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为树体积累营养。

0: 但这还不够，专家支的第二招就是补营养针。
1: 然后第二个技术主要是就是我们通过那个喷射刺霉素啊，还有等还有氨基酸类的一个营养性的微肥啊，还有钙肥啊，还有硼肥了、等等，就促进保果坐果这些营养性的物质吧，来保证它这个提高它保果率，防止它两次重大的生林落果。
0: 这两招让刘大哥家的樱桃保果率有了明显提升，果做住了，怎么提升果实品质呢？刘大哥又在专家建议下，在陆地栽植的基础上增加了避雨棚。今年他又在避雨棚的四周增加了塑料膜，升级成了春棚。这样一来，不仅能防冰雹、防下雨、防倒春寒，还能让樱桃抢早上市。
1: 提早的话，就是价格能比陆地集中上市要好很多，它这个生育时间长，果实品质也好，那糖分积累啊，还有果个啊，它都是还有的颜色呀，那都是表现的比那自然陆地条件下要好很多。
0: 从靠天吃饭到科学种养，刘大哥的樱桃如今已经凭借过硬的品质成了市场上的硬通货。
2: 昨天我量了一个果，随便量了一下，36，昨天量36，果重啊，这个，都会超过20。一般人家看到咱那果，就得说，他不需要咱找他商量，是人家找咱商量。哎，说老刘，这个果你说价，我给你价钱，你卖给我行不行？
1: 他今年表现比去年好，一年比一年好，也是他在设施上这个准备一年比一年更充分。现在正在棚果期，那产量还得能翻，可能是1/3。
0: 通过科学施肥、营养补充、设施升级的组合拳，刘慧一的俄罗斯八号樱桃实现了从难伺候到抢着要的蜕变。这种科学种出来的甜蜜果实，正让越来越多农户看到现代农业的新希望。
3: 主委谈健康，有病咱不慌。今天咱们来说一说血脂的问题。很多人对于血脂增高不当回事儿，觉得哪儿也不疼就没啥危险。其实啊，可不是这样的。高血脂是诱发心梗、脑梗等致命疾症的重要元凶。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揭开高血脂的真面目，学习科学防控的方法。
4: 近年来，心梗、脑梗等急性心脑血管事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不少患者平时无明显不适，一发病却危及生命。追根溯源，长期失控的高血脂是核心诱因之一。这个藏在血管里的沉默杀手，悄无声息堆积斑块堵塞血管，却因为早期没有任何体感症状被绝大多数人忽视。为此，我们特别邀请到辽宁省人民医院副院长栾波，为大家科学解读高血脂，普及防控知识。
5: 我们目前呢，高血脂呢是近几年引起重视的一种疾病，我们都归属到代谢性疾病当中。人摄入的三大这个营养呢，一个是糖，就是所说的淀粉；第二个蛋白，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肉、鱼虾肉蛋白质，还有第三大的营养成分呢，脂肪。我们摄入的食物叫脂肪，到我们体内演化成血脂。人体正常生存、正常代谢是离不开血脂。
4: 很多人对血脂存在刻板印象，认为血脂都是危害健康的坏物质。事实上，血脂是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对维持各项正常生理功能不可或缺。
5: 我们人体生活是有很多内在激素，我们有甲状腺激素，对吧？有性激素，还有我们的消化腺分泌的消化酶，对吧？这些都离不开血脂。我们肝脏产生血脂，然后被我们人体所利用。
4: 不少人谈血脂色变，却并不了解血脂并非单一成分。
5: 现在我们目前的研究呢，我们认为呢，好的血脂是什么？我们叫高密度脂蛋白。那不好的血脂是什么呢？

0: 称叫低密度脂蛋白。现在老百姓经常说了，我血管里面长斑块了，这个斑块大部分都是由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引起的。
1: 这种被称为坏血脂的低密度脂蛋白，正是形成血管斑块的元凶，也是医学上定义高血脂症的核心判断指标。
0: 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呢，其实是在我们肝脏内要进行消化的，它清除不掉就流入血里面，在我们血管壁里头存积。那我们现在说高脂血症，就是指不好的血脂升高。为什么大家说我坏血脂高，我体现不出来？一旦体现，就是一个急发病。
1: 体检单上的血脂数值是判断血管健康的重要依据，但栾波副院长强调，血脂的正常标准并非一刀切。
0: 一个健康人的血脂和我们一个病人的血脂的指标是不一样的。我们健康人的低密度脂蛋白不超过 3.4， 我们说你的血脂是正常的。一个得过冠心病的、下过支架的病人的血脂呢，我们就不能按 3.4 来要求了。我们就把它分为高危、超高危、低危和中危四个标准。有超高危，那我们你这类患者呢，低密度脂蛋白我们要求你达到1.4以下。
1: 高血脂与高血压、高血糖一样，对身体的损伤都是慢性渐进的。想要远离这类健康风险，科学的预防和管理至关重要。
0: 第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第二个呢，就是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第三个，必要时进行药物管理。健康体检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正常人可以一年做一次。如果已经发病了，那就叫二级预防；一级预防我们建议体检一年一次，二级预防呢是一年体检两次。
1: 在生活方式调整中，饮食管控是关键一环。合理选择食材，既能满足身体营养需求，也能有效辅助控制血脂。
0: 我们不是说是严格限制脂肪摄入，但是我们又不能摄入过多，对吧？蔬菜里面脂肪含量很少。再一个呢，优质蛋白。什么叫优质蛋白？鱼虾蛋白含量比较高，脂肪含量呢比例比较低。
1: 高血脂隐匿性强，危害性大，建议40岁以上人群每年至少检测一次血脂。高危人群更要定期监测，一旦发现血脂异常，应及时就医，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和必要的药物治疗。科学管控血脂，守护心脑血管健康。
2: 前两天这气温的变化有点大，大风降雨再加上降温，让不少人呢已经把收起来的秋衣秋裤又重新翻出来穿上了。那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咱们来看一下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一起来看谈天说地。
3: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3月23日了，那今天气温回升，夜间局部地区有雨，白天呢咱们要抢抓晴好天气，完成玉米、大豆的查苗补种，加快水稻育秧练苗、泡田整地。玉米苗期咱们要做好水肥管控。最近啊，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适合东部山区种植的抗病效果好的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胖丫怎么说。
1: 2025年，咱们辽宁省内的白斑病发病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那胖丫呢，也给大伙儿呢选到了一款辽南和辽东山区比较适合的一个品种，叫圣心205。它主要就是抗病能力比较强，它的来病要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要晚一点。旁边地块发生白斑病之后，受传染的时间要更慢。来的要更晚，它的高抗病体现在这儿。东部山区和南部山区白斑病或者是其他病害，发病比较严重的地区和地块，胖丫建议咱们用一些肥效更长的、肥效更好的一些复合肥，这样呢也有利于提高咱们玉米的一个抗性。那胖丫今天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呢，是我们德育

0: 通的稳定性三型的复合肥料，就是里面要含有消化抑制剂和尿酶抑制剂。那这两款抑制剂加入的话，就会可以让咱们这个肥效的时间要更长，可以缓慢的去释放。那玉米的生长周期在我们东北来说的话，也就是在130天左右。那咱德育通的它的肥效期是可以从100天延长到120天，整个在玉米生长过程当中的这个肥效都是足够的。
1: 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儿要求的品种。
2: 这个品种啊，就是凤美家561啊。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商品性，它商品性体现在哪儿呢？第一个是它棒子大，一般呢穗长都在22到25厘米啊，果穗呢非常的一致，非常均匀，封顶性也特别好，没有整体秃尖的一个情况，而且口感甜糯这样的一个鲜食玉米。还有一个呢，就是黏玉米呀、因为它的收获期比较短啊，一般今天熟了你不收，3天到2天它就老了，你没法去卖了，也没法吃了。咱们这个凤美家561啊，它最大的一个优点是啥呢？就是它收获期比较长啊，它的收获期一般在10天到15天这样一个收获期。即使啊它完全成熟了，咱们呢也可以看，可以结合市场的价格来进行各位的等行。所以说呢，选择咱们这个凤美家561呢，咱们就可以没有这个顾虑。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早熟高产，皮儿薄甜糯，锦糯6A 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转阵雨，14到25度。大连多云转阴，15到22度。鞍山阴，16到24度。抚顺多云转阵雨，11到25度。本溪多云转阵雨，12到22度。丹东多云，12到21度。锦州多云，12到21度。营口多云，15到21度。阜新多云转晴，11到22度。辽阳多云转阵雨，14到24度。铁岭晴转多云，13到26度。朝阳多云转晴，11到23度。盘锦阴转多云，15到21度。葫芦岛阴转晴，11到18度。沈阳多云转阵雨，14到25度。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旗伴你同行。
4: 啥品种耐高温抗旱更强？馥郁608。啥品种不秃尖儿棒子更长？馥郁608。国神好品种馥郁608，产量更高，让丰收稳稳当当。
5: 劲儿大好使，效果稳定好口碑。乡亲们注意了，一面旗又来了。由中国石油辽宁销售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联合打造，中化生产的大品牌酸混肥一面旗有自信满满的登场了。想买的、想咨询的，就去离您最近的中石油加油站点。风里雨里好地孬地，一面旗一直护你。
6: 姐呀，咱家这边风这么大，我得种点啥苞米抗倒呢？
7: 馥郁157K 呀，那猪高啊，可矮了，还不挑地呢。你是旱点啊、涝点儿都能种，
6: 那得上哪儿买呀？
7: 中国石油加油站的站点啊。
6: 加油站？
7: 哎呀，全省各个中国石油的加油站站点都能买到馥郁157K。
6: 馥郁157K 就它了，咱中国石油加油站靠谱。
5: 千挑万选还是欧杰特。抗性强，产量高，采用独特的缓释技术，

0: 次施肥真省事儿，肥效持久，后劲强。辽宁卫视黑土地出品，欧杰特，特放心。
1: 富裕农艺八二幺，苗齐苗壮，抗病抗倒，五大病害轻松预防，优点多，口碑好，种富裕农艺八二幺，咱就等着丰收吧。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辽宁冷水鱼市场增加新品种，高体雅罗鱼在辽宁实现全人工繁殖。从经济实惠到轻奢品质，精品民宿不断涌现。本溪怀仁望春山民宿，藏在山林里的星级酒店。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咱们辽宁，淡水鱼养殖产业一直占有着重要地位，尤其是鲤鱼养殖产量呢，都是位居全国榜首。今天我们将聚焦一种名为剑鲤二号的鲤鱼新品种，看看养殖这种鱼有什么优势呢？
4: 这里是辽阳灯塔市西上岗村的一个淡水鱼养殖场，今天养殖场接到了一笔订单，工人们正在起网捕鱼。
5: 你看到没？我这个鱼今天呢跟黑龙江的订单3000多斤，4000斤、5000斤他也要。我现在这条鱼呢，小的4斤，大的7-8斤吧，现在价格跟我定的7.5块左右，不低于7.5块。比一般的鲤鱼现在能多挣3-4块钱。
6: 喂，四斤往上的放这头。
4: 他叫乔辉，是这个养殖场的主人。他家的鲤鱼之所以能卖上这么好的价钱，可不光是因为个儿大，最主要的是品种选得好。乔大哥家的鲤鱼不光是身形照比一般鲤鱼更修长，而且尾鳍的位置有明显的橘红色。那这个鱼到底是什么品种呢？
7: 这个品种叫剑鲤二号。剑鲤二号是中国水产科学院淡水渔业中心他们研制的新品种。
4: 根据相关统计，2024年全国鲤鱼总产量约为280万吨，而我们辽宁省就占了32万吨，是名副其实的全国鲤鱼养殖第一大省。虽然在产量上名列前茅，但是过去我省的鲤鱼养殖却面临诸多问题。
5: 刚开始呢，养鱼呢，我们也不会养，都是从老百姓那个养殖户里头繁苗，他们繁苗，咱们就拿过来养，也不知道什么品种，就知道是鲤鱼。
8: 那都是我们说就是当地那笨鲤的，说那都是笨土鲤的，就是搁野生的选出来，拿出来培育培育就繁殖了。
4: 鲤鱼养殖户们的鱼苗供货渠道不同，品种更是五花八门，这也导致各家养出的鲤鱼品质参差不齐。为了解决这个难题，2021年，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淡水院依托国家大宗淡水鱼产业体系，把这个历经10余年培育出的新品种剑鲤二号引进到了辽宁，并通过长时间验证后推广给了省内的养殖户们。
7: 这个品种主要有什么特点呢？主要是生长速度比较快，经过一个养殖周期要比普通的鲤鱼能大15%-20%左右。另外它的体型是细长型，细长条型，它的体长比体高的比例是3.11。
8: 假如说我们卖放同样规格的苗种，都是放1.5磅左右的苗种，笨鲤子呢一般的时候能长到1.5斤左右，这个剑鲤二号呢就能长到1.86斤，就这样，它的增入倍数呢能达到12-13个，笨鲤子呢也就是10个以内。
4: 不仅品种出色，而且剑鲤二号十分适合我们北方地区的气候条件，有着较高的抗性和适应性。
7: 尤其是冬季，它可以安全的越冬，越冬的成活率可以达到95%以上。另外这个我们剑鲤二号的适应性比较强，可以与这个滤食性鱼类、联用鱼、杂食性鱼类、鲫鱼、草食性鱼类、草鱼、温和养殖，达到充分利用水体空间的目的。
5: 它首先呢它耐得养，

0: 生长速度快，抗病。它还有一个优点呢，就是说的，比跟别的鲤鱼的区别，它不插鳞。就是说的，老百姓的话，就是这个鳞片呢非常紧，粘液非常光滑。
1: 现在健鲤二号在我们省内的养殖面积正在逐年扩大，省农科院的专家们通过对健鲤二号注射催产激素的方式，促进鲤鱼产卵繁殖，并保证时间统一，也为今年的苗种推广打下坚实基础。
2: 这个雌雄鲤鱼经过自然产卵，将卵产在这个我们这个事先铺设好的鱼槽上啊。现在这个鱼卵是已经产了，这是第三天了，再经过2到3天的时间，它会孵化成水花鱼苗，这孵化率可以达到80%以上啊，受精率可以达到50%到60%。
1: 在省农科院专家的不断努力下，目前已经累计培育健鲤二号鱼苗1.73亿尾，累计推广养殖面积超7.5万亩，为养殖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2: 池塘养殖正常的产量可以达到4000到6000斤，如果按照平均产量5000斤计算啊，我们今年这个鲤鱼行情比较好啊，最高可以卖到6元以上啊，扣除掉成本，我们健鲤二号每斤的收益可以达到2元左右啊，一亩地的这个效益可以达到10000元左右。
1: 根据相关测算，过去2年，辽宁地区鲤鱼养殖量占全省淡水鱼养殖总产量的40%以上。通过对新品种的引进与推广，不仅为养殖户带来了可观的效益，也对未来我省淡水鱼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3: 接着咱们再来认识一个冷水鱼的品种，名字叫做高体雅罗鱼，是一个新疆的品种，野生偏多，很有市场前景。现在这种鱼啊，经过农科院专家多年的培育，已经能够全人工繁育了。咱们一起来看看养殖场的养殖情况。
4: 金总，这个种鱼从这个外塘里转到车间多长时间了？
5: 3天。
4: 哦，3天了，哦，那就适应的差不多了。啊，这个应该没啥问题，我们可以挑一挑，做一下催产实验。
1: 这里是沈阳市于洪区平罗街道的一个淡水鱼养殖场，这会儿正是养殖场里部分鱼类繁殖的关键时间节点，省农科院的专家们也特意赶来做技术把关。
4: 这个是雅罗鱼的一种，它的学名叫高体雅罗鱼，也叫原腹雅罗鱼，是原产于我们这个新疆鄂尔七世河的一种名贵鱼类。啊，这条鱼呢，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耐盐碱，啊，耐盐碱就是另外一个它这个肉质啊非常好。
1: 高体雅罗鱼属于淡水鱼中的名贵鱼种，过去一斤就可以卖到将近20元。
6: 正是时候了呀。
7: 是不？
1: 他叫金广胜，从事淡，
7: 我效益能达到10000块钱。
1: 从实验室到百姓餐桌。从冷门鱼种到市场新宠，这正是新时代农业科技工作者书写的丰收传奇。
3: 想问问大家伙儿，这个五一出游，您是选择住酒店还是住民宿呢？现在国内民宿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快车道，选择多多，五花八门，有经济实惠的，也有胶囊小空间的。那今天呢，咱们就去本溪怀仁打卡一个精品民宿，绝对让您眼前一亮。
8: 在我们的印象中呢，一提到乡村民宿，就是简单的住上一宿，歇个脚，然后吃个便饭。但是今天有点不同，我带大家打卡的是本溪怀仁的望春山民宿，它走的是精品路线。在这里呢，你不用走马观花，不用着急赶路，可以真正的把心静下来，慢下来。
9: 厌倦了走马观花式的打卡式赶路，越来越多的游客偏爱山野中的静谧，找一间院子躺平，放空大脑，这才是解压的正确方式。
8: 来到望春山，连我们的出行呢都变得特别的省心，也特别贴心。那我现在坐的呢是接驳车，也是专属的观光车啊，它是随叫随到的，很方便。接下来呢，我们的李经理就带着我要去本民宿最有特色的一个房间，叫树屋。
10: 它是我们一个木质的房屋，在四棵树上建了这么一个房屋，最靠近河的。

0: 一个房间，然后这个院子也非常大，你看我们种的是我们当地特有的红松，这边有一个阳光房，里边也可以吃烧烤。你看我们这个树下面种了两个小型的秋天，这几天我们会架一个滑梯，孩子可以直接坐滑梯下来。
1: 藏在河畔松林间的特色树屋是这里的独家亮点，白日里流水潺潺，鸟蛙和鸣，沉浸式亲近自然，夜色降临，晚风相伴，抬头就能仰望整片星空。
2: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觉得待几天都可以。
0: 对，你看一家三口带一个小朋友的话，
2: 这个不够啊。
0: 我们可以拉出来。这个床撑出来以后，然后铺平也是一个单人床。咱们都是电影幕布，正常的大床房和两个床的都有。我们的卫生间和也都是干湿分离的，而且我们随叫随到。
2: 随叫随到。
1: 这些融入大自然、舒适又不乏野趣的树屋民宿，就是坐落在本溪市浑仁满族自治县雅河乡的望春山民宿，位于望天洞景区里，是一座沉浸式的私密度假空间。
0: 我们望春山民宿总占地大约9000平左右，然后一共有37间独立门院的客房，其中包含家庭房、正常的大床房、双人房、还有大套房。最大的房间呢是能一共能住6个人。春雨系列的房间全都有水系，而且还有一个凉亭，凉亭下面有一个我们室外的烧烤桌，可以吃烧烤。
1: 从每年5.1开始，辽东山区正式进入了最美的季节，这里气候宜人，山水环绕，清凉舒适，度假氛围感十足。
0: 这边是一个独立的浴缸啊，像我们只有这种大套房才有这种独立浴缸，包括后面的还有一个小院，我们都种了一些小果树。我们这种饮料是我们当地特产，这是三里红，还有尖巴梨
2: 啊，
0: 这两种口味。大床房的这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壁炉，把木材放里以后，然后酒精块搁上，然后用火柴一点，你听这个火苗噼里啪啦声，非常有氛围感。
3: 因为由于我们的客户群体吧，都是比较中高端，我们的定位比较准确，所以说我们所有房间内的装修风格呀，都以油漆实木为主，任何一个角度打都基本上都是出片，非常出片的。
4: 逛着逛着，我发现了一个宝藏的地方啊，在我们的乡村民宿里居然有特别洋气的咖啡吧，走，咱看一看。
5: 这儿的咖啡是现磨的，是云南阿拉比卡豆，住宿的顾客我们都是免费的。
4: 来一杯拿铁。真很棒啊，现磨的咖啡再配上树屋山景，这就是乡村民宿该有的松弛感。

0: 望春山的另一大亮点就是铁锅炖，主打本地野生食材，还原食材本真鲜味。
1: 来，您尝尝这个鱼，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2: 哎呦，太鲜美了，我感觉满院子都是这个鱼的香味儿，鲜味儿，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个鱼吧，是我们当地浑江的野生鱼，现捞现杀。然后这个豆腐吧，也是我们当地做的大豆腐，所有的蔬菜呀、配菜呀，都是当地的。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啊，您尝尝，您尝尝。
2: 来，给镜头吃一口。
1: 汤汁是越炖味儿越入，
2: 煎的更肉质结实，
1: 对，
2: 然后味道鲜美。对，
0: 一站式度假体验，除了惬意食宿，丰富的游玩选择更让假期丰富多彩。那望春山民宿周边还有啥可以体验游玩的呢？
1: 首先，我们本身民宿就是在国家四 A 景区望天洞景区内，从你的房间门就是景区。花园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五女山，它是五 A 景区。枫林谷、大雅河漂流，我们民宿所在的位置，距离所有的景点都是半小时就能达到。
0: 从图便宜到享品质，游客对乡村民宿的需求升级，望春山民宿精准定位客群，主打轻奢私密，以优质服务与环境收获口碑。
3: 其实这个民宿我感觉就第一点，首先是挺方便的，从沈阳到这儿来，下高速也就5公里就到了，平时生活压力大，到这儿来待也很舒服。我没想到在这种乡村的民宿上能做到就是像五星级酒店一样的服务待遇，让我感觉很惊讶，而且是有品质的服务啊、享受啊这种的啊，确实跟我以往的就是住民宿的感觉不太一样了。
4: 为什么推荐这所民宿呢？依山傍水，有山有水，

0: 一年四季都和观景，特别适合大家来疗愈自己，放空自己。每天早晨听着鸟叫，听着水声，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大自然的馈赠。而且我们每一处酒店的细节都参照着星级酒店的标准，体验感是特别好的。抬头就可看水，背后就可靠山，进景区只有不到10分钟，一站式体验生活的那种快感。
1: 望春山的走红也是本溪民宿产业提质升级的真实写照。当地民宿发展告别粗放增长，转向精品化、差异化运营。特色民宿串联山水资源，带动农户增收，盘活乡村经济，更为全域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4: 打造让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3: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4: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3: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4: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2个字儿：服务。
3: 咱黑土地呀，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4: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3: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4: 咱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3: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4: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3: 咨询热线1399823-1866，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加微信了解详情。
3: 富裕第366，子粒饱满，米质好，抗虫抗病抗倒伏，旱涝都不怕，吸收更省心。富裕第366，好品种，更靠谱。
1: 中国石油辽宁销售公司携手辽宁卫视黑土地，强力推出中国石油自有品牌鲲壮系列肥料。鲲壮肥效嘎嘎高，加油站内尽情淘。详情请关注黑土地或到离您最近的中国石油加油站咨询。
5: 好品种耐贫瘠，就是富裕706D，石头粮米质好，还得是富裕706D。抗虫抗病又抗倒，年年丰收粮满仓，致富好帮手，认准富裕706D。
6: 千挑万选还是欧杰特，抗性强，产量高，采用独特的缓释技术，一次施肥真省事儿，肥效持久，后劲强。辽宁卫视黑土地出品，欧杰特，特放心。
4: 富裕红心五喜酒，出苗好，抗性强，坡地平地都能种。
3: 富裕红心五七酒，棒子大，容重高，丰产丰收有保障，
4: 不挑地的好品种，
3: 认准富裕红心
7: 五七酒。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咱们接着昨天的肉牛市场行情来说，降本增效呢是关键。在辽北地区，特别是昌图县内，越来越多的肉牛养殖户已经尝试青竹酿酒加上酒糟养牛的循环养殖新模式了，把本地盛产的玉米资源用到极致，通过玉米青竹获得基料，发酵蒸馏酿酒，再将玉米青竹制成。
8: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9: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

0: 北超官方频道。
1: 节俭传下去。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大家好，我是陈默。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
0: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省内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多云的天气，但是气温呢会上升1到4度，最高气温在19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呢在2到14度之间，早晚温差比较大，一早一晚还是要注意保暖。
1: 从风力上看，今天呢我省以偏南风为主，风力依旧偏大，普遍集中在4到5级左右，部分地区风力可达6级。今天夜间全省会有降雨出现，雨量不大，中东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降雨。那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15/5规划纲要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
1: 辽宁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今年以来，产业亮点频出，韧性不断增强。
2: 在大连金浦新区的复星亚利丰病毒类疫苗新生产基地，1期生产车间已经具备投产条件。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新增销售收入突破55亿元，总收入突破70亿元，提供近1000个就业岗位。
3: 我们实际上，现在的这个新的生产基地，那主要是为我们后续研发品种，我们的定位就是主要是以病毒类疫苗的研发和产业化为主。那包括减毒的这一类技术和灭活的技术，那凡是这样的技术的产品，其实都可以在大连这边去落地。
2: 近日，辽宁2026版生物医药和医疗装备产业投资指南发布，更新20条政策措施指引，通过接榜挂帅、以奖代补、优化审批等多项支持，激发产业活力。由上海医药集团研发的创新药苹果酸司妥吉伦原料药近日成功获批上市，该药在本溪完成中试并投入批量生产。辽宁天安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完成跨境电商全资质备案，顺利通过瑞士 SGS 全球权威认证，企业将借助跨境平台上线核心特色产品。今年1季度，全省医药制造业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6.3%，营业收入增长高于全国6.4个百分点，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3.6%，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医药产业向价值链高端稳步迈进。年初以来，中外知名医药企业组团来辽开展投资合作对接，辽苏医疗器械产业共链行动实现优势互补。位于南京的易家和集团相继参加了辽苏机器人、辽苏医疗器械产业共链行动，在辽宁看到了更多发展机遇。
4: 易家和集团跟这边就有高度的契合，所谓的链

0: 共同完成的，应该是生态互相优势互补，也共同繁荣啊。从这来讲，市场是一个蛋糕，我们一起能给它做大。
1: 辽宁将聚焦新产品、新技术、新赛道，培育优质企业，打造特色园区，突破核心技术，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做大做精、做优做强。本台报道。
2: 父母老了该怎么办？当我老了又该怎么办呢？
3: 这些问题呢，不仅是老年人及其家庭的现实之问，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之问。
2: 今天的深一度，共同关注我们该如何养老。
4: 在沈阳，老年人选择休闲课程正在变得像年轻人点外卖一样方便。点开沈阳本土的养老服务综合平台盛情康养，插花、健康养生、八段锦等课程一目了然，既可以线上学习，也可以线下上课。
5: 足不出户，咱们就可以学到各种知识。学了插花，还有什么手工艺的课。
4: 除了老年课堂，平台还上线了5000多项本地养老服务，涵盖上门理发、术后陪护、预约陪诊、康复护理等内容。00后康复师朱一博已经通过平台上门服务200多次。
6: 线上进行接单，线下进行服务，很大的方便了我们，也方便了老人。
4: 智能化正在重塑居家养老新体验。2005年至2024年间，辽宁省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由591万增长至1295万，增长1.2倍，占比由11%增长至31.2%。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需求也变得更加多元。
7: 全生命周期，他的需求实际上体现的是一个差异化。你比方说不利长者，他需要走出去，他就需要有保障，他的医保是不是异地能够结算。另外在这过程当中这种心理上的文化娱乐上的支持是不是能够给他提供一个更优秀的环境。客观上就要求旅居养老这个业态和健康管理他应该紧密的结合。
4: 老年人口增加的同时，高龄化、失能化的特征更加凸显。2024年末，辽宁省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总量达186.98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4.4%；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总量达286.3万人，占老年人口的22.1%。针对其刚性需求，今年辽宁开始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符合条件的60周岁及以上老人可通过民政通按月领取电子消费券，最高每月800元，可用于助餐、助浴、日间托养等服务。为了让政策资源精准流向有需要的老人，营口已经引入第三方公司，对老年人身体状况进行科学评估。
8: 咱们家属首先可以通过民政通小程序进行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个自评环节，自评环节达到老人中度以上呢，就可以进行下一步预约评估机构的这个评估人员进行上门为老人开展能力评估服务。
9: 我在养老服务中心住，那就在这里面消费就顶那个房钱吧，每月不得交钱不是吗，就抵扣了。
4: 营口老年人口占比高于全省。近日营口市养老服务促进条例出台，推动养老服务体系系统化，补齐居家社区养老短板，做强机构养老支撑，做优医养康养融合服务。
10: 比如说呢，明确了养老服务设施的配建标准，要求新建的住宅区，每个住宅区它的配建标准要不低建筑面积的1/1000。再一个呢，我们要求构建市县乡3级的养老服务网络，解决养老服务设施城乡差距比较大的问题。
11: 这些老年人这个养老方式啊，大多数是以居家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辅。今年呢，我们主要从社区、街道以及这个县区的这个层面，把养老服务送到老年人的这个家庭里面。
4: 为了让老年人享有更便利、更精准的服务，今年辽宁提出继续发展老年助餐服务，提高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80个，改善50所县级以上老年大学办学条件。在辽宁，从养老变享老的温暖图景逐渐成为现实。本台报道。
2: 昨天，全省博物馆文博文创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
3: 来自省内外的上百位文博从业者，围绕"让文物活起来"这一主题分享。

0: 经验激发创新创意。一大早，参加培训课的文博从业者们就来到这里，对于今天的培训，他们充满了期待。因为我们正在
1: 针对辽博的馆藏文物去进行系列的 IP 的延伸和文创的设计，但是设计都会遇到瓶颈。
2: 现在就是文创的产品有一些同质化，观众可能更多的需要达到有高品质的一种文创文化的一个需求。
0: 培训课上，苏州博物馆馆长谢晓婷围绕博物馆文创4.0时代的创新密码进行了主题分享，很多文博人感觉受益匪浅。
3: 他说让文化遗产从橱窗的标本变成生活中的伙伴，就是让这个文物活起来，通过多种的方式然后走进博物馆。
4: 我感觉对于我们馆的这个文创的设计啊与研发是有很大的启发。首先是要侧重于当地的这个文化特点，我们营口也有很多这个我们的地方特色。
5: 主要的思路启发是还要重点依据于博物馆的文物为创作灵感，符合新时代需求的文创产品。
0: 培训中，三位专家不仅分享了打造爆款文创的经验，还和大家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创意共享。
3: 因为博物馆它其实做文创，我们需要更加灵活的一个思维和对我们的基础的馆藏和对这个博物馆的一个深度的一个了解，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加创新的思维来经营这样的一个文创的工作。
6: 将他们的实践经验分享给我们辽宁全省的文博同仁，对大家下一步进一步激发策展能力，做好文创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指导意义。
3: 我觉得对于辽博来说也是一个文博文创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0: 今天我在现场听到最多的关键词就是创新和共享，近180位文博人今天在现场碰撞思路，那么相信通过今天的交流共享，辽宁文博人将会做出更多讲好辽宁故事的精品文创，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走出去。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7: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超。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已经正式上线了，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
8: 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呢，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了。
7: 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提醒大家购票功能呢将在5月中旬开放，请大家关注官方信息，耐心等待。
8: 昨天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连日来各地举行一系列宣传服务活动，传递红十字精神，普及自救互救知识，凝聚社会爱心力量。
9: 昨天，省红十字会在沈阳师范大学举办主题为“守望人道，协力前行”红十字博爱周系列活动，通过应急救护实操教学、爱心义诊等便民服务环节，向师生普及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以及应急自救互救技能。不少学生现场主动参与献血，用实际行动传递爱心。
10: 这是我第二次献血，因为能看到身边有各种各样的患者需要血，也希望通过我自己传递这份爱。
11: 在博爱周期间，组织全省各市红十字会将救护技能送到学校、社区、企业，让更多的人学会救护技能，同时组织红十字志愿者进入养老院、福利院，传递社会爱心。
9: 阜新市红十字会开展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招募公益活动，不少市民踊跃参与，并自愿留存血样加入骨髓库。盘锦市红十字赈济救援志愿服务队日前正式成立，多家企业捐赠爱心物资，用于基层应急救助、困难群众帮扶等工作。鞍山、本溪、辽阳、营口、朝阳等地红十字会走进景区、养老机构、社区和校园，开展应急救护实操演练、科普宣传等志愿服务。
12: 学习了心肺复苏和海姆立克急救法，我收获很大。原来正确的方法能在关键时刻帮助别人，守护生命。
9: 本台综合报道。
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不少制作精良的 AI 真人短剧密集上线， AI 虚拟演员规模化上岗，技术门槛呢甚至被拉低到一人一机即可开工。
8: 无摄像无演员的纯 AI 短剧，从创意雏形到成片在平台上线，每一步都有算法驱动、数据支撑。
13: 纯 AI 短剧的

0: 的诞生始于精准的市场立项与剧本打磨。目前，网络爆款小说及平台掌握的优质 IP 资源已非常成熟。不少年初从传统影视行业转型做 AI 短剧的承制公司，有了更多的机会。
1: 同行之间在平台上拿到一些本子，大家会分享。还有一种方式是直接找平台对接，平台也会在我们承制公司里边去找。很多会选择自己去创作本子，或者去找一些市面上曾经比较好的故事、比较好的本子拿来改编。
0: 近期，郑杰义和他的20人团队接手了一个半科幻题材、60集时长、超100分钟的 AI 短剧。起初在平台达成合作意向后，郑杰义会拉来导演和监制先过一遍内容，分析故事的主体结构，把剧本里的人设、人物关系、场景、冲突点拆分出来，将剧本投喂给大模型。
1: 大模型一般是比较主流的大语言模型，为了保证我们出来的东西更准确，我们会拿几个模型一起去按照我们的理解和需求把这些信息精炼出来，尤其是每一集关键点钩子呀，还有埋的伏笔应该是在哪里，然后人物的情绪变化、立场的转变。
0: 实际上，投喂的过程不是简单把剧本放进大模型，而要搭配精准且有逻辑的提示词。根据 AI 模型的表现能力，郑杰义会选择不同的模型去做，最终模型会根据剧本内容生成世界观、人物、故事、核心情节，包括场景、道具等等。
1: 半科幻的人物关系特别复杂，牵扯到了4个阵营，将近有30号主要角色，我们根据这些东西来确定这个人物应该是，比如说男女、长发短发，在这个世界观里边他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2: 实质上，从确定剧本到产出分镜，这些前期准备工作在传统影视行业可能需要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而利用 AI 大模型仅需1-2天。
3: 不过呢，有了分镜还远远不行，下一步就进入到了真正的 AI 短剧生产环节。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4: 做 demo 的时候，智能体它会帮你分析出，需要该用什么样的镜头，还有什么时候切镜头，还有配乐，还有字幕什么的。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对于剧本的理解，把拆解好的东西投到视频平台上面，让它制作，基本是一个小的一键成片。
0: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制作 AI 视频有一定的抽卡概率，也就是输出结果的随机性。抽卡是纯 AI 短剧制作中最核心、最耗时、成本最高的环节。
4: 提示词写的够详细，它大概率会出一个你比较满意的效果，但是也会有极少的概率它会给你出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这个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做一集，1分钟我们是按15秒抽，大概需要抽个10到15条，如果很顺利的话就4-5条差不多就可以搞定。
0: 抽卡生成视频的好坏直接影响 AI 短剧的品质。即便如此，郑杰义团队实际的成本核算还是会低于传统的实拍剧。
1: 比如我们拍一个最简单的现代的都市剧，环境呢又比较单一，服化道也比较简单，一般的剧就是20万、30万拍下来。但是 AI 这边的话，差不多拿它的30%。按目前现在最贵的，也是效果目前最好的，抽一条大概在20块钱左右。
0: 此外，在人力成本的分布上，针对不同质量的 AI 短剧分配也有讲究。
1: 短剧开头部分一般都是最精彩的，投入的人员情况会比较大，剧情一般到中间一部分是内容不太多的，有一些是讲一些人物的回忆啊，一些人物的内心的活动，观众也是在这个时候是需要稍微松一点的，而不是接受更多刺激的。然后到结尾呢，又会有很多高潮部分、反转、最精彩的部分，投入最好的人力和物力。
0: 2026年4月起，广电总局明确要求 AI 短剧必须先备案后上线。备案通过后，创作团队将成片发布至主流短剧平台，同步提交平台审核。审核通过后，正式上线，开启流量分发与用户运营。
2: 之前 AI 短剧霍去病仅用3000元成本，3人团队在5天内产出80集，播放量高达5亿的消息引发了热议。尽管事后导演称3000元只是算力成本，团队呢其实有近20人，但是仍然没有打消 AI 引发的行业焦虑。
3: 与此同时呢，短剧平台也在迎来从真人短剧到 AI 短剧的风口转向， AI 纯短剧赛道迎来爆发式增长，行业的风口来了，问题呢也随之而来。记者也走访了不少转型 AI 短剧制作的影视公司。
5: 一部剧可能导演是占到60%，剩下30%是后期老师剪辑，剩下10%才是抽卡师。像这个 SD2.0 前段时间会有一个算力高峰期，那么我们原先等一个视频可能5到8分钟，到那段时间啊，我们平均测下来是今天放的几个视频要明天才能出，因为商业大夫很看重这个时间线嘛，可能这部剧你说今天火可能明天就不火了。
0: 看似依托传统影视沃土转型的浙江横店，实际上也面临着复合型人才短缺的问题。
6: 微短剧企业呢，它实际上是属于转型的比较快的，传小好掉头嘛。当然它这个转型就是意味着需要一些懂影视懂技术的人来做这个 AI 剧，那么这一部分人呢，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缺乏的。
0: 下一步还要系统归集整合演员个人肖像素材，影视行业机构独有行业数据库，全面盘活优质影视类原生数字资产。
6: 本身横店有大量的剧组影视企业，横店本地来说它有非常多的数据的要素，那么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呢，就是说这个数据要素的价值呢，它释放的不充分，版权都捏在平台的公司、制作的公司这些手上，它实际上是数据孤岛的这种现象。大家每个人的手里都有一部分，但是大家相互都没有交流，没有做一种市场化的比如说运营或者确权交易，这种规则目前都还没有完善。
2: 2026年开春以来， AI 视频生成技术持续迭代，为微短剧这一新兴业态打开了空前的想象空间。不过呢，目前各大短视频平台呢正在自查自清，将 AI 短剧纳入分类分层审核体系，明晰创作内容底线和红线，压实平台主体监管责任。
3: 当前平台对真人与 AI 短剧采取双线扶持、真人倾斜、 AI 严管的策略，同时呢，从政策层面也在推进 AI 短剧需备案，严控侵权与低俗内容，鼓励 AI 辅助真人创作，推动两类内容合规共生。
2: 技术为艺，内容为魂，在 AI 的辅助之下，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既有文化表达深度又有价值传递温度的好作品。
3: 温暖人心的作品都来源于生活，而生活中呢，也最不缺少让人温暖的时刻。
2: 没错，近日在广西南宁地铁站里，一位女子在乘扶梯的时候呢，突然晕厥摔倒，情况十分紧急。
3: 好在身边的行人和地铁警方第一时间出手，全程贴心守护。
7: 监控显示，5月4号下午，两名女子结伴来到地铁2号线大沙田站，准备搭乘下行扶梯前往售票大厅。行走过程中，走在前方的女子突然向前倒地，面部直接砸在扶梯下方的水泥地面上，情况十分紧急。
8: 脸部贴的地面，下颚已经摔伤出血。询问得知，妹妹跟着姐姐和她们一起出来玩，因为妹妹有一些基础疾病，当天也没怎么注意，然后下电梯的时候可能基础疾病发作了，然后当时又没扶稳，然后就直接正面摔倒到地上了。
7: 面对突发状况，现场值守的地铁警员第一时间上前处置，快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取来隔离屏风，隔出一个单独的空间给女子休息，并拿来应急医药箱为受伤女子处理伤口，及时止血。几分钟后，120医护人员抵达现场，对女子身体状况进行初步检查，大家合力将伤者抬出地铁站，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治疗。
2: 还是一场救援。近日在山东青岛市崂山风景区，一名游客突发心脏病倒地，
3: 景区消防交管等多方联动，进行了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接力。
9: 事发当天，一游客在山东青岛市崂山风景区的观光车上客区突然心脏不适，趴在椅子上不能移动。正在附近执勤的景区观光车调度员王李茂发现情况后赶紧上前处置。
10: 刚爬的时候我就看他，我过去问了他，他也不吱声了，不说话了。然后从他电话响了吧，我就接他的电话了。我说他的朋友，他说他有心脏病，得我第一时间通知景区的工作人员。
9: 接到信息后，工作人员携带医药箱赶到，为游客含服速效救心丸，同时取来 AED， 家属同步拨打120，消防人员也迅速赶到现场支援。据介绍，离崂山风景区最近的医院开车需要约40分钟，当时正值旅游高峰期，公安交管部门开通绿色通道，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名游客送到了医院。由于救治及时，患者已转危为安。
2: 出门旅游最重要的就是预防意外的发生，尤其

0: 要看管好孩子。近日，在山东济南黄河岸边，有几名孩子呢正在玩耍。黄河族勇人王和新见状，立即上前劝阻。
1: 为了直观地让人呢了解危险的程度，他还亲自下水演示。看似平缓的水面，往前一步便没过头顶，踩不到底。
2: 给你孩子，你过来看我孩子，
3: 不能这离那边这么近啊，太危险了，这地方。
2: 抱着小孩在这边玩。他不知道，往前一步，直接就冒头顶水了。你看看，你看这地方多危险！再次提醒大家，黄河没进水后，一定离得远点。
0: 用最危险的方式发出最有力的安全警示，黄河美景虽好，切勿靠近岸边。这位族勇人有心了。
1: 眼下呢，天气也逐渐变热，溺水事故进入易发期。在这里，我们再次提醒广大家长，看护好孩子，远离危险水域。
0: 眼下又到了樱桃大量上市的季节了，大家买回家的樱桃都是怎么吃的呢？
1: 这又大又甜的樱桃当然就是洗洗直接吃了哈。
0: 如果您也是这样的话，那就吃亏了啊。其实要把它放在冰箱里冷藏一会儿再吃，口感直接翻倍。
4: 樱桃这么贵，结果很多人第一步就吃错了。你是不是拿回来直接吃？其实冰一冰更好吃。把樱桃放进冰箱冷藏一会儿再拿出来吃，甜度会更明显，口感也更脆。这不是错觉，是因为低温会让果糖的甜感更突出。但问题来了，樱桃好吃却特别容易坏，放两天就软，甚至还会长毛。那到底该怎么保存呢？第一点，别洗，吃之前再洗，提前沾水反而更容易变质。第二点，别密封太死，很多人喜欢用保鲜袋包得严严实实，其实樱桃会呼吸，闷着反而更容易坏。第三点，垫一层吸水纸，把水汽吸掉，能明显延长保存时间。如果想多放几天，可以低温冷藏，甚至短期冷冻，做成果汁甜品也很好吃。一颗颗樱桃从树上到你手里，其实已经走了很远，想让这口甜不被浪费，保存和食用方式真的很关键。今年这波樱桃你吃对了吗？
0: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主播方亮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5: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5: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8: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

0: 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长滨海路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昨天呢，我省天气晴好，阳光明媚。今天呢，我省各地的云层开始增多了，而且气温也开始回升，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重新回到25度左右。但是今天晚间开始，全省会有新一轮降雨出现，雨量呢，大小不一，中东部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直到周日的夜间，降雨会基本结束，只有本溪丹东地区有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有时晴。话说最近呢，有一位70多岁的李阿姨啊，在处理海产品的时候，不小心被这鱼刺扎伤了左手的手指。受伤之后，这李阿姨也没当回事儿啊，简单的冲洗消毒之后，就这样忍着了。但是没想到，短短一天的时间呢，李阿姨的情况就开始恶化了。这手啊，像充了气的气球一样，开始肿胀，疼痛难忍，红肿的范围甚至蔓延到手腕的部位。随后，李阿姨啊开始发高烧，最高的时候这体温达到了39.7摄氏度。家属这感觉不行，不能这么忍着了，于是呢马上送到了医院。入院之后，专业的医生高度怀疑可能是创伤弧菌感染。创伤弧菌俗称食肉菌，是海洋高危致病菌，起病很急，而且致死率特别高。如果救治不及时的话，特别容易引发肢体坏死，还有脓毒性休克，最严重的时候恐怕还得截肢保命。其实日常处理海鲜的过程当中，看似普通的鱼刺扎伤、螃蟹夹伤，都有可能触发致病感染。那除了伤口接触感染之外呢，消化道感染也是创伤弧菌感染的一个重要途径。吃生的、半生不熟的以及没有彻底加热的海鲜，尤其是生食贝类，那细菌会通过消化系统进入人体，引发肠道感染。那严重的时候可能会侵入血液，发展为败血症。所以日常的预防措施必不可少，各位您记一下。第一，就是尽量杜绝生食海产品，所有的鱼虾蟹贝类最好是彻底煮熟，熟透了再吃。第二，就是处理生鲜的时候呢，最好佩戴加

0: 第三，皮肤如果有伤口的时候，还有湿疹呢，溃烂的时候，最好不要接触海水，也别碰那些生的海鲜。 第四，如果说不小心被海鲜扎伤了，马上用大量的清水来冲洗，及时的消毒。如果说这个伤口啊快速的红肿，甚至很疼的时候，那马上就医，别忍着。海鲜虽然好吃，但是风险也不能忽视。这一时段暂时说到这儿吧，来看一下今天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晴，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4度到12度。大连多云转阴，22度到15度。鞍山阴转阵雨，23度到13度。 抚顺多云转雷阵雨，24度到10度；本溪多云转阵雨，23度到12度；丹东多云，20度到12度；锦州多云转雷阵雨，19度到13度。 营口多云转雷阵雨，22度到14度；阜新晴转多云，22度到11度；辽阳多云转雷阵雨，23度到13度；铁岭多云转小雨，25度到12度。
2: 朝阳多云，24度到9度；盘锦阴转阵雨，21度到16度；葫芦岛阴19度到13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4度到12度。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4: 昨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此次检查要对青年枢纽的船闸闸门和工作阀门、检修阀门等各部位的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确保通航后船闸安全高效运行。
3: 从5月1号开始，青年枢纽开始引水。目前，航道中有约300万立方米的水，满足船闸油水调试的要求。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闭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呢，进行油水联合调试。
4: 全长14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届时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通道。
3: 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着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除了昨天引水的青年枢纽，平陆运河还有马道、起石两大航运枢纽。
4: 3座枢纽向3个巨大的水上电梯，可以快速调节水位高低，一级一级把船抬上去或放下来，保障船舶安全顺畅通航。
3: 船舶航行过程当中，水位调节至关重要。调节用水从哪儿来，往哪儿走，怎么走？咱们跟随记者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一探究竟。
4: 这里是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一线上闸首的人字门门顶，站在这里，我们能够把船闸的闸室尽收眼底。平陆运河通航后，往来船舶将在这儿通过人字门进入闸室，搭乘水上电梯，这样就能够平稳应对运河上下游的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升降的关键就是闸室内的水位调节，在平陆运河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 工程团队设计修建了3级叠合式省水池，调节用水就储存在这里。在马道枢纽的3级省水池，大家在我的身旁啊，可以看到这里矗立着非常多的巨型廊柱。工程师告诉我，这些廊柱既是支撑住、支撑上一层的水供结构，同时啊，它们也是消波柱，能够有效消减注入省水池的水流能量，让省水池安全高效注水。

0: 如运河、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的三级叠合式省水池，相当于独立储水结构，能够把超过60%的调节用水储存下来。那么，调节用水进入省水池后，如何补充到闸室，又如何排回省水池？二者之间的连通，依靠一条至关重要的地下血管——输水廊道。
1: 我现在就站在马道枢纽的输水廊道里，输水廊道的位置啊，就在船闸闸室的下方，全长4公里。平陆运河通航后，这里将完全被水充满。
0: 输水廊道距离船闸闸室的底部有大约11米的距离。当船舶从上游进入闸室需要下行时，闸室内的水经输水廊道流入省水池储存，水位逐步下降。当船舶上行过闸时，储存的水再通过输水廊道回流到闸室中，水位平稳抬升。输水廊道内布设多扇工作阀门，它们就是控制输水节奏的开关。
2: 我们整个输水廊道里面布置了32扇工作阀门，这个工作阀门布置在不同的支路上面，这个根据我们船闸的用水需要进行开闭这一个工作阀门。廊道里面的工作阀门启闭速度是常规工作阀门的2到4倍。
0: 输水廊道和工作阀门深埋地下，常年过水，它们遇到故障怎么办？工程团队也有妙招。
2: 我们省水池每一个通道里面设置2扇工作阀门进行一备一用，输水廊道设计16扇检修阀门，当工作阀门出现故障的时候，我们关闭检修阀门，对工作阀门进行检修。
0: 在工作阀门的精准调度之下，调节用水经由输水廊道，最终从闸室底部密布的出水口排进排出。
1: 在我身旁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位于船闸闸室底部的消能盖板，出水口就在它的下方。在闸室内，这样的出水口一共有192个，能够在15分钟内排进或排出34万立方米的水。
0: 省水池循环储水，输水廊道双向导流，出水口快进快出，各个环节环环相扣，实现闸室水位平稳升降。随着工程建设不断推进，这套水位调节机制将正式启用，为将来船舶往来通行保驾护航。
3: 一条运河绕内陆直通大海，而驶向广阔的大海，我们还需要更硬核的重机。昨天，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在江苏南通建造完工并命名。
4: 该船呢是目前世界最大级别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清洁能源船舶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5: 眼前这艘巨无霸就是刚刚建造完工的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被命名为东方智慧轮。该船总长399.99米，行宽61.3米，最多可以装载24168个标准集装箱，载重吨达到22.5万吨，各项尺度与性能指标均为全球同类船型标杆。
6: 是应用了世界最大的这个甲醇燃料供应系统，配备了超大的甲醇燃料舱，这个甲醇燃料舱容达到14300立方，甲醇续航力可以达到15000海里，可以满足从亚洲到欧洲远端的这个单航程的需求。
5: 专家告诉记者，东方智慧轮的核心突破就在于首次运用了全球最大甲醇双燃料动力系统，可灵活切换甲醇与传统燃油模式，满足全球航运脱碳减排刚需。
7: 一旦它切换到这个甲醇的模式的话，硫氧化物的这个排放，然后它的这个颗粒物的排放，那就急剧的减少，就会没有了。氮氧化物的这个排放的话，也能够减少30%到50%左右。这样一条船一年的话，可以减排大概二氧化碳15万吨。
5: 按计划完成命名的东方智慧轮即将进入海试阶段，预计于6月份正式交付。
3: 我们的科技装备既能绘就出一张张蓝图，也能绘就一幅幅优美的图画。近日，在黑龙江虎林市云山农场，搭载着智能导航系统的大马力拖拉机驰骋水田，
4: 机械穿梭，泥浪翻涌，在广袤黑土地上勾勒出灵动线条，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卷。
3: 现代的设备更出了唯美的国风范儿，那传统的手艺就更难能可贵了。随着旅游消费从走马观花向深度体验迭代，单纯的观光呢，已经很难以满足游客日益挑剔的味蕾。陷入

0: 最近啊，越来越多游客呢，愿意为了美食奔赴一座城。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认识几位美食匠人。
1: 一个呢，凭借极致刀工成就经典名菜金毛狮子鱼；一个靠16套工序，延续千年技艺，做出柔韧筋道的藁城宫面。这一菜一面啊，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承载着中华饮食文化的深厚底蕴，以及匠人们苦练技艺、以匠心守非遗的坚持。

弓面的直径就是0.8到1毫米左右，细到可以去穿针引线。洗面花胶它有很多小气泡，把它形成的小气泡你拉长了，空线就形成了。做弓面它是顺应节气的，天气太热做不了，天气太冷还做不了。从和面开始到面干得30个小时，我有16道的工序。要充分的去发酵，用我们师傅话就说，你把你要醒好了，面就听你的话了。你急脾气的人是做不了面的，你就要静下来，耐得住寂寞，

0: 金毛石玉是1952年由袁庆邦老师傅创制的，我的恩师陈宝生带到这个红云曼庄以后60多年了，一代一代的传到现在。手要稳，刀要端平，横平竖直嘛，从切肉丝来才能粗细均匀，每根肉丝都得必须在基础上连着，才能衬起这条石鱼的雄厚来。前后左右来甩，必须把那毛甩散甩开，你要甩慢了容易扎上一坨，刀太狠了容易把毛都烂了，一定要有巧劲儿。做师傅呢是一心作则，手把手的教，徒弟呢是勤学苦练，这都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1: 这美味虽好，但是食用起来呢需要科学的搭配。近日，福建一名女子在与朋友聚餐的时候呢，先后食用了2大块榴莲，并且饮用了约200毫升的白酒，随即呢出现了颈部及面部大面积泛红、全身大片荨麻疹的情况。
2: 送医途中呢，该女子一度胸闷、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血氧饱和度一度跌至78%。那这位女士为什么会这样呢？一起来看看医生的介绍。
3: 经医生诊断，这名女子被确诊为双硫仑反应引发的呼吸衰竭，这并非单纯过敏，而是榴莲与酒精相互作用产生的化学毒性反应。
4: 那榴莲与酒精一起食用呢，会有哪些症状呢？轻度的症状呢，你可能会觉得头颈部泛红啊，头晕、心慌、恶心、身上发痒、起荨麻疹。中度的症状呢，可能会觉得胸闷啊、气短呢、乏力啊等。重度的症状呢，包括像呼吸困难、血压骤降、心率失常、心跳骤停、意识模糊等。
3: 医生解释，榴莲属于高脂高糖食物，酒精会对胃黏膜产生刺激，两者同时食用还会产生消化道的不适反应。
4: 比如觉得肚子痛啊、呕吐啊、反酸啊、烧心啊，而且对于我们身体的血糖的代谢呢不是很好。我们这边也有一些安全的小建议，就是吃榴莲前后24小时不建议碰酒。这个酒呢，不仅是指白酒啊、啤酒啊、红酒啊这些，还要注意有一些含酒精的一些调味料或者是药品，如料酒还有藿香正气水这些。
3: 医生还特别提醒，对过敏体质者或肝功能不佳的人群来说，榴莲与酒类的食用间隔建议拉长至3天以上。如果吃了榴莲还喝了酒，出现头晕、心慌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硬扛。
1: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您将看到入侵物种清道夫印尼泛滥成灾，清理

0: 长滨海路。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近日，在青岛莱西市大沽河水域，鸟类摄影志愿者拍摄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脸琵鹭成群栖息觅食的画面。
2: 镜头中，成群的黑脸琵鹭或在浅水区低头觅食，或在河滩上悠然踱步，有的振翅翱翔，有的水中嬉戏，灵动的身姿与清澈的水域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和谐的生态画卷。
3: 这一下子能拍到七八十只这个皮嘴鹭呢，意味着我们大沽河水域呢近几年这个水质是越来越好，这些珍稀鸟类也都愿意来了。
2: 黑脸琵鹭通体羽毛以白色为主，因其喙部扁平宽阔，形似琵琶而得名。该物种对栖息地的水质、食物资源及生态完整性要求极高，是湿地生态环境的重要指示物种。目前，莱西市境内河流水系与水库资源丰富，已先后记录到大天鹅、灰鹤、震旦鸦雀等多种珍稀鸟类，生态保护成果持续显现。
1: 珍稀鸟类在这边得到了保护，而在印尼呢，一种鱼类却需要被大量清除。青岛夫鱼是甲鲶科鱼类的俗称，因其会吸食水族箱内的藻类蚕饵得名。
4: 这种呢原产于南美洲的鱼类，在几十年前被引进印尼，用于清理水族馆内的藻类，如今却泛滥成灾，对当地自然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威胁。
1: 最近一段时间，印尼雅加达有关部门展开了一项针对青岛夫鱼的清理行动，在短短两周内，工作人员就在当地河流中捕捞了大约5.3吨青岛夫鱼。在野外，这种鱼主要栖息在亚马孙河流域，但在印尼，它们属于入侵物种，没有天敌。强大的生存能力使其快速繁殖，不仅威胁本土鱼类生存，还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生态系统是经过长期进化形成的，各物种之间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当外来物种被引入后，有可能会因为无法适应新环境而被排斥，但也有可能因为在新环境中没有天敌而改变当地的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
5: 美加墨世界杯还有30多天就将开赛了，但是在美国11座赛事举办城市，酒店业却没有迎来预想当中预定火爆的场面。
4: 一份行业调查报告指出，当地酒店业被疲软的现实泼了冷水，而多数调查者将这一情况归咎于美国的签证政策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1: 美国酒店行业协会近日发布2026年足球世界杯酒店展望报告，对纽约、洛杉矶等11座美国办赛城市的会员酒店在世界杯期间的预订情况和经营挑战展开调查。受调查的酒店经营者中有80%表示与世界杯相关的预订率低于预期，且以预订客户中美国国内游客多于国外游客。近70%调查对象将此现象主要归咎于美国签证政策壁垒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此外，球迷团体抱怨说，球赛门票价格和交通费用高昂也阻碍其赴美观赛。美国多个民权组织近来联合发布旅行警告，提醒赴美观看世界杯的外国游客可能面临任意拘留、驱逐出境等风险。此外，美国近来把已经入围本届世界杯的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列入实行部分入境限制的国家名单，其球员及工作人员将获得豁免，但打算赴美的该国球迷或将无缘现场观赛。
5: 近日，研究人员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2025年8月，美国阿拉斯加州发生超级海啸，浪高达到了近500米，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海啸。
1: 超级海啸通常由山体滑坡导致，一般只在局部范围内发生，并会迅速消散。研究人员结合实地考察、地震数据和卫星数据，重建了整个。

0: 阿拉斯加州超级海啸事件，并计算出波浪高度。科学分析表明，当地时间2025年8月10号早晨5:26，特雷西阿姆峡湾上方山体发生滑坡，滑坡岩石总量达6400万立方米，相当于24座大金字塔。坠落的岩石在特雷西阿姆峡湾中掀起巨浪，最高达481米。据了解，滑坡山体之前一直被冰川托住，但随着冰川消退，岩体突然崩塌坠入峡湾。目前有记录的最大超级海啸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浪高超过500米。阿拉斯加州去年的超级海啸为有史以来第二大。
1: 好，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北美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巴西政府7号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近日，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通过比对全球各航司的航班安排变动，发现这些航司将于今年6月至9月总计削减超过7.5万个航班，其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按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说法，这意味着超过930万个航班座位将被取消。珊瑚礁是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等因素影响，珊瑚礁退化是全球普遍面临的问题。眼下，在哥伦比亚沿海地区，当地环保组织展开珊瑚种植计划，以促进当地珊瑚礁的恢复。当地时间7号，2026年摩洛哥玫瑰节拉开帷幕。当天，当地民众身着盛装，载歌载舞，庆祝玫瑰丰收。据了解，玫瑰节通常在每年5月举行，具体日期取决于当年玫瑰的生长情况。今年的活动从当地时间7号开始，持续到10号，为期4天。
2: 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

燕京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长滨海路。
1: 近日，大连的莺歌石植物园内，连片花海依山势铺展，站在高处俯瞰，万千色彩映入眼帘。节目的最后，咱们一起欣赏美丽的花海盛宴。
2: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默，
1: 我是刘鑫，第一时间明天见。
2: 明天见。

0: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啊，哎，刚子啊，你们俩闻到酸味没有？我觉得好像是醋的味儿。
0: 嗯，阮老师，你这鼻子也太好使了吧？嗯，是我是我。哎呀，来，放下，我慢慢跟您说啊。嗯。哎呀，我今天吧吃的有点多，这个胃吧就不太舒服。嗯，之前您不是跟我说过吗？要是这个胃胀的时候啊，喝一点那个米醋兑水，这样有助于消化，还能缓解那个积食、腹胀，记不记得？
1: 记得，我说过了，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还记得吗？
0: 你看，记着呢，必须的呀。哎呀，
2: 我也不知道是该夸你还是该说你哈。啊，你看你记得这件事儿，但是你怎么不记得说饮食有节制这事儿呢？
0: 刘老师，你看立冬，总是拿我这脆弱的心灵去揉捏。不过冉老师啊，这米醋能够帮助消化啊，缓解积食，这是什么道理？得跟我们讲讲吧。
1: 什么道理呀？就是说我们平时啊，在吃饭的时候啊，吃撑了，吃多了，积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肠胃它就懒得动了。因为它动不了了，撑得满满的，消化不动了。那么让你吃这个呢，因为米醋里含有大量的益生元，这个益生元呢，它是益生菌的粮食。那么有了这个益生元，我们肠道里原先在那儿工作的益生菌呢，它就有饭吃了。

0: 然后呢，它就能更好的为我们的肠道干活，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了。
1: 哦，这米醋真是个好东西啊！不仅美味啊，还能消食。
0: 是，
2: 它还有一个好处呢。你还记得不？
1: 啥呀？
2: 就这个米醋的好处，还是从阮老师那儿知道的呢。啊，忘了。
1: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这是说

0: 你干啥呢？怎么洗上衣服了？哎呀，这白衣服染上污渍了，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啊！
1: 这什么颜色呀？这是？哎呀，你可乐，你这个得用那个什么？
0: 用啥呀？
1: 你得用那个洗衣液泡。
0: 我泡了，也搓这么半天了，这不还是淡了一点，这不还是有污渍吗？
1: 这衣服是你嫂子给我买的，还挺贵呢。这要你嫂子知道，回头肯定得骂我呀。
0: 哎呀，
1: 你这个你不懂了吧？
0: 啊，
1: 你找阮老师啊。
0: 阮老师没来呀，
1: 我给他发个信息，发个信息他懂得多，肯定有办法，知道吧？
0: 也是哈，
1: 对不？
0: 那你快问问，
1: 阮老师，刚哥的那个白衣服上弄上污渍了，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0: 咋说呢？
1: 他说厨房自有妙招。
0: 啥意思？
1: 厨房自有妙招，让咱们去厨房找啊。
0: 回厨房啊？
1: 就发了这么一句，厨房自有妙招，走吧。咱去厨房找找去，
0: 真行啊！
1: 你就去厨房看看呗，
0: 你可别忽悠我啊！
1: 你又错不掉，走吧，走吧，
0: 走走走走走走，快！
1: 厨房自有妙招，厨房
0: 你可别忽悠我啊！这厨房有啥呀？
1: 这厨房除了调料，它也没别的呀。
0: 阮老师说啥了？啥？
1: 米醋跟洗衣液一起浸泡。
0: 洗衣液我有，
1: 米醋
0: 这儿呢，
1: 这好像都不是米醋。哦，这边，这个是米醋。米醋跟洗衣液一块浸泡，那就是倒到一起呗。来，那我给你先倒米醋了啊。
0: 再捏，
1: 浸泡，浸泡，你得接水啊。
0: 不用啊，这底下不都是吗？哎哎哎，看这沫子，这不就浸泡了吗？哎，你别说，这水都变脏了，看看。
1: 肯定有效果，
0: 肯定
1: 不用想了。对，
0: 行行行，
1: 对对，
0: 先准备准备，
1: 让它泡着吧。
0: 好。哎呀，怎么样了，我的衣服啊？哎呦，这醋味还挺浓的呢啊！哎呀，真不错呀！哈哈，好好好。哎，哎，立冬，快来，看看，白了，
1: 哎，还真行 哎，
0: 真好使啊，
1: 还真行，
0: 真好使，真好使。
1: 不是，
0: 这阮老师给这招真行，
1: 他怎么想到的？这个米醋，他能去除这个衣服上的污渍哈？
0: 啊，
1: 没有了，
0: 没有了，你看哪有啊？
1: 这行了。不用担心挨骂了，
0: 对对，这回不用担心挨骂了。
1: 但是我觉得
0: 啊，
1: 你得感谢感谢阮老师，
0: 那必须的呀，
1: 对不？
0: 哎呦，行了行了，
1: 行，
0: 走走走，准备整，准备上节目去，
1: 放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哎呀，阮老师
2: 啊，
0: 那次是多亏了您了，要不然我回家可就惨喽。
1: 其实也是那次之后哈，我们就知道这米醋哈，它还能去除衣服上的这个污渍。
2: 其实说到这些呢，都是生活上的小窍门。我说过的这些小窍门呢，你俩都要记着点儿。不过今天我们说到这个米醋啊，它真的是个好东西。就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地方都需要米醋的帮助呢。
0: 是啊，我发现了，尤其是美食啊，那无论炒菜还是拌菜，只要稍微加点这个米醋啊，那小味嗖的一下它就上去了。
2: 你说的没错。比方说那个开胃解腻的家常快手菜，醋溜土豆丝。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醋溜土豆丝
2: 啊，
1: 这我可爱吃了，尤其是配那大米饭哈，就我上学那会儿三碗打底，
0: 哎呀，吃货呀。
2: 我还没说完呢，还有香菜里边的头盘东安鸡，醋香浓郁，是鲜香酸辣，超级好吃。还有那个鲜嫩入味的荤菜经典，醋焖鲫鱼，那个鱼肉鲜嫩，遇上米醋的那个醇厚，既能去腥又能增香。焖煮以后的这个鲫鱼啊，那个骨刺都酥软了，汤汁浓郁，连骨头都能嚼着吃。
0: 哎呀，说的我都止不住的流口水了啊。
1: 是，你说流口水
2: 啊，
1: 我是闻到这味儿了，
2: 闻到味儿了，
0: 闻到这个酸醋味了。
1: 对，
0: 说到这儿，我要为这个米醋吟诗一首啊。米醋香，味道棒，家常美。

0: 哪位他最强？不是你这是模仿苏轼呢？啊，我就是做一首关于米醋的诗，怎么还说我模仿苏轼了呢？你看看，
1: 他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啊，苏轼啊，他对米醋可是一个顶级的宠爱。
0: 真的呀？
1: 关键他还专门为这个醋写下了好几首流传千古的诗句呢。
0: 哟，要不说还得是阮老师啊，那是博学多才呀。这个苏轼啊，确实是写了很多首这个关于醋的诗。嗯，他最出圈的一个醋诗哈、啊，是为一道菜叫醋制石鱼所写的。怎么说呢？说那个，牙将紫醋制银鱼，雪碗晴来二尺鱼，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醇炉。嗯，说是好像是1079年吧，苏轼。他到镇江这个地方，然后当地的官员呢就招待他，拿什么招待的呢？用那个紫米醋加上嫩姜来制这个石鱼来招待。他吃了之后啊，说鱼味之日不绝于舌呀。还有他还写了一首叫《赋鱼行》，他写叫“醋冒鱼皮真以强”，就把这个米醋拌鱼皮，他写成什么了？说这人呢，吃这个菜得扶着墙吃，靠着墙吃，要不然鲜的哈，这人就摔倒了。然后就这句话就可见这个醋香它多勾人呢。然后他在那个《释调名》里头也写了，说一阵油盐是酱醋香，把这个米醋呢直接归为是日常烟火的叫核心的香气。要不，刚子你重新做个诗。跟苏东坡比一比，谁的诗更有意境呢？
2: 我的诗性今天已经过了，改日再做，改日再做。
1: 不过你俩今天说到这个米醋啊，不得不提到山西。哦，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去山西玩，在那个村子里还真看到了山西人做醋的那个过程，很有意思的。就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夏天，当地人呢开始为这个冬季酿醋呢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了。这个米醋啊，它从选料到酿造成醋，整个过程是比较繁杂的。当时一个村民呢，他就跟我说，做这个米醋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当年新碾好的上好的这个小米，小米新鲜，品质又高，制作出来的这个米醋啊，那才香。而且呢，在山西当地还有一句老话，叫头醋不酸，到底儿薄。
0: 啥意思？没听懂。
1: 没听懂吗？
0: 什么意思呀？
1: 他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头道米醋啊最酸，
0: 最酸啊！
1: 开头没做好，后续你再怎么酿都难出好味儿。所以说呢，这个头道醋啊非常关键，每一个步骤它全都马虎不得。那这么就叫说回来喽，上等的小米在锅里焖成了稠粥，晾凉以后呢，当地的村民呢按比例加入一些米谷糠以及呢高粱壳，然后呢把这个捣碎的这个曲适量的往这里头加入，搅拌均匀了，再把它倒到缸里头，然后再盖上一个那个他们那个叫管那个东西叫什么叫盖帘，
2: 盖帘儿，
1: 盖帘儿，哎对，然后在上头啊，就那个缸的身上呢，一圈还要裹上棉衣棉被啊，就是等于给这个缸穿上了一身的大棉袄。哎呦，
2: 是啥意思？是怕缸冷着吗？
1: 是，这个山西的冬天呐，别说你们北方冷，山西的冬天也很冷。你说这大缸不套上一个棉衣棉被的，这缸里的米醋都要冻上呀。
2: 啊，也是。
1: 哎，不过这还没完啊，村民们呢都裹得严严实实了，把这个缸，但是他每天都要开缸。用手在里边再翻搅一次，搅拌时是颇为讲究，手它必须要洗干净。
0: 那对，
1: 那绝对不能说我刚和了肉馅了，我再去里边搅和，那绝对不能把这个油腥啊或者烟灰一类的杂物掉到缸里。一般来说呢，家里的温度呢是比较高的，炕头热的话呢，一个月这个醋就可以酿好，否则就得推后10天半个月

0: 才能酿成。
1: 哦，就是酿醋哈。啊，看来也是个细致活。
0: 没错，我记得当时那个制醋的那个村民，知道他多大年纪吗？嗯，90多了。
2: 哎呦，高寿啊！啊，
0: 村里的人管他叫郭老汉。
2: 郭老汉啊，
0: 他跟我说了一番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哦，他说这个做米醋啊，好像是一场人生修行，选好粮食，洗干净，去除杂物，就像是做人要守住本心，剔除杂念，静静的等待，不急于求成。
2: 哎呦，这老先生说的太好了，
1: 有哲理，
2: 高手在民间呐。嗯，不仅醋做得好，还懂得这么深刻的人生道理。
0: 是啊。哎呦，
2: 今天我可是受益匪浅呐。嗯，对了，阮老师，那今天我们提到了米醋，那我呢正好今天还剩下一些米醋啊，不然立冬啊，
1: 看吧，这又点您了，开始啊。
0: 躲过了初一也躲不过15啊。行行行，那个我正好呢还有点大白菜
1: 啊，
0: 然后你那儿呢有米醋，我给你们俩，
1: 我知道了啊，
0: 做一道开胃而且对我们吃起来没有负担的
2: 醋溜白菜。
0: 醋溜白菜，制作今天的这道醋溜白菜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大白菜，有米醋、酱油、白糖、盐、水淀粉，还有干辣椒。首先把这个白菜洗干净，切去叶子，只留菜帮子，用刀拍松散，然后呢把菜帮子切成片状后放在一旁备用。随后我们用米醋、酱油、白糖、盐、水淀粉、清水一起把它调成料汁儿。接下来锅中热油，放入干辣椒煸炒出香味后，转大火下入白菜，慢慢翻炒。把白菜的水分煸出来以后，再倒入刚才我调好的料汁儿。临出锅前烹入稍许的米醋，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装盘。今天的这道醋溜白菜就做好了，大家赶快来试试吧。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0: 这道菜怎么样啊，两位？
2: 两个字儿，完美；三个字儿，太完美；四个字儿，再来一碗，
1: 再来一碗。
0: 这道醋溜白菜不光是从味道上来说是这个，从营养上来说呢更是这个，尤其是对我们肠胃不好的朋友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白菜里含有维生素 C、维生素 K， 还有叶酸等等，那么这些营养成分有助于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能抗氧化。那么这两种食材，白菜跟米醋，都含有一个共同的成分，叫益生元。
2: 益生元？嗯，我知道益生菌，这益生。

0: 源，
1: 益生元呢就是益生菌的粮食。那么为什么说白菜跟米醋都有对我们肠胃有帮助呢？能够促动胃肠的动力，能够健脾开胃呢？这都是因为有了益生元这个成分的功劳。那么益生元它的到来就等于给这个益生菌呢吃了一顿饱饭，益生菌呢它得到了能量了，它就会在我们身体里为我们开始工作。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呢不想吃饭，没胃口，肠胃胀气，上厕所困难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肠胃里的益生菌它消极怠工了，不想干活了。就像我们农民朋友种庄稼，您说这个种庄稼你要是好生的去照料施肥呀、浇水呀，你一样都不落的话，你这个庄稼长得肯定好。但是如果说您要是不管不顾的啊，那庄稼肯定它就长不好。所以说想要这个肠胃它动起来，一定要喂饱身体里的益生菌。
0: 说得太好了。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微友叫气壮山河，他说阮老师您好，看您的节目啊，真的是学了太多，也受益了很多。他说我孙子原来啊不喜欢吃家里的菜，就喜欢呢吃外卖啊，吃汉堡啊，喝奶茶，吃炸鸡什么的。他说自从跟您呢学了这个营养菜之后，说是天天的变着花样给孙子做，您猜怎么着？现在呢他就只吃我做的菜了，跟我呢还特别亲了。
1: 那可太好了，自己在家做不光是卫生，关键这营养还挺全面的。
2: 对呀、啊、
1: 嗯，
2: 他还说啊，他说今儿给您留言呢、
1: 嗯、
2: 是想说一说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况。
1: 多大年纪啊？
2: 65岁。
1: 哦，65。
2: 对，年轻的时候吧身体特别好，但是这几年呢也不知道怎么了，肠胃开始不好了，这个肚子吧老是咕噜咕噜的叫
1: 啊，
2: 然后吃完饭就想上厕所，免疫力也差，哎呀那个皮肤呢也差。他说吃过益生菌也没什么大的起色，他说可能是自己不会选哈、啊、
1: 嗯，
2: 您跟我说一说我应该吃什么样的益生菌好呢？还有您看看能不能组织一次益生菌的团购呢？
1: 明白了，这是一位想要参与益生菌团购的一位朋友。说实话这团购这事儿啊、
0: 嗯、
1: 我还真没想好。
0: 嗯，
1: 咱们大家都知道市面上的益生菌实在是太多了。
2: 对，
1: 如果说给大家做一次团购的话，我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是一个个的去看，一个个的去考察这个产品。
2: 嗯，
1: 所以这事儿呢我要跟大家说，容我点时间，我考虑一下、
0: 嗯、
1: 你呢也不能那么急。那么您目前呢确实是需要赶紧补充一点益生菌，因为您这个肠鸣啊、腹泻呀、啊、就这些个事儿啊，都是您的肠道的益生菌它失调导致的。那么咱们说补充一些益生菌之后呢，就可以帮助您维持您肠道菌群它的平衡，然后呢促进您肠道的健康。同时呢这个益生菌呢还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关键还对咱们的皮肤也有很大的好处。
0: 哦，
2: 是，其实这微友他也说了哈、
1: 啊、
2: 这个益生菌是好，
1: 嗯
2: 啊，自己也吃了，但是呢感觉作用不是特别大，因为目前这个市面上呢益生菌种类确实太多了，琳琅满目，
1: 对，
2: 难免呢咱挑的时候就挑花了眼了。
1: 嗯，
2: 那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值得我们购买的呢？
1: 李东，你要是这么问我的话，我就得这么跟你说了。首先你得看看里边添加了多少活性的益生菌，你得看看这个含量，要选择活性高的、多的。
2: 嗯，
1: 因为益生菌它到咱们身体里呢，它是一路过五关斩六将，闯关呢，你说要经过胃酸，要经过胆汁，
2: 对，
1: 都对它攻击呀。你说它这个活菌要是少的话，还没到肠道呢，好家伙，进去的时候七零八落大队，
2: 呵，
1: 到肠道三三两两分队，
2: 一路下来没了，
1: 没了，等于白吃啊。
0: 嗯，
1: 所以我们选这个益生菌呢，你只有选活菌多的，那大部队。

0: 下去，那消灭一点消灭一点，大多数都到肠道了，
1: 对，
0: 没损失几个人，哎，都活着到肠道。可以说这个活菌的数量越多，战斗力越强。咱们就看那个古代，是不是，就看那个朝代，哪一个朝代是不是比较有实力，你就看这个朝代它有多少兵，那益生菌它也是一样啊，咱们叫选择活性多的益生菌。那么市面上顶配的益生菌一盒活菌能达到20000亿，就这种益生菌你要遇到了，这个绝对也算是好东西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好东西不常遇见，有多少朋友吃到20000亿以上的这个益生菌？可能你们现在回答我也听不见，但是回答到那儿我就知道啊。因为这种好的益生菌它不太多见，大多呢，想要买好的益生菌的朋友，您呢就得开动您这个11路公交车，来回的去一家一家的去找，
2: 对，
0: 看看能不能碰到，这是第一个。
2: 反正大家就记住哈，这个活菌多的，
0: 对，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找到了，还这个倒是20000亿，你还得看看里边添加的是不是专利菌。你要遇到这种的益生菌，你吃着就安全，你吃着就放心。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团购这个事儿我会考虑的。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呀想要跟阮老师啊分享任何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啊。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好，老李爱看戏，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啊，您不知道，我是一个戏痴啊，什么《牡丹亭》《西厢记》《百岁挂帅》这些吧，我都喜欢看，一天不看呢，我都睡不着觉。但是啊，自从我无意间看到你们的节目之后啊，我就变了，我觉得你们比什么戏都好看。现在我一天不看你们呐，我都吃不下去饭。
0: 我都有点憋不住，一直想笑了啊。您太有意思了，那您这个微信名我觉得该改一下了，别叫老李爱看戏了呀，你叫那个老李爱做菜呗。
2: 老李爱做菜。他下边还有一段文字留言哈，他说，阮老师啊，我现在特别瘦，就是吃什么呢感觉都不吸收，跳舞的舞伴说我像麻杆儿，瘦的没有男人味儿，那我听着我都上火了，那您说我应该多吃点什么呀？多吃点什么营养菜比较好啊？
0: 还带上个营养了，行，我给他一道啊，这位先生，我给您一道又好消化又护肠胃的早餐粥，小米山药南瓜粥。都是家常的东西，便宜。这小米啊，膳食纤维高，它养脾胃，好消化，让咱们的肠道环境呢更加干净，更加健康。这山药呢，它里边有那个粘液蛋白，有多糖，这个是肠道的好菌，超爱的营养餐，而且还能健脾养胃，让您的吸收变得更加好。这南瓜呢，里边含果胶啊，膳食纤维呀，它是温和养肠通便，护胃黏膜。这道小米山药南瓜粥，您每天早上来上这么一两碗儿，您喝点儿，对您目前是很有帮助的。
1: 说的我都想喝了。好了，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好，起床困难户哈、他的名字叫起床困难户。他说这个，我是一名从事金融工作的白领，平时呢很忙，就没有时间呢来养生。虽然年轻啊，但是感觉一身的毛病，比方说便秘啊，小肚子很大，还有口臭，平时呢也没什么食欲。说张老师，您说我这种情况，我可不可以吃点益生菌呢？还有什么样的益生菌它比较好呢？您呐，能不能帮我找找看？最好的，您能举办一次益生菌的团购，那我肯定参加。
0: 想要吃点益生菌的朋友还真不少。这样啊，你们呢给我点时间，我呢一定尽我所能的，真的去帮你们找找看，找点好的。那么这位起床困难户，您这名字真的是挺有意思啊。您目前呢是非常需要补充一点益生菌了。益生菌呢，它会改善您的肠道的菌群，改善您肠道的这个蠕动，对您的便秘有很大的帮助。这排便一顺畅，小肚子自然它

0: 就扁回去了。还有口臭的问题，益生菌它可以压住肠道的坏菌群，减少那个臭味气体，让您的肠道变得干净。还有益生菌呢，它能促进咱们肠道的消化哦，它排得顺利，您胃口呢自然它就好了。您问我什么样的益生菌好，这个好的益生菌呢，首先你要看益生菌活性的数量，一定是它这个活性的数量越多它越高是越好。据我所知啊，就市面上刚才顶配的那个产品应该有达到20000亿的了。
1: 20000亿，
0: 对对对，就像这种益生菌，它的活性数量它达到20000亿了，就数量就高了呗。它的活性数量一高，它的能力它就越高，不会被什么咱们的胃酸呐、胆汁啊把它给消灭掉了。而且呢，它能在我们人体里一直持续的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好的益生菌呢，还有一点就是看它里边有没有添加什么专利菌。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益生菌听说了，益生元听说了，专利菌又是怎么回事？专利菌它是经过科研的、做过实验的、有国家认证的正规菌的菌株，这样的专利菌那安全有保障。那么我们找益生菌的时候，还要看看里边是不是添加的益生元。这个益生元呢是益生菌的粮食，我们要看看是不是添加了益生元的益生菌，这样呢就可以让活性程度更高，让益生菌呢它吃得饱，它活得久，还能在我们肠道里逐渐的繁殖，让益生菌的持续的为我们的身体工作。好了，那这样的益生菌呢，您上市面上去找找看，我呢也帮您去找找，有消息呢我第一时间呢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1: 对，大家呢再给阮老师啊一些时间，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你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社区是城市的最小细胞，社区工作就是要建强小细胞，稳定大局面。当社区书记25年，我和小区居民同住一方土，亲如一家人。我们与辖区内的16家企业一同唱响共建共治的大合唱，12个网格党支部创新开展33制无不法，致密服务群众的网格，楼院自治，党群一张网，让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靠着自己的双手，我们铺方砖，建花坛，装路灯，建凉亭，置办起社区家底，三观一律进社区，建成全市首家无送社区示范点。市级党建品牌七彩虹志愿者服务队，助老安困，解忧护民。老旧楼院的痛点变成了社区和谐、群众乐享的幸福支点。心中有民，脚下有根，基层工作没有诀窍，让人民满意就是目标和答案。我是党员焦秋红。
3: 和谐中国。